0: 挑战。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有中雨，26度到36度。现在天气预报看着也奇怪啊，预报都是有中雨，但是你看这个具体的时段，好像哪个时段也没有标着下雨。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那是一个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6: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吹哨人。浙江省政府官网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这份自7月8号起正式施行的通知明确，将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行业知情人举报违法违规行为。那这一消息也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低价团如何盈利？导游从购物点拿多少回扣？地接社之间怎样层层转包甩团？合同之外还有哪些潜规则？这些安排大多发生在旅行社、地接社、购物店之间的后台协议里面。真正掌握这些内幕的，恰恰是导游、地接社员工、旅行社内部人员这些知情人。没有他们主动开口，监管部门往往只能在个案投诉里面打转转，难以顺藤摸瓜的端掉整条的灰色链条。这个吹哨人制度啊，是文旅市场值得推广的，能真正撬动信息不对称的一步棋。地方在设计的时候，能不能把举报、保护、惩戒真正的串联成一个闭环，把制度红利兑现，考验的不只是一个省的文旅治理水平，也将为其他地方提供可参照的样本。下一个关键词，警钟。据人民日报的消息，重庆涪陵高新区学区管理中心原负责人李小燕，为了规避宴席规模的限制，在2025年9月到10月分5个场次操办女儿的婚宴啊，也就是她举办了5次，亲自或者托人邀约辖区内的360余名教职工赴宴，并收取礼金，最终被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不少受访的教师坦言，收到领导宴请的通知，进退两难，不去吧怕影响日常的工作，赴宴随礼又徒增生活开支，满心抵触却只能顺从。李小燕在谈话中坦言，刻意分批次设宴是认定单次规模小就不容易被监督查处，妄图用化整为零的手段钻制度的空子。

一场拆分成五次的婚宴应当为全体公职人员敲响一个作风警钟，守纪律不能只靠事后追责，更要常怀为民之心，不拿手中的权力制造群众的人情枷锁。你像这样的领导干部把儿女的婚宴拆成五次，那不是为了收礼金，是为了什么？所以只有干部严于律己，监督常态常效，才能剥夺酒席宴上的权力杂质，让婚嫁民俗回归本质。下一个，日常监督。河南社旗县朱集镇投入了近亿元的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被拆分成100个标段进行非法倒卖转包，验收5年之后，大批灌溉设施闲置荒废，村民种地依然缺水。7月9号，河南社旗县联合工作组发布情况说明，县纪委监委已对涉及的14名干部启动问责，公安机关已对2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当地也正在着手整修滴灌站和机井，对其余问题设施正在加快整改。哎呀，这是这个农田整治项目当中这个农田基本设施的建设和整治啊，这家伙被拆分成100个标段进行非法的倒卖转包。其实只要涉及到好像一个项目啊，一个工程啊，好像这个转包是一个常见的一种形式。咱不是说转包这种形式不好，但是往往是在转包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些猫腻啊，然后呢又缺乏监管，又有什么利益输送等等，各种黑幕就都来了。而且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设施，它是事关粮食安全的啊，像这个项目这么大，那是财政拨的钱，每一笔钱都应该用在这个耕地设施的增产啊，设施整改方面。现在事后的严厉问责只能惩戒犯了错的人，想要彻底改变现状，就要打破这个工程建设的这个熟人圈子，压缩权力插手工程的空间，让招投标和施工全程透明，监管也不能等到项目荒废多年被媒体曝光之后才姗姗来迟，将日常监督落到实处，上亿的惠农投入才不会白白的浪费。下一个，决策失误。据央视报道，7月8号，泰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连日来，说是市委市人民政府围绕社会舆论关注的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特别是刀片式隔离网的问题，组织召开社会各界人士座谈会和多轮专家论证会，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建议。会议研究了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方案，对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做了安排部署，特别是明确将现有的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的有序拆除或替代。其实当时决定或者拍板决策这个事儿的是谁啊？让他出来解释解释，你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装这种刀片式的隔离网？因为刀片式隔离网，咱不是说防人啊，你防一些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旅游的啊，或者野爬的，你对当地的野生动物等等也会造成伤害啊，对不对？那刀片隔离网挂上之后，越挂越深，越挂这个伤害越大。你为什么要弄这么危险的地方，那个危险的设施把景区圈起来？你当时决策拍板那人怎么想的？而且你看现在这顿折腾，被舆论批评之后，现在又有这种反应，这也应该算是重大决策失误吧。下一个，二维码。据央视报道，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的时候，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然弹出了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的字样。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经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曾经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0: 人民网发了个短评啊，说公共二维码不能只管上线不管退场，数字便民不能沦为数字陷阱，数字化治理既要把服务建起来，也要把管理跟上去，既要让群众扫得便利，也要让群众扫得放心，补上公共数字服务的善后短板，守住扫一扫背后的安全与信任。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呀？可能需要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啊，加大这个监管力度了啊，把监管的这种关口啊往前移，这是其一。其二呢，加强日常的监管，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加强日常的监管啊，不要总等着群众或老百姓发现了问题，你们在这个后知后觉的去动。下一关键词，基本底线。据湖北日报报道，台风美沙克过境，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正当各地干部群众全力投入防汛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之时，网络上却接连冒出北海村民要求先救猪后救人，广西老人独坐屋顶待救援，什么钦州六兰水库塌方等等谣言。这些不实信息借着汛情热点扩散，扰乱人心，干扰大局，实在缺德。防汛救灾分秒必争，一条谣言可能就分流一份救援资源，浪费一份公众注意力，更在受灾群众伤口上再撒一把盐。细究这些谣言的套路，不外乎以下几种：把过去说成现在，拿着旧闻来嫁接新灾，或者把局部渲染成全域，用害人的标题放大恐慌，或者冒充权威凭空捏造什么毁灭性洪灾的预言，或者恶意编造无中生有的抹黑救灾工作。这些套路并不高明，却屡屡得逞，根源在于利用了公众在灾情面前的焦虑与关切。造谣者深谙流量密码，知道灾难是天然的流量池，于是趁火打劫，借灾生财，精准踩中了公众最脆弱的那根神经，把别人的苦难当成自己博眼球的工具。像在网上干这些事儿的啊，这些网友，那说是网友，绝对不是普通的网友啊，那里面有一些可能跟着转发的，你很愚蠢的网友，但是主动去搞这些东西的，那绝对是心怀叵测的坏人呐、啊。谣言侵蚀的，那是人心之间最宝贵的信任。防汛救灾的关键时刻，任何人都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去做那个影响团结的蚂蚁窝。洪水是天灾，但是谣言就是人祸了啊！天灾我们可对抗，人祸呢，我们必须要打击。不要妄图吃这个人血馒头发灾难财，别人在冲锋陷阵，你至少别做那个在后方挖前脚的玩意儿。这是法律的严正警告，更是做人的基本底线。下一关键词，商标。近日，广东佛山的李女士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啊，知名制冷品牌奥科玛以商标近似涉嫌恶意侵权为由，将她告上法庭，索赔金额高达2200万。李女士在2021年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了奥科玛商标，开网店做电动晾衣架生意，和奥科玛主营的制冷家电这个赛道是完全不同的。李女士告诉媒体记者说：“我比鱼见小面还要冤，怎么能够对三个人的小微企业搞2-3千万的赔偿金呢？”李女士还表示，公司倒闭，代工厂也被连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一个淘宝小店家，见都没见过2000多万，你来告我们2000多万，还要我们把店铺都关了。
2: 公司也倒闭了，然后店铺也关门了，就公司也就剩下我一个人，唯一的一个运营也走了，然后现在代工厂他也没有做了。你可以去维权，但是你不能说通过你这种商标来去打压我们的发展，我们现在什么都给他搞完了。
3: 我觉得我比鱼煎小面还更冤。为什么？鱼煎小面他们都是做面，而且他连商标都没有。我说我们做的都不一样，商标都有，还被人家告那么多。
2: 他说他是实名商标，因为实名商标他可以跨类保护。他做了10000多页资料，我也看不懂他算的金额。他说我们是惩罚性赔偿，5倍的赔。我很绝望，我说怎么能够被小微企业，我就3个人小微企业搞2000万，我赚都没赚。
0: 这个正常的商业维权我们当然支持，但是现在这种靠着自己的体量大，靠着商标权打压他人索取高额赔偿，这种现象或这股风有点太过分了。这种情况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必要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完善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填补上

0: 存在的漏洞，从法律源头上避免类似的事件不断发生。下一关键词，生命安全。新能源汽车外挂电池包加装业务正在悄然形成一个灰色产业链，为了博取流量拉动业务量，一些商家纷纷打出极具诱惑力的宣传口号，更有商家用什么低成本性价比来吸引消费者，直言花小钱出远门，170公里续航的车给你升级到300公里只需要7700元，能让你直接省下3-4万。律师表示，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经营者如果因为无资质从事汽修经营或者销售不合格电池，可能构成非法经营或者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数额较大的可能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咱先不说这法律法规的问题，这东西弄不好就是一个移动的炸弹啊！一旦出事，后果可能会伤及生命，图便宜私自改装，那是在拿生命安全开玩笑。下一个关键词，养老服务。据红星新闻报道，吉林一名住家保姆给86岁的老人喂胡萝卜的时候，因为操作不规范，导致老人去世。事发后，老人家属起诉保姆于某和家政公司，法院最终判决保姆存在过错，赔偿20万余元，家政公司赔偿13万余元。这起事件看似是一次意外，但是拨开细节暴露的却是整个养老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专业能力薄弱、相关机构责任缺位等深层次隐患。喂食本来是护理工作中最基础的技能，然而悲剧却发生在这看似日常微小的举动。保姆于某持有高级护工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错漏百出，从让高龄老人平躺进食到发生噎食之后手足无措，都暴露出这个于某缺乏基本的护理技能和科学急救知识。当然在这一事件当中，于某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更应追问的是，这种持证却无能的护理员是怎么走向市场、走进家庭的？家政公司在这场悲剧当中难辞其咎。你现在不是有这种什么家政、什么高级护理师啊等等，有这样的这个职业认定了吗？那这个护工于某呢，他还有什么啊？有高级护工证，这高级护工证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啊。他倒是有这个证，但是呢，面对一些护理上的问题，他是茫然不知啊。面对一些突发情况，也不知如何去处理。所以养老服务要补的短板，绝不仅仅是增加护理人员的数量，或者看护理人员是不是有证，更要从根源上提高相关的从业者的质量。这不仅需要政府主动的引导和规范市场，完善养老服务行业的管理制度，还需要市场主体自觉主动的遵守相关的规范，共同推动养老服务实现长远的发展。最后一个关键词，劝与退。近日湖北孝感一处爱心饮水站见证了几个少年之间的劝与退。几个骑自行车的男孩经过一处无人爱心饮水站，其中一名没有水的男孩从箱子里边拿出一瓶矿泉水，随后另一名男孩也拿了一瓶，但是这行为很快受到了同行好友的劝止，说你不是有水吗，放回去。接着更是表达说我们不准你这样。在好友的劝说之下，男孩笑着把水放了回去，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又骑上了自行车。角落里的监控记录下了这微小而动人的一幕，满是少年们真情的流露。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为少年点赞，连爱心冰箱的投放人都在后续采访中表示，小小的年纪特别有格局，也特别克制。这个爱心冰箱的存在啊，是为了人们在有急需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喝上一口，它考验的不是规则，是人心，多拿一瓶也不会受罚，少拿一瓶全凭自觉。而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有多少人因为觉着不应该而主动选择不做什么事情。所以少年们用一场没有争吵的劝与退，给成年人也上了一课，真正的体面是做对的事情，功德的温度不在于规则的严密，而在于有人愿意大声的说不，有人愿意笑着改正。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呀、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金龙台讲，不得不讲。近日，江苏的厉女士回家坐电梯的时候，不慎把金项链给丢了啊！这么一弄衣服，夸一下，绝对又拽了一下，是吧？但是掉了，没发觉。后来等发觉了再找吧，啊，然后呢没找着。后来才知道啊，是同一栋楼的王先生第二天发现这个项链了，他拍照了，并且交给保安沈某啊。你看，你要是有谁来找，你就给人家呗。而半个月之后，王先生得知厉女士丢了项链，然后呢拿着照片让她辨认，哎呀，是我的项链。然后说王先生说给了保安了，是吧？厉女士找到保安，但是保安一口否认，无奈之下厉女士只能报警。物业负责人表示会协调处理，然而协调了一个多月始终没能给出答复。我们来听一下啊，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3: 厉女士告诉记者，5月12号傍晚，她回家乘坐电梯时脱了外套，当时感觉被什么东西扯了一下，当时也没在意，直到晚上洗澡时，她才发现佩戴的金项链不见了。厉女士一家翻箱倒柜，找了2-3天也没找到丢失的金项链。而与此同时，就在厉女士掉项链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13号的早上，住在同一栋的王先生一家在电梯附近发现一根金项链。出于对物业保安的信任，王先生把项链交给值班保安后也就没有多问。直到5月29号，在社区活动现场，他得知邻居厉女士丢了项链，于是就把拍摄的照片给厉女士看。经过厉女士辨认，这根项链就是她丢失的那根。厉女士赶紧找到当事保安沈某，准备感谢对方并拿回项链。面对厉女士的询问，保安一口否认捡到过金项链，无奈之下厉女士只能报警。小区物业负责人也表示会协调处理。让厉女士没想到的是，协调了一个多月，物业公司始终没能给出任何答复。为了了解情况，7月6号上午，记者陪同厉女士找到了当事保安沈某。一开始，沈某坚持否认热心业主上交过项链。
4: 我没拎到过项链，
5: 怎么没拎到的？那个王师傅不把项链给你们的吗？
4: 没有拎到过项链。
3: 不过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且说出了关键信息后，这名保安又改口说业主上交的是玩具项链，他个人判断是假的，经过公司同意他扔掉了。
4: 那不是项链，那是一个假的小手链，一点点小，你怎么一个小的一个小手链？
5: 那手链呢？
4: 小 税的。
5: 那公司规定你们捡到这东西？
4: 公司规定交给公司，公司看到是不是证的，不是证的，我
5: 谁看的？
4: 可能看我公司有人看的。
3: 随后，记者找到了小区保安负责人张队长，张队长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一再表示他没有同意保安沈某扔掉项链。根据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物业公司负有保管义务。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清河湾服务中心隶属于浙江绿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一级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管理本应非常规范，为什么会出现保安私自处置业主上交物品的事情呢？很快，物业项目负责人赶到了现场。
6: 必须要保存，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不知道，最起码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5: 但是张队长说他知道呀，
6: 他叫过来了，张队长他说叫他放下，他没放是吧？
5: 他不放，那我们就对他就没有约束了。
6: 但我不知道，我肯定，要是我知道，我肯定是叫他去放下的。
3: 吴经理坦言，根据公司规定，对于业主上交的物品，他们应当保存，等待失主领取或者移交给派出所。保安的做法肯定违规。事发后，他们调取了当天的监控，现在公司不认可保安沈某将项链扔掉的说法。
6: 监控我这边也全部都有。
5: 那有没有找到
6: 扔的东西在哪里？什么时候扔的？有没有动作？一点动作都没有。后来我说，那就交给派出所处理。
3: 吴经理表示，目前他们已经将相关监控全部拷贝留存，如果厉女士起诉保安沈某，他们可以配合。对于这一说法，厉女士家人并不认可，保安在值班期间代表的是公司，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法律界人士也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物业在失主领取前负有妥善保管物品的义务，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财物灭失，必须全额赔偿。在记者和属地街道的协调下，吴经理表示，他们愿意与厉女士进行协商，在本周内给出处理意见。
0: 哎呀，这个协商了一个多月，到现在还没协商成，现在说是本周内给答复，咱也不知道怎么协调的。首先啊，是需要失主拿出这个金项链的相关的证据啊，购买票证等等，如果有证据证明，是吧？然后呢，不仅拿出来了金项链是金的，而且挺贵，是吧？有相关的票据，这就好办了。这是第一步，是吧？第一步可以这样。第二步，关于保安的说法，最可疑的就是这保安，是吧？刚开始他矢口否认，说有热心业主王先生交给过他项链，没有，是吧？后来在人家拿出关键证据之后，咱不说这个关键证据啊，他倒没有说这关键证据是啥，但是就是说可能有相关的监控。拿出关键证据之后，他又改口了，说是一个小手链，然后呢经过公司的领导同意之后他扔掉了。怎么可能啊，啊那个公司的那个保安队长，人家说我可没有说让你扔掉。说起这个事儿，我想起来我曾经在这个看过一个这个咱们这个石家庄街面上一家这个对外的窗口单位啊，它开放式的那个大门是吧，那个很敞亮，一个大广场。门口坐着保安啊，一个玻璃亭子里头，四面都很通透。我在那个保安岗亭的附近啊，捡了个身份证，是个外地的一个身份证，怎么办？我就交给保安，交给保安，那保安就笑了，说：“嗨，我们这儿好几个身份证，因为经常有外地的朋友到我们这儿来嘛，是吧？有好，我们这儿好几个这个外地身份证，你看都在那个桌边上那么插着立着呢，谁要找那就谁找来谁拿走呗，放心吧，搁我们这儿丢不了。保安亭晚上也上锁，哎，就这样。”所以这个保安大哥们一般捡到失物什么的基本上都放在那儿，但如果是贵的，你比如捡了个金项链是吧，那可能就要上交了。按说这个金项链这个东西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都能判断出来啊，它是分量哪儿都不一样，而且现在这个时候的贵金属价格这么高，所以怎么可能把一个金项链给扔了，这是反常的地方。另外说你要说扔了你拿出证据来啊，但现在这个证据对保安很不利啊，一个是监控没有拍到他扔在哪儿了，再一个保安队长，那保安队长人家可没有说同意你扔项链是吧？当然保安和保安队长可能都在说谎是吧，但那个项链是你保安扔的，你保安要负责吧，你说是扔了，如果人家失主拿出来是贵金属有那证据，那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拾得别人遗失物你要保管好，对吧？马上还给失主或者交给公安机关，如果你没有保管好弄坏了或者弄丢了，你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你看那个保安收到业主那个给他那个金项链是吧，交给他的金项链， 又没有交给公安机关，又没有好好保管，说是请示了保安队长，然后呢觉得是个假的就给扔了。那人家要是失主拿出证据来说是真的，你怎么办？那你得赔偿人家了。如果人失主那边证明这项链很贵，有购买发票，人家捡东西的人也拍了照片交给你了，对吧？那就那个项链，那好了，这项链的损失得你这保安负责了。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事儿啊，脉络很简单，光掰扯各个环节啊，都能找出相关的证据来就行了。如果失主拿不出证据来，光凭一张照片可能也很难说这个东西是金的，价值有多高。捡到这个项链的王先生也得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确实捡到这个东西了，然后交给保安了，对吧？那个保安呢，你也得拿出证据来，是吧？你说扔了，你扔哪儿了，你也得拿出证据来吧。你说保安队长同意让你扔了，你也得拿出证据来，人家保安队长人说没同意，对不对？所以你那个保安得拿出证据来，各方把证据都摆出来，摆在桌面上，事情的来龙去脉自然就一目了然了，怎么解决也就显而易见了，里边到底谁在说谎很清楚。所以无论这个东西是贵还是便宜，你这么扔了总是不对的，总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说说我的观点啊，这个有句古话叫做自古财帛动人心呐，就是面对物质诱惑，不是所有人都能扛得住的，都能经受住考验的。正常的反应在咱们现代社会，一是我们每个人眼前有法律，对吧？身后有家教教给我们的道德，捡到遗失物该怎么办，对吧？眼中有法律，内心有道德的人，他会正确的处理这个遗失物。而经受不住诱惑的人呢，忘记了眼前的法律，然后实际上他身后的家教也不好，所以他自身的道德水平也不高，然后他才违法啊！你不是说是把这项链扔了怎么怎么样的？前两天我们说过，有一个女的捡着手机，是吧？捡着手机之后，她打不开密码，她给人扔，说是又扔到草丛里了啊，导致这个手机最后找不着了，最后她得赔呀。对不对？所以说嘛，这些人的行为啊，随意的处置别人的遗失物是冲破了法律底线的。虽然目前保安的做法还有待进一步的查清，事后的最后解决还有赖于各方的证据，但是从每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当中的每一个环节上，我觉得都能照见世道人心呐。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即将进入倒计时，不玩套路，没有满减，也不用凑单，专区所有的产品统统七折，香奈儿、迪奥、什么古驰啊、圣罗兰、兰蔻、祖马龙、汤姆福特等等几十款大牌香氛全都参与。这个专柜上这个动辄大几百上千的，现在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您的折扣一步到位，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的大牌香水宠粉季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那是专为独立自信又充满魅力的都市女性量身打造的，它是香奈儿 COCO 小姐系列香水，它不是那种甜的发腻的小女生的香，而是那种这个东方调，你一闻就知道这是一个有故事有态度的女性。一共有三款香型供您选择，经典款35毫升，富裕香款100毫升，黑色款100毫升，三款各有各的韵味。这个专柜里边这个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块，今天我们商城宠粉福利拉满，专区全场香水打七折，35毫升经典款折后只需153.3元，100毫升的馥郁香款，还有100毫升的黑色款，打折之后也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正品可查，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最后要提醒大家，这个芬芳七月专属的优惠活动进入倒计时了，库存非常有限，热门的香型啊、爆款款式是先到先得，手慢无，抢完之后立刻恢复原价。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0毫升的浓香型白酒。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无酒不成席，咱中国的情感很多时候都融在那一杯醇香的老酒里。今天给大伙带来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先说说大家关心的价格啊，这款50毫升一瓶的这个古井四连冠醇厚50度浓香型白酒，一箱啊，一箱六瓶整箱装，季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说，为啥这个酒叫四连冠呢？这里头有讲究，古井贡酒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摆上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喝的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喝这个酒啊，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

0: 的好彩头。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了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非常的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再次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啊，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啊，一箱装6瓶，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夏日特惠再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杨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贵州仁怀警方通报了一起网络造谣案件啊。经仁怀市公安局核查，违法行为人程某刷到了一段外地民警正常执勤的短视频，但他无视画面当中两名民警依法履职的真实场景，就杜撰了点了两个男模好像很高冷这样的低俗配文，刻意把规范执法的场景娱乐化低俗化，在短视频平台公开发布以博取流量，虚假视频快速传播，误导大量网民，扰乱网络秩序，带来不良影响。目前仁怀市公安局已依法对程某处以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一起并不复杂的网络谣言案件，却精准地体现出当下网络生态的痛处。就为了博眼球，事实可以被随意裁剪，真相可以被任意的歪曲。怎么回事呢？网上流传了一个视频啊，视频是某地的警方啊，正在一处这个好像是文化娱乐场所正在执法，让两个警察穿那个很规范的这个警服，然后坐在这个沙发上，是吧？正在执法。你看那个沙发，就是这个当地那个正在执法的这个公共场所是金碧辉煌的啊，是那样的场所。但是呢，这个小子看到了啊，这个程某看到了，他就把这段视频截下来，说点了两个男模怎么着？你看，好像还是什么制服男模一样啊，在什么娱乐场所怎么怎么样的？他造这个谣啊，然后被公安机关给打击处理了。点了两个男模这6个字儿，让一段普通的民警执勤视频摇身一变成了猎奇的段子。这种移花接木式的内容生产就是造谣啊！而且在今天这个网络短视频平台上，早就不是孤立了。从炮制什么卖惨助农的虚假戏码，到那种刻意制造对立的戏码，反正怎么有流量怎么拍啊！在唯流量论的驱动之下，事实本身成了一件可以随意裁剪的素材，只要能引发围观、收割点赞，真相是可以被牺牲的。这种碰瓷式的引流，最终伤害的是社会的信任根基。而且程某的行为更直接伤害了一线民警的职业荣誉感，损害了干部队伍整体形象和执法体系的公信力啊。那这次警方依法作出处罚，既是对这起违法个案的这种造谣的这种严厉惩戒，也是向各类的网络乱象公开亮剑，释放出坚决抵制低俗炒作、坚决维护执法尊严的一个鲜明的信号。所以网络平台啊，要切实地扛起主体责任，升级审核甄别机制，精准拦截低俗炒作、造谣抹黑类的内容，对违规账号要果断采取封禁限流等措施，遏制畸形的流量传播。广大网民也需要坚守法治底线，树立理性认知，自觉摒弃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盲从的心态，敬畏事实，敬畏主动，主动抵制不实谣言和低俗炒作，共同当好网络秩序的守护者。所以流量啊是很诱人的，尤其在网络上活动的，你要是普通人啊，看一看啊，逛一逛，管得罢了，就怕一些人对流量啊趋之若鹜，然后呢逾越底线。任何流量热度都不能以篡改客观事实为代价。现在这个网络上啊，你说篡改客观事实，什么造谣，说是为了博流量，实际上这人说起来，老百姓说一屁俩谎的，满嘴没实话。这么一个事儿，他能给你编造出那样的一个场景来，编造出那样一个谣言来，你说这个人品还能要吗？法治一定会处理他的。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 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3: 夜游蛟河故城，千年风沙都化作了耳畔的低语。
2: 漫步六星街的俄罗斯风情，维吾尔族家访中尝一口晒干的葡萄，
3: 住一晚那拉提的民宿，看星空低垂，
2: 遇见新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河南老君山一则高薪招聘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说景区开出月薪6万元吃住全包的优厚待遇，说招募一名云海观察员，要求在山顶上连续居住30天，每天拍摄发布云海短视频，岗位仅限一个人，选拔以视频点赞量为核心标准。消息一出，无数年轻人争相投稿参赛，将这份看云赏景的工作视作逃离内卷、治愈内耗的神仙职业。但是看似浪漫的招聘背后，实则是一场精准拿捏青年情绪的流量营销。文旅宣传是有这样的创新，也引来了一些争议，有的说是不该消耗年轻人对诗意生活的真诚向往，另一个说人家做错了什么了。这个关云海的岗位一夜爆火，反映出当下年轻人普遍的精神疲惫。现在职场节奏快，压力大，长期加班内卷，让很多青年人深陷这个精神内耗，而远离喧嚣，独居山间，日日见云的松弛生活，恰恰是击中了大众的情绪缺口。所以年轻人们积极报名，追逐的不只是高额的薪资，更是一次短暂逃离高压现实，拥抱简单美好的精神寄托。那这份对松弛生活的向往真实而可贵。然而褪去浪漫的滤镜，这场招聘的营销的属性早就盖过了招聘本身的诚意。景区也就是只花费1个人6万块钱的薪资，就撬动了全国网友自发创作免费宣传，海量参赛短视频持续刷屏网络，为景区带来1000万级话题热度和免费曝光，这是一场稳赚不赔的流量博弈。那更值得深思的是，以点赞量定输赢的选拔规则其实是不公平的。普通的素人他是没有什么粉丝基础的，粉丝量极少，很难和专业的自媒体抗衡。一些专业的自媒体他的账号有一定的粉丝基础，所以说他发出来视频来也就有一定的点赞基础啊，对不对？那而绝大多数年轻人耗费时间、耗费热情参与创作，最终只是沦为这个景区造势的免费的工具人。与此同时呢，景区的宣传当中也刻意回避了这个岗位的真实的辛苦啊，说住在山顶天天看云海，但不是那样，山顶气候多变，潮湿清冷，30天独自居住，估计枯燥， 阴雨天无景可拍，却仍然要每天都要更新作品，创作压力也很大。相关的食宿保障、安全兜底，乃至于心理疏导等细节也是模糊不清的。所以只是渲染了一个唯美浪漫，却隐匿了工作难处，难免有刻意营销诱导跟风之嫌。不可否认，借助这个短视频大众化的传播风景，是文旅推广的一个创新探索。新媒体传播能够让这个山水风光走出深山，走向大众，为景区引流增效。但是近年来多地景区扎堆推出的高薪网红岗位，依赖猎奇的噱头制造热搜，陷入了重流量轻品质的同质化内卷。靠噱头换来的热度转瞬即逝，缺少服务品质、文化底蕴支撑的网红营销，终究难以形成长久的口碑。所以说，文旅的发展既要有流量的思维，那也要有深耕的耐心。景区应该完善招聘规则，平衡流量数据和专业能力，公开岗位真实环境和配套保障，让宣传多一分真诚。而长远来看，与其消耗青年期待制造网红话题，不如深耕自然风光，挖掘人文底蕴，优化游客体验，用硬实力留住客流，沉淀口碑。我看有网友说，6万招的是一个月之内能出爆款短视频，而且要不间断发一个月的人，你看看这有多少人才能做到？这跟那个炒作博取流量有啥区别？还有网友说，那都得是自带流量的主播，而且会不遗余力的买热点推送，最后这6万不好拿，或者都得赔钱，吃住行也是需要费用的吧？还有网友说，其实就是个比赛，比赛第一名的奖金是6万。还有网友说，这个人需要专业的拍摄剪辑技能，热爱自然的赤诚之心，深厚的文学底蕴，顶级的运营思维，还要有被云海眷顾的超强的欧气。谁说容易，那可就太难了。我想说的是，从网友的反应也不难看出，很多网友对这种营销套路已经免疫了，甚至有些厌烦了。这也给其他景区提了个醒，搞策划营销啊，没事儿，应该，但是你得找对方法，别把自己给玩进去，毁了自己的名声，可能就起了反作用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1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2趟公交。这10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2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10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在电台里给老同志们讲， 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它让你酸你就酸，它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 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而且还非常严重。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哩哩啦啦的不痛快，搞得患者的生活也不痛快，心情也不舒畅。所以说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小毛病，只要能用上，坚持住一段时间，轻轻松松就能搞定。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得上前列腺炎的老同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觉得这个病很隐私，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彻底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因为前列腺是男人的隐私，咱们中国人又比较保守，男人又比较好面子，所以很多前列腺炎患者没用过胡家老高的，不会想到咱们胡家老高能够很轻松地治好前列腺炎。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前列腺炎用胡家老高能治，而且很轻松的就能治好。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高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高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高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所以这个病虽然是男人的病，但是家里的老伴儿 也得帮着监督，尤其是您平

时给他洗衣服的时候，那个外边穿的裤子，西裤、运动裤，闻着都有一股刺鼻子的味儿的话，一定要抓紧治。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膏，用上一个多月就好了，何必遭那么大罪呢？老周他就是，他得前列腺炎的年头很长，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一弯腰立马失控，小便自己就流出来了，可准了，每次都是。所以老周在自己家的时候，他早上起来从来不敢穿裤子，只要穿裤子，这条裤子就穿不出去，肯定会弄到裤子上边。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下边一定失控，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谁摊上，一日不解决，一日不快乐。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5-6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3-4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儿，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
从平躺到站。

0: 案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高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没效果几乎不可能，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无论怎么弯腰怎么忙到都不拉了尿了。这回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总漏尿，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一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 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带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高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九成，剩下一成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他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高，老高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高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他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高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高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高，这是最好的，老高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高，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高，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 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高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啊尊敬你啊哈。哎，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啊哈。哎，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哎，你看啊，我现在啊都想着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就是嘛，这种好事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了、
0: 好的，
2: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啊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个关节啊都是黑色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2: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了。脚脖子啊也疼了。坐在那里啊，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啊，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0: 你看得多厉害。
2: 来呀、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啊就扎得我啊这个浑身啊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我就在想啊，我这个心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呢、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啊。
2: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特别的真诚呢、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呢、这样子、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哈，就说10多天的时候了，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嗯，就是啊。

0: 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哎，这个养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哎，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哎，就不养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嗯，就是嘛，哎，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哎，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啊，哎呀，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嗯，太好了。
0: 哎，这个脖颈子啊，哎，脚后跟呐、啊，哎，这些地方呢、啊、也不疼痛了。
1: 嗯嗯嗯，
0: 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呢、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0: 嗯，原来啊，我有双袜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 我就想啊，哎，别把它扔了，哎，给它缝上了、啊。哎，我老板呢、啊、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针都拿不住了，还像缝袜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哎，可不是嘛、
1: 嗯，
0: 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啊，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哎，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啊、哈，哪、
1: 嗯、
0: 能够缝这个袜子啊？
1: 嗯，
0: 哎，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啊，哎呦，我不知道都往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
1: 嗯、
0: 也不行了、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呐、啊。哎，就只能呢、啊，就说，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哎，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
1: 嗯嗯嗯。
0: 但是用上这个辅加老高之后啊，哈，哎，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嗯，太好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0: 哎，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
1: 啊，
0: 你像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哎呀，我就不爱用哈、
1: 啊，
0: 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1: 啊。
0: 哎，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哎，那以前呢、啊，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哦。
1: 哎，
0: 也不敢了、
1: 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嗯，这个改变多快呀、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0: 哎，就是啊。
1: 嗯、
0: 哎，这辅加老高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哎，
1: 嗯、
0: 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啊，哎呦、
1: 嗯，
0: 真的是恢复的太好了。
1: 嗯。
0: 哎，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1: 啊。
0: 我就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哎，这些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嗯，
1: 哎，
0: 再一个
1: 胡老师
0: 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哎，从来呀、
1: 啊，
0: 哎，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哎，还怕光，哎，都不敢了、
1: 啊，
0: 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辅加老高以后哈、
1: 啊，
0: 我这眼睛呢、啊、就水汪汪的了。
1: 嗯，
0: 哎，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哎，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哎就是、
1: 啊！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就是嘛，哎，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
0: 情、哎、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
0: 嗯，
1: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就是嘛，
1: 福建老高啊，他是治养结合，他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用了福建老高就能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哎，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哦，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哎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嗯、
1: 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0: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的。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有点回家老高。俺俩一家都这年龄都是81岁的。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脑梗抢救的挺及时。回来时候留下下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勾了。就绷在小肚上。伸不直，腿的走路花圈。这几年来每一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0: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了。
0: 高原铁给我按摩也不行。还有心脏病
1: 啊，
0: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1: 哦，
0: 那对，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不能管。还有高血压，高血压高到180，这个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0: 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狗。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是的。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怎么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病情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检查2.5年反流，3.5年冠病不全，也是自理都。眼前那个舅父走点盘儿，走的时候犯病做饭走不了。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你看看多好啊！我非常
0: 高兴。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能伸开了，这手能半翻完了。往头上轻啊，能过头了，能举起来，过去一点不行。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没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上个星期一，我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他的心脏病就是2.5年冠病不全的，3.5年反流啊，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过去就是我、对呀，过去就是我虽然是缺了缺了花圈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他自个儿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 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2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万一得有个晚点的希望啊，要不
1: 是的话，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这
1: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那么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对吧，老朋友？
0: 对、
1: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0: 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天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妙药胡家高，一心运德胡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胡老师。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哎，好了，
0: 好，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1: 哦。
3: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1: 啊啊。
3: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就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3: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1: 哦。
3: 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坨，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1: 嗯。
3: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
1: 啊，
3: 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
1: 啊，
3: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1: 嗯嗯嗯。
3: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
1: 啊、
3: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
1: 嗯、
3: 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1: 嗯。嗯
3: 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那得赶紧住院呢。
1: 啊啊
3: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
1: 啊
3: 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啊，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1: 嗯。
3: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啊、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啊、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呢，人家吃了都好了。
1: 嗯嗯。
3: 啊，完我就寻思我吃能行啊，完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1: 嗯嗯嗯
3: 嗯，这回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
3: 啊，
1: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3: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
1: 嗯、
3: 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3: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3: 啊，用那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那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
1: 啊、
3: 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1: 啊，
3: 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1: 啊、
3: 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啊、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
1: 啊，
3: 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3: 对，
1: 好极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3: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您说哈，我都没想到这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嗯嗯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3: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3: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1: 啊、
3: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1: 啊、
3: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嗯嗯嗯
3: 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孩子还在上学、
1: 啊、
3: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嘛，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
3: 嗯、
1: 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3: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3: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膏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说这真的、
0: 啊、
1: 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膏啊。
0: 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膏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祝您身体健康。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再见。
0: 好，再会啊。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2: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10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13: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2: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13: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2: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13: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西红柿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12: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 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3: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12: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90%，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3: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12: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3: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12: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14: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12: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钢茶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3: 当地的

0: 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1: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十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钢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0: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正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1: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0: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1: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2: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3: 笑容冰雪呀，送寒金钗门。
1: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4: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1: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0: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1: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5: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6: 一个共产党员，
1: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7: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应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

0: 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日前，国务院新闻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正式的举行了。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呢，涌现出了一大批扎根一线、敢闯敢干的建设者，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担当与责任。那本场发布会呢，就邀请了五位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基层代表，请他们呢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这个主题和大家来进行交流。他们分别是宁德时代北京北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团队生产主管王林清先生，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机器人首席技术架构师严斌先生，中国宝武钛钢集团首思钢创新研发团队成员郝雅丽女士，以及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中心空分成套室主任金星先生，还有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的网络部网络运营班长拉平先生。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关注一下本场发布会的主要的内容。首先呢，请五位代表来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1: 我是王林清，在时代北汽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名电池制造工，常年扎根电池生产岗位。我手里拿的是一颗方壳单体电芯的一个模型，这个电芯由两大部分组成，内部我们看不到，我简单介绍一下，是由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离膜组成。那外部呢，就是我们所看到一个这个模型，是一个铝壳加一个盖板的一个组成。我们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全是由这么许许多多的电芯拼装组合起来的，虽然它们小，但是它是我们新能源动力电池一个基础。在工作中，我始终坚持不明白的事情多问、多看、多动手。我相信多学一点、多问一点、多研究一点，看似微小的积累，终将成为规避生产风险、突破技术瓶颈的底气。同时坚持用数据说话，手感没有数据准，经验不如参数稳，数据是产品品质最硬核的话语权。还要坚持标准化操作落地，如果说技术是产品品质的内核，那么标准化操作就是守住品质的铠甲。一方面展开标准化操作技能培训，打造核心技术员队伍，另一方面落实点检和过程管控标准化，降低产品品质风险。后面我将继续深耕新能源制造，谢谢。
2: 谢谢。下面有请严斌先生。
3: 大家好，我是严斌，目前是荣耀人形机器人首席技术架构师，负责总体方案设计。提到荣耀，大家可能会先想到手机。过去几年，我主要从事荣耀手机的架构设计工作，参与了多款产品的研发。2023年底，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出台，明确了人形机器人的重点发展方向。2025年，荣耀顺势组建了人形机器人团队，我也从手机架构师转型加入。一路走来，从全面屏到折叠屏，再到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既是兑现年少时的技术理想，也是紧跟新型工业化发展大势的一段旅程。近一年来，我主导研发了荣耀闪电、荣耀元气仔两款人形机器人，其中荣耀闪电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中拿下冠军，并打破了人类半马纪录。而我手中的这款机器人手办模型就是我们的冠军荣耀闪电，它具备酷炫的机甲外观，还有0.95米的大长腿，背后呢就是我们的液冷背包。在研发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人形机器人想要实现技术突破， 不能只靠单点技术算法的创新，必须依靠扎实的底层技术积累和完整的系统工程能力。这只是我们行业探索的一小步，未来几年将是人形机器人技术落地的重要时期。我们期待联合产业界、学术界、媒体朋友，把实验室技术落地到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助力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稳步向前。谢谢大家。
2: 下面有请郝雅丽女士。
4: 大家好，我叫郝雅丽，来自中国宝武钛钢集团不锈钢精密代钢公司，今天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从事精密代钢行业已经有17年，主要的工作就是质量体系建设以及客户意义管理。今天我也带来了我们团队自主攻坚的超级新材料手撕钢，这个就是手撕钢，学名叫不锈钢精密薄材，它的厚度只有0.02毫米，是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同时呢，它具有超强的韧性，能够承受20万次以上的反复折弯，不变形，不断裂。那我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这款材料呢，也是我们日常很熟悉的折叠屏手机这样的电子通讯领域以及新能源 5G 通讯领域所用到的高端的基础材料。为了研发手撕钢，我们团队前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经历了近1000次的实验，攻克了452个技术难题，175个设备难题。那我在团队中主要职责就是将客户的需求完整准确地转化为内部的生产标准，通过搭建从原料输入、生产过程到产品制造、交付的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日常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原材料到生产交付的质量标准在我们现场的操作人员身上呢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同时呢，我会通过典型的案例分析和培训，营造不接受缺陷、不产生缺陷、不流出缺陷的质量文化。将问题解决在源头工序是我的工作准则。谢谢。
2: 下面有请金星先生。
5: 大家好，我是神谷集团解决方案中心的金星，一名深耕压缩机研发设计的一线技术人员。从业20年来，我始终牢记集团制造强心、装备世界的使命，长期聚焦煤化工、石油化工、新能源等赛道，努力研发比肩国际水平的高端压缩机组，为行业提供定制化成套解决方案。离心压缩机通俗来说就是实现气体增压提速的工业心脏，这些年我累计参与了400余台压缩机的研发设计工作。最让我们团队感到骄傲的是，我们把国产空喷压缩机从6万、7万制氧等级一步步推到10万、12万，不断突破国产空喷装备的天花板。同时我们也攻克了大型煤质甲醇、乙二醇行业压缩机多项技术卡点，填补国内空白。我们在做好压缩机研发攻关的同时，也联动上下游的电机、密封、连接器等自主创新，完善整个产业链条。我累计获得20项专利、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项。但是说句心里话，奖项只是路标，不是终点。未来我会继续扎根研发一线，紧扣装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我始终相信，核心技术买不来，重大技术装备等不来，只能一寸一寸攻出来，一台一台干出来。我会踏踏实实做好新兴工业化道路上的建设者、追梦人。谢谢。
2: 下面有请拉平先生。
6: 大家好，我叫拉平，来自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现在担任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从事通信行业10年。我一直在家乡这片高原扎根，从以前的连接三 G 到现在的5G和 5GA， 每一代网络建设我都有参与。这么多年，我带着班组走遍了日喀则的雪山、牧区和边疆各村，我们用一心守护每一条光缆、每一座基站，守护着高原的通信信号。今天非常荣幸跟参加见面会，我跟大家聊聊高原通信人的日常和坚守，跟大家分享高原通信人的网络建设背后故事。谢谢。
0: 刚刚我们听到了几位代表从事的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重大技术装备、信息通信等重要领域的工作。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他们选择扎根这个行业？几位又认为自己的岗位在服务国家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当中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呢？我们来听几位的回答。
3: 我从小就是个机器人迷，特别喜欢拆电机、收集电路板，对机械和电子有着天然的兴趣。当荣耀开始布局机身智能领域，问我要不要加入人形机器人团队时，我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心里其实还是挺兴奋的。此前我深耕折叠屏手机架构设计，练就了系统统筹思维，要把结构、硬件、软件、天线等不同领域拧成一股绳，在轻薄、可靠、体验之间寻找最优解。其中大量优化是靠微米级的精细打磨实现的。这段系统工程的积累非常契合人形机器人多技术融合的研发需求。人形机器人集成了运动控制、巨身模型、高性能关节等多类技术，系统复杂度极高，推进新型工业化产业端迫切需要智能终端承接重复高危高强度作业，这也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价值所在。我的岗位重要使命就是打通前沿技术与真实应用场景，从关键技术到系统搭建，再到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把人形机器人一步步从概念做成真正能用的产品，走进工业和服务场景。我始终认为贴合产业需求支撑实体经济的技术才具备长久生命力。谢谢。
4: 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选择扎根精密高端不锈钢材料是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2014年的时候，我跟随技术人员走访一家使用进口材料的高端客户，了解到他们的几款不锈钢精密薄材只能高价买进口的。当时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几年的技术基础，希望和客户洽谈技术细节，可是客户压根没让我们进会议室，只是站在门口随便讲了几句。我们的技术基础和设备都不差，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来后我暗暗下定决心，国外能做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2016年的时候，钛钢组建首次钢研发团队，我主动申请加入。当时这项技术国内没有经验可循，身边也有不少人劝阻我，还是担心难度太大，怕到头来忙一场空。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那个被拒之门外的时刻。2018年的时候，当我们再次拿着首次钢，光亮平整的我们的首次钢，然后登门拜访这家客户的时候，他们的采购经理、制程经理、技术质量的负责人都来了。看到如此漂亮的材料，客户非常惊喜。那一刻我也深深感受到，好的材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底气。在我看来，我的岗位是服务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最基础的单元。我的岗位核心使命其实就是筑牢首次钢的质量底座，一方面通过全流程质量体系的搭建，把客户反馈的微小问题有效闭环，让品质稳得住；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对青年骨干人才的培养，把我们研发过程中的经验和技术传下去，让新型工业化人才根基守得牢。
1: 我也来说一下，我开始加入这个行业是源于一次春节的聊天，大家都在一起做什么工作，突然聊起这个新能源电池行业，于是那个新能源这三个字就默默埋在我心里了。因为当时正好是新能源汽车正在慢慢普及，越发觉得这个新能源电池行业急剧发展前景，于是自己就心里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加入这个行业。这些年来与公司共同成长、共同进步，也深深感受到了公司的奋斗文化，潜移默化的让我更加坚定在这个新能源行业奋斗的信心和决心。我的岗位是电池制造的核心工序，使命就是严格把好过程质量关，精益求精，持续改善，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为我国新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
7: 我当初留在家乡干通信，主要是有两件事情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件事情是小时候村里没电话，谁家凡是有谁家有急事，都得走十几公里的乡镇邮电所才能联系，那是非常麻烦。另一件事情是 发生在我上学的时候，当时下了一场大雪，我们的牧区困在了牧场，原因是没有信号，然后跟外界失联整整一天一夜。从那开始我明白高原通信不单单是打电话，更是边疆群众的生命线和平安线。为了解决家乡的通信，我就选择了这个行业。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用一句民俗来描述，要想富先修路，只不过我们修的是通信网络的信息大路。那只要有高质量通信，就企业更愿意给我们家乡投资。谢谢。
0: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8: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

0: 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那么他们认为前辈奋斗者们的精神对他们各自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我们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又希望将怎样的精神接力棒来传递给下一代的青年建设者呢？我们来听听五位各自是怎么分享回答的。
1: 太钢当代愚公李双良主动治理堆积半个世纪的废渣山，把荒渣山改造成绿荫公园，这份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深深指引并感染着我。当然我们团队在研发手撕钢的过程中啊，前辈们迎难而上主动担当的精神也鼓舞着我。我们干博彩最怕的就是断带，一断带啊，钢带就会炸成粉末状的碎屑，散落在滚隙当中，得要钻进不足40厘米高的机架内，用手一点点地清理出来。刚开始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有丰富轧钢经验的老师傅主动站出来带着我们手把手，一干就是个把小时，当天问题当天解决。也就是这种较真劲儿，激励着我坚守材料研发一线，潜心攻坚，久久为功。那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我也有三份初心与使命的接力棒想要传递给下一代的青年建设者。我想第一就是扎根现场的务实劲儿，所有的工艺和数据都来源于车间现场，必须反复不停地试制验证固化工艺。那么第二点就是不服输的钻研心，再难的技术难题只要肯沉下心来不断的试错，总能找到突破口。有时候一个小改动小变革可能就成为找到问题的关键。那第三点我觉得是报效祖国的家国心，原材料虽然是基础材料，却是支撑我们国家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我希望青年从业者能够耐住寂寞，深耕细作，坚守在材料开发一线，攻克技术难题。谢谢。
2: 这个问题我也要分享我的一个经历。锂电制造老一辈儿给我带来深刻的精神熏陶。早期的时候，自动化设备程度比较低，产能爬坡上树全靠人力去盯。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前辈们继续奋进的步伐。他们不分早晚调试设备，反复进行验证，不惧困难，没有任何的抱怨。他们这种吃苦耐劳的实干底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但在今后的工作，我将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这个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一个精神传递下去，带领年轻人牢记发展新能源、推进新型工业化时代使命而奋斗。谢谢。
3: 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前辈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始终深深影响着我，他们不图虚名，只重实干，扎根一线，默默攻坚，默默奉献的样子也始终指引着我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搞技术。首先是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装备研发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来扎根一线，打磨每一处细节。其次是迎难而上的攻坚精神，面对技术短板不退缩，要敢于碰触空白区域，敢啃硬骨头。最后是扎根实业的坚守精神，要耐得住研发的枯燥，守得住振兴民族装备工业的初心。也希望新一代从业者能接续这份初心，潜心钻研，持续创新，跟着前辈的步伐，一步步推动国产重大技术装备稳步向前，越做越强。谢谢。
0: 我们知道基辛主任呢是长期专注于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发项目，主持完成了多项关键压缩机的研发制造。在推动重大技术装备攻关过程当中，压缩机研发制造当中哪个环节的挑战最大？那么基辛主任的团队又是如何来突破挑战的？对于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我们听听基辛是怎么回答的。
3: 我认为研发环节挑战最大。以超大型空分压缩机为例， 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十万以上空分压缩机更是空白区域。那些年，国内大型空分行业

0: 发展迅速，市场需求越来越多，但关键的设备完全依赖进口，不仅交付周期长，价格贵，而且核心技术也是受制于人。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我们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在那段时间加班攻关、现场对接、反复试验都是常态。针对传统结构笨重、能效偏高的问题，我们反复地优化气动参数，打磨通流方案，在研发过程当中一次次推翻了原有设计，解决了传统机组结构笨重、包括我们效率偏低等问题，一次一次做好我们的性能实验。靠着不怕反复、不怕试错的精神，我们历经5年的时间，最终成功开发出8+2超大型空间压缩机组。之后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全新开发了新一代6级轴流加1级离心的技术。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我们国内产品在性价比、交付周期还有现场服务上更有优势。目前呢，我们已经累计实现19套机组落地生产，立足新兴工业化新征程，我对国内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满期待，希望我们能继续扎根实业，深耕核心技术，持续补齐短板，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也越来越多的希望青年从业者能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把实干、创新、坚守的精神传承下去，为我国新兴工业化持续赋能。谢谢。
1: 严斌先生所主导研发的荣耀闪电人形机器人在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比赛当中夺得冠军，比上一届冠军整整快了110分钟，性能显著的提升。那么严斌先生他的团队从哪些技术层面完成的技术突破呢？而且接下来呢，团队在人形机器人上的重点的突破方向又是什么呢？我们听听严斌先生的回答。
2: 荣耀闪电实现跨越式的性能提升，根基在于荣耀多年积累的材料、硬件、仿真、人工智能等全栈技术底座，还有贴合应用导向的攻关思路，以及整机全链路协同优化能力。速度的提升主要来自4大核心板块的协同升级，一是自研高爆发关节模组，解决整机布局与动力系统的冲突；二是开发高动态运动控制系统，平衡整机功耗与关节性能；三是优化巨身感知与自主导航系统，保障高速运行中环境稳定识别；四是搭配液冷散热方案，解决长时间高功率运行时的发热问题。最终以50分26秒的成绩自主完赛，大幅压缩了比赛用时。快速迭代同样也离不开体系化的研发模式。我们依托公司仿真平台，在虚拟环境中完成了大量方案的预验证，大幅提高了设计的精准度和迭代速度。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落地，实现了整机的轻量化、高性能。跨领域团队紧密协同，快速解决了各类系统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结合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深耕场景落地和技术攻关。场景方面，重点探索3个方向。一是导览导购，通过人形机器人伙伴提供既智能又有温度的服务体验。二是工业巡检，以荣耀智能工厂为试点，探索智能巡检应用。三是消费陪伴，拓展生活服务场景。技术方面，持续攻坚具身智能模型、多模态交互以及全身运动控制等关键技术，提升整机的环境感知与复杂任务执行能力。同时深度参与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相关工作，通过标准建设赋能产业发展，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向规模化应用，成为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 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那么新型工业化道路上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挑战，在大家的职业生涯当中，啃过印象最深刻的硬骨头又是什么？大家又是如何来攻坚克难实现突破的呢？我们听听五位代表的发言。
0: 在我职业生涯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硬骨头应该说是新一代三级单轴空分压缩机的全新开发。曾经在一次项目对接中被甲方直接提问，为什么国外设备只有三个叶轮，而我们国产设备却需要四个叶轮。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们团队，也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国产装备不能仅仅满足能用，要做到更优、更精、更领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全新开发了模型机，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成功地用三级叶轮替代了四级叶轮，并进行了结构优化、力学计算优化，最终成功地推出全新一代三级方案。相比较上一代机型，重量下降了25%，运行效率提升了1%。相比初代机型，重量更是下降了43%。这意味着什么？加工制造周期大幅度缩短，而且每年为用户实打实的节约一笔大量的运行费用。这次攻坚也为我们压缩机树立了新的典范。目前我们仍在持续的迭代研发，目标是重量再下降15%。以持续创新的实干姿态，为新型工业化绿色低碳发展筑牢重大技术装备的根基。谢谢。
6: 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我认为最难啃的硬骨头就是眼模板基材的开发。眼模板是 OLED 屏幕显示技术所用到的核心耗材，它直接决定了屏幕的分辨率和成像质量。一块手机屏幕大小的材料上要打200多万个微孔，可以说是加工精度和机械性能的一个极限挑战。其中任何一个微孔出现瑕疵，将会导致整卷报废。我们团队前后用了3年多的时间，攻克了钢制超纯净控制技术、薄材超频控制技术，眼看量产在即，可是材料送到客户处加工后，合格率不达标。经过和客户共同的分析发现呢，钢带表面看似完好无损，放大监测后却发现大量的微小压坑，这直接导致客户加工后的不合格。为了彻底消除压坑缺陷，我和团队从头到尾将全流程梳理了一遍。从硬件上，我们引进了表检仪，确保3000多米的材料每一米质量受控。同时我们突破了薄材生产过程结晶化控制技术，分级确立了300余个控制点，从原料、设备、工艺、过程管控设立了质量问题反馈机制。我们的研发人员也跟随材料一批批的前往客户现场进行跟踪调试，前后一共修订了30多套工艺文件。2024年3月的时候，从客户处传来好消息，我们材料的合格率终于达标了。同年的9月，我们终于实现了眼模板基材的稳定量产。那么这件事儿也让我深刻地认识到，高端材料要想实现工程化量产，要依托体系，抓牢生产现场的每一个细节， 同时要和上游、下游不断调、不断试，才能保证材料品质稳定、高效产出。嗯，谢谢。
2: 我也来回答这个问题。21公里的半程马拉松是对人形机器人动力、散热、整机稳定性的极限试炼场，也是我们团队验证技术方案的一次实战攻坚。我印象中最深刻的硬骨头就是如何保证人形机器人能够持续高速的跑完全程。高速奔跑需要高功率关节提升爆发力，长时间续航需要控制整机重量，增加电池体积，各项指标互相制约，任何一处细节缺陷都容易造成系统失稳，机器人摔倒。梳理完整个系统后，我们发现最难啃的是散热问题。在高速持续运动中，关节模组热量快速堆积，温度极易突破100摄氏度，直接限制运动时长和速度。围绕这个问题，团队进行了多次攻关讨论和实验，最终决定采用液冷散热技术，结合轻量化的材料和器件工艺，给荣耀闪电打造了一套液冷系统，让冷却液覆盖关节模组的主要发热区域，快速痊愈散热。在比赛结束后，我们摸了摸关节模组的外壳，还是比较凉的。这次攻关只是起步，人形机器人还有大量的底层技术、整机研发、场景适配难题等待突破。对照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要求，我们也会保持啃硬骨头的韧劲，加强大小脑技术、高质量数据集、高性能部组件攻关，持续以技术突破支撑产业创新发展。谢谢。
7: 我也讲一下从入职以来到我遇到最困难的最困难的一件事是2020年五 G 上珠峰建设项目。当时我们的任务是从珠峰大本营沿途的3处营地新建8个基站，把中国的五 G 信号送上世界之巅。这任务当时难度很大，从5800米营地到6500米营地都是30-40厘米宽的碎石路，8吨重的物资全靠人和牦牛往山上运，就那一盘3公里光缆得30-40人同时一起扛，走几步就累得不行，主要是缺氧。整整47天，我和团队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到了6500米的前进营地架设基站，10月30号成功的开通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珠峰高程测量高清画面顺利传回，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激动，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谢谢。
1: 好的，感谢刚才五位代表呢分享了他们扎根实业、攻坚克难的奋斗的经历，他们勇挑产业发展的重担，追逐科技自立自强的梦想，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投身新型工业化建设，也是千千万万工信奋斗者的真实写照。在此向五位代表和广大的工信战线的追梦者们致敬。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讲到了治疗血症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呢也把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个经典秘方十味教给了大家。那这十味啊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十味啊它是专门解决血的，所以啊又名十味换血方。而这十味换血方啊，它最大的就两个作用。第一个，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从最根本的位置来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性状。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无论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斑块，你想想是不是血液本身出了问题啊？如果说呀有一条小溪，这条溪水啊永远干干净净的，那水呀清澈见底，那你放心吧，这个小溪啊流着几十年几百年，这小溪啊它依然不会浑浊，也不会堵。可是呢，如果说上游过来的水，这里面呢枯枝烂叶啊，塑料瓶、陶泥瓦罐什么都有，这水流呢再慢一点，大家想想这时间稍微一长啊，这小溪两边啊就长满了青苔，然后呢这小树枝啊小塑料袋啊就挂到了小溪的两边，你一看呢，哎呦，这成了臭水沟了。那人的血管也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机能旺盛，就像年轻人，就像小孩子， 他们新血的生成啊，永远比旧血多，一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永远是鲜红的，干净的。人家一天大鱼大肉随便吃，但是人家趁着年轻，代谢好，消化好，人家体内不存垃圾。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小孩子们啊，有一个阶段呢，长得又丑，然后啊一出来那个汗呢，那酸臭，那鞋呀一脱下来满屋都是味儿，什么情况？人家浑身上下代谢细胞旺盛，哎，身体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合适的就排泄走了。大家可能有一个事儿啊不太了解，我说一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第一次知道。您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脂啊，它从哪儿代谢出去吗？有人说大小便，还有人说这个就拉出去了。哎，不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当中出汗能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甚至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排出体外的。你看这年纪大了的人，你看看有几个肺好的，你这肺不好，你别说呼吸啊，喘气儿都不圆乎。你说你代谢脂类的东西啊，从呼吸上往出代谢就少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这是科学依据。所以你看我们人体啊有很多奥秘，我们人体呢有很多病因，我们人呢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万物之灵长，我们人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动物啊它是物竞天择，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动物啊它都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哎，你说打个比方，这老鹰它能活到正常60岁，基本上很少活不到60岁，除非被别人吃了，要不然呢它几乎70%-80%都能活到正常生理年龄，甚至更大。包括自然界当中其他的这个动物，只要不是被猎杀呀，那基本都能活得到。可是人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人呢改变了自身的生物特性。你看动物都不穿衣服，我们人穿衣服，动物也不盖房子，最多搭个窝。你看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动物呢都是拿脚自己走，或者呀拿翅膀自己飞，再不然在水里游尾巴自己游。你看人又是自行车，又是汽车，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轮船的。你说我们人呢发展了无限的科技，从而啊改变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东西都跟远古时期有了变化。而且呢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病症出现了，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来了。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啊，只要人体最后形成顽疾的，那一定在血上有所表现。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全对吧，脏器的这些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在血液当中吸收的吗？那最核心的根本一句话就是，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再说一遍，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事儿，想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有人说我吃着他汀这个东西能够溶栓，对呀，但是你没让血液变干净啊，是不是？你是短期之内的降脂了，降脂了你把他汀一停它还来，哎，这叫缓解。有人说我吃着红曲呢，中国他汀一样的道理。有人说我一直吃三七啊，吃了5、7、8年了，而且呢活血方、化血方、破瘀方、什么水质地龙我都在吃，哎呀我控制的挺好。那谢谢你呀、啊、这种人呢、啊、我给你个小红花表扬表扬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对身体重视，哎，知道应该长期解决，打持久战，这是对的，我得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呢、啊、有个好处，什么呢？老百姓讲惜命，这个事儿是好事啊，越早发现问题越重视问题，反倒能把身体调理好，哎，反倒能让自己少遭罪。我谢谢你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又能听我节目，你又重视身体，你听到好消息，你听到好方子，你一定愿意跟别人分享。你说你传播健康是不是做好事了？也是给自己做好事了，也替孟非老师做宣传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再说这句话啊，解决血症的几大核心，第一个救血换新血，第二个病血变好血，第三个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核心点就是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哎，你高血压的人让血液变干净，不让这个血液粘稠，咱们就解决了好大的问题啊，咱们脑出血的风险、脑血栓的风险就降低了，它没有堵塞物了。而血液干净了之后，血管上面沉淀物越来越少，甚至是降低了之后， 那血管弹性慢慢再恢复点，你说出血的风险是不是就低了？第二个，血液要变干净了之后啊，那血液当中游离的很多嘌呤物质，哎，这些嘌呤物质，这个年纪一大，同样的指标，年轻人没事儿，到你不行，沉淀到骨缝去了，哎，痛风石来了；沉淀到肾上去了，肾结石来了；沉淀到胆囊里头去了，胆结石来了。你说这没病硬遭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尿酸这个东西啊，平时看不着，不疼不痒的。可是谁要是真正的尿酸高了之后，那难受的劲儿，那我告诉你啊，这尿酸高了之后出现结石、痛风的这种疼痛啊，一般人想象不到。你看看那个患者，那手啊，一个手肿的跟牛蹄子一样，一根手指的肿的跟萝卜一样，这可不是开玩笑。而且那痛风时鼓的鼓鼓囊囊的，哎呀，硬的那种，那走路咔哧咔哧响。甚至有的人呢，那结石啊，一年都掉下来两三个，多痛苦啊！这个听着不难受，是因为自己没得，谁得了那谁遭罪呀？哎，血液变干净，无论血液里有啥，咱们要想帮血液变干净，血液里面的东西啊是五花八门，有胆固醇，有甘油三酯，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有极低密度脂蛋白，有血红细胞，有血小板聚集，有尿酸，还有各种的无机盐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它都是通过肾过滤排出去的。可是呢，你想想，既然是病态了，既然生病了，尤其已经到了慢性病这块了，就证明身体循环代谢出不去存血里，怎么办？把这个血变干净。这血液变干净啊是个大工程啊，它要牵扯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说牵扯到五脏六腑？我告诉你啊，血液变干净要稀释吧，稀释你就得有心血生来，心血生脾就得好，脾生心血。所以以前我告诉你们多吃点山药，这东西啊，我跟你说呀，它起到一个打基础的作用啊。吃了山药不能完全把生血这个事儿做成，但是它却让脾脏的功能一天比一天好。它是以濡养为主，脾呀、啊、是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这山药啊在里面还起到了大作用啊。所以说养脾生血，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说五脏六腑七三欲，心脏是不是得快速的蹦啊？不是说咚咚咚咚咚跳得快，是蹦一下出的多，蹦一下出的多。为啥你心跳过速？你蹦一下出的不够，你就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不行。人这心脏啊，一辈子就跳这么多次，跳过劲儿了，人就早走了，明白了吧？大家都公平的，心脏就这么多次，你知道吧？所以心脏要不要参与？肝脏在里面分解啊，肝脏里面有各种酶。人呢，实际上到最后，酶的参与是。

非常厉害的。而这种酶、酶解、酶切、酶的分解能力、酶的参与变化能力，我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比不了。没有酶这个东西啊，那人知道吗？很多药都是用的它。这个酶呀、啊，要讲起来啊，那三天三夜讲不完。孟非老师不只会中医，中医科班，藏医研学十几年，中医藏医会，西医营养学还会。为啥？在国外交换学习啊，你不学不行啊，你到那儿看完了不懂，你回来怎么教给同事啊？是不是？那只能自学嘛。所以在这一块，这个酶呀、啊，孟非老师也懂。等以后有机会啊，给你们讲讲，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个酶呀、啊、来治病，也是好东西啊。那肝脏各种分解，把这东西分解开，解毒，哎。然后呢，肾脏过滤代谢，你看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啊？肠胃还要蠕动啊，还要吸收啊，是不是出进都得有？也就是从胃肠往里进，哎，从心脏往出循环，从肝脏往出解毒，从肾脏往出过滤。你看看这是不是好多脏器都在参与？有人说肺，肺没动，谁说的？那肺不呼吸能行吗？呼吸就是外界之气循环，往里加氧啊。要不然身体当中的氧化反应没有原料，所以说呀，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哪个都在使劲儿。哎，那咱们要不要养治疗血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治心，心脏有病了治心，脑袋有病了治脑袋，这不还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吗？这不对劲儿，明白了吧？所以说五脏六腑要同调，哎，这才行。你就包括解决痛风也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那你血要行啊，你血要行了，你有气啊，你气推着血啊，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五脏六腑在里使劲，又有气又有血的循环。所以治疗血症啊，它不是一个事儿，不是靠一个药就能把血给解决了。你像孟非老师最早以前学中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为啊，有一个药很好。有个什么药很好呢？就是水蛭。哎呀，这水蛭活血破血呀，对血栓呢很好。那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开方子的过程当中，最早在这个苏州中心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血症的，包括梗塞类疾病的，孟非老师擅长用的就是水蛭。哎，当时确实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后来呢，我跟着这个考察团呢，到了一次山东，山东临沂那个地方啊，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地龙基地，有地龙博物馆。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个技术很先进，地龙最有名的地儿。加工生产呢就在那儿，后来就发现地龙里面的这个酶呀、啊、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后来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水蛭啊就跨越到地龙上去了。哎，发现这个用到地龙来溶栓通络，哎，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后来呢就两个一起用了。那你看到了现在啊就不一样了，又变了，不是说地龙水蛭不好了，是发现更好的东西了。发现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啊是单一性的，就是解决血栓的，或者是解决栓塞的。那现在呢，我有更好的治疗方式和医学理论了。什么意思？就是唯一的核心可不是通，通只是治疗表症的啊，它是一个症状。而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是要让旧血变新血，让病血变好血，让血液变干净，这才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只要你能达到这种标准，你这个病症是一定减轻的。无论你是哪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的，都会减轻。它在体征和面色、气色、唇色，还有眼睛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看，这痛风是这么回事吧？糖尿病也是啊。咱们讲痛风是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血液甜了，对吧？中医里面讲呢，糖尿病跟脾肾有直接的关系。哎，但是呢，糖尿病这个问题啊，错综复杂，无论是从发病机理，还是说治疗方式上，这个条条大路啊都有效，每种方法呀都能够改变糖尿病的性状。但是呢，具体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治得快，这个呀每家每户或者说每个医学流派说的呀都有区别。可是呢，糖尿病顾名思义，高血糖跟糖啊有直接关系。糖在哪儿呢？糖在血里。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血症啊？血症就是治血呀。而糖尿病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太坏了，侵害细胞，侵害血管，侵害神经，所有的地方糖尿病都能产生病。

0: 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咱们要不要把血液里的糖清一清啊？很多正常的常规的方法就是胰岛素，哎，用上胰岛素帮助用外力来分解血糖。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是降糖，时间久了，我们胰腺不工作了，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依赖了。依赖什么？依赖外部打什么呀？就打这个胰岛素，最后彻底胰腺不工作了。那胰腺彻底不工作了，这血糖可咋办呢？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最后这血糖严重了之后控制不住，并发症丛生啊，眼睛又瞎，腿又烂呢？不就都在这儿吗？是不是？所以啊，糖尿病的核心不只是解决血糖这个事儿，糖尿病的最大的核心是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你这个血糖想不降都难。换句话来讲啊，按照孟非老师给你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糖尿病跟高血脂都合并了啊，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治血糖的时候就是治血脂了，治血脂的时候就治血糖了，治血糖血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血液里面的这个尿酸都排了。为什么？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这里面的血糖，这里面的血脂，这里面的嘌呤，是不是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就把它给清了呀？所以呀，救血换菌血就是治根儿，病血变好血就是减轻你的痛苦，哎，血液变干净就是解决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那最后啊，咱们再说一说怎么样把这个血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两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让你们啊记得住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要想把这个血液解决了，就是三大问题。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胃肠这面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快一点，代谢快一点，从而啊在源头上就阻断。那再有呢，自己吃东西要注意一点啊，有些东西啊可以吃，有些东西啊忌口，是不是啊？不要给身体额外的增加很大的这种负担。那源头阻断了，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的血液啊多一点。那新生的血液上一段时间给大家说了，淮山药啊是个好药，那淮山药呢又是个好食品，药食同源，你把这个东西啊有事儿没事儿多吃点，吃点正宗的，哎，把这个脾呀解决好了，这个生血活血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呢，它又能治又能养，哎，起到一个很好的慢慢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的身体当中血症比较重，那这个山药不是治血症的啊，各种血症它都不治，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已经很好了。咱们呢拿别的药再来让它新生血，让这个新生血的速度啊快一点。那新生血的速度想快，就不能单靠脾一个了，靠得谁啊？就是肝脾肾三个地方协作，哎，他们三个合伙，这样的情况下气血生化有源呐。那源头旺了，心血生的多了，是不是旧血就被心血替换了？是不是病血就被好血替换了？那你看咱们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所以这三大方法，源头阻断，新生血液稀释，最后改变这个生病了旧血的这一块。那怎么来呢？过滤、分解、排出，这是有顺序的啊。这三个顺序啊可以混着来，但是呢只要这几个步骤没错，就是过过筛子，把大粒的挑出来，把大粒的挑出来呀，给它粉碎粉碎，分解分解，分解完了给它排出。那为什么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血糖它会粘稠，粘稠它就会粘，血脂也如此。你看胆固醇有结晶在血液当中成块，哎，它都是这个样子，知道了吧？所以呀，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哎，咱们就把这三个事儿做好了就行了。那咱们呢继续，那这些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告诉大家，十味换血方，这是好东西啊。那山楂加牦牛，山楂加牦牛血就专门干什么的？这两个啊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够生血啊，哎，还能够化血。松茸加圆根加雪莲就是养血呀。我不说了吗？肝脾肾这三个地儿，以脾为主，肝肾辅助，哎，又生血又养血，血液呼呼就出来了。桃仁和红曲就是稀释过滤过筛子，天麻、三七和红花，当然这要加个字儿，藏天麻、藏三七， 藏红花，哎，慢慢慢慢的让你的血液越来越干净，那你说这十味方，十味换血方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神奇之处啊，就是这个十合一，那这十合一合到一起啊，不得了，就是经典的秘方，又叫十味换血方。那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解决血液质量。我跟大家讲啊，这血液质量决定着你这个所有的血症到底好没好，也就是说呀，你不把血解决了，不让这个血液干净了，你吃再多的药，你的心脏好不了，你吃再长时间的药，你那个血管里面那个脏东西啊还在，哎，它凝结凝结成斑成块了之后，说堵就堵。为什么说血症到最后的危险的地段，它就是心，它就是脑啊，这两个地方是血管又多又细，并且呀，它过血量还是占到全身的主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斑斑块块来到这儿，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最后吧，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这些病到最后一定并发的都是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那近些年呢，高血尿酸症又叫高尿酸，这痛风啊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痛风就是手啊脚啊关节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身体当中的尿酸持续走高，那这个尿酸结晶啊，第一会伤害血管内皮，第二个这尿酸结晶到了关节这个地方形成的是痛风石，到了肾里面形成的是肾结石，而到了血管里面凝结成块之后，它慢慢的还会和其他的一些杂质结合，形成更硬的血栓。换句话来讲啊，高血尿酸症现在是所有堵塞血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凶。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啊，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身体消耗不了的多余的这些葡萄糖，包括我们外来的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出现的这些高嘌呤，都在血液里面。你说咱这血液质量好还是不好啊？老了老了一辈子，年纪大了本来就缺血，血液本身就变少，少了的时候里面还一堆杂质，你说这个时候

血管不堵，那才出了问题了。那不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血液要是不到干净的这一步，那啥病都来了。哎，啥病都有了，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这个脏的血液当中浸泡下，那慢慢慢慢的，那啥病真的是一点点都来了。你看看这老人家是不是旧病未除添新病啊？那怎么办呢？核心观点，孟非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你们说了，就那几个字儿：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啊！不是说你在家吃个三七粉，不是说你在家啊吃个什么小药方就能解决的，咱们一定是找到多个制造病因的问题所在，解决我们所有的病因，解决的病因越多，效果就越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方啊，会根据每个人病症的不同，哎，这个方子里面增量加减，可能用六味，可能用八味，也可能用十味。十味全方的情况下，又分为大剂量、小剂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它就是快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方了，哎，对症性比较强。那你看，它是不是就解决血液呀？哎，解决血液干净，让你旧血变好血，哎，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血液一干净，我跟你说啊，身体当中我们这些所有的血症都会减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这么一个病，我给你个方。什么病呢？脑血管疾病。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有的呢很幸运是没出现太大的后遗症，哎，救治及时或者发病轻。但是很多呀，这个走路歪歪斜斜的，跨筐的，画圈的，啊，掰腿的，这个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啥都有。那我给今天呢大家两个方，一个呢是治疗轻的，一个是治疗重的。那这个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已经发生了脑出血、脑中风，哎，这一类型的患者，问题不大，后遗症几乎没有的。同时啊，这类的人要严防死守，不要再二次脑梗了，那再来一次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嘱咐一下，你先拿笔拿纸，我给你嘱咐一下。嘱咐什么？我给你个小的方，解决的是脑血管后遗症的轻症的，预防不要第二次梗塞。但是呢，你是脑血栓、脑梗塞的，你正常用，你哪怕是刚从医院出来都可以用。可是如果是脑出血后遗症的，那要记住了啊，必须出血之后三个月再用，因为你脑出血了，这个脑血管有破血点，所以啊，这个药咱们是脑出血三个月以后再用就更合适啊。拿笔拿纸，给你一个解决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问题的，包括什么样的人啊？包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失眠的、记忆力差的啊，经常做梦、神经衰弱的，早上起来哈气连天的，感觉脑袋像扣个帽子一样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发胀的，哎，这个脑子里面呢就感觉重重的，反应变慢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我告诉你，这个方啊是专门往脑袋上用劲儿比较多的啊，大家记一记。这个呀，五种药材又叫五味换血方，全方叫十味换血方啊，咱们这个五味就叫五味换血方。藏红花五克，哎，写好啊，藏红花五克，藏天麻十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哎，我再念一遍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这个方子呀，它解决的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再说一遍，解决的是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耳朵嗡嗡响、眼睛鼓鼓胀、脑袋像戴个金箍扣个帽子，或者前面疼或者后面疼、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这类的人，你去用，这是一类人群啊。第二类的就是你已经得过腔梗，哎，
或者是轻微的脑中风、脑血栓，少少的有一点点后遗症，或者说没有后遗症的，你可以用，效果很好啊。那如果是脑出血的，无论是你轻微的脑出血，还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些人，你呀，一定要在出血后3个月以后再用这个方，因为小心那个出血点啊，因为这个出血点呢，在这个3个月内是个危险期，过了这3个月就好多了，只要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就好多了。这个方啊，能够缓解颅内压增高，能够缓解眼压增高，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在脑子里面开始换血，对脑子里的血呀换一换，帮助比较大，主要解决这一块。大家记好了没有？哎，记好了，这个方你要用一用，效果真的是很好。那这个小方讲完了呀，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脑血管病啊是个大病。那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属于轻，那你一定见过那个重的，有没有见过这个半身不遂的，拄着个拐棍还歪歪扭扭的，然后呢坐了个轮椅还带了一个口水巾，那口水啊稀了哗啦往下流，哎呀那个嘴呀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鼻子眼睛都扭过去了，大家想想这种情况看看可不可怜呢？你说我们老人家啊，60多、70多、80多、90多岁的，这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风华正茂啊？是不是？那小伙帅帅的，那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干活利索，是不是？哎，长得又精神，看着又干净，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可是到了老了，这生活呀没变好，为什么呢？自身身体健康被影响了，早早的呀脑血栓了，早早的呀脑梗塞了，这一下啊半边身子不好使，站不起来了，勉勉强强能走，那个脚底下呀就跟踩了电一样，然后啊这个想抬腿抬不动，想挪一步那费了老大气儿，一抬腿再放下，哎，没挪走，这个给个拐棍站不起，坐在轮椅上想站想下呀那费了老劲了，自己上个厕所都难受，再严重的那直接起不来了，哎，瘫痪了，这类的情况呀还比较多，我是见过太多了，因为最早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类的患者多呀，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有的呀脑梗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话说不出来，噜噜噜噜噜噜这个样，还有的呀那吃一口恶心一下，吃一口吐一点，吞咽神经都不好了。所以怎么办？我呀给一个大方，这次给的是个全方啊，我跟大家说10味换血方，这个全方它是个药量，也是有增量加减的啊，这个全方，那这个全方啊就是10个药全用上。那讲究什么呢？大家听好啊，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血液的这个事儿，那就叫活血化瘀了。实际上说的总是叫活血化瘀，那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几个，第一个生血养血，第二个活血化血破血，第三个最重要的把这个血液过滤打散分解排出，哎，这才是一系列的立体治疗方法。我们这个10味换血方啊就有这个功能，那跟老师学了之后啊这么多年也一直用，哎，那这个10味换血方全方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啊，给重症的用。给什么样的重症呢？就是一定是做过支架的，或者说脑梗过一次两次了，给这样的人用。那我呀就把这个方啊在中心里面用过太多次了。我给大家说个我治过的一个人啊，这老爷子呀这个年龄不小了，79岁，马上就80了。这老爷子是个什么人呢？作家。哎，他是专门写故事写小说的，结果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这79了，但是呢他年龄79，体重也79斤，你们说说吧，瘦不瘦？啥原因呢？中风了。而且他这个中风啊有点严重。什么叫有点严重啊？就是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两眼无神，那眼镜啊那么那么厚，哎呀能跟小砖头一样，头发稀疏啊，脸色灰白。这我一看，我说这重病号啊，是不是？结果体检各种检测文字出来，家属陪来的嘛，结果我一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一看，哎呦很重啊。怎么叫很重呢？
这

是能说，这个嘴呀、啊、就是合不上啊，不怎么歪，合不上，半边身子不好使，就跟我说，大夫，你看我不是说学谁笑话谁啊，就这类的病人见得多了。他说大夫，过电，过电。开始我就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过电，他说过电，过电，我就知道了啊，他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当中最重的一个，最重的一个呀，就是这手和脚不动，还差点就没知觉，只要是一动，那里面就是酥酥的，大家知道被电电着那种感觉吧，就是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又酸又沉，是又麻，哎呀，这两个脚这么走啊，其中有一只是严重的发麻，两眼无神，面色灰败，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啊？这家属陪着过来，然后到最后呢，这个所有的体检一拿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咋啥病都全了呀，这我不能嘴上那么说啊，你说我有医德的，我不能还给人家雪上加霜嘛，我就看一点，我就说哎呦，这严重的一体多病啊，这是咱们的专业词儿，他也听着理解，但是心里面想，哎呦这病全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人啥病啊，哎呀，写小说的人呢，一天动的也少，天天就是伏案工作，这个老早以前呢是拿笔写，这后来啊有了电脑了，人家也与时俱进，拿电脑写，但是你别管咋写还是伏案。我一看这个身上这些情况，哎呦这真是七拼八凑的一个身体啊，严重的前列腺炎钙化，前列腺做手术切了，所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一直尿裤子，哎，一直尿裤子，严重的白内障，做过两回手术了，现在已经又长了，这次再做完估计就没机会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做，俩病了吧。好了，胆囊里面长息肉，哎，切了，胆囊整个切除了，肠道长息肉，切除过两次了，大夫说了，说再切估计不行了，可能会引起，你看严重吧，三个事儿了吧，严重的糜烂性胃炎，那胃黏膜都脱落了，也就是说现在呀、啊、必须是半流食，稍微冷点硬点的东西吃了之后胃疼受不了，哎，严重的腰椎病，好几节那都是膨出，压迫神经了，颈椎也不好，哎，严重的高血脂，那都有点太高了，然后血液粘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我说这病太多，必须选方，那这选方啊我今天教给大家，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也有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尤其是脑中风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方你记好啊，这个方你在家可以自己做，听着啊，我说你们慢慢写，活血化瘀解决血症三把刀，第一刀先打碎这个血液当中凝结成块的东西，避免二次堵塞，必须把这个血液里面过筛子，然后分解打碎排出，用三种药，藏红花放三克，藏天麻放五克，藏三七放十五克，用三七的净荷叶啊，再说一遍，打碎血栓的三把刀就是藏红花三克，藏天麻五克，藏三七十五克，这是三把刀啊，解决所有的里面血液当中成块块的东西。那第二个，过滤血液，病血变好血，用两种药，哪两种药呢？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这两个药啊，过滤血液，哎，把这个病血呀变成好血，脏的变干净点，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那第三招是生心血换旧血，同时呢让肝脾肾三个基础脏器功能活化，哎，又是三个药，哪三个药啊？松茸放十克，松茸放十克，原根放十克，原根放十克，雪莲放二十克，雪莲呢放二十克，一共是十种药，十味换血方，哎，生血化血，养血活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让这个血液呀变干净，哎，就把这个方啊就给他开了，别的那些辅助的呀一起吃，结果呀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呀，哎呀，真的就出来，

0: 别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啊，对他的症专门解决这个血症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严重的。那你看这个给他吃上了之后啊，这效果就出来了。出来什么效果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我给它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熬的，我给它做成什么样呢？我给它做成了小丸丸，那个小丸丸一粒粒的就跟小黄豆一样大，这个一副药超浓缩，一副药啊就做出来十来粒啊，给它吃，这是大剂量的啊。如果说是病症轻点的，就是半量就可以了。哎，结果呢，我又给它敷了一个东西，敷了个什么？阳台盘。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精粹定制的阳台盘，结果给老爷子吃上啥情况？半个月过后他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胃口好了，哎，这个吃饭变香了，这个胃呀、啊、没闹毛病，这些天而且睡觉呢比以前睡的也多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小梦啊，他说你说我咋感觉这个手脚啊热乎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有效了吗？咱们讲究啊，血症也得气血循环呢。你看这阳台盘在里面是起到气的作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这十味滴丸呢，它是专门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那血症的药也得靠气来推呀。我说你看这个气血循环好了，咱们讲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嘛，那必然胃口好，吃饭香，睡觉多了有劲儿。我说手脚热乎，不就证明你循环开了吗？哎，他说挺好啊，挺好，好药，好药。结果一个多月一检查，哎呦，给他惊呆了，血脂下来了一点，特别特别开心。他还跟我就讲啊，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他说小妹啊，我就不学他了。他说小妹啊，他说我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常年不动，体力严重下降，越不动血液流得越慢。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血液都快干了，快凝固了。我说你是不是老熬夜呀？他说这还用说吗？2点多睡觉都常事儿。他说以前，我说你看这心血让你熬得快熬干了，是不是？结果呢，2个月不到，一个多月，一检查血脂降下来一些。他说我这血脂老顽固了，好几种降脂药一起吃啊，很难降啊。他说没想到啊。我说我告诉你老同志，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最神奇的就是让你血液干净，所有的血症治疗的唯一标准就是血液变干净，血液不干净怎么治疗血症啊？如果这个药是治血症的，你血液都干净不了，那绝对没有效。那如果要有效了，你的血脂一定下降。我说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我说你吃吧，我说我就有这把握。我说别说是你一个月血脂降啊，我说所有的人吃完了血脂都能降，我说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开始变干净了。哎呀，他高兴。结果3个多月一只脚啊，就那个过电那个脚能抬起来1厘米了，哎呀高兴的，他说我这脚麻有改变，厉害。9个多月这个脚不麻了，哎，手还麻，脚不麻了，能慢慢走路了，这回就不用那个走道那个行走架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我说你回家吃吧，回家吃，吃2年。我说吃2年之后手也好了，我说这是大病啊，我说你得慢慢治。你看这特别开心，就是这么有效的事儿。哎，那他这个属于大方啊，正常情况下在我们中心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有成品，我们也做，要不然天天单独熬，那么多人哪熬得过来啊？我们也是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分成大方，分成小方，但是呢，我们找了一个单位，就把它做了一个加工，加工成什么？把它加工成这种小粒粒，因为这种小粒粒是最好保存的，而且呢，锁住药性时间还长。哎，在哪儿来的呢？我们找了一个最大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甘露药业，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区最大的制药企业，我们是在他那儿做的，在他那儿给了一个名叫什么，叫十味滴丸，就是做出来是小丸丸，可比我们搓那丸丸好多了，人家做出来是最先进的提纯滴出来的那种药丸，超浓缩剂型啊。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哎，效果特别的好。那拿过来给这帮患者一用啊，哎呦不得了啊。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够让人大家看到清清楚楚血液变干净的变化。你别看这东西小，就这个小小的一丸，它不是一次吃一丸啊，我们加工出来的是有瓶的，那个瓶多大呀，拇指这么大，一瓶 是两天的量，里面是小粒粒一粒粒的，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特别特别重的卧床的那种，一天吃一瓶，要不然就是半瓶。我告诉大家神奇在哪儿，就这个十味换血方，任何医院可查啊，你只要能够连续吃上一个月，血液开始变干净啊，只要你连续吃上一个月，血脂总会有一项或者两项开始下降的，就这么厉害。哎，一个月下来，整吃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净化。我告诉你啊，血液要是不干净，这病没法治，血症他也治不了，就这种情况。所以啊，这个老爷子回到家就不能我经常给他搓药了，哎，我们就给他拿的这个成品的，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找西藏甘露加工的十味地丸继续吃，那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方，第一个呢是解决小病的脑血管的，第二个解决大病的脑血管，这两个方啊你都记好啊，回过头来孟非老师告诉你抓什么样的药最合适才能治，你可别乱抓啊，药抓的不好，质量不过关不达标，吃了不止浪费钱还耽误时间，药效不够啊，你别着急，我这两天多讲几个病之后，我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解决身上的所有血症。记住了啊，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变干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好了啊，哎呀，这一转眼呢，这时间太快了，咱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如果呢老人家们听众们对这个方感兴趣，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他那儿啊都记得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这终于联系上您了。
0: 哎，
3: 我是您的铁粉啊。哎呀，我手里有好几个您推荐的宝贝呢。
0: 都有啥？你说说我看看。
3: 你看，我现在有海棠茶、磷虾油，还有山药粉。
0: 这老会员了。
3: 嗯，这几个宝贝我每天都在吃啊。
0: 哎呀，这老会员，你好，你好。
3: 嗯，你看效果还不错，最近呀、啊，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啊。
0: 啊，
3: 睡眠比之前好了，以前呀，那失眠一夜我才能睡个两三个钟头哈。
0: 啊，
3: 现在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0: 哎呦，恭喜你，好多了。
3: 再一个吃的也多了，便秘这个问题呀也得到解决了。
0: 真好。
3: 要不说真。

0: 真不愧是孟老师推荐的定制款呀！
1: 优研
0: 以
1: 诺很
0: 前
1: 好，
0: 是，
1: 这优研诺定制款这好东西吧？
0: 是啊，那你看以前花不少钱，咱都没花到正地方。
1: 啊，这回好了，这你看你一说完这个，睡觉好了，消化好了，便秘好了，吃饭也有胃口了。哎呀，这真是好事儿。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这是基础，你这个基础一好了，后面治病都好说。你说是不是？
0: 是啊，但是我还有一个烦恼的事儿啊，一直让我挺担忧的哈，
1: 您说。
0: 就是大前年吧，这不得过一次脑梗吗？好在就是发现的早，抢救也及时，哎呀，目前就是生活倒是可以自理，但是还是落下好多的这个小的后遗症哈。
1: 您说说。
0: 一个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啊，犯困，脑袋里边老是有那个嗡嗡的响声啊。
1: 是小蜜蜂一样是吧？
0: 对，耳朵里也是，哎呀，嗡嗡嗡的，一天老那么响，弄得我呀，真是心烦气躁的呀。
1: 一定是。
0: 再一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不检查嘛。说是我这还有多处这个脑动脉硬化和这个就是脑动脉这个血管变狭窄了，
1: 那这是有危险病灶了，这是
0: 是啊，哎呀，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心里就不踏实啊。孟老师，我跟您说吧，就是，我老父亲呀，就是脑梗走的，哎呀。我这一看，我这也既有脑动脉硬化，又有脑动脉血管狭窄，我也每天都是又担心又害怕的。所以一想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怕你像那个狭窄的厉害了，那一下再梗住了，再一犯病，可能人就回不来了。
1: 确实有危险，风险性有点
0: 是
1: 大。
0: 啊，所以呢，我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听完感觉这个它挺适合我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用。像您讲的，咱把这个血液给它净化一下，血液流通了就能顺畅了，不至于堵住了，是吧？
1: 是。
0: 但是想用啊，我目前没有啊，我所以问问。就是这个产品，它什么时候能有，让我早点用上啊？
1: 你的意思就是听我讲完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你想用这个成品的了是吧？你看我就知道你信得过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东西。您这样吧，我给你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担心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您看您说这个小的后遗症，这个迷糊啊，耳朵里头响啊，脑袋里响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液上不来。你像那水管过来水，里面要有气儿，它是不是咕噜噜？你这里面嗡嗡响，也是他那个血上不来，这就是缺血，而且又是
0: 确实
1: 血症比较严重。再有第三个，你那个里面有狭窄的地方，它过宽地方和过窄地方，它也会咕噜噜，那个声音小，但是到脑子里一放大，这都是脑鸣，这都是脑子里严重缺血。这个十味换血方绝对能够适合你用，为啥呢？你看它这三大功能，这个第一个病血变好血，第二个脏血变干净血，第三个。这个旧血变成新血，你说只要我们那个血给它干净了，它以后就没有东西再往上粘、再往上堵了。咱们是不是就是从根儿上杜绝了风险，然后慢慢的
0: 对
1: 再
0: 呀，
1: 把那个堵塞那个层和那个窄的那个层，慢慢的把它再弄少一点，这个通血量再高点，后遗症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0: 哎，还真是
1: 是
0: 啊。
1: 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方式和方法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带血症的，都是用。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来解决，你这样啊，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这么说，说什么时候能有，你想用，我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方，但是别的那些东西，你像什么茶呀、山药粉的，这个都是很多，量也大，我能拿，这个我说不准，我只能
0: 这
1: 说
0: 样。
1: 我想想办法，或者是我慢慢的跟中心里面打个招呼，问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拿不到，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成方，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我告诉你，你们说好不好？
0: 哎呦，那也行，那您还是努努力吧，最好让我们用上成品。

0: 省事儿哈。
1: 行，我尽量，好吧？然后你这样，待会儿呢，这个我呀，让我学生给你来个小方，就是专门能够解决脑供血的一个小方，先用上个四五味的，咱们这个四五味的换血方，你先暂时先用着，等到后面
0: 是。
1: 有没有成品，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有成品咱们想个办法，没有成品，我再告诉你个成品大方，你到时候再自己抓，反正是老会员了，咱也不是外人。目的就是一个，把这症状减轻，慢慢的咱们恢复健康就好，你说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1: 好的，老同志，哎，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哎，好好好，
1: 哎，好，再见，
0: 再见啊。
1: 哎。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7: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屈靖国。

0: 千钧一发之际，刘铭传果断率军增援护卫，与法军展开殊死搏斗。他沉着指挥，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歼灭敌军300余人，余者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又死伤100余人。而刘铭传的儿子已在冲锋中被法军的炮弹击中。
1: 元帅，我们找到少帅了。

生云，爹，我就知道你会来的，爹，爹让羊儿占了台湾岛。生云，放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 绝不会让人占了，爹，儿疼，儿疼，生云，生云，生云，你客死异乡，我。

0: 大元帅，夫人带你母亲登陆台湾岛，正担负这里。
1: 盛云，爹再看你一眼，不能让你娘看到你这样子。我们爷儿俩出发前。 你娘一夜没睡，焚香磕头，许愿舍出10年阳寿，保佑我们爷儿俩平安返乡啊！这件白袍也是你娘一针一线缝制的，现在你让娘。 炮打得残缺不全，你让我怎么跟你娘交代啊？你就狠心撒手西去，让爹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0: 刘铭传弃基隆保护委，取得了著名的护卫大捷，这是中法战争中转折性的一战，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决断力。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中法战争宣告结束。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在谈判桌上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1: 亲爱的古巴司令官，我们赢了，清朝政府又给我们赔偿了。
2: 我们到底赢没赢，我心里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曾经是法兰西的骄傲，可刘铭传让我钻进了空荡荡的基隆，羞辱至极。
1: 司令官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2: 如今我坐困澎湖，病魔缠身，记着刘铭传，他收得了台湾，他治不了台湾。

0: 保不住台湾，不能叫他站住脚，绝不能。
1: 司令，司令，
2: 来人，
3: 在。
1: 古巴司令病逝。

0: 赛后，老臣以为刘铭传一意孤行，排除异己，暗藏祸心，此人难堪大任呐、啊！太后不可轻信，刘铭传打出我大清国威，实属不易。
1: 好了，锅造个没完。李中堂，
0: 臣在。
1: 台湾建省，就叫刘铭传当巡抚吧。
0: 这。
2: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10月12日，也就是光绪11年9月初5，清政府下诏，将台湾从福建省分出，单独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台湾建省后，百废待兴，担任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励精图治，从设防、练兵、清赋、抚藩四大要务入手，推行一系列改革。他爱这个孤悬海外的宝岛，看着它美丽富饶，却闭塞落后，心忧如焚。
3: 老爷长吁短叹，遇到难事了。
4: 入秋以来，已发生数起藩人杀害垦民事件，不免彻夜担忧啊。
3: 老爷，喝茶。
4: 哦，谢夫人。
3: 我有几句妇人之见，不知当讲不当讲。
4: 哦，好，夫人请讲。
3: 我到台湾后，为了感谢给圣云收敛的莱雅，到山上跟原住民接触过几次。
4: 嗯，
3: 那个莱雅虽为女子，却通达之理。
4: 哦，
3: 她跟我说，台湾当地有土著及高山族人，汉人称他们为藩人。官府采取隔离政策，勘戒历时，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
4: 是啊，隔离政策显然收效不大。藩人不得教化，每年仍有大量汉民被杀。
3: 所以杀是杀不过来的，禁也禁不住。只有抚藩才是正途。
4: 抚藩，
5: 老爷，李同恩李将军求见。
4: 哦，让他进来。
5: 这，李将军，请。
6: 李同恩参见爵帅。
4: 同恩，深夜造访有何要事啊？
6: 哦，爵帅，前几日藩人下山劫掠粮食，发生殴斗，衙门死了3人。余守信余大人恼羞成怒，连夜调拨兵马，明早即上山剿民。
4: 哦，
6: 因事关重大，同恩特地前来禀报。
4: 梁大人是否知晓？
6: 梁大人抱恙，衙门的事情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哎，我大清有多少这样不作为的官员？那余守信为何反应如此激烈？
6: 这
4: 说呀。
6: 死的人里边有他小舅子。
4: 你传令下去，官兵不可妄动，不可把事态扩大。
6: 这 但是于大人朝廷有靠山，他若不听命令，属下该如何处置？
0: 你按律拿下，如有违抗，格杀无论。
6: 这，属下告退。
0: 这个于守信，骄横跋扈惯了。
3: 老爷，您打算怎么处置？
0: 哦，方才夫人所言，倒是帮我理清了思路啊。
3: 哦，
0: 治理台湾，千头万绪，但首先是平内乱。藩民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不能发展。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被生番这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四肢就会血脉不通，呼吸不畅，势必引起全身不舒服。
3: 那老爷想清楚了？
0: 嗯，清楚了。真正让民众稳定的还是民生啊。就从抚藩开始吧。
7: 什么货？
8: 塞下，玄武大人的夫人几次带郎中来给族人诊病，你还去下山抢粮食？
7: 我们没有出的，不去抢怎么办？总不能饿死。
8: 你抢点吃的就算了，你还杀人抬狼！
7: 哼，我杀的是官府那些坏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抓了我们族人就杀。
8: 你杀了官府的人，官兵要来剿灭我们怎么办？
7: 我去召集附近的部族，联合起来跟他们拼命。华国人说了，如果我们跟官兵开战，他们会给我们洋枪和火药。
8: 什么？你什么时候见了华国人？
7: 下山抬狼前，有两个华国牧师在溪水旁等我，还带了传话的医官。
8: 你糊涂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洋人是外寇，能信吗？
7: 我不管啊，只要族人能吃饱肚足，能活下去。
8: 洋人比官兵更狠，你忘了他们怎么炸死我阿爸的？
9: 塞下，塞下，塞下！巡抚大人刘明传来了，
7: 肯定是逃命来了。族人们，拿上弓箭和长矛。这个刘明传，他杀人如麻，肯定是要大开杀戒的。你讲，他带了多少官兵来？
9: 就带了一个人，女人。
7: 啊？就只带了一个女人？
9: 是，好像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胡人啊。
8: 啊？胡人来了，我去看看。
7: 哎呀，莱雅，你不要气呀、啊！哎，弓箭手，藏在附近的草棚里，其他人跟我过去。走。
10: 刘大人到了。
8: 玄武大人，夫人，这边请。
3: 老爷，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女豪杰莱雅。
0: 莱雅姑娘，我们见过。
8: 玄武大人救过我们的孩子，塞下恩人来了。
7: 哼，要真是恩人来了，我们有酿好的美酒。但是敌人来了嘛，我们就有弓箭和长矛。
8: 塞下，你
3: 莱雅，莱雅，我们这次前来不是叙旧，也不是来索命的。
7: 按照你们汉人的话来讲，是黄鼠狼来给鸡拜年吧。
0: 塞下，你对我们汉人语言很了解呀、啊？啊，我这次来送给你们一些粮食种子。
3: 啊， 还有播种工具。以后啊，官府派人上山教你们耕种技术，等收了粮食就不会再饿肚子了。
8: 太好了，在下快拿上美酒招待云府大人。
0: 蓝牙，小心铁针蜜里面有毒。
8: 按我说的去做。
0: 你族人们，吹起口簧琴，升宝鼓酒。

0: 秦虎大人听了我们的饮酒歌，您是不是也来一段呢？
1: 那我刘铭传即兴吟诵一段七字歌，劝君切莫去豺狼。豺狼不能当衣粮，莫如规划心不变，学习种茶与耕田。嘿，你来听我七字歌，从此民番无仇怨。
2: 各位族人们，听懂了吗？
3: 行路大人，夫人，我们听懂了。
4: 我们也听懂了。
5: 哎呀，你们还真信呢？他绝对是骗人的！
3: 闭嘴，山上！你再乱说，我用竹针哄上你的嘴！
5: 你是被他们姑母俩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3: 你才被洋人灌了迷魂汤！山下，不要再跟洋人见面了。他们比山上的毒蛇还要狠毒，只有我们自己家的人才会对我们好。
1: 兄弟们，姐妹们，大家同根同源。都是一个老祖宗，分什么里外，又何必打打杀杀？我刘铭传在这里保证，从现在起一视同仁，在台湾岛大力推行开山抚番，鼓励你们开垦荒地，教你们耕耘织布，还要创办番学堂，教孩子们读书认字，比如我刚才吟诵的七字劝番歌，劝君切莫去豺狼，
6: 劝君切莫

0: 刘铭传带兵征战多年，他对洋枪洋炮的厉害深有体会，在加强台湾防务上尤其用心。刘铭传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集中解决炮和船这两大问题。
1: 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中法一战，可见台湾防务之重要。
2: 谨遵全帅训诫。
1: 李同恩，
3: 末将在。
1: 接任于守信，在海防前线修筑新式炮台，从国外购买先进后膛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添购兵船，改变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
3: 末将领命。
4: 学帅，李同恩接我之任，那我呢？
1: 即日起精简士兵，保留35营。
4: 学帅，您一边说要加强台湾防务，一边又精简士兵，是何用意？
1: 于守信，我问你，这修筑炮台的预算做得大，修筑起来的炮台却不堪一击，你负责监工，是何原因？
5: 如何修筑，那是工程师设计的，与我无关，预算的银子又没有进我的腰包。
1: 没进你的腰包，那也是进了你亲眷的私囊了吧？
5: 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来人，
6: 在，
1: 把这个军中蛀虫给我拿下！
6: 抓！
5: 放给我！放给我！
6: 老实点！
5: 刘铭传，你敢动我，你可知后果？
1: 于守信，你祸国殃民，罪不可赦，铁证如山，举报你的案宗对其一人高了，压下去，当众斩首！
6: 住！
5: 你干什么？你胆敢私自斩下朝廷命官？梁大人，梁大人救命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6: 决帅，决帅，念在于守信是我多年的属下。
1: 梁大人，饶过于守信，我刘铭传怎么面对台湾父老？大家浴血奋战，抗伐保台，于守信却大发国难财，其罪可诛。他暗地里勾结法国，教唆属下挑起藩民争端。梁大人可详看这些来往书信？给。
6: 于守信，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次我也救不了你了。
5: 梁大人，梁大人，刘铭传，呸！刘麻子，大清那么多贪腐，你拿老子开刀？我告诉你，我于守信是贪了是占了，可我拿的是小头。你有种去动动老佛爷身边的人！你放开我，放开我！
1: 走。是啊，我杀得了一个于守信，还有多少个有靠山的于守信我杀不得呀？腐败不除，势必亡国。
7: 元帅于守信以按律斩杀。
1: 传我令，台湾兵力重新部署，定海四营驻北路，明字四营驻基隆，镇海八营驻后山。李同恩听令。
3: 末将在。
1: 台湾孤悬海外，如遇外敌挑衅，与大陆联系被切断，军火供应势必无法接济。我欲创办军事工业，军械局、兵工厂和火药局，既能制造弹药，又能修理枪械， 以精通机械，全权负责。
3: 这
1: 各军操练，我特别聘请了教练，有请。
8: 哎 ，hello。
9: 见到你们很高兴。
10: 你们洋人好，
3: 就是
11: 对，是洋人，
12: 什么洋人？
3: 叫洋人训练我们的队伍，
12: 就是啊。
1: 中国不变西法，不出十年，势不可为。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让这些洋教练帮我们训练队伍。
3: 决帅，你敢开这个先河，小心暗箭算计。这朝廷上下人言可畏呀、啊、
1: 我刘铭传敢做敢当，这些举措全都写成奏章，面呈皇上。
1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三集。是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4: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

0: 臣刘铭传有本上奏，上奏修建台湾铁路。
1: 铁路噪声太大，破坏风水啊，震动祖宗的龙脉啊。
2: 要是在台湾修建铁路，那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呀。
0: 皇上，臣以为修铁路不仅有利加强海防，而且可以繁星生物，鼓舞心机，拉近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3: 众臣有何见地啊？
2: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乡启奏圣上，铁路一开，中国之车夫贩术将无以谋衣食，空小民失其生计，必自事端呐。
0: 英国初建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3: 李中堂，你有何见地啊？
4: 皇上，臣以为我大清建造铁路益处多多，沟通南北物流，与国际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当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
3: 好了，朕准了刘铭传的奏折，
0: 谢皇恩。
5: 台湾有铁路了，有铁路了，有铁路了。

铁路如龙穿山过，电缆似蛟入海游。刘铭传大手笔震惊朝野，他在台湾省创下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第一张茶田账单，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个邮政总局，第一个招商局，第一份外商合同，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学历最低的巡抚兼学政，然而这位学历最低的巡抚却极为重文重教，他在台湾设立西学堂和番学堂，鼓励学子参加科举，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为了这些新政，刘铭传不仅要写一封封奏书与朝廷大臣们打口水仗，还要应对身旁政敌的反对，这一切都让刘铭传心力交瘁。

0: 老爷，老爷，您整夜的咳，没睡一会儿啊？
1: 夜不能寐呀、啊。
0: 我去熬药，莱雅采来的草药，也许能治你的咳嗽。啊，
1: 不用，我这是心病，心火。
0: 老爷，是为基隆煤矿的事务。哎，
1: 基隆煤矿官办，严重亏损。多少官员中饱私囊，安插亲信。我想让商人管理吧，这些官员手眼通天，各种阻碍。我如实启奏，除矿务，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哪想到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异常强大，法国、日本等势力更是趁机煽风点火，造谣重伤。
0: 哎，老爷，那皇上怎么说呀？哎，
1: 光绪皇帝亲政不久，只说交由吏部处议，最后的结果是赵维志律私罪。

0: 也罢，辞官归故里，回大千山。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1: 夫人，把朝廷历年来给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给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0: 这有一样，我必须带回来。

0: 圣云是殉国，临死还跟我说不能丢了台湾岛。夫人，就让他守在这里吧，或许能保这一方的平安。
1: 老爷，你太狠心了。
0: 夫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0: 带着路上吃。
1: 来呀，
0: 哎，
1: 来呀，我儿盛云，有劳你们多照看。
0: 胡人，你和巡抚大人把少帅留在这里，是给我们的恩德。你放心，我们定会用心看顾。
2: 巡抚大人，您别走，我们上了学堂，我会背古诗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啊，好孩子，不哭啊，不哭。
4: 哎，我这就是回故乡去啊，谁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啊？
5: 刘大人呐，哦，学会了种粮食哦。哦，再也不杀人逮狼了。
4: 好，在下。
5: 哎，不对，要是有洋人再来欺负我们，我还是会拿起弓箭呢。
4: 嗯，好，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台湾岛是我们中国的。
5: 对，撤，撤，撤！
4: 啊，是我的白马来了。吁！
6: 元帅大人，按您吩咐，这是去阿里山取来的土。
4: 给，好。夫人，
1: 哎，
4: 收好。
1: 啊，老爷，
4: 我要把这阿里山的土跟我们大前山的土混在一起，等我死了就用这土埋坟。
1: 老爷，不说不吉利的话。嗯，
6: 是是。元帅，白马这几日心神不安，这马通人性啊，他是不是知道你要离开？

0: 白马也老了，就随我一起回乡吧。都回去吧，别送了。
1: 水浒大人一路平安了。
2: 大人，我用口黄旗为你送行。

0: 自我登台湾岛6年多了，这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呢。老爷，您与这六字最结缘，在家排行老六，治理台湾6年，娶得我这老妻呢？
1: 也比您大6岁。<笑>是啊，从军如是后，6次荣升，6次贬退，6次辞官，6次返乡。但教台湾固若金汤，刘母何惜？ 顶上花翎，台湾岛，我刘铭传走了。大千山呐，我刘六麻子要回来啦！国际紫白盘。 我又来看你了。听说日本人在打你的主意，哼，多少钱我都不卖。抢，他敢！有我刘铭传在，别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都别痴心妄想。我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都会舍命。 把你护好，老爷，这棵广玉兰已经长得2层楼高了。是啊，夫人，你别自己浇水了，一会儿让管家来，啊，我们都老了。
0: 小心胳膊腿儿，不要紧。这棵广玉兰呐，可是刘老维的镇宅之宝啊。嗯，你护着国际紫白盘，我呢，就惦记着这棵树。嗯，这是中法之战胜利后朝廷赐给你的。嗯，已经习惯了肥西的水土了。
1: 你说稀奇吧？一棵大树分成一大一小2根枝干，现在还枝繁叶茂的。嗯，就像台湾和大陆，啊，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啊，嗯嗯。哎，
0: 你这是又想台湾了？
1: 魂牵梦绕啊！老爷，白马，白马的，白马怎么了？白马早起，嘶鸣几声，倒地身亡啊！啊！哎呀！
0: 昨夜我恍惚听到盘亭内国际紫白盘也有响动，哎呀，
1: 不祥之兆啊！
0: 老爷，您别胡思乱想啊！
1: 夫人，昨儿那封信，你给老爷看了吗？哦，什么信？
0: 是。 是李同恩来的信。昨儿天晚了，你眼睛又不好，我就没拿给您看。
1: 哎呀，信上怎么说？跟日本人打仗又战败了？
0: 是。
1: 哎呀，这黄鼠狼下豆鼠子，一倍不如一倍，总是战败割地赔偿。信上还说了什么？
0: 信上说，甲午海战，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廷派代表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
1: 马关条约都什么内容？哎呀，快说呀！
0: 朝廷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1: 什么？
0: 老爷，
1: 北马，北马！
0: 老爷，小心！
1: 北马，回台湾去，我去守炮台，我不许小日本动我的铁轨。啊！
0: 放！老爷，你吐血了！
1: 台湾岛是我们的，还我台湾，还我台湾。
2: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刘铭传苦心经营的台湾，竟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得知消息，他悲愤交加，喷出一口鲜血，不久便忧愤离世，终年60岁。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子孙，国际子白盘乃国宝，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

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的后代谨遵祖训，将深藏于刘老为后院的国际子白盘献给国家。当年为藏宝种下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刘家人从树下挖出国宝，护送到北京，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宝终于有了妥善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然而刘铭传魂牵梦绕的台湾岛，至今仍隔着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承载着无数人的期盼与思念。这正是大前山下英雄泪，护卫滩头战鼓催，国宝归京魂未远，一统山河日月。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四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博豪演播，杨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赛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历史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 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1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2趟公交。这10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2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10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在电台里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它让你酸你就酸，他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 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而且还非常严重。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哩哩啦啦的不痛快，搞得患者的生活也不痛快，心情也不舒畅。所以说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小毛病，只要能用上，坚持住一段时间，轻轻松松就能搞定。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得上前列腺炎的老同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觉得这个病很隐私，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彻底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

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因为前列腺是男人的隐私，咱们中国人又比较保守，男人又比较好面子，所以很多前列腺炎患者没用过胡家老高的，不会想到咱们胡家老高能够很轻松地治好前列腺炎。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前列腺炎用胡家老高能治，而且很轻松的就能治好。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高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高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高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所以这个病虽然是男人的病，但是家里的老伴也得帮着监督，尤其是您平时给他洗衣服的时候，那个外边穿的裤子、西裤、运动裤，闻着都有一股刺鼻子的味儿的话，一定要抓紧治。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高，用上一个多月就好了，何必遭那么大罪呢？老周他就是，他得前列腺炎的年头很长，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一弯腰立马失控，小便自己就流出来了，可准了，每次都是。所以老周在自己家的时候，他早上起来从来不敢穿裤子，只要穿裤子，这条裤子就穿不出去，肯定会弄到裤子上边。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下边一定失控，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谁摊上，一日不解决，一日不快乐。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

0: 一叫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五六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三四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高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 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糕，一天四口糕，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没效果几乎不可能，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糕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无论怎么弯腰怎么忙到都不拉了尿了。这回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总漏尿，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高的一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高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高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0%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他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糕，老糕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糕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他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高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 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膏，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膏，这是最好的。老膏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膏，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膏，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膏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啊尊敬你啊哈。哎，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哎，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哎，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哎，你看啊，我现在啊都享受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0: 太好了，
2: 哎，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2: 哎，就是嘛，这种好事呢、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 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0: 哎，
2: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哎，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膏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
0: 啊。哦。
2: 哎，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哦，说个老实话呀。
0: 啊。
2: 我今年呢、啊，71岁了嘛。
0: 啊。
2: 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
0: 嗯，
2: 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啊、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
0: 啊，
2: 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
0: 嗯，
2: 哎，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哎，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2: 哎！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
0: 啊、
2: 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
0: 啊啊！
2: 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了、啊。
0: 嗯。
2: 脚脖子啊也疼了、啊。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啊，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0: 哎，
2: 这个过来呀，也是一瘸一拐的，
0: 啊，
2: 这个骨刺啊就扎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呐、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啊？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啊？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啊、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啊，
2: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呐、啊，特别的真诚呐、啊，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呐、
0: 啊，
2: 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胡椒老膏了。
0: 哦，
2: 自从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哈。就说10多天的时候了，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 啊, 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2: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0: 啊。
2: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呢、啊、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哈。
0: 啊。
2: 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
0: 啊，
2: 就不痒了。
0: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2: 就是嘛。吃了3-5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0: 太好了。
2: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走路啊就完全跟那正常人呢、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0: 多好啊！
2: 原来啊，我又说我儿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啊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他缝上了。我老伴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像副娃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娃子？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了、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0: 啊。
2: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呐、啊，都只能呢、啊，就说，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啊。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但是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2: 就是嘛，弗老师啊，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啊，你像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 哎呀，我就不能用哈、啊，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0: 啊。
2: 嗯，我全都是啊用。

0: 哎，你搞笑些，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啊，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啊，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都不敢呐、啊，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啊、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教老糕以后哈、啊，我这眼睛呢、啊、就水汪汪的了，
1: 嗯。
0: 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哦、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啊太好了、啊
0: 就是嘛这个眼睛呢、啊、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嗯、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就是嘛，
1: 福建老高啊，他是治养结合，他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用了福建老高就能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啊、哎，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嗯、
1: 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好吧？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的。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用的胡家老高。俺梁院长同住年龄都是81岁的。
1: 嗯，
3: 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1: 哦，
3: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1: 嗯。
3: 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骨了。
1: 啊、
3: 哦。就绷在小肚上。
1: 嗯。
3: 伸不直，腿的走路画圈
1: 啊，
3: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3: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啊、
3: 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
1: 嗯嗯嗯，
3: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3: 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3: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3: 还有心脏病
1: 啊，
3: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1: 哦，
3: 那对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快什么不能干、
1: 啊、
3: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3: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3: 嗯，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3: 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高，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实在
1: 啊，
3: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这么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
1: 啊、
3: 一个忠厚老实、啊、再一个他不忽悠人，病性分析的特别透彻、
1: 嗯、
3: 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3: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3: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蹲不下，蹲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0: 哎，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0: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冠病不全，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饭。
1: 啊啊！
0: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
0: 嗯嗯，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0: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我非常高兴。
0: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能伸开了，这手能半翻完了。
1: 嗯，
0: 往头上轻啊，能过头了，能举起来，过去一点不行。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0: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上个星期一，我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0: 他的心脏病就是2年半冠病不全的，3年半反流啊，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过去就是我，对呀，过去就是我虽然是缺了缺了花钱都就讲究就是我去买，现在不用我去买，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2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万一得有个晚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这
1: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0: 对，
1: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0: 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点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妙药胡家高，殷信殷德胡老师，我就学会。

0: 原来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胡老师。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哎，好了、
0: 啊，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1: 哦。
3: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1: 啊啊。
3: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3: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1: 哦。
3: 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坨，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1: 嗯。
3: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
1: 啊！
3: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真是受不了。
1: 嗯嗯嗯。
3: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
1: 啊、
3: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
1: 嗯、
3: 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1: 嗯
3: 啊，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那得赶紧住院呢。
1: 啊啊
3: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心发他汀片和这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
1: 啊啊，
3: 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啊、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1: 嗯嗯。
3: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
1: 啊、
3: 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啊、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1: 嗯嗯。
3: 啊我就寻思我吃能行啊，我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1: 嗯嗯
3: 嗯。嗯，这回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
3: 啊，
1: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3: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3: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3: 啊，用这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这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 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1: 啊，
3: 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哎、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
1: 啊嗯、
3: 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嗯，
1: 很正常了，血压呀、啊，是吧？啊、
3: 对，
1: 好极了，
3: 对对对对对、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您说哈，我都没想到说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3: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3: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1: 啊、
3: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1: 啊，
3: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嗯嗯嗯嗯。
3: 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孩子还在上学，
1: 啊、
3: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3: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呀，更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3: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3: 嗯，
1: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膏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我说这真的、
1: 啊、
3: 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膏啊。
1: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膏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3: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也祝您身体健康。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3: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再见。
1: 好，再会啊。
3: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月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又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昨天给您说到了，李世民御驾亲征，讨平高句丽，拿下辽东城以后，李世民率军迅速南下，包围了安世城。因为在辽东境内所有的高丽据点当中呢，安世城的位置是最为紧要的。渊盖苏文那儿当然也不会轻易放过，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这座安世城，派出了150,000大军，这用玩牌的术语来说，梭哈了，派出的是倾国之师。那么唐帝国的远征军和倾国而来的高丽军队就面对着一场决战。李世民派出了阿史那舍尔，用的是诱敌深入的计策。咱们看电视剧《三国演义》的话，诸葛亮最爱使用了，经常是派人出去，尤其是派这个常胜将军赵子龙，你去吧，但是只允许你打败，不允许你打胜。高丽士卒一瞧，都说你们这个唐朝军队以一当十，不也就这样吗？被我们一击而溃吗？追吧，直追到了距离安庆城南边8里地左右，在那儿安营扎寨。李世民呢，带着长孙无忌等人和数百的骑兵登高远望，观察敌情，就见高丽的军队旌旗飘展，阵营连绵40里。李世民仔细观察了高丽军营附近的山川地形，寻找着适合伏击和冲锋的地点。身为主将主帅的他要做到心里边有数，一番侦查过后已经有了80%的胜算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江夏王李道宗给李世民提了一个直捣腹心的战略。他说，您看高丽以倾国之兵来战，都城平壤的防御必然是薄弱的，臣请率精兵5000直捣腹地，拔其根本，只要攻下平壤，这数十万人呢，不战而降的。这是一个出奇制胜的战略， 假如说李世民采用了这个战略，高丽战争的结局可能就全然不同了。可令人困惑的是什么呢？李世民听完以后啊，一句话也没说。皇帝不说话，不代表着没想好，他表示的是什么呢？拒绝。那么李世民为什么拒绝李道宗的提议呢？唯一的解释啊，太自信了，这一道上攻城拔寨，基本上就是战无不胜，而且眼下呢，自己已经是城主在胸了，他有把握一口就吃掉高延寿的这股援军。而安世城的守军一旦没有外援了，就算他们想负隅顽抗，困也把他们困死了。其实用现在词儿来说呢，李世民这叫路径依赖，自己戎马半生，打过的仗比一般人吃过的盐还多呢，马上就能拿下安世城了，还何必出骑兵直捣平壤呢？击溃外援，拿下安世，步步为营，再直捣平壤，这不就更稳当吗？李世民用沉默拒绝李道宗之后，随即啊派遣使者给高延寿呢送了个口信，说你们那个主子冤盖苏文，强臣弑主，所以我来兴师问罪。至于交战呢，不是朕的本意，我大军现在深入你们国境，粮食已经供应不上了，所以啊夺这么几座城池，等你们的政府恢复藩臣的礼节，我把这些城池呢还会还给你们。这很显然，这是李世民用的骄兵之计，释放的是烟雾弹，他知道高延寿这人呢有勇无谋，所以就吃定你了。这高延寿呢果然中计，放松了警惕，军营的防备也是异常松懈，他就觉得你李世民这儿粮食的供应不上了，跟我们还怎么打呀？而李世民这边呢，连夜召开军事会议，抓住战机进行决战部署。他下命李世济率步骑混成部队15000人抢占西面的山头，长孙无忌率领着精锐部队11000人从山北峡谷带秘密行军，迂回到高丽大军的后方，而自己本人呢，亲率4000人坐镇北山，将总指挥部就设在这儿了。从这儿呢，俯瞰整个战场，以战鼓和号角以及各种旗帜，就是打旗语啊，作为作战的信号，都听我调度。那么这场歼灭战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呢，就在长孙无忌这支骑兵能不能绕到敌方的后方。只要绕过去了，扰乱对方的军心了，切断对方的后路了，这场仗就能打赢了。话说李世民呢，在北山的制高点上迫切地等待着长孙无忌发来的信号。6月22日的清晨，李世济率部悄悄地占领了西岭。当薄雾逐渐散去，高丽军队往西边一瞧，怎么大唐军队在我们身边摆了一个环形的工事啊？这阵型什么时候布成的？高延寿大惊失色，马上下令军队做好作战准备。可是这哪来得及呀？而且就在这时候呢，长孙无忌的骑兵已经穿过峡谷，进到了预定战场，掀起满天尘埃，向指挥部那儿发出信号。李世民远远的一瞧，嚯，这尘土起来跟狼烟似的，于是命令鼓手和旗手发动总攻的指令。刹那之间，唐军各部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各个方向对高丽军队发起了总攻。高延寿也分不清楚这唐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呀？怎么前边是他，后边是他，左边是他，右边还是他呀？你们这个作战意图到底是什么样的呀？是正面硬刚呢，还是侧翼穿插呢？无奈之下分兵御敌，可是你这个军营长达40多里地，战前又是毫无准备的，你对这150,000的士兵怎么样下达不同的指令呢？步话机吗？没有。卫星电话吗？也没有。用传令兵吗？40里一地，你让他去传令吧，跑死他也跑不到，就算是跑到了，战场上瞬息万变，那到时候40里地以外的士兵到底是听主帅的还是听这个直接领导的呢？那不只会乱了吗？所以就在这一刻呀，高延寿就发现了指挥150,000大军呢，这其实挺痛苦的。而唐军各个部队就像几把尖刀，噗噗噗，从各个方向猛插入高丽的军营。高延寿的部下们得不到主帅的指令，只好是硬着头皮各自为战。150,000人呢，成了150,000只没头的苍蝇。而且就在此时呢，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间雷鸣电闪，风雨大作，使得这数十万的兵马奔腾厮杀的战场 变得更加惨烈。李世民在北山上俯瞰着这一幕，忽然间呢，他就注意到了啊，千军万马当中有这么一袭白袍映入了他的眼帘了。之前给您聊中国古代那些有名的战将，在那个系列里边给您说了，著名的白袍将啊，有这么一位叫陈庆之，这员战将这是战神级别的，2000破2万，2000破10万，3000破30万，甚至说3000破40万，7000破50万，4个月之间历47战，拔32城，都是以少胜多的。当然了，陈庆之的辉煌战绩呢，记录在24史里边最不可信的《梁书》和《南史》里边。这历史写的呀，就跟《三国演义》似的了，您信也好，不信也罢，都没关系。再当然了，陈庆之再厉害，他不可能出现在李世民的眼前呢。那么李世民他所见到的白袍将是谁呢？薛仁贵。您要是听《隋唐演义》啊，听薛家将啊，这个主角里边也有他一个。但见这个薛仁贵手持长戟，腰挂箭袋，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李世民是大为惊异呀，赶紧问左右说，此小将是谁呀？可是没有人认识他，也不知道这是哪位啊，穷的怎么没有铠甲呀，怎么披着白袍就上阵了？这时候战场上的形势已经逐渐明朗了，高丽军队全线溃散，扔下了20000多具尸体，高延寿、高慧贞带着残兵败将逃进了山区了，唐军完胜。战斗结束以后呢，李世民第一时间就命人把那个白袍勇士带到了自个儿面前了。此人呢，就是大唐传奇里边名将薛仁贵。这时候的薛仁贵啊，还是刚入伍不久的普通的义兵呢，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大显身手。薛仁贵自恃骁勇，为了创建奇功呢，故意的不穿铠甲，而披着白色战袍，引起高级将领的注意。高级将领注没注意没关系，李世民注意上了。李世民这儿稍微询问了一下对方的身世，对他大为赞赏，赐给了他2匹战马、40匹绢，提升他为游击将军。高丽战争结束以后呢，李世民在撤军途中曾经颇为感慨的跟薛仁贵就说了，朕之诸将皆老，似得新晋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我手底下那些开国的老将啊，都已经上岁数了，我想找跟他们一样的这些小将，一直没有找着，现在啊，终于遇上你了。这回我御驾亲征呢，最高兴的不是拿下辽东了，而是得到你了。薛仁贵就这么一战成名，从此走上了一代名将的辉煌的征程。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咱们接着说刚才这场战斗。经此一役，高丽的150000大军被杀了20000多，余众做鸟兽散，剩下的不足40000人呢，跟着高延寿进了深山了，依险固守。而长孙无忌呢，按照原定计划，毁坏了后方河流的所有桥梁，彻底切断了高延寿的退路。随后李世民命令让各军守住各个山口，把这支残余部队给我拿下。李世民这招是关门打狗，高延寿这儿说，我不是狗，我是鳖，那就瓮中捉鳖吧。6月24，高丽军队残余的军粮告罄，高延寿、高慧贞一瞧大势已去了，只好带着余众36800人向唐军投降了。高延寿和高慧贞被押到了唐军大营，从辕门开始你得屈膝跪行，用膝盖往前走，跪爬着走，一直到唐军的受降台前听候李世民的发落。李世民这儿一身戎装，威风凛凛地坐在高堂之上，冷笑一声说，你们这些东夷少年在海边啊做个跳梁小丑还行，真要想打硬仗一决胜负，恐怕还真不是朕的对手。怎么样，从今往后还敢跟天子交战吗？高延寿、高慧贞手底下高级将领那只能是匍匐在地，一声也不敢吭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都趴到案板上了，那还叫唤个什么劲儿啊？那这一战呢，可以说是李世民东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唐军把这150000的军队一举击溃，而且缴获的战马非常多呀，50000匹，牛5000。

5万头，铁甲10000件以上，还有大量其他的武器。对于这3万多名战俘的处理，李世民呢采取了3种不同的办法。首先是3500名各级军官，李世民呢给他们官职，然后悉数的调遣回国，到我们长安那儿当官去吧。其次是3万多名的高黎士兵，李世民这儿二话不说，都回老家去吧，回你们的平壤去吧。列位，在古代战争里边，如此慷慨的纵俘，这是比较少见的。你就不怕他们回去以后重新组织起来吗？李世民之所以这么做呀，因为唐军这儿深入辽东腹地，此时最缺的不是兵，而是粮食和补给。你把这3万人给吞了，他们也得吃饭呢。那这粮食本来就不够呢，还不如啊把他们就给放了。放回去以后呢，到老家一说，哎呦，我们打仗的时候，唐军呢如同天兵一般从天而降，唐朝的皇帝呀，对于我们这些战败的特别好，还给干粮、给盘缠，让我们回家来了。咱们那边主帅呀，跪爬着到人跟前儿，三孙子似的，话都不敢说。那李世民当然想达到这种效果了。出于政治考虑，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李世民呢也不想杀降，不杀又没粮食，那给你们全放了吧，回去说我个好吧。高黎的降卒们感激涕零，欢呼之声响彻了数十里地。最后呢，还有3300名的漠河的士兵，对于这帮起哄架秧子的，李世民这儿啊命令只有两个字：坑杀，而且是活埋。因为在辽东战争初期呀，漠河人呢本来是站在唐朝这一边的，老是听从天可汗的调遣，可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着就缺了心眼儿了，帮着渊盖苏文来打唐朝了，与唐朝为敌，这叫背信弃义，不知好歹。李世民当然不会饶恕了，要不然把你们饶了，都以你们为榜样，都背叛我了，我还饶了你们？算了吧，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争取来年发芽吧。3300名的漠河士兵被毫不留情的全部坑杀了。李世民呢，借此警告其他的戎狄，这就是背叛天可汗的下场。取得了这场近乎于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李世民的自信和豪迈之情溢于言表。他把自个儿的御帐所在这座山命名为祝壁山，派快马向驻定州的太子报捷，还给高士廉等人呢写了一封信。信里边喜不自胜地提到了这么一句话：朕为将如此，何如？我当大将军，我带兵打仗是这样式儿的，你们觉得如何呀？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说给那些反战派听的，就是反对李世民御驾亲征的那些老将们听的。想当初啊，你们横扒了竖挡的啊，你看我到这儿办了这么些事儿，何如啊？自个儿琢磨去吧。当然了，人家李世民这吹牛是有本钱的，自豪啊、骄傲啊是有理由的，把高黎的倾国之师10几万人一下都给灭了，这诚可谓是老当益壮，雄风不减当年呐。李世民的高度自信给他换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而这个胜利呢又助长了他的高度的自信。自信太多了，列位，这可就是自骄自傲了。往下边走，等待他的就没什么好果子了。且说高延寿这全军覆没，高黎举国震惊，位于安世城后方的皇城啊、银城啊这些地方的军民呢，犹如是惊弓之鸟，纷纷是弃城而逃了，一口气儿都跑过鸭绿江了。安世城后方方圆几百里地荒无人烟了，安世城成了一座孤城了。可是就这座几乎是指日可下的孤城，却也成了李世民军事生涯的滑铁卢了。咱们客观来说呀，安世城的防御超乎寻常的坚固，而安世这儿的军民呢，他们的抵抗也是出人意料的顽强。唐军这儿围攻了1个多月，安世城依然是巍然不动。每当李世民骑着御马亲自督战的时候，城上守军呢就擂鼓喊叫，肆意的取笑大唐天子，气焰是要多嚣张有多嚣张。这时候天子脸上一阵红一阵白，那李世民手下的将领他们得知道啊，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你们的主子如果是心里泛起忧愁了，说明你们属下无能，你们应该感到耻辱。如果你们的主子受到耻辱了，你们就应该死去，这就叫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所以说李世济这儿呢愤然提议，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你不是奋勇抵抗吗？你们不是拒不投降吗？

攻下这座城池里边，只要是男的，把他们全部坑杀了。李世民当时是不置可否的，并没有同意。但是这个可怕的消息呢，也传遍了安世城了。城里边军民一想，我抵抗是死，我投降了，到时候也会被坑杀了，更加的是同仇敌忾，全民皆兵，对唐军的抵抗也是更加顽强了，战事陷入到焦灼状态。一转眼呢，时节已近深秋了。您别忘了，李世民带着几十万人呢，每天得吃多少粮食啊？辽东是早寒，再这么拖下去，等到了草木干枯、河水结冰的时候，后勤补给呢更加困难。因为那时候啊，他没有说机动车辆，靠船来补给。如果河面上冻了很厚的冰，到时候啊，大量的士兵和战马，他就不是死在沙场上，而是冻死在雪堆里边。那么怎么破这个安世城？关键时刻呢，高丽的降将高延寿和高惠贞，他们呢站出来献计了。他们向李世民提议说，现如今呢，安世城这儿全民皆兵，人自为战，这个城啊是不易拔除的，不如是绕过安世，直取乌古城。乌古城主年老体衰，大军一到，他们必定是望风投降啊。而且进军途中呢，其他的小城也会望风而逃，只要收取这些城里边的粮食辎重，大军的供给呢就不会匮乏，然后吧，您再乘胜追击，平壤是指日可下的。这个计划也得到了绝大多数将领的支持。大家伙也说呀，咱们的南部还有张亮的四万海军呢，让他们即刻向乌古城进军，与主力再会师，攻克了乌古城，再渡过鸭绿江，定可直取平壤。其实这个招啊，此前李道宗呢早就给李世民出过，说咱们绕道吧。那时候李世民已沉默拒绝了，而现在李世民的想法呢有些转变。第一，这么多人支持这个计划，说明它可行性很高。第二呢，他也亲眼目睹了安世军民的顽强斗志，这在很大程度上啊，让他那种昂扬的斗志稍微萎缩了一点。李世民这儿稍微的沉吟了一声，就很快同意了。可就在这个坎节上，在这个时候，长孙无忌发言了。他说，天子亲征和诸位将军不同，不能抱着侥幸之心去冒险。现如今安世建安的守军还有十余万呢，如果绕过他们去攻打乌谷，万一两城的军队倾巢而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那时候咱们怎么办呢？所以说臣以为啊，应该是先破安世，再取建安，然后长驱直入，这才是万全之策呢。好吧，有的说绕道，有的说不行，太危险，谁做决断呢？还得是李世民。如果不采取绕道计划，一意要拔下安世城这颗钉子，那就面临着粮草断绝的这种威胁。如果冬天还拿不下安世，那么李世民呢，只能是选择撤兵，就会功亏一篑了。而如果绕道呢，看上去这是一个出奇制胜的妙招。如此一来，唐军的补给线是变得更长了。如果平壤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防御薄弱呢？如果跟安庆一样都是硬骨头呢？你到那儿也啃不下来呢？那到时候的情况可就更加恶劣了。长孙无忌就是这意思，如果这是一员普通战将的话，绕也就绕了，可是现在天子御驾亲征，出了半点差池，谁担这个责任呢？想当年隋朝的时候，大业年间，杨广他亲征的时候，那不也绕道了吗？后来因为绕道深入，粮草不济，遭遇惨败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哪种战略呢，都是有利有弊的，没有一个万全之策。怎么办？你李世民自个儿拿主意。最后李世民的内心呢，他这个天平啊，还是倾向于长孙无忌了。其实说是倾向于长孙无忌，还不如说呀，他倾向于自己。他倒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危着想，就是想保持自己政策的连贯性。此前李道宗说绕道，我说不绕，现在绕了，我多丢面啊。再说了，谁说我就拿不下安庆呢？于是乎，他就决定了要攻克安世，否则誓不罢休。行吧，天子做了决断，下了决心了，你们就豁出命去给我打吧。在随后的日子里边，唐军对这个安世城展开了空前的猛烈的进攻，士兵们每天换着班的，发动六七轮的冲锋，各种的攻城武器也都拉上去了。可是无奈安庆城啊，城高墙厚，抛石机抛出的那个巨石啊，
只能是砸到

城墙上那个雉叠上。什么是雉叠呢？就是在城墙上边修筑的矮而短的墙，守城的人呢拿这个当掩体，就是咱们看城墙上像凹字一样那种东西，守城的人呢可以从这儿放箭，可以从这儿掩护自己。换句话来说，这大石头扔不到城里边去，一旦这个雉叠被砸坏了，安氏的守军马上能够从缺口这儿啊就修筑木栅来，令唐军是无机可乘。眼瞅着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了，胜利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了。李道宗在情急之下想出了一个笨招，筑一座土山，筑的比你安氏的城墙还高，到时候呢居高临下从土山上往你那砸石头啊，射弓箭呢，甚至说放火呀。咱必须得说呀，这个招是笨功夫，但是做成以后效果很好。随后呢，唐军花了整整60天的时间，动用了50万次以上的人力，终于筑起了一座比安氏城墙还高出数丈的土山。这安氏城啊，就暴露在唐军的眼皮子底下了。安氏城的楼房街道也在抛石机的击打范围之内了，进入射程了。这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安氏城呢，就跟想当年西域的高昌城一样，被唐军的重型抛石机彻底给砸烂了。安氏的军民无论怎么顽强，你最终的结果呢，就得是乖乖的开门投降。可是我们得说呀，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意外，而这个历史当中呢，也总是充满了偶然。就在这个大型工程即将竣工的那一天，安氏城外忽然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土山崩了，唐军将士彻底傻眼了，你这2个月白忙活了。城上安氏的守军一瞧，拍手叫好啊，太棒了，你们唐朝军队活了大该呀。几乎同一个时刻，崩了的土山呢，把那个安氏城墙给怼出一大口子来，被土山给压塌了。唐朝士兵倒是高兴了，安庆的守军差点哭出来。这场僵持了3个月的围城战役出现了万分惊险而又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如果这时候唐军呢抓住战机从倒塌的城墙缺口那儿杀进去，就是唐军的囊中之物了。可刚才咱们说了，历史是充满了偶然的，就在这电石火花千钧一发之际，负责守卫土山的唐朝将领傅福爱不知道溜达到哪儿玩去了，根本就不在军营，只剩下一群士兵呢，面对着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手足无措，没有上峰的命令，那大家伙冲是不冲呢？过了许久啊，才有那个比较机灵的明白过味儿来的士兵撒丫子跑回大帐报告情况，咱们那个土山塌了，您别着急，把他们那个城墙压出缺口来了。可这时候趁着唐军愣神的功夫，高丽军队做出反应了，人家守城的将领呢马上组织了数百人的敢死队，就从那个缺口那儿冲出来了，向守卫土山的唐军发起了进攻。唐军这支守卫部队本来人数就不多，再加上将领开小差，部队无人指挥，顿时是乱作一团，被杀的被杀，逃跑的逃跑。不到片刻的功夫，唐军花了2个月铸造起来的土山呢，拱手让给高丽人了。高丽军队占领土山以后，立刻挖掘战壕，修筑防御工事，并且派出重兵把守。等到唐军最高的帅部得到消息，土山呢已经归了高丽那边了。本来这座土山是攻城用的，现在成了人家防守用的了。李世民的肺都快气炸了，立刻把那个玩忽职守的将领傅福爱拖出去砍了脑袋。其实不应该砍啊，这应该是剐了他。对所有将领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土山夺回来。接下来呢，3个昼夜里边，一波一波的唐军士兵对这块弹丸之地发起了不间断的攻击，而高丽军队呢也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两边都知道这座山太重要了，唐军只要把它夺回来，安氏城马上玩完，高丽人只要守住安氏城就高枕无忧。所以双方啊倾尽全力志在必得，这3个昼夜跟噩梦一般呐，这小山周围那尸体都堆满了。可是整整3天过去了，土山还是被高丽人控制着，严冬已经要到来了。从哪个方面来看，李世民只能是从高丽撤兵，别无选择了。于是贞观19年的9月18，李世民黯然神伤地下达了班师的命令。而关于李世民这次御驾亲征啊，

0: 好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讲到了治疗血症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呢也把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个经典秘方十味教给了大家。那这十味啊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十味啊它是专门解决血的，所以啊又名十味换血方。而这十味换血方啊，它最大的就两个作用。第一个，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从最根本的位置来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性状。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无论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斑块，你想想是不是血液本身出了问题啊？如果说呀有一条小溪，这条溪水啊永远干干净净的，那水呀清澈见底，那你放心吧，这个小溪啊留着几十年几百年，这小溪啊它依然不会浑浊，也不会堵。可是呢，如果说上游过来的水，这里面呢枯枝烂叶啊，塑料瓶、陶泥瓦罐什么都有，这水流呢再慢一点，大家想想这时间稍微一长啊，这小溪两边啊就长满了青苔，然后呢这小树枝啊小塑料袋啊就挂到了小溪的两边，你一看呢，哎呦，这成了臭水沟了。那人的血管也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机能旺盛， 就像年轻人，就像小孩子，他们心血的生成啊，永远比旧血多，一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永远是鲜红的，干净的。人家一天大鱼大肉随便吃，但是人家趁着年轻，代谢好，消化好，人家体内不存垃圾。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小孩子们啊，有一个阶段呢，长得又丑，然后啊一出来那个汗呢，那酸臭，那鞋呀一脱下来满屋都是味儿，什么情况？人家浑身上下代谢细胞旺盛，哎，身体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合适的就排泄走了。大家可能有一个事儿啊不太了解，我说一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第一次知道。您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脂啊，它从哪儿代谢出去吗？有人说大小便，还有人说这个就拉出去了。哎，不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当中出汗能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甚至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排出体外的。你看这年纪大了的人，你看看有几个肺好的，你这肺不好，你别说呼吸啊，喘气都不圆乎。你说你代谢脂类的东西啊，从呼吸上往出代谢就少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这是科学依据。所以你看我们人体啊有很多奥秘，我们人体呢有很多病因，我们人呢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万物之灵长，我们人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动物啊它是物竞天择，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动物啊它都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哎，你说打个比方，这老鹰它能活到正常60岁，基本上很少活不到60岁，除非被别人吃了，要不然呢它几乎70-80%都能活到正常生理年龄甚至更大。包括自然界当中其他的这个动物，只要不是被猎杀呀，那基本都能活得到。可是人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人呢改变了自身的生物特性。你看动物都不穿衣服，我们人穿衣服，动物也不盖房子，最多搭个窝。你看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动物呢都是拿脚自己走，或者呀拿翅膀自己飞，再不然在水里游尾巴自己游。你看人又是自行车，又是汽车，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轮船的。你说我们人呢发展了无限的科技，从而啊改变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东西都跟远古时期有了变化。而且呢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病症出现了，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来了。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啊，只要人体最后形成顽疾的，那一定在血上有所表现。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全对吧，脏器的这些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在血液当中吸收的吗？那最核心的根本一句话就是，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再说一遍，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事儿，想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有人说我吃着他汀这个东西能够溶栓，对呀，但是你没让血液变干净啊，是不是？你是短期之内的降脂了，降脂了你把他汀一停它还来，哎，这叫缓解。有人说我吃着红曲呢，中国他汀，一样的道理。有人说我一直吃三七啊，吃了5-7-8年了，而且呢活血方、化血方、破瘀方，什么水质地龙我都在吃，哎呀我控制的挺好。那谢谢你呀，这种人呢我给你个小红花表扬表扬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对身体重视，哎，知道应该长期解决，打持久战，这是对的，我得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呢有个好处，什么呢？老百姓讲惜命，这个事儿是好事啊，越早发现问题越重视问题，反倒能把身体调理好，哎，反倒能让自己少遭罪。我谢谢你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又能听我节目，你又重视身体，你听到好消息，你听到好方子，你一定愿意跟别人分享。你说你传播健康是不是做好事了？也是给自己做好事了，也替孟非老师做宣传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再说这句话啊，解决血症的几大核心，第一个救血换新血，第二个病血变好血，第三个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核心点就是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哎，你高血压的人让血液变干净，不让这个血液粘稠，咱们就解决了好大的问题啊，咱们脑出血的风险、脑血栓的风险就降低了，它没有堵塞物了， 而血液干净了之后，血管上面沉淀物越来越少，甚至

高了之后出现结石痛风的这种疼痛啊，一般人想象不到。你看看那个患者，那手啊，一个手肿的跟牛蹄子一样，一根手指的肿的跟萝卜一样，这可不是开玩笑。而且那痛风石鼓的鼓鼓囊囊的，哎呀，硬的那种，那走路咔哧咔哧响。甚至有的人呢，那结石啊，一年都掉下来两三个，多痛苦啊！这个听着不难受，是因为自己没得，谁得了那谁遭罪呀？哎，血液变干净，无论血液里有啥，咱们要想帮血液变干净，血液里面的东西啊是五花八门，有胆固醇，有甘油三酯，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有极低密度脂蛋白，有血红细胞，有血小板聚集，有尿酸，还有各种的无机盐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它都是通过肾过滤排出去的。可是呢，你想想，既然是病态了，既然生病了，尤其已经到了慢性病这块了，就证明身体循环代谢出不去存血里，怎么办？把这个血变干净。这血液变干净啊是个大工程啊，它要牵扯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说牵扯到五脏六腑？我告诉你啊，血液变干净要稀释吧，稀释你就得有心血生来，心血生脾就得好，脾生心血。所以以前我告诉你们多吃点山药，这东西啊我跟你说呀，它起到一个打基础的作用啊。吃了山药不能完全把生血这个事儿做成，但是它却让脾脏的功能一天比一天好。它是以濡养为主，脾啊是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这山药啊在里面还起到了大作用啊。所以说养脾生血，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说五脏六腑七三欲，心脏是不是得快速的蹦啊？不是说咚咚咚咚咚跳得快，是蹦一下出的多，蹦一下出的多。为啥你心跳过速？你蹦一下出的不够，你就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不行。人这心脏啊，一辈子就跳这么多次，跳过劲儿了，人就早走了，明白了吧？大家都公平的，心脏就这么多次，你知道吧？所以心脏要不要参与？肝脏在里面分解啊，肝脏里面有各种酶，人呢，实际上到最后，酶的参与是非常厉害的。而这种酶解、酶切、酶的分解能力、酶的参与变化能力，我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比不了。没有酶这个东西啊，那人知道吗？很多药都是用的它。这个酶啊，要讲起来啊，那三天三夜讲不完。孟非老师不只会中医，中医科班，藏医研学十几年，中医藏医会，西医营养学还会。为啥？在国外交换学习啊，你不学不行啊，你到那儿看完了不懂，你回来怎么教给同事啊？是不是？那只能自学嘛。所以在这一块，这个酶啊，孟非老师也懂，等以后有机会啊给你们讲讲，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个酶啊来治病，也是好东西啊。那肝脏各种分解，把这东西分解开解毒，哎，然后呢肾脏过滤代谢，你看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啊？肠胃还要蠕动啊，还要吸收啊，是不是出进都得有？也就是从胃肠往里进，哎，从心脏往出循环，从肝脏往出解毒，从肾脏往出过滤。你看看这是不是好多脏器都在参与？有人说肺没动，谁说的？那肺不呼吸能行吗？呼吸就是外界之气循环往里加氧啊，要不然身体当中的氧化反应没有原料。所以说呀，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哪个都在使劲儿。哎，那咱们要不要养？治疗血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治心，心脏有病了治心，脑袋有病了治脑袋，这不还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吗？这不对劲儿，明白了吧？所以说五脏六腑要同调，哎，这才行。你就包括解决痛风也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那你血要行啊，你血要行了，你有气啊，你气推着血啊，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五脏六腑在里使劲，又有气又有血的循环。所以治疗血症啊，它不是一个事儿，不是靠一个药就能把血给解决了。你像孟非老师最早以前学中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为啊，有一个药很好，有个什么药很好呢？就是水蛭。哎呀，这水蛭活血破血呀，对血栓呢很好。那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开方子的过程当中，最早在这个苏州中心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血症的，包括梗塞类疾病的，孟非老师擅长用的就是水蛭。哎，当时确实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后来呢，我跟着这个考察团呢，到了一次山东。山东临沂那个地方啊，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地龙基地。

0: 有地龙博物馆。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个技术很先进，地龙最有名的地儿，加工生产呢就在那儿。后来就发现地龙里面的这个煤呀、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后来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水质啊就跨越到地龙上去了。哎，发现这个用到地龙来熔栓铜锣，哎，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后来呢，就两个一起用了。那你看到了现在啊，就不一样了，又变了。不是说地龙水质不好了，是发现更好的东西了。发现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啊是单一性的，就是解决血栓的，或者是解决栓塞的。那现在呢，我有更好的治疗方式和医学理论了。什么意思？就是唯一的核心可不是通，通只是治疗表症的啊，它是一个症状。而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是要让旧血变新血，让病血变好血，让血液变干净，这才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只要你能达到这种标准，你这个病症是一定减轻的。无论你是哪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的，都会减轻。它在体征和面色、气色、唇色，还有眼睛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看，这痛风是这么回事吧？糖尿病也是啊。咱们讲痛风是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血液甜了，对吧？中医里面讲呢，糖尿病跟脾肾有直接的关系。哎，但是呢，糖尿病这个问题啊，错综复杂。无论是从发病机理，还是说治疗方式上，这个条条大路啊都有效。每一种方法呀，都能够改变糖尿病的性状。但是呢，具体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治得快，这个呀，每家每户，或者说每个医学流派说的呀，都有区别。可是呢，糖尿病，顾名思义，高血糖，跟糖啊，有直接关系。糖在哪儿呢？糖在血里。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血症啊？血症就是治血呀，而糖尿病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太坏了，侵害细胞，侵害血管，侵害神经，所有的地方，糖尿病都能产生并发症。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咱们要不要把血里的糖清一清啊？很多正常的常规的方法就是胰岛素，哎，用上胰岛素帮助用外力来分解血糖。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是降糖，时间久了，我们胰腺不工作了，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依赖了。依赖什么？依赖外部打什么呀？就打这个胰岛素，最后彻底胰腺不工作了。那胰腺彻底不工作了，这血糖可咋办呢？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最后这血糖严重了之后控制不住，并发症丛生啊，眼睛又瞎，腿又烂呢？不就都在这儿吗？是不是？所以啊，糖尿病的核心不只是解决血糖这个事儿，糖尿病的最大的核心是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你这个血糖想不降都难。换句话来讲啊，按照孟非老师给你的这个10味换血方啊，就是糖尿病跟高血脂都合并了啊，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治血糖的时候就是治血脂了，治血脂的时候就治血糖了，治血糖血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血液里面的这个尿酸都排了。为什么？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这里面的血糖，这里面的血脂，这里面的嘌呤，是不是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就把它给清了呀？所以呀，救血换菌血就是治根儿，病血变好血就是减轻你的痛苦，哎，血液变干净就是解决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那最后啊，咱们再说一说怎么样把这个血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两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让你们啊记得住。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要想把这个血液解决了，就是三大问题。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胃肠这面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快一点，代谢快一点，从而啊在源头上就阻断。那再有呢，自己吃东西要注意一点啊，有些东西啊可以吃，有些东西啊忌忌口，是不是啊？不要给身体额外的增加很大的这种负担。那源头阻断了，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的血液啊多一点。那新生的血液，上一段时间给大家说了，淮山药啊是个好药，那淮山药呢又是个好食品，药食同源。你把这个东西啊有事没事多吃点，吃点正宗的，哎， 把这个脾呀、解决好了，这个生血活血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呢，它又能治又能养，哎，起到一个很好的慢慢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的身体当中血症比较重，那这个山药不是治血症的啊，各种血症它都不治，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已经很好了。咱们呢拿别的药再来让它新生血，让这个新生血的速度啊快一点。那新生血的速度想快，就不能单靠脾一个了，靠的谁呀、就是肝脾肾三个地方协作，哎，他们三个合伙，这样的情况下气血生化有源呐、那源头旺了，心血生的多了，是不是旧血就被心血替换了，是不是病血就被好血替换了，那你看咱们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所以这三大方法，源头阻断，新生血液稀释，最后改变这个生病了旧血的这一块，那怎么来呢？过滤、分解、排除，这是有顺序的啊。这三个顺序啊，可以混着来，但是呢，只要这几个步骤没错，就是过过筛子，把大粒的挑出来，把大粒的挑出来呀、给它粉碎粉碎，分解分解，分解完了给它排出。那为什么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血糖它会粘稠，粘稠它就会粘，血脂也如此。你看胆固醇有结晶，在血液当中成块，哎，它都是这个样子，知道了吧？所以呀、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哎，咱们就把这三个事儿做好了就行了。那咱们呢，继续。那这些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告诉大家，十味坏血方，这是好东西啊。那山楂加牦牛，山楂加牦牛血就专门干什么的？这两个啊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够生血，哎，还能够化血。松茸加圆根加雪莲就是养血呀。我不说了吗？肝脾肾这三个地儿，以脾为主，肝肾辅助，哎，又生血又养血，血液呼呼就出来了。桃仁和红曲就是稀释过滤过筛子。天麻、三七和红花，当然这要加个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哎，慢慢慢慢的让你的血液越来越干净。那你说这十味方，十味换血方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神奇之处啊，就是这个十合一，那这十合一合到一起啊，不得了，就是经典的

解决了，不让这个血液干净了，你吃再多的药，你的心脏好不了。你吃再长时间的药，你那个血管里面那个脏东西啊还在，哎，它凝结凝结成斑成块了之后，说堵就堵。为什么说血症到最后的危险的地段，它就是心，它就是脑啊，这两个地方是血管又多又细，并且呀，它过血量还是占到全身的主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斑斑块块来到这儿，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最后吧，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这些病到最后一定并发的都是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那近些年呢，高血尿酸症又叫高尿酸，这痛风啊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痛风就是手啊脚啊关节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身体当中的尿酸持续走高，那这个尿酸结晶啊，第一会伤害血管内皮，第二个这尿酸结晶到了关节这个地方形成的是痛风石，到了肾里面形成的是肾结石，而到了血管里面凝结成块之后，它慢慢的还会和其他的一些杂质结合，形成更硬的血栓。换句话来讲啊，高血尿酸症现在是所有堵塞血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凶。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啊，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身体消耗不了的多余的这些葡萄糖，包括我们外来的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出现的这些高嘌呤，都在血液里面。你说咱这血液质量好还是不好啊？老了老了一辈子，年纪大了本来就缺血，血液本身就变少，少了的时候里面还一堆杂质，你说这个时候血管不堵，那才出了问题了。那不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血液要是不到干净的这一步，那啥病都来了，哎，啥病都有了，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这个脏的血液当中浸泡下，那慢慢慢慢的，那啥病真的是一点点都来了。你看看这老人家是不是旧病未除添新病啊？那怎么办呢？核心观点孟非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你们说了，就那几个字儿：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啊！不是说你在家吃个三七粉，不是说你在家啊吃个什么小药方就能解决的，咱们一定是找到多个制造病因的问题所在，解决我们所有的病因，解决的病因越多效果就越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方啊会根据每个人病症的不同，哎，这个方子里面增量加减可能用六味，可能用八味，也可能用十味。十味全方的情况下又分为大剂量小剂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它就是快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方了，哎，对症性比较强。那你看它是不是就解决血液呀，哎，解决血液干净，让你旧血变好血，哎，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血液一干净，我跟你说啊，身体当中我们这些所有的血症都会减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这么一个病，我给你个方。什么病呢？脑血管疾病。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有的呢很幸运是没出现太大的后遗症，哎，救治及时或者发病轻，但是很多呀，这个走路歪歪斜斜的，挎筐的，画圈的啊，掰腿的，这个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啥都有。那我给今天呢大家两个方，一个呢是治疗轻的，一个是治疗重的。那这个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已经发生了脑出血、脑中风，哎，这一类型的患者问题不大，后遗症几乎没有的。同时啊，这类的人要严防死守，不要再二次脑梗了，那再来一次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嘱咐一下，你先拿笔拿纸，我给你嘱咐一下。嘱咐什么？我给你个小的方，解决的是脑血管后遗症的轻症的，预防不要第二次梗塞。但是呢，你是脑血栓、脑梗塞的，

你正常用，你哪怕是刚从医院出来都可以用。可是如果是脑出血后遗症的，那要记住了啊，必须出血之后3个月再用，因为你脑出血了，这个脑血管有破血点，所以啊，这个药咱们是脑出血3个月以后再用就更合适啊。拿笔拿纸，给你一个解决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问题的，包括什么样的人啊？包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失眠的、记忆力差的啊，经常做梦、神经衰弱的，早上起来哈气连天的，感觉脑袋像扣个帽子一样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发胀的，哎，这个脑子里面呢就感觉重重的，反应变慢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我告诉你，这个方啊是专门往脑袋上用劲儿比较多的啊，大家记一记。这个呀，5种药材又叫5味换血方，全方叫10味换血方啊，咱们这个5味就叫5味换血方。藏红花5克，哎，写好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哎，我再念一遍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这个方子呀，它解决的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再说一遍，解决的是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耳朵嗡嗡响、眼睛鼓鼓胀、脑袋像戴个金箍扣个帽子，或者前面疼或者后面疼、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这类的人，你去用，这是一类人群啊。第二类的就是你已经得过腔梗，哎，或者是轻微的脑中风、脑血栓，少少的有一点点后遗症，或者说没有后遗症的，你可以用，效果很好啊。那如果是脑出血的，无论是你轻微的脑出血还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些人，你呀一定要在出血后3个月以后再用这个方，因为小心那个出血点啊，因为这个出血点呢在这个3个月内是个危险期，过了这3个月就好多了，只要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就好多了。这个方啊能够缓解颅内压增高，能够缓解眼压增高，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在脑子里面开始换血，对脑子里的血呀换一换帮助比较大，主要解决这一块。大家记好了没有？哎，记好了，这个方你要用一用，效果真的是很好。那这个小方讲完了呀，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脑血管病啊是个大病，那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属于轻，那你一定见过那个重的，有没有见过这个半身不遂的，拄着个拐棍还歪歪扭扭的，然后呢坐了个轮椅还带了一个口水巾，那口水啊稀了哗啦往下流，哎呀，那个嘴呀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鼻子眼睛都扭过去了，大家想想这种情况看看可不可怜呢？你说我们老人家60多、70多、80多、90多岁的，这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风华正茂啊？是不是？那小伙帅帅的，那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干活利索，是不是？哎，长得又精神，看着又干净，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可是到了老了，这生活呀没变好，为什么呢？自身身体健康被影响了，早早的呀脑血栓了，早早的呀脑梗塞了，这一下啊半边身子不好使，站不起来了，勉勉强强能走，那个脚底下呀就跟踩了电一样，然后啊这个想抬腿抬不动，想挪一步那费了老大劲儿，一抬腿再放下，哎，没挪走，这个给个拐棍站不起，坐在轮椅上想站想下呀那费了老劲了，自己上个厕所都难受，再严重的那直接起不来了，哎，瘫痪了，这类的情况呀还比较多，我是见过太多了，因为最早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类的患者多呀，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有的呀脑梗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话说不出来，噜噜噜噜噜噜这个样，还有的呀那吃一口恶心一下，吃一口吐一点，吞咽神经都不好了。
所以怎么办？我呀，给一个大方，这次给的是个全方啊。我跟大家说，十味换选方这个全方，它是个药量，也是有增量加减的啊。这个全方，那这个全方啊，就是十个药全用上。那讲究什么呢？大家听好啊，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血液的这个事儿，那就叫活血化瘀了。实际上说的总是叫活血化瘀，那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几个：第一个生血养血，第二个活血化血破血，第三个最重要的把这个血液过滤、打散、分解排出。哎，这才是一系列的立体治疗方法。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有这个功能。那跟老师学了之后啊，这么多年也一直用。哎，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全方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啊，给重症的用。给什么样的重症呢？就是一定是做过支架的，或者说脑梗过一次两次了，给这样的人用。那我呀，就把这个方啊，在中心里面用过太多次了。我给大家说个我治过的一个人啊，这老爷子呀，这个年龄不小了，79岁，马上就80了。这老爷子是个什么人呢？作家。哎，他是专门写故事、写小说的。结果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这79了，但是呢，他年龄79，体重也79斤。你们说说吧，瘦不瘦？啥原因呢？中风了。而且他这个中风啊，有点严重。什么叫有点严重啊？就是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两眼无神。那眼镜啊，那么厚，哎呀，能跟小砖头一样，头发稀疏啊，脸色灰白。这我一看，我说这重病号啊，是不是？结果体检各种检测文字出来，家属陪来的嘛。结果我一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一看，哎呦，很重啊！怎么叫很重呢？这中风三次啊，能不能站呢？得扶起来能站住，但是你只要一撒手，他就往前倒。他往前倒，他那个腿呀、就能往前挪个3-5厘米，就咔咔咔跑两步，啪嚓就得摔倒，就这样个人。所以呀、他怎么走呢？他得拿一个那个行走的支架，就小孩学走路那个行走的支架，哎，把自己围到支架里面挪着，这个支架才能走。哎呦，哆哆嗦嗦勉强走，1分钟能走出去2米啊，就这样。然后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但是能说，这个嘴呀、就是合不上。啊，不怎么歪，合不上，半边身子不好使，就跟我说，大夫，你看，我不是说学谁笑话谁啊，就这类的病人见得多了。他说，大夫，过电。开始我就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过电，他说过电，我就知道了啊，他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当中最重的一个呀，就是这手和脚不动，还差点就没知觉，只要是一动，那里面就是酥酥的，大家知道被电着那种感觉吧，就是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又酸又沉是又麻。哎呀，这两个脚这么走啊，其中有一只是严重的发麻，两眼无神，面色灰败，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啊？这家属陪着过来，然后到最后呢，这个所有的体检一拿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咋啥病都全了呀？这我不能嘴上那么说啊，你说我有医德的，我不能还给人家雪上加霜嘛。我就看一点，我就说，哎呦，这严重的一体多病啊，这是咱们的专业词儿，他也听着理解，但是心里面想，哎呦，这病全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人啥病啊。哎呀，写小说的人呢，一天动的也少，天天就是伏案工作。这个老早以前呢是拿笔写，这后来啊有了电脑了，人家也与时俱进，拿电脑写，但是你别管咋写还是伏案。我一看这个身上这些情况，哎呦，这真是七拼八凑的一个身体啊。严重的前列腺炎钙化，前列腺做手术切了。所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一直尿裤子，哎，一直尿裤子。严重的白内障，做过2回手术了，现在已经又长了，这次再做完估计就没机会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做。俩病了吧。好了，胆囊里面长息肉，哎，切了，胆囊整个切除了，肠道长息肉，切除过2次了，大夫说了，说再切估计不行了，可能会引起，你看严重吧，3个事儿了吧，严重的
糜烂性胃炎，那胃黏膜都脱落了。也就是说现在呀，必须是半流食，稍微冷点硬点的东西吃了之后胃疼受不了。哎，严重的腰椎病好几节，那都是膨出压迫神经了，颈椎也不好。哎，严重的高血脂，那都有点太高了，然后血液粘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我说这病太多，必须选方。那这选方啊，我今天教给大家。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也有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尤其是脑中风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方你记好啊，这个方你在家可以自己做，听着啊，我说你们慢慢写。活血化瘀，解决血症三把刀。第一刀，先打碎这个血液当中凝结成块的东西，避免二次堵塞，必须把这个血液里面过筛子，然后分解打碎排出，用三种药，藏红花放三克，藏天麻放五克，藏三七放十五克，用三七的净荷叶啊。再说一遍，打碎血栓的三把刀就是藏红花三克，藏天麻五克，藏三七十五克，这是三把刀啊，解决所有的里面血液当中成块块的东西。那第二个，过滤血液，病血变好血，用两种药，哪两种药呢？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这两个药啊，过滤血液，哎，把这个病血呀变成好血，脏的变干净点。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那第三招是生心血，缓救血，同时呢，让肝脾肾三个基础脏器功能活化。哎，又是三个药，哪三个药啊？松茸放十克，松茸放十克，原根放十克，原根放十克，雪莲放二十克，雪莲呢放二十克，一共是十种药，十味换血方。哎，生血化血，养血活血，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让这个血液呀变干净。哎，就把这个方啊就给他开了，别的那些辅助的呀一起吃。结果呀，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呀，哎呀，真的就出来，特别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啊对他的症，专门解决这个血症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严重的。那你看这个给他吃上了之后啊，这效果就出来了。出来什么效果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我给它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熬的，我给它做成什么样呢？我给它做成了小丸丸，那个小丸丸一粒粒的就跟小黄豆一样大，这个一副药超浓缩，一副药啊就做出来十来粒啊给它吃，这是大剂量的啊。如果说是病症轻点的，就是半量就可以了。哎，结果呢，我又给他辅了一个东西，辅了个什么？阳台盘，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精粹定制的阳台盘。结果给老爷子吃成啥情况？半个月过后，他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胃口好了，哎，这个吃饭变香了，这个胃呀没闹毛病这些天，而且睡觉呢比以前睡的也多了，身上有劲了。他说小孟啊，他说你说我咋感觉这个手脚啊热乎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有效了吗？咱们讲究啊，血症也得气血循环呢。你看这阳台盘在里面是起到气的作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这十味地丸呢，它是专门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那血症的药也得靠气来推呀。我说你看这个气血循环好了，咱们讲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嘛，那必然胃口好，吃饭香，睡觉多了有劲儿。我说手脚热乎，不就证明你循环开了吗？哎，他说挺好啊，挺好，好药，好药。结果一个多月一检查，哎呦，给他惊呆了，血脂下来了一点，特别特别开心。他跟我就讲啊，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他说小妹啊，我就不学他了。他说小妹啊，他说我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常年不动，体力严重下降，越不动血液流得越慢。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血液都快干了，快凝固了。我说你是不是老熬夜呀？他说这还用说吗？2点多睡觉。

0: 熬都尝试了。他说以前，我说你看这心血让你熬得快熬干了，是不是？结果呢，两个月不到，一个多月，一检查血脂降下来一些。他说我这血脂老顽固了，好几种降脂药一起吃啊，很难降啊。他说没想到啊。我说我告诉你老同志，我说这个十味坏血方最神奇的就是让你血液干净，所有的血症治疗的唯一标准就是血液变干净，血液不干净怎么治疗血症啊？如果这个药是治血症的，你血液都干净不了，那绝对没有效。那如果要有效了，你的血脂一定下降。我说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我说你吃吧，我说我就有这把握。我说别说是你一个月血脂降啊，我说所有的人吃完了血脂都能降，我说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开始变干净了。哎呀，他高兴。结果三个多月，一只脚啊，就那个过电那个脚能抬起来一厘米了。哎呀，高兴的，他说我这脚麻有改变，厉害。九个多月，这个脚不麻了，哎，手还麻，脚不麻了，能慢慢走路了。这回就不用那个走道那个行走架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我说你回家吃吧，回家吃两年。我说吃两年之后手也好了，我说这是大病啊，我说你得慢慢治。你看这特别开心，就是这么有效的事儿。哎，那他这个属于大方啊，正常情况下在我们中心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有成品，我们也做，要不然天天单独熬，那那么多人哪熬得过来呀？我们也是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分成大方，分成小方，但是呢，我们找了一个单位，就把它做了一个加工。加工成什么？把它加工成这种小粒粒，因为这种小粒粒是最好保存的，而且呢锁住药性时间还长。哎，在哪儿来的呢？我们找了一个最大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甘露药业，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区最大的制药企业。我们是在他那儿做的，在他那儿给了一个名叫什么？叫十味滴丸，就是做出来是小丸丸，可比我们搓那丸丸好多了。人家做出来是最先进的提纯。滴出来的那种药丸，超浓缩剂型啊，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哎，效果特别的好。那拿过来给这帮患者一用啊，哎呦，不得了啊！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够让人大家看到清清楚楚血液变干净的变化。你别看这东西小，就这个小小的一丸，它不是一次吃一丸啊，我们加工出来的是有瓶的，那个瓶多大呀？拇指这么大，一瓶是两天的量。里面是小粒粒，一粒粒的，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特别特别重的，卧床的那种，一天吃一瓶，要不然就是半瓶。我告诉大家，神奇在哪儿？就这个十味换血方，任何医院可查啊，你只要能够连续吃上一个月，血液开始变干净啊，只要你连续吃上一个月，血脂总会有一项或者两项开始下降的，就这么厉害。哎，一个月下来，整吃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净化。我告诉你啊，血液要是不干净，这病没法治，血症他也治不了，就这种情况。所以啊，这个老爷子回到家就不能我经常给他搓药了，哎，我们就给他拿的这个成品的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找西藏甘露加工的十味滴丸继续吃，那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方，第一个呢是解决小病的脑血管的，第二个解决大病的脑血管，这两个方啊你都记好啊。回过头来孟非老师告诉你抓什么样的药最合适才能治，你可别乱抓啊，药抓的不好，质量不过关不达标，吃了不止浪费钱还耽误时间，药效不够啊。你别着急，我这两天多讲几个病之后，我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解决身上的所有血症。记住了啊，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变干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好了啊，哎呀，这一转眼呢，这时间太快了，咱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如果呢老人家们听众们对这个方感兴趣，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他那儿啊都记得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这终于联系上您了。
0: 哎，
3: 我是您的铁粉啊。哎呀，我手里有好几个您推荐的宝贝呢。
0: 都有啥？你说说我看看。
3: 你看，我现在有海棠茶、磷虾油，还有山药粉。
0: 这老会员了。
3: 这几个宝贝我每天都在吃啊。
0: 哎呀，这老会员，你好，你好。
3: 你看效果还不错，最近呀、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啊。睡眠比之前好了，以前呀那失眠一夜我才能睡个两三个钟头哈。现在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0: 哎呦，恭喜你，好多了。
3: 再一个吃的也多了，便秘这个问题呀也得到解决了。要不说真不愧是孟老师推荐的定制款呀。
0: 优颜诺好不好？这优颜诺定制款，这好东西吧。
3: 是啊。那你看以前花不少钱、咱都没花到正地方。
0: 这回好了，这你看你一说完这个，睡觉好了，消化好了，便秘好了，吃饭也有胃口了。哎呀，这真是好事。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这是基础，你这个基础一好了，后面治病都好说，你说是不是？
3: 是啊。但是我还有一个烦恼的事儿啊，一直让我挺担忧的哈。
0: 您说。
3: 就是大前年吧。这不得过一次脑梗吗？好在就是发现的早，抢救也及时。哎呀，目前就是生活倒是可以自理。但是还是落下好多的这个小的后遗症哈。
0: 你说说。
3: 一个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啊。犯困，脑袋里边老是有那个嗡嗡的响声啊，
0: 是小蜜蜂一样是吧？
3: 对，耳朵里也是。哎呀，嗡嗡嗡的，一天老那么响，弄得我呀，这是心烦气躁的呀。再一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不检查嘛。说是我这还有多处这个脑动脉硬化和这个就是脑动脉这个血管变狭窄了。
0: 那这是有危险病灶了，这是。
3: 是啊，哎呀，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心里就不踏实啊，孟老师。

0: 我也每天都是又担心又害怕的，所以一想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怕你像那个狭窄的厉害了，那一下再哽住了，再一犯病，可能人就回不来了。
1: 确实有危险，风险性有点
0: 是
1: 大。
0: 啊，所以呢，我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听完感觉这个它挺适合我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用。像您讲的，咱把这个血液给它净化一下，血液流通了就能顺畅了，不至于堵住了，是吧？但是想用啊，我目前没有啊，我所以问问，就是这个产品它什么时候能有，让我早点用上啊？
1: 哦，你的意思就是听我讲完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你想用这个成品的了是吧？你看我就知道你信得过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东西。您这样，老同志，我给你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担心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您看您说这个小的后遗症，这个迷糊啊，耳朵里头响啊，脑袋里响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液上不来。你像那水管过来水，里面要有气儿，它是不是咕噜噜？嗯，你这里面嗡嗡响，也是他那个血上不来，这就是缺血，而且又是
0: 是血
1: 血症比较严重。再有第三个，你那个里面有狭窄的地方，它过宽地方和过窄地方，它也会咕噜噜，那个声音小，但是到脑子里一放大，这都是脑鸣，这都是脑子里严重缺血。这个十味换血方绝对能够适合你用，为啥呢？你看它这三大功能，这个第一个病血变好血，第二个脏血变干净血，第三个这个旧血变成新血，你说只要我们那个血给它干净了，它以后就没有东西再往上粘、再往上堵了。咱们是不是就是从根儿上杜绝了风险，然后慢慢的再把那个堵塞那个层和那个窄的那个层，慢慢的把它再弄少一点，这个通血量再高点，后遗症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0: 还真是
1: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方式和方法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带血症的，都是用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来解决。你这样啊，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这么说，说什么时候能有，你想用，我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方。但是别的那些东西，你像什么茶呀、山药粉的，这个都是很多，量也大，我能拿。这个我说不准，我只能
0: 是这
1: 说
0: 样。
1: 我想想办法，或者是我慢慢的跟中心里面打个招呼，问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拿不到，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成方，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我告诉你，你们说好不好？
0: 哟，那也行，那您还是努努力吧，最好让我们用上成品，省事儿哈。
1: 行，我尽量，好吧？然后你这样，待会儿呢，这个我呀，让我学生给你来个小方，就是专门能够解决脑供血的一个小方，先用上个四五味的，咱们这个四五味的换血方，你先暂时先用着。等到后面有没有成品，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有成品，咱们想个办法；没有成品，我再告诉你个成品大方，你到时候再自己抓。反正是老会员了，咱也不是外人，目的就是一个，把这症状减轻，慢慢的咱们恢复健康就好。你说好不好？
0: 好的，那我就等您好消息。
1: 好的，老同志，哎，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再见啊。
1: 哎。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和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石方才给您说到了，李世民御驾亲征，征伐高句丽，前面的仗打得都挺顺的，拿下辽东城，阻击高丽的150,000的清国的兵力，都是顺顺当当的，唯独攻打这个安世城啊，可要了亲命了。费尽了万般心思，老天爷不开面，愣是没打下来。时间点呢，已经是接近九月下旬了。但您别忘了，那是朝鲜地带呀，满山遍野的草木都已经枯黄，刺骨的北风在耳边呼啸。而唐朝的士兵们仍然是穿着单薄的夏装呢，粮草已经逐渐告罄了。所以说这场仗打不下去了。除了这些因素以外呢，漠北的局势突变。当时薛延陀的珍珠可汗已经在九月初七就病逝了，他儿子自立为多米可汗以后蠢蠢欲动，派出小股部队不断地骚扰咱们的河套地区。所有的迹象都将表明啊，唐帝国和薛延陀之间的全面战争无法避免了，李世民只能是从高丽撤兵，别无选择。于是在贞观19年的9月18，李世民黯然神伤地下达了班师的命令。整个的撤军行动是有条不紊的，先是下令把辽州、盖州、延州的所有居民迁往国内，然后在安世城下摆出了一个盛大的军容，让各军结成了整齐雄壮的方阵，而缓缓后退。要来，来的就是雄赳赳、气昂昂；要走，走的就是从从容容、体体面面。安世城的城主包括将士，在千疮百孔的城墙上看着唐军渐行渐远的旌旗和队伍，那心里边也是肃然起敬的，而且长舒一口气呀。您别看李世民攻打了三个月没打下安世城，他对这个安世城的城主啊，那可不是咬牙切齿的恨。就在撤退的时候，李世民为了表达对于安世城的城主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特意赐给了他100匹的绸缎，鼓励他这种忠君爱国的行为。这也是让人感动的一幕。在战场上，咱们是你死我亡的对手，一旦我这儿下达命令退兵了，那战争结束了，彼此之间呢都留有一种罕见的真诚，向对方表达一种发自于内心的崇高的敬意，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西方可能叫做骑士精神，在中国呢这叫英雄惜英雄。只有真正的英雄才懂得欣赏自己的对手。李世民这儿也没想到这次亲征高丽呢，开局是势如破竹的，撤退是万般无奈的。在这片辽东的土地上，李世民和33年前的杨广一样，播下的是信心和希望，但收获的呢是沮丧和失败。 两代帝王踌躇满志的亲征高丽，最终的结果表面看来啊是如出一辙的，你没打下来吗？李世民有一种说我一世英名毁于一旦的感觉。班师的途中啊，他忍不住是仰天长叹，说魏征若在，不使我有事行也。如果魏征还活着呀，一定劝谏我，不让我来趟这个浑水。虽然此次亲征李世民最终的结果跟杨广是一样的，未能取得讨平高句丽的战略目的，但是从战争的结果来看，李世民和杨广的所得所失完全不一样的，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首先呢，二者付出的代价完全不一样。杨广第一次亲征就动用了100多万大军，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财力，差点搞垮了国家财政。随军在交战的时候啊，付出了大量的伤亡和损失。前面的多次战争暂且不论，仅宇文述最后一次长途奔袭啊，他不是率领着35万人吗？在撤至洒水的时候，一次性的损失就高达302300人，几乎就是全军覆没了。同时损失的武器装备辎重，那更是数不胜数，没法统计。回过头来再看李世民的这次亲征，唐军出动的总兵力也不过是10几万人，仅是随军的1/10。根据《资治通鉴》这种正史记载呢，唐军在这场战斗里边的阵亡人数，总共才区区2000人。当然了，这个数字啊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啊。那行，咱们给他乘以10，加上9倍，在他后边加一个0，算他20000人。那跟之前的随军比起来，也不过是9牛1毛嘛。还有呢，唐军和之前这个隋炀帝带领的随军呢，战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杨广一征高句丽，仅在辽东城下呀就被拖了整整3个月，始终不能够前进一步。虽然说后来宇文述绕过辽东直趋平壤，但是却中了对方诱敌深入之计了，全军覆没。来霍尔的水军呢也曾经一度攻入平壤，但结果也是损兵折将，一无所获。相反，李世民带领的唐军在这场战争里边几乎是横扫了整个辽东，先后攻克了10座城池。虽然说后来撤军的时候这些城池啊也都放弃了，但是却把辽州、盖州、延州的7万居民迁入到中原了。高丽在辽东经营已久的几大军事重镇一朝空虚，变成荒城和死城了。此外呢，唐军前后共斩获敌方4万余颗的首级，仅祝壁山一战就把高延寿的150000大军彻底击溃，高丽军队的有生力量损失殆尽。虽然说李世民释放了大量的战俘，但是啊，那其中训练有素的高素质的3500名的官员呢被遣送回中国了，在中国任职，这也是无形当中获得了一笔军事财富。最重要的，李世民和杨广啊，他们在失败当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是截然不同的。没攻下来回去以后当然是沮丧的，您看杨广他沮丧以后怎么办呢？跟鸵鸟似的把脑袋嘚儿弄到沙漠里边，坏了，我丢人了，我从来就没有失败过，他们是不是看我笑话了？他们在背后是不是以为我不是千古一帝了？心里边仅仅是愤怒，是怨恨，自己谁也不理，在宫里边待了1个来月，出来以后说少废话，我要再次征发100万，二征高句丽，谁劝他也不听。然后你再打的时候呢，战术跟之前还是完全一样的，让宇文述绕过辽东直接奔袭平壤，自己照例呢在辽东城下埋头苦干了2个月，这不是头脑简单吗？等到后方杨玄感的叛乱一爆发，杨广这儿啊只能是匆匆撤军了，二征高句丽无果而终。这就是典型的在一个地方摔倒2次，在一个小河沟子里边脑袋进水2回，在一个门框上脑袋被挤2次。再反观李世民呢，亲征高丽的失败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他找这个失败的症结，自己就分析啊，分析来分析去，终于明白了，坏了，忽视了海军在运输补给和迂回机动方面应该发挥的巨大的作用。李世民的这次出征啊，虽然说也派出了一支由张亮率领的40000人的海军，这个海军在比例上啊其实也不算低了，但是呢，这支海军在整场战争里边表现其实是不尽如人意的。 除了前期的时候攻下了一座悲沙城，还有后期的时候啊，和陆军遥相辉映，协助攻打安市南部的建安城以外，唯一让人感觉到眼前一亮。

想不在这儿，他压根就没想让海军担任什么重要任务，顶多呀就是让他们在辽东半岛呢给陆军敲敲边鼓，唱唱配角。虽然说李世民在战前也是让海军呢把一些粮草给运到前方，让他承担了一部分的运输任务，但是在数量上这是远远不够的，陆地运输、陆地补给还是占着很高的比例的。换句话来说呢，就是从河北株洲把这个粮草运到辽东边境，运到怀远镇。李世民犯了一个跟杨广同样的错误，过于倚重陆上的运输线了。所以说战争里边好几次出现是否要绕道的时候啊，李世民最大的顾虑就是粮草不足，陆地补给线怕被后方的高丽军队给切断了，怕此前呢宇文述绕道奔袭的失败再次在自己身上重演。所以后来呢，李世民这想明白了，高丽战争的成败与否关键不在于是否要绕过辽东，而在于呢这后勤补给线上得有海军的力量。后世讨论的时候啊，经常说，哎呀，你李世民呢就是不听李道宗的，如果跨过鸭绿江直取平壤，唐军就可以出奇制胜了。列位，我们管这种话叫做片汤话，或者叫马后炮，瞎分析，事后诸葛亮。后世有很多人说呀，诸葛亮也是自个儿太过自信了，想当年魏延给他出主意，说丞相您给我一支人马，我以骑兵之势走子午道出子午谷，突袭拿下长安。但是这个建议被诸葛亮给拒绝了，要不然的话呀，魏延可能就成功了。就如同大家伙说，李世民你应该听李道宗的，绕过安世城打平壤不就行了吗？你最后之所以失败呀，就是因为没有派大军绕过去。您要是仔细看看地图，或者仔细琢磨琢磨，即便李世民真的绕过去了，说不定这个结局呢会更惨，连保存有生力量体体面面的退兵都做不到了。无论是想当年杨广的三征三败，还是现如今李世民的功亏一篑，这里边共同的原因呢就是忽视海军了。李世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他的目光就锁定海军了。贞观21年九月份，李世民下诏让宋州刺史王伯立等人发江南12州的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船造好了，等朕再去打高丽。这大船它未必是战船，它运粮草这就行了。因为大军东征呢，后方必须储备一年以上的粮食，这么大的运输量，由陆路的车呀、牲口啊单独的承担，这是不够的，应该开辟一条海上运输线，以舟舰来承担后勤的补给工作。这就是李世民征高丽失败以后得出的最主要的教训。这些成功者呀，他们具备一个非常强的能力，就是事后复盘，我哪儿做得好，哪儿做得不好，做得不好的地方应该怎么改进。他不像那个杨广似的失败以后就疯了，从疯狂就走向灭亡了。像李世民这种的复盘以后呢，从失败里边拓宽了视野，丰富了战争经验，提高了军事智慧。只可惜啊，天不假年呐，咱让李世民再活个10年8年的，上苍再给他一点机会，他有更多的时间去亲手征服高丽的话，这事儿肯定能成的。后来唐帝国能够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平定了高丽和百济，进而呢控制了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你说这全是什么李治的功劳吗？这是李世民的军事思想、军事谋略，包括物质方面都给打好基础了。好吧，有关于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咱们就说这么多了。且说唐太宗君临天下23年，以其雄才大略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也就是贞观之治。在他的统治之下，大唐帝国形势蒸蒸日上，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括弧没有之一。无论是文治啊、武功啊，李世民所缔造的历史功绩都足以是彪炳千秋、震烁古今。当然了，这个贞观之治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美玉，李世民他的身上也并不是说没有缺点。在这23年间呢，前期的李世民呢励精图治、虚怀纳谏，执政风格是刚健质朴、高效清明。但是到了中后期啊，随着天下大治的实现和帝王功业的鼎盛，李世民身上这种人性的弱点呢，他也是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大概在贞观10年起，他这个贞观之治啊就出现了剑不克中的这种景象。

开始走下坡道了。当然那时候魏征还活着呢，李世民这儿有点什么缺点，魏征当然是直言进谏。当时魏征一瞧李世民的身上逐渐显露出了巨剑和交易之风，立刻上书。反正上书的内容呢也不用和您说了，您上台以后前七八年做得挺好的，最近我怎么瞧着有点跟以前不一样了呢？贞观十一年针对李世民大搞房地产营缮工事的这种劳民的举动，臣子马周也上书提建议。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呢又是修宫殿又是喜欢游玩，百姓的劳役日渐沉重，有些朝臣呢也进行了劝谏。这李世民的回答是什么呢？百姓无事则交易，劳役则役使。魏征一听，您这说的是人话吗？啊，老百姓闲待着了他就容易交易，给您这儿盖皇宫给您这儿当苦力的话他们就役使了，这不行啊。随即呈上了一道著名的实谏书。贞观十五年李世民的奢纵和巨贱的习气愈发严重了。时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看到了专门负责宫室营造的少府少监窦德素，俩人随口就问了一句，说北门近来在营造什么。他们说的这个北门呢就是玄武门。李世民听完以后竟然是暴跳如雷，立刻派人把房玄龄和高士廉叫过来训话，脸上不但是不痛快，而且是怒气冲冲，说你们只要管好你们的南衙的事情就够了，北门一点小工程关你们什么事儿啊？李世民所说的南衙是唐朝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你们当好你们的宰相就行了，你管玄武门那儿弄什么工程呢？皇帝这儿雷霆震怒了，房玄龄和高士廉吓得是面无人色，不住的叩头谢罪。魏征在旁边可看不过去了，说臣不知陛下为何责备房玄龄他们，也不知道房玄龄等人何以谢罪，臣只知道房玄龄他们是陛下的肱骨重臣，与朝野上下的事情岂应该有不知道的，如果北门的工程应该兴建，他们辅佐陛下您完成这个工程，如果不应该兴建，请陛下您呢马上下旨停工，他们向主管部门询问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知陛下何罪而责，更不知他们何罪而谢呢。面对魏征的铁齿铜牙，李世民这儿也没脾气了，面露愧色一言不发。从这小事上就可以看出来，贞观后期的李世民跟之前是大不一样了，而贞观的政风也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到了东征高丽之后的贞观二十二年，前方打仗后方盖房子大兴土木，就连那个嫔妃徐慧啊也忍不住上书规谏。这个徐慧呢是李世民晚年比较喜爱的嫔妃，打小聪明好学，涉猎经史，素有贤妃之称，她大有长孙皇后当年的风范。她这道奏书啊不但是文辞优美，而且是切中时弊。李世民看完以后呢说，你说的太对了，我该停的就停了。也是在同一年，李世民这儿啊身体也不太好，感觉到自己可能是时日无多了，他是以己为鉴，专门写了一篇帝范，帝就是皇帝的帝，范就是规范的范。他总结了前人的政治智慧和自己一生的执政经验，郑重其事地把这个帝范交给了大唐王朝的政治接班人皇太子李治。这个帝范是一篇名垂千古的政治遗嘱，也是一册享誉后世的政治教科书。李世民在文章的最后语重心长地呀说了一段话，是他对太子李治的谆谆教诲，也可以看成是李世民对自己执政二十三年帝王生涯的一次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这里边就由大家伙耳熟能详的，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你得设立更高的目标，你如果是以尧舜作为目标，你去向他学习，哪怕没学全了，你呀也做一个中等的皇帝。可如果说你只学一个中等的皇帝，最后的结果你就是一个下等的。这里边还有一句，艺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惰。其实这句话完全可以作为李世民一生盖棺定论的结语。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世民在晚年呢还能够清醒地看待自己一生的功过，非常真诚地剖析一生的是非，既不刻意隐瞒也不过分的赞美，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把这个贞观当成是一天的话，
在这一天的早晨呢，李世民的青年时代那是喷薄的激昂之势，在贞观的正午壮年时期呢，也是如日中天，有辽阔之美。而当贞观的黄昏来临，一切的绚烂终归于平淡。李世民这儿啊，该告别历史舞台了。他的健康状况是贞观十九年的冬天就已经开始恶化了，从辽东班师回朝，他患上了痈病，用现在词儿来说呢，就是皮脂腺化脓性感染。这个病直到第二年的三月，他回到长安以后，略微有点好转，但是始终也没有痊愈。同年的十月份，李世民从灵州回来，又得了重感冒了，身心疲惫，静心调养。在十一月份呢，把一般性的政务就交给太子李治了。等到贞观二十一年，也就是李世民宣布二征高句丽的同时，他又患上风疾了，直到十一月才基本病愈，只能是三日一试朝，精力啊、身体啊达不到了。可见当时李世民的健康状况这是每况愈下的，体质非常虚弱。您再等到东征高丽回来这几年里边，他被这个接二连三的疾病所困扰，积极的药物治疗也没能够改善他的身体状况。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呢是有病乱投医，他开始服用丹药了。他服用的是江湖方士为他炼制的所谓的长生不老丹药啊。你看曾几何时呢，唐太宗李世民对这种迷信的做法是嗤之以鼻的。最早在贞观二年的时候，他就笑话秦始皇，他说神仙之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而已。秦始皇有非分之想，所以呀被那些方士所欺诈了，派遣了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你求来了吗？没有啊。汉武帝为求神仙，把这个闺女呀嫁给了道术之人，就是嫁给那些所谓的大师了。这心够诚的吧，结果事迹无厌，变形诸路，求神仙没求来，汉武帝恼羞成怒了，把对方给宰了。据此二世，神仙不凡妄求也，别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但是当时李世民呢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您等到后期，当死亡的阴影真正的快要降临的时候，李世民呢把这个早年间的生死观就给忘了，无可挽回的走上了一条与古代其他帝王一样的迷信方术希求长生不老的老路。李世民他不是一般人了，能够调动的资源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最好的大夫给我看不好，那我只能是希求于神仙帮忙了呗。当然最终的结果呢也是可以想象的，长生不老的丹药没给他带来长生，反而使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的恶化了。李世民呢，他当初认为呢，就是国内的这些方士水平不够，于是在某些大臣的引荐之下，在贞观二十二年把一个印度的婆罗门僧给召进太极宫了。此人呢说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就这个僧人过来以后说他已经活了二百年了，而且他手里边掌握着长生不老之术啊。如果在早年间就仅凭这句话呀，李世民呢就能够断定对方是个忽悠，三百多个嘴巴子直接抽他。可是晚年间生了重病的李世民，你越忽悠他，他越把这个婆罗门僧呢待之以礼，奉为上宾。当时李世民呢把这个胡僧是安置在一个高级宾馆里边，让他专门的造益寿延年之药。此外呢告诉相关部门，不管这个僧人要什么东西，要多少，让天下给我找去。很显然这时候的李世民已经跟历史上所有的老来昏聩的帝王没什么两样了。严格来说呀，李世民这时候还不算太老呢，才五十岁，刚刚是到了知天命之年。可是被这个婆罗门僧给坑了。当这个婆罗门僧花了一年的时间把所谓的长生不老药炼成以后，刚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李世民就迎来自己的末日了。咱得知道啊，甭管是御医啊、太医啊，还是民间甄选来的这些医生呢，在给李世民看病的时候，他不敢下虎狼之药，因为涉及到生命危险。但是这个印度的婆罗门僧他不管这一套。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在服用了几次胡僧献上的丹药以后，病情就急剧加重了。那些名满天下的御医们急得满头大汗，可是你这药都已经吃下去了，束手无策呀，这哪是什么长生不老药啊，这是催命夺魂丹呐。你说这个印度来的大忽悠
比中国的本土的方式高不高呢？高啊。本土这些方式折腾好几年，也只是让这个皇帝的身体啊没变好，但是也没变坏。这印度的大忽悠一过来，几颗丹药就把一代英主李世民直接送到西天的门口了。不可避免的，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贞观23年5月份，那时候李世民呢正在翠微宫那儿避暑呢，吃了这个丹药以后，身体这个病情加重了，后来呢立即转急，十分的痛苦。太子李治在旁边啊昼夜不离左右，一天一天的茶饭不思，愁的这个李治啊头发都白了。李世民一瞧打小性格柔软特别孝顺的儿子李治，泪水是夺眶而出，说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儿啊，你对爹这么好，我就死了，我也闭上眼了。到了5月24，李世民就进入到了弥留状态，紧急召见长孙无忌进入寒风殿。长孙无忌跪在皇帝病榻前，悲不自胜，涕泪横流。这时候李世民呢气若游丝，摸索着长孙无忌的脖梗子，想说话真说不出来呀。最后李世民呢轻轻地摆了摆手，让长孙无忌这就退下去了。两天以后，5月26，李世民呢精气神呢略微好转，但是咱们都知道这叫回光返照。李世民再次把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召进寝殿，交代政治遗嘱，大致意思就说呢，好好的辅导我儿子，长孙无忌对我呢特别忠心，我有天下，他帮了很多忙，我死以后啊，不要让人离间我们这关系，别坑害他。贞观23年5月26，唐太宗李世民与世长辞，终年51岁，贞观之治就此落下帷幕。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雪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

0: 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65-7155，400-665-7155。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您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神奇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神奇了，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吗？也有点怀疑。 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除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君直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最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神奇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神奇，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最神奇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神奇啊，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 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神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了。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吧？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唯一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最神奇的还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国家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硒。恩施啊占了2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硒矿？这个硒矿是啥？我跟您说，人身体当中必须有硒，缺了硒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硒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硒，后来是给他们用了硒，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硒，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硒。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硒是全世界最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硒啊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硒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硒还要多，也是一个唯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西都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最神奇的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神奇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5区4县，

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最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最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不是没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空气里都有硒。你要缺硒呀，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硒，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癌症，几乎没有得肿瘤的，当地就不用肿瘤医院，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缺医少药，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这么一个硒。他这个硒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硒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生殖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硒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硒啊，别的地方的硒都是土壤里含硒。科学家说了，硒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神奇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唯一的，听好，是全世界锡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神奇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神奇？而这些神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最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流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

0: 带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师有惜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硒，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溜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10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汪俊植教授啊，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6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10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10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6-7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太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 这个神奇，解百毒解万毒。他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日本人都没打来吗？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贫，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圣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临清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人民呢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神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青钱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啊？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解万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被称呼为三片神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他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 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呐、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解万毒啊，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解万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儿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必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一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 这还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最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你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啊！你血毒不清，血毒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100%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10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10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1年。你算吧，1个月7000，10个月7万，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 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

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两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儿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神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解万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就记住了，这个东西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
我姥姥那边

0: 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边祖籍山东邹城。您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说咋的了？我媳妇儿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仨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医学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0000多，差不多30000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喇喇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 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一百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成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哈哈，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 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65-7155 400-665-7155，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比较长的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大唐风云录》。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李世民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呢，疾病缠身，那么病急乱投医，他招来了一个印度的婆罗门僧。这个妖僧啊，给李世民炼制了丹药，说是长生不老药。结果李世民吃完以后呢，病情加剧，年仅51岁就去世了。贞观之治就此就落下了帷幕。
6: 一代天骄李世民辞世，举国哀痛。为防止政治变动，长孙无忌如何帮助李治平稳过渡？贞观年间的一则政治预言为何让李世民忧心忡忡，心起杀机？武则天入宫之前的家庭环境是怎样的？他的父亲如何从一个木材商一跃成为李渊时代的勋贵？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5: 这一天呢，太子李治伤心不已，一直是抱着他舅舅长孙无忌的脖子嚎啕痛哭，险些是几度昏迷。等到太子这儿哭得差不离了，长孙无忌把脸一板，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殿下您肩负的是皇上的托付和祖宗的宗庙社稷，你干嘛像匹夫一样哭个不停呢？李治这才停止了哭泣。因为李世民是死在了翠微宫，这是一个避暑的地方，不是死在皇宫大内。如果这时候消息传出去，那朝局可能动荡，有些人呢可能会铤而走险。所以长孙无忌是密不发丧。5月26，唐太宗与世长辞。5月27，长孙无忌命令精锐的禁军护送太子先返回了长安。等到5月28，太子是入主京师，那么李世民的灵柩就放在御辇内。所有的侍卫啊、仪仗啊，一如往常。你从表面看呢，还以为是李世民这儿避暑完毕啊，返回到皇宫呢。5月29，李世民这都已经是去世3天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们在太极殿正式发丧，宣读遗诏：第一，让太子李治即位；第二，军国大事不可停顿，所有的中央政府机构照常运转；第三，诸位亲王在各地担任都督、刺史， 全都回来奔丧了，唯独那个李泰不在此列，你就老实待着就行了。第四，取消东征高丽的军事计划。第五，在建的所有的土木工程一律停工。随后的几天里边，周边的少数民族在唐朝担任公职的人员呢，以及正好抵达长安朝贡的各国使节，闻听了这个消息，天可汗驾崩了，很多人都是失声痛哭，前后有数百人按照各自民族的风俗，有的剪去头发，有的用刀划脸，有的割下自个儿的耳朵，以此表达对于天可汗的沉痛的悼念之情。贞观23年六月初一，太子李治在太极殿即位，是为唐高宗。这一年呢，李治是22岁。无论人们对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英年早逝如何的悲痛和惋惜，无论人们对于美好的贞观时代如何的眷念和不舍，从这一天开始，大唐帝国的历史就掀开了全新的一页。按理说呢，老皇帝去世了，咱们应该说新皇帝执政，但是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说完了唐太宗李世民呢，咱们接下来应该着重说的还真就不是李治，而是谁呢？就是后来的那个女皇武则天。再说武则天之前呢，要给您说贞观年间这么一个谶纬。其实在李世民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边，就有这么一则政治预言呢，困扰了他很久，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李世民掰着手指头一算，那我老爹李渊算一代，我算一代，我儿子李治算一代，三代以后有个女的执掌天下，这不行啊。起初呢，李世民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女人会篡夺李唐的天下，那不是开玩闹的吗？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呢，又让他感觉到了恐惧。后来天上出现了太白昼见的天象，哎呦，这可跟武德九年六月发生的一幕是一样色儿的。想当年呢，太史令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继承李渊的天子之位的不是李建成，而是秦王李世民。后来果然呢，李世民自己这儿就登基坐殿了，而现如今又出现太白昼见。那么李世民招来了太史令李淳风，李淳风告诉李世民什么呢？太白昼见，女主昌。很显然这就是天意了，外边那就不是谣言了。流言和天意如此的高度吻合，李世民心里边啊也是感觉到恐惧的。从此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这个预言像一个黑色的梦魇缠绕着李世民呢。那么说这个即将窃取李唐天下的女主武王到底是谁呢？李世民焦灼的目光在满朝文武当中来回的巡视，我看看你们谁姓武啊。那也不对呀，这朝堂之上这都是男的呀，那就得琢磨你们谁们家的闺女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么大的能量呢。李世民是琢磨来琢磨去，最后把这个目光锁定了一个嫌疑人，这个人就是李君羡。李君羡虽然不姓武，他姓李，但是他的官职呢是左武卫将军，同时呢他的爵位是武连县公。此外呀，这个人是河北武安人。不仅如此呢，作为禁军将领，李君羡驻守的地方他恰恰又是玄武门。哎呦，四个武字在他身上就集齐了。其实说到李世民发现李君羡身上都是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出于偶然的。话说有这么一回呢，宫廷举办宴会，李世民宴请了在京的一些武官，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伙吃的差不多了，喝的也差不多了，那就用酒令助兴吧。那时候的酒令啊，不是说划个拳呢，摇个骰子，数个气什么的，大家伙就约定了，谁输了的要报上自己的乳名。结果轮到李君羡的时候，他玩输了，老老实实的交代了自个儿的小名，说我乳名叫武娘。好家伙，一个人高马大胡子拉碴的大男的，居然小名叫武娘。在场的众人顿时是哄堂大笑，有的人呢把这个酒都喷出来了。可是李世民这笑着笑着忽然就愣住了，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李世民脑袋当中飞快地闪过了李君羡身上的五个五：官职名、爵位名、出生地、驻守地、乳名。他仿佛瞬间就明白了，那则流言里边女主武王他指的不是女人呐， 他指的就是眼前这个家伙，乳名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而且手握重兵，还驻扎在玄武门。玄武门那是什么地方？帝国的攻进重地，是想当年自己发动政变夺权的地方。所以说那一刻李世民心里边翻江倒海，但是呢脸上没怎么变模样，笑容可掬的呀打趣道，说哪里来的女子竟然如此的骁勇健壮。李君羡这听了呵呵的还傻笑呢，打死他也想不到自己的生命就因为这句话就快要走到尽头了。这事儿啊，除了李世民以外谁也没往心里边去。那一刻起，李世民的心里边已经是动了杀机了。仅仅在几天以后，李君羡就遭到了贬黜，外放为华州刺史，给调到陕西华县去了。调过去没多久呢，朝中御史忽然发动弹劾，这当然是李世民指使的了，说李君羡与妖人交通，谋不轨。所谓的妖人呢，只不过是华州的一个老百姓，据说此人呢能够入定不食，通过冥想达到物我两忘的状态，连饭都不用吃了。你这倒是给国家省粮食。而李君羡呢对他是颇为敬仰，结成了好朋友，交往比较多，仅此而已。就因为这么点小事，李君羡就被栽了一个莫须有的谋反的罪名。数天以后，李君羡就被斩首了，家产充公，家人即墨为奴，一举除掉了李君羡。可是李世民他这个梦魇就消失了吗？当然没有，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始终缠绕着自己，说我到底把这个流言破了没有呢？终于有这么一天呢，李世民屏退左右，只留下了太史令李淳风，神色凝重的就问他，说民间的那些传言到时候会不会应验呢？李淳风这回答说，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此人呢已经在陛下的宫中，是陛下您的亲近的眷属，从现在起呢不出30年，此人必定是具有天下，会把李唐子孙屠戮殆尽，这样的征兆已经是形成了。听到李淳风这种非常冷酷的语调描述着未来恐怖的景象，李世民这倒抽一口冷气，他说如果朕把所有可疑的人全给他杀掉，那这个征兆可以破掉吗？李世民这语调不高，但是额头上青筋暴起，眼睛里边闪着寒光呢。李淳风啊只好是据实回答，说天意如此，人力不可违抗，正所谓王者不死，如果把可疑的人全给杀掉，只不过是多杀掉一些无辜的生命而已，就算是您把他们全给杀了，把这个人呢也给弄死了，到时候啊上天会再派遣一个，那陛下您算算账啊，如果说现在留着那个人，那再过30年呢他都已经老了，危害人间的寿数比较少也比较短，如果说你现在一股脑的全给宰了，他也在其中，那老天爷再派遣一个，他可就是正当壮年呢，30年以后再施毒手，恐怕陛下您的子孙呢一个也剩不下了。李世民这儿彻底就沉默了，那既然如此，破不了也改不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也自有儿孙祸，由他去吧，如果真的有这个女主武王，还是看天意吧。其实李世民心里边呢也是抱有侥幸心理的，万一李淳风这儿是危言耸听，他的未来呢也不会像他形容的那么恐怖。李世民被这则恐怖的政治预言所困扰的那一年呢是贞观22年。这一年呢，在李世民后宫的3000佳丽里边，有这么一个方额广仪的美貌女子，她入宫已经10年了。这女的入宫的时候啊是贞观12年，这姑娘14岁入宫，再经过10年，她这时候已经24了。当然了，这个女子在入宫第二年的某个晚上，李世民临幸了她，临走的时候赐了她一个名字，管她叫媚娘。列位，这可就是武媚娘了。而从这时候起，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可就不是唐太宗李世民了，而是他的这位才人武媚娘，也就是后来的武则天呢。武则天的父亲叫武士约，有人考证啊，说他父亲武士约的这个约字呢应该念成是妖，跟那个大约的约有点相近。比方说咱们买东西了，这秤给的够不够分量啊，你再重新给我腰一下，或者说你上秤腰腰你多少斤了， 有专家学者呀考证出来，说这个武则天的父亲呢应该是读作武士妖，但是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吧。您比方说您看百家讲坛那些专家学者们也管他叫武士约，而在日常的故事里边评书里边，这里边念什么的都有，武士祸、武士约、武士妖、武士月，反正说来说去呢，咱们还是按照大多数人约定俗成的这个名字武士约。读音呢我看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您比方说我们小时候啊念这古诗的时候，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现在再翻开孩子的这个书里边就标清楚了，远上寒山石径斜，就这一个音。以后再读这个古诗，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估计也得念成斜了。反正我们这些80后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非常痛苦。乡音无改鬓毛衰，已经是念成鬓毛衰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改成一骑红尘妃子笑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现在也是笼盖四野了。我们小时候老师是千叮咛万嘱咐，有些字的发音呢特别得注意，现在还是得特别注意，注意了不是你们小时候学的那样了，你们老师教的都过时了。行吧，牢骚发完了，来说武则天的父亲武士约。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女皇武则天呢是滨州文水人，她的父亲武士约是唐朝的开国功臣，这官当到工部尚书、荆州都督，还被封了应国公，可谓是官尊爵显，位高权重。你要是往前刨，刨到根儿上，女皇的父亲武士约最早年间呢只是一个地位非常卑下的木材商人，他倒动木头的。在中国古代呢，社会地位的排序历来就是士农工商，商人呢是四等公民，社会末流，即便你这儿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当权者面前你什么都不是。你就连跟农民相比呀，人家农民家的孩子还可以寒窗苦读，将来一朝翻身，光宗耀祖。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是付出努力了，将来有这种机会。这种机会啊，商人他就没有，因为科举的考场的大门是向工商从业者永久关闭的。在当时那种歧视商业的官本位的社会里边，财大者未必就是气粗的。青年时代的武士约呢，就感觉到自个儿这个气儿啊一点粗不起来。虽然说他趁着隋炀帝大兴土木营建东京的时候发了一笔横财，但是您在那些手握大权颐指气使的官老爷面前，来自于滨州的这个木材商人武士约只能是低声下气点头哈腰的。这也成了武士约的一个心结了，他后来就想要弃商从政。做生意的人呢都善于应酬，武士约自然也是不例外。他之所以能够迅速的致富，原因就是攀上了当时的朝廷的四贵之一冠王杨雄，而杨雄的弟弟就是主管东京营建工程的副使杨达，就是后来女皇武则天的他姥爷，是他外公。话说这个武士约呢，通过杨氏兄弟的关系，在洛阳营建工程里边大发其财。但是啊，你是巴结了一方，就忽略了另一方了。有这么一个重要人物被他给冷落了，东京营建工程的主使尚书令杨素，这是当时的第一宰相啊。武士约这儿得罪杨素的具体原因史书里边并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是得罪了。反正这个杨素呢死活瞧不上这个木材贩子。当时这个武士约呀忘情地奔走于滨州林场和东京的官场之间，他这儿万万没想到杨素已经暗中给他网罗了一些罪名，一心想要置他于死地。危急时刻呢，武士约此前打造的权力保护伞还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朝的权贵杨雄等人积极出面营救，帮这个武士约躲过了这场杀身之祸。很多很多年以后，快意恩仇的女皇武则天替她父亲出了这口恶气了，颁下一道敕书，下令杨素一族的子孙世世代代不能够担任京官。表面理由呢，说这个杨素为臣不忠，对隋朝灭亡负有重大责任，但是明眼人都瞧得出来，这武则天呢是有仇的报仇啊！想当年你杨素不是仗着手里边有权力欺负我老爹吗？现在我当了皇帝了，你们家后世的祖孙都给我靠边站，这也是后话。且说当时的武士约逃回了滨州老家，惊魂未定之际，对未来就迷茫了。 这小面虽然保住了，但是经营多年的生财之道也就彻底断绝了，往后这个道该怎么走呢？自个儿必须转型了，往哪儿转呢？隋朝大业八年，群雄风起，天下大乱。五十约这儿忽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好机会，也是自己脱胎换骨的绝佳的时机。他略微思考以后呢，做出了人生最为重大的一次选择，弃商从戎，在乱世当中建立军功，扬名立万，凭借军功在跻身政界，彻底摆脱地位卑下的商人这个角色。于是五十约这儿花钱买了一个低级的军职，阴阳府对正，从此呢也算是走上了仕宦之途了。后边的事情大家伙基本就耳熟能详了。五十约搭上了太原留守李渊的这条大船了，摇身一变成了太原守义的元勋和李唐王朝的开国功勋，在武德一朝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跻身于大唐帝国的权力的高层，非常成功的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可是五十约出道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对正，手里边啊也就管着五十来人，而太原留守李渊呢，那是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跟隋炀帝杨广还是表兄弟，双方的身份地位如此的悬殊，五十约怎么就搭上李渊这条线了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五十约的发迹比八百多年前那个吕不韦，或者说比一千多年以后那个红顶商人胡雪岩有异曲

同工之妙。这仨人身上呢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商业上的成功不仅是让他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培养了他们长袖善舞的处事能力和精明务实的经营才能。在商业领域取得经验的同时呢，他们就练就了一双慧眼，使他们在千千万万的选择当中就能够瞧出来谁能够给我无穷的回报，那我就下血本孤注一掷。当然这个下血本啊，它不是天使投资，而是一种风险投资。对于吕不韦来说呀，秦国的公子赢异人就是难得的奇货，而对于伍士约来说呢，太原留守李渊同样的道理。早在大业十二年，李渊出任太原道安抚大使，奉命征讨当地的便民，在行军途中呢，路过了伍士约的家，受到了热情款待。伍士约一见到李渊呢，就认定了此人是雄杰简毅，聪明神武，可从事也，我可以追随他呀。于是就梭哈了，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到了李渊的身上，以期在以后呢获得巨大的政治回报。而当时的李渊早已经有了起兵举义的打算，一直在暗中的积蓄势力，接纳四方豪杰，那当然愿意结识伍士约了。初次见面呢，双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特别好，相见恨晚。到了第二年，李渊正式坐镇太原以后，他立刻把富有经营才干的伍士约提拔为了行军司凯，也就是主管后勤装备的军械部长。那这也算是知人善任，用其所长了。伍士约意识到，我背靠着这棵大树啊，终于让我乘凉了，不遗余力地逢迎攀附。李渊这儿呢也很给面子，时常是光临伍宅做客，跟伍士约乐饮经宿，恩情愈重。大业十三年，隋朝天下分崩离析，改朝换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伍士约的几个兄长呢，一致看好瓦岗寨的义军首领李密，认为只有这个李密呀，才是四方群雄里边最有实力问鼎天下的，劝这个伍士约投奔李密吧。而伍士约呢，冷冷的一笑，他说：“李密虽有才气，未能经远，欲图功业，终恐不成啊。”在他的心目里边，普天之下唯有雄才大略却又隐而不发的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那才是未来真正的真命天子。可问题是，四方逐鹿的群雄已经是风风火火闯九州了，隋朝的大蛋糕眼瞅着被他们瓜分殆尽了，知天命之年的唐国公李渊呢，却是默默的折服。那李渊这等什么呢？伍士约这儿也有点坐不住了，他决定采取行动，在背后啊推他一把，踹他一脚。他先是试探性的送给了李渊几本兵书，但是李渊这儿呢装聋作哑，不为所动。伍士约又换了个法子，一连数日绘声绘色的向李渊描述了自己奇异的梦境，说有一天夜里边啊，我梦里边传来了一个神秘而又威严的声音，这声音就告诉我呀，说唐公当为天子。夜里边我又做梦了，梦见唐公您呢骑着马走在前边，我呀一溜小跑跟在后边，忽然就见你呢噌就飞到天上去了，而且伸出两只大手，一手擎住太阳，一手揽住月亮，这显然是一个正宗的天子的架势啊。如果说此前伍士约送兵书，李渊这儿可以装傻充愣，把这话说得这么直白了，李渊你得表态呀。于是推心置腹地告诉伍士约，说自己身识雅意，只是这事儿太大了，你呀幸勿多言，闭嘴吧您呢，我心里边门清，你等着我瞧好吧。听到李渊的这种许诺，伍士约禁不住是一阵狂喜，行了，我这没看错人呢。这一刻呢，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光明的未来，一个扬眉吐气光宗耀祖的祖坟冒青烟的未来。当然了，你这过程里边你只靠送几本兵书啊，给人胡说八道几个梦啊，这还是远远不够的，你得帮忙出力。当时太原呢有两个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他们是隋炀帝杨广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两个钉子，有他们在呢，举义的事儿就不可能一帆风顺。王威和高君雅察觉到李渊有异动以后，就准备拿李渊的亲信刘弘基和长孙顺德来开刀，理由是啊，这俩人逃兵役，应该是逮捕问罪，就是敲打和警告李渊，消停点啊，老实点，盯着你呢。关键时刻呢，伍士约就站出来了，

0: 他就说此二人是唐公的亲信，如果逮捕他们，唐公可会翻脸哦，万一引发了内讧都没好处。王高二人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只好作罢。稍后呢，李渊以防备刘武周和突厥人为理由，开始大举募兵，准备随时起事。王威手下一个将领田德平对此就深感怀疑呀，想建议王威呢暗中调查李渊募兵的真实的意图。武士约这儿又当即出面阻止，说兵权在唐公手上，王高二人呢挂名而已，即使他们真查出点什么来，又能拿唐公怎么样呢？别趟这个浑水。田德平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还调查个什么劲儿呢？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太原起兵的前夕，当时的形势可谓是错综复杂，千钧一发，而武士约呢能够及时的把这个问题消灭于无形，从客观上保证事情顺利进行，这贡献自然是不能算小了。李渊正式起兵以后，武士约被任命为凯曹参军，随军西进关中，被封为了寿阳县的开国公，赐十邑一千户。唐军攻取长安以后，又再增十邑一千户，并赐宅所一处。大业十四年五月，李渊废掉了隋恭帝，建元武德，开创唐朝。武士约被任命为府库郎，并赐以太原元谋勋孝功臣。在武德三年的时候呢，武士约升任了工部尚书，一举进入大唐帝国的权力最高层了。至此，他的风险投资啊，终于获得了最丰厚的回报。想当年那个地位卑下，从权力魔掌中逃脱的木材商人呢，终于是咸鱼翻身，否极泰来了，成为了唐朝为数不多的勋贵之一。那一刻，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 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

0: 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十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两点一线，那时候大概是七几年八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两趟公交。这十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两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十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在电台里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

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它让你酸你就酸，它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

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而且还非常严重。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哩哩啦啦的不痛快，搞得患者的生活也不痛快，心情也不舒畅。所以说，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小毛病，只要能用上，坚持住一段时间，轻轻松松就能搞定。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得上前列腺炎的老同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觉得这个病很隐私，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彻底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因为前列腺是男人的隐私，咱们中国人又比较保守，男人又比较好面子，所以很多前列腺炎患者没用过胡家老高的，不会想到咱们胡家老高能够很轻松地治好前列腺炎。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前列腺炎用胡家老高能治，而且很轻松的就能治好。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高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高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高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所以这个病虽然是男人的病，但是家里的老伴儿也得帮着监督，尤其是您平时给他洗衣服的时候，那个外边穿的裤子、西裤、运动裤闻着都有一股刺鼻子的味儿的话，一定要抓紧治。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高，用上1个多月就好了，何必遭那么大罪呢？老周他就是，他得前列腺炎的年头很长，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

0: 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一弯腰立马失控，小便自己就流出来了，可准了，每次都是。所以老周在自己家的时候，他早上起来从来不敢穿裤子，只要穿裤子，这条裤子就穿不出去，肯定会弄到裤子上边。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下边一定失控，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谁摊上，一日不解决，一日不快乐。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5-6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3-4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 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高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没效果几乎不可能，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无论怎么弯腰怎么忙到都不拉了尿了。这回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总漏尿，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一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膏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就是 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他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膏，老膏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膏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他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膏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膏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膏，这是最好的。老膏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膏，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膏，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膏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 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哈。你看你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得到了健康啊。你看我现在都想着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就是嘛，这种好事了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就说胡老师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了。
0: 好的，
2: 你让其他的兄弟姐妹都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都折磨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我今年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主要就是经常性的和那个水打交道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就是每一个关节都是黑紫色的小包这个手都变形了
0: 啊。
2: 我满身全是那个骨刺脚脖子骨刺还有那个脚后跟骨刺这个尾骨骨刺肩膀脖颈子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2: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我就打哆嗦

0: 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啊、真的是太生气了呀。
1: 嗯。
0: 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
1: 啊。
0: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啊、特别的真诚呢、啊、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呢、
1: 啊。
0: 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佛教老膏了。
1: 哦。
0: 自从用上这个佛教老膏哈，就说十多天的时候了，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 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看多快 啊。
0: 嗯，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1: 啊。
0: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呢、啊、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引错哈。我吃了这个佛教老膏啊几天的功夫，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
1: 啊，
0: 就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就是嘛。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太好了。
0: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走路啊就完全跟那正常人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0: 原来啊我又说我儿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 啊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他缝上了。我老伯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像副娃子哈。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吗，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啊、手啊还发麻呀、啊、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娃子。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这两个胳膊，不知道都往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
1: 啊。
0: 都不能翻个身啊，都只能呢、啊、就说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啊、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膏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0: 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你像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架，我就不能用哈、啊。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
1: 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这个改变多快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佛教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1: 啊、
0: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啦、这些啊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再一个佛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啊我这个眼睛哈，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都不敢了、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教老膏以后哈、我的眼睛呢、就水汪汪的了。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啊太好了、
0: 就是嘛，这个眼睛呢、也不感觉难受了。
1: 有这种心情、
0: 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就是嘛，
1: 佛家老膏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用了胡椒老膏就能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

0: 是的，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哎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到，反正你也够呛啊。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有的胡家老高。俺俩一家同住年龄都是81岁了。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脑梗抢救的挺及时。回来时候留下下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骨了。就绷在小肚上。伸不直。腿的走路花圈
1: 啊，
3: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3: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啊、
3: 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3: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还有心脏病
1: 啊，
3: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1: 哦，
3: 那这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不能管、还有高血压。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3: 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高，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事呢。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病性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关闭不全，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盘。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啊，
0: 我非常高兴。
1: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那个伸开了，这手那个半翻完了，
0: 嗯，
1: 往头上停啊，能过头了，能举起来，过去一点不行。
0: 嗯，
1: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0: 啊。
1: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一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也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好！
1: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0: 嗯嗯嗯。
1: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0: 你看看。
1: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0: 嗯。
1: 上星期一我俺俩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啊，
1: 他的心脏病就是二尖瓣冠部不全的三尖瓣反流啊，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0: 你看看多好，
1: 现在正常了，
0: 嗯，
1: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0: 嗯，
1: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0: 嗯，
1: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0: 嗯，
1: 过去就是我、
0: 这个、
1: 改变多大呀，是吧，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圈都有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他这个能去买了，
0: 你看看
1: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呀，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0: 嗯，
1: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俺俩八十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也得有个晚点的希望啊！要不
0: 是
1: 的话，
0: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讲说，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1: 这
0: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嘛，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妙药护家高，殷信殷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0: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了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1: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0: 哎，好了、
1: 啊，
0: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0: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1: 哦。
2: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1: 啊啊。
2: 啊，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2: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2: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儿，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坨，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1: 嗯，
2: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
1: 啊！
2: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1: 嗯嗯嗯。
2: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1: 嗯。
2: 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那得赶紧住院呢。
1: 啊啊。
2: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心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1: 嗯，
2: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1: 嗯嗯
2: 啊，完我就寻思我是能行啊，完我就我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1: 嗯嗯嗯。
2: 嗯，这回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
2: 啊，
1: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2: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2: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1: 嗯、
2: 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2: 啊，用这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这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部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1: 啊，
2: 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部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头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1: 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2: 对，
1: 好极了，
2: 对对对对对、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说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高，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2: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1: 啊。
2: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1: 啊，
2: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哦，孩子还在上学，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
2: 嗯、
1: 是不是、啊，老朋友？
2: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呀，更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咱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高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我说这真的、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高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2: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也祝您身体健康。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2: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1: 好，再会啊。
2: 哎，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0: 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

0: 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0: 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1: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0: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1: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7: 我们这62名指战营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6: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8: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6: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9: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

0: 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6: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5: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九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九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十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十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据新京报报道，六号晚上湖北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暴雨强对流天气，其中黄冈、鄂州等地遭遇罕见龙卷风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鄂州一小区六楼一户人家三口人在关窗的时候被大风卷走坠楼，不幸身亡。龙卷风是自然灾害的一部分，既是自然中的常客，也是人类社会的常见现象，只不过在中国发生的龙卷风相对较少。虽然只有几分钟到数小时，龙卷风所过之处造成的危害都是特别大的，

0: 龙卷风的风力特别大，在中心附近的风速可以达到每秒100到200米，风过之处拔起大树，掀翻车辆，摧毁建筑物，卷席走人。这次黄冈市发布的龙卷风灾情最大风力超过了15级，这种级别的风力破坏力极强。由于全球气候的改变，极端天气状况变多，龙卷风也比过去更多的产生。这次龙卷风的产生就借助了台风之力，受其残余低压环流的影响，湖北上空水汽极为丰沛，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上空发生剧烈碰撞，形成了龙卷风。哎，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呀，未来咱们中国出现龙卷风的几率可能会变大，人们会比以往更多的看到龙卷风，因此对龙卷风的认识和预防迫在眉睫。应对龙卷风，气象硬实力这是支撑和底气，而防灾减灾还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在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之下，加强防范应对龙卷风的教育，这是尤为关键的。首先要打破的就是北方没有龙卷风这种认知偏差。虽然龙卷风的威力大，破坏力强，但通过跨部门联动和基层响应，加强应对龙卷风的教育，是可以大大减少损失的。近日，广西横州邓围村一养殖场包括眼镜蛇在内的数百条蛇被洪水冲走，引发广泛关注。根据新京报之前的报道，记者多方核实了解到，广西横州云表镇一名被蛇咬伤的女子不幸离世。参与救助的村民说，因为道路不通，该女子辗转多次才送到医院治疗。吉姆新闻报道，医院工作人员介绍，不止一位村民被蛇咬伤。工作人员提醒，在清理灾后垃圾的时候，可以先敲打发出声响进行惊扰，以防有蛇藏匿其中。广西横州市融媒体中心还对外公布了洪涝灾害期间毒蛇咬伤防治应急指引。没想到啊，原本单一的洪涝灾害演变成了洪涝加蛇袭的复合型灾害，这也让当地民众的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当地目前已经紧急发布了防蛇救治指引，补足了血清库存，这是必要之举。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毒蛇咬伤事件极易发生在偏远的村镇，如果不能及时把血清送进去，把伤员接出来，再多的库存也难以发挥作用。所以打通被洪水封锁的生命通道现在是迫在眉睫。这些险情也给我们提了个醒，针对眼镜蛇这类高危特种养殖，相关部门要把汛期避险纳入常态化的监管，暴雨预警发布之后第一时间下达避险通知。唯有从源头筑牢防线，才能避免同类事故重演。灾害从来不是按教科书发生的啊，防汛不能按一套模板应对所有的灾情，要贴合地方产业和自然环境细化防范清单，兼顾各种可能发生的特殊风险。就只有把各类风险想得更细一些，把生命通道保障做得更实一些，才能在极端天气来了的时候啊，兜牢生命安全底线，少一些猝不及防，多一份从容应对。近日，湖南长沙一小区业主闵先生因私家车位被一辆红色轿车长期占用，无奈焊上钢管围车维权，引发广泛关注。涉事女子被证实是长沙市体育局的工作人员。7月9号，该局发布通报，表示正会同公安、街道等单位全面调查，将依法依规处理。梳理事件经过，6月30号晚上，闵先生花费80000元购置的车位被占了。第二天，物业联系上车主，对方说出差3-4天，当天晚上却被撞见他回车库拿东西，谎言被揭穿了。之后，这位女车主不仅拒绝挪车、拒绝道歉，还2次报警说被骚扰。7月3号下午，闵先生在多次沟通无果之后，用 U 型钢管将车围住，贴条要求当面道歉，道歉之后才能拆除。7月7号晚上，钢管被切开，车辆开走了。第二天，这位女车主终于当面道歉了。占用他人车位，又留错号码，编造谎言，拒绝沟通，还倒打一耙先报警，之后托人传话说愿意花500块钱私了，但是不能道歉。这些处理方式暴露的不是他的一时疏忽，而是这个女车主骨子里对规则的轻视。再加上车主是公职人员身份，这一下点燃了公众情绪。 公众愤怒的不只是一辆车被占了好几天位置，而是那种把公职身份当成特殊通行证的心理。如果连车位纠纷这样的小事都能耍心眼儿、摆架子、耍特权，更大范围的公平公正又如何让人放心呢？啊，当地体育局及时通报，这是对舆情的必要回应。但公众更关心的是后续处理能否公开透明，不走过场。涉事人员是否应该受到政务处分，是否要向业主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这些都需要明明白白地给出答案。只有以看得见的处理结果来回应质疑，才能打破背后有人的猜疑，也才能真正起到警示作用。7月8号，山东泰安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会议研究了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方案，对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做了安排部署，特别是明确将现有的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者替代。之前多位泰安市民及户外爱好者反映，泰山景区周边建成了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将非游览区域层层围堵。哎，这扎眼的刀片隔离网终于要被拆掉了，而且景区也拿出了智能技防方案，比如什么红外预警、无人机巡护啊，这套方案听起来更科学、更人性化。那么既然能做到，既然做得到，当初为什么不直接上这套方案呀？这么多钱花了啊，现在又要拆了，公共资金就这么打了水漂，好几百万呀！啊，但凡当初做过像样的方案论证，都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说到底，这是一尾了之的老毛病。碰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花心思琢磨怎么精细化治理，先拉网砌墙，物理隔绝。啊，这么做省事省心，效果也立竿见影，但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快速纠错，这值得肯定，但之前犯的错不能就这么轻飘飘地翻过去。谁批准的？谁拍板的？钱怎么花的？花了多少？该有人出来说清楚。哎，更重要的是换一种思路，不是把山围住，而是要把山管好。近日，百万网红二胎糖糖妈妈的减肥产品带货乱象被澎湃新闻曝光，整场骗局荒唐又离谱。涉事产品号称适配老人、小孩、三高和备孕人群，吹嘘可以一个月瘦十几斤和专治顽固肥胖。但是扒开真相，所谓的高端减脂神器只是出厂价仅3-4块钱的普通糖果和巧克力。商家通过直播间低价引流、微信私域高价成交的套路，把平价零食炒作成数百数千元的瘦身好物，收割手段令人啧舌呀。哎，这个套路最恶劣的，它并非单纯的暴利，而是商家吃透了平台规则和刻意规避监管的成熟的运营模式，让消费者一步步的走进了他们精心设计的套路。结果消费者花了钱，不仅没瘦啊，还吃出了健康问题，都是糖啊。这种乱象啊，该好好治治了。针对私域交易取证难、追责难的痛点，完善规则，简化维权流程。市场监管部门必须对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的商家和主播全链条追责，抬高违法成本。只要有人盯牢他们啊，看还敢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再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1/8淘汰赛阶段，比赛越来越精彩了。不过大家的关注度好像并不在赛场上，尤其是阿根廷跟埃及的1/8决赛上演逆转剧情，判罚尺度的问题迅速成为舆论焦点。针对这场比赛中的争议性判罚，国际足联首席裁判科里纳发声，他认为这两次判罚都合理。另外，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9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宣布对英格兰队后卫贾雷尔·宽萨作出处罚。宽萨在7月5号世界杯英格兰队对阵墨西哥队的比赛中被红牌罚下，被处罚停赛两场。根据国际足联公告，宽萨的两场禁赛将在英格兰队接下来的世界杯比赛中执行，这意味着他将无缘英格兰队的1/4决赛，如果球队晋级还将缺席半决赛。此外，因缓期执行的美国球队这个队员红牌停赛事件以及一系列争议行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在面临多家机构的投诉。 啊，这裁判的判罚到底正确不正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赛结果，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比起口水战，可能需要更加专业和严谨的调查判断。每一位球迷观众都可以有支持的主队，有喜爱的球星，但大前提仍然是球迷真正热爱的应该是足球运动，而不是某种立场。至于借此炒作话题博取流量和热度的行为，那更是不可取。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足球盛宴，还承载着许多美好的向往。说到底吧，守住公平竞赛的底线，传递足球本身的热血和凝聚力，这才是这项赛事真正的价值所在。当纯粹的竞技被杂七杂八的因素裹挟着，丢掉了初心的世界杯，它只会慢慢地丢掉我们观众的热爱。罚失了点球，随后传射建功，这是两天前梅西领到的剧本，同样也是今天姆巴佩上演的好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以2-0战胜了摩洛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四强的球队。这场比赛过后，姆巴佩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20个，距离榜首的梅西只有一个球的差距，反超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同时，姆巴佩还是历史上首位在两届世界杯中都至少打进8个球的球员，并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刷新到12球。这12球是11场比赛进的啊。他在国家队的数据改写为64球36个助攻，直接参与进球正好是100个。自2017年完成国家队首秀以来，姆巴佩快速成长为高卢雄鸡的绝对的进攻核心，也是队史射手王。值得一提的是，他达成了这个里程碑就用了104场比赛而已。本届世界杯啊，姆巴佩的表现更加惊艳了，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唯我独尊的球星，而是真正肩负起了带领法国队争冠的责任。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在罚丢第一个点球之后，他脸上没有丝毫焦躁的神情，而是调整心态重来。下半场开场不久，他先是顶住压力，以一己之力击穿了摩洛哥防线，之后又送出助攻，帮助法国队锁定胜局。这时的姆巴佩展现的不再是以前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更多的责任。姆总的称呼也不再是一种调侃了。这样的姆巴佩无疑是更可怕的。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将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将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队，这不仅是传控极致跟高效反击的战术碰撞，更是西班牙青春风暴跟比利时黄金一代余晖之间的终极博弈。那么究竟是斗牛士军团踩踏了红魔，还是黄金一代上演最后的倔强，明天都将给出最终的答案。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广西灾情牵动人心啊，社会各界出手相助，从大小企业到明星艺人，从公益组织到普通网友， 啊，大家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守望相助。

0: 共度难关。但是爱心接力火热进行的同时，这网上啊，它出现了一些刺耳的声音、杂音，啊，不少自媒体啊、营销号啊乱带节奏，就攻击那些还没有捐赠或者捐赠了但是人家低调不披露的明星们，给人家扣上一毛不拔、铁公鸡这种黑帽子。有好事者还拿着企业或者艺人的捐赠情况搞一个排名，啊，看谁捐得多，啊，捐得多谁捐得少，或者谁没捐。故意攀比拉踩，引发矛盾对立。哎，这网络上的一些行为啊，得用这个流量的逻辑视角去分析啊。这些自媒体营销号为什么要搞捐款排名呢？为什么要攻击那些啊所谓没捐款的明星呢？因为这么搞有流量啊，能挑动大众神经，能搞群体对立，这流量就来了。啊，这是一种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达到网络逼捐的效果。给这些明星企业啊施加压力，你看你不捐啊，逼着你捐。在大灾大难的时候啊，很多明星都容易被网友搞这种道德逼捐。你比如啊，在热播剧《沉默的荣耀》中饰演无实将军的于和伟，去年他就被逼捐过。当时有大量消息提到说，这个《沉默的荣耀》中啊饰演无实将军的于和伟将1200万的片酬全都捐给了烈士纪念馆。啊，其中好多人都明确提到是捐到了无实烈士的纪念馆，但是媒体查询发现，没有任何一家官方平台发布这条消息，同时大家所说的那个无实烈士纪念馆也没有查到明确的信息。而在无实故乡福建省闽侯县罗州乡，当地镇政府表示，虽然有无实故居，但是没有听说过于和伟捐了1200万片酬这件事啊。还有福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也回应，没有接到这条消息。你看，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假消息、谣言。当时那条消息啊，我在短视频平台上都刷到过好几次啊，可见的传播范围之广啊。当时这条消息大肆传播，甚嚣尘上啊，这么多人都知道，他不就达到了道德绑架于和伟、逼捐的作用了吗？而不明真相的网友们选择相信这样的消息，他心中的潜台词就是啊，你既然演了革命先烈啊，为了先烈的扮演者啊，就应该把先烈的精神传承下去啊。啊，怎么传承？你把捐这1200万片酬捐了，哎，这故事多圆满呀。之前啊，电影《长津湖》大卖，主演吴京也被逼捐过。当时有网友就发帖说，长津湖大卖，吴京就应该把收益全都捐出来支援这国家建设。啊，帖文说吴京做爱国生意，吃爱国红利。啊，随后呢，网上竟然还出现了一份倡议书，说长津湖主演吴京及剧组应该将全部票房收入捐给志愿军老兵。啊，我国慈善法明确规定，开展慈善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诚信、非盈利的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啊，一些人试图用道德要求去推翻法律标准，看着你倒挺崇高，实则很荒唐啊，这种逻辑。舆论逼捐大行其道，看似悲天悯人，实则是无视人性。表面上善良、热心、正确，实际上那是叫什么，慷他人之慨。曾经有一位学者呀，很形象地打过比喻，什么叫真慷慨呀？啊，他举个例子，啊，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自愿说，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留学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那什么叫慷他人之慨呢？就是另外一个人站出来说，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留学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听出来差异了吗？你自己光喊正确的口号，却让别人承担代价，这不是慷慨和善良，这是非蠢即坏。而网络逼捐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救灾不是比捐大赛，慈善也没有 KPI， 心系灾情，表达爱心方式有很多，捐款捐物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当然了，捐与不捐，捐多捐少，公不公开，这都是个体的自由。啊，如果你非要逼捐，那就请先从自己开始，做不到呢，就请闭嘴。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

0: 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张志飞教授第一完成人，韦东奕研究员第二完成人，负责完成的叫流动转列机理的数学研究，这个项目荣获了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是韦东奕继上个月获得2025年北京市杰出青年中关村奖之后，年内再度获奖。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奖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含金量也不用多说呀，不言而喻。当然了，作为普通人，咱们对这些奖也不太了解，不懂。相比那些高大上的专业名词，人们更关注的是哪些人得奖了？有什么咱们熟悉的明星科学家吗？这韦东奕号外号韦神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个也是我比较担忧的啊。韦东奕获奖了，那可喜可贺，但是担心他呀又被流量打扰，甚至被造谣。这韦东奕获奖又上热搜了，大量关注之外，就难免滋生一些杂音。自从韦东奕成名以来，各种夸张离奇的故事总是围绕着他打转，逼得北大都不得不出来辟谣，把一个只喜欢清静治学的学者被动地塑造成了一个网红。你比如2024年，网传韦东奕为洞庭湖水灾捐了1600万，还有说月球采样轨迹是他计算的。当时大量自媒体号发布相关消息，那动辄就好几万点赞和评论，流量很大。后来呢，媒体致电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工作人员表示没听说过这件事儿。还有再早之前说韦神帮6个博士解开了4个月都没解开的难题，还有传言说被哈佛大学破格录取等等，都被证实的都是谣言。在2023年，甚至还有人造谣北京大学被韦东奕被北大给解雇了，最后校方站出来辟谣。有人可能会说，似乎围绕着韦东奕的这些谣言刚才我说的那些也不是什么恶意谣言呀，都在神话的并不恶意。但这种想法是把问题想浅了，这些造谣的自媒体把韦东奕当成了博取流量的工具，有些博主被辟谣之后还煞有介事的出来道歉。刚才我说的网传的那个故事，说一个团队里有6个博士，有一道难题他们4个月都没有解决掉，请韦东奕出手韦神一晚上就给解决了。为了表示感谢呢，对方想给韦东奕钱，韦东奕不要，说这题太简单了，然后对方就过意不去最终呢给韦东奕的北京交通一卡通充了钱。这谣言的传播者是一位叫贼叉的网友，后来他出面道歉了，说呀，我没有核实这个事件的真伪，我就发出去了作为始作俑者，我向大家道歉你造谣啊。然后很多网友对他进行了网暴，人身攻击。这位科普博主就说我是翻车了，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站出来踩我一脚。你这位博主，你也别不平不愤的，你发出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应该做好承受被舆论吞噬的准备，你自己挖的坑自己填吧你看围绕在韦东奕身上的这些故事都非常具有戏剧性，感觉像是电影里的桥段在现实中上演了。这本来已经很火的韦东奕被这些故事一步一步的推上送上神坛。韦东奕从什么时候开始火的呢？他一开始是因为在北大校园里被随机采访然后火的。客观的说人们关注他主要是因为他身上的那种巨大的反差。当时他怀抱着矿泉水，拎着一袋馒头，头发蓬乱，不修边幅让人没想到的他是数学大神，被保送到北大的，一路上获得了不少大奖随后经过这种反差他就火了外号韦神或者扫地僧。只会拿外貌党那套审读别人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浅薄肤浅，而为此还动辄的褒贬聒噪，这就是一种冒犯揪着人家的颜值馒头矿泉水这种花边调侃，看不见人家专心治学之才，反倒露出自己心底那个小字儿来。韦东奕对于数学的喜爱可以这么说，到了痴迷的程度相比外人津津乐道的那些无聊的边角料，那份专注和定力才是韦东奕身上最闪光的地方就这种扫地僧的气质其实在学者圈并不少见。之前的布鞋院士李小文也曾经因为太朴素了上过热搜。 啊，在很多人都重颜值、重物质的当下，能够保持纯粹的追求，这是一种境界，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啊，忠于所爱，孜孜以求。扫地僧其实年年都有，代代都有，但问题是我们需要为扫地僧们的纯粹创造一个安静友好的空间，让这个喧嚣热闹的社会放得下很多平静的书桌。所以啊，最后我想说，请各位啊，这韦东奕不是得奖了吗？又上热搜了，你就把韦东奕当做一个热爱数学的人民教师啊，尊重他的选择，也尊重他的生活态度，守住自己的底线，让消遣他的流量在他身上彻底散去。韦东奕值得被我们记住，但是远远观望，降低预期，不去打扰他的现实生活，这才是现在的我们最应该拥有的态度。所以他这次获奖了，我们遥祝就行了，不要再去打扰他了。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雪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65-7155，400-665-7155。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您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神奇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神奇了，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吗？也有点怀疑。 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除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君直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最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神奇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神奇，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最神奇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

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体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神奇啊？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神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

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最神奇的还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国家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硒，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硒矿？这个硒矿是啥？我跟您说，人身体当中必须有硒，缺了硒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硒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硒，后来是给他们用了硒，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硒，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硒。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硒是全世界最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硒啊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硒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硒还要多，也是一个唯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西都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最神奇的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神奇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5区4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最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最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不是没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空气里都有硒。你要缺硒呀，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硒，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癌症，几乎没有得肿瘤的，当地就不用肿瘤医院，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缺医少药，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这么一个硒。它这个硒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硒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生殖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硒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呀？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硒啊，别的地方的硒都是土壤里含硒，科学家说了。

0: 稀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神奇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唯一的，听好，是全世界锡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神奇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神奇？而这些神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最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留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溪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溪，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扩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10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汪俊植教授啊，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 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六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十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十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六七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儿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大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五十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一百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师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师的海棠啊，这个神奇，解百毒解万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日本人都没打来吗？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依托恩师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

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贫，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圣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临秦海棠厂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人民呢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神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清浅柳叶，第三个就是这临秦叶。那这临秦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啊？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解万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临秦，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被称呼为三片神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呐、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解万毒啊，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解万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

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必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还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最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啊、血管硬化呀、啊、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啊、你血都不清，血都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
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百分之百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十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十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一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必须用，百分之百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万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2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
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儿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神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解万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就记住了，这个东西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儿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3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还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
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医学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0000多，差不多30000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儿，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儿，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拉了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
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

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上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哈哈，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儿。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

0: 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莫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儿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
1: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正普出席并讲话。
1: 我省今天起进入主汛期，台风巴菲将带来强降雨，我省多项预警齐发。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
2: 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324项创新技术引领智慧应急新未来。
2: 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逆势夺丰收。
1: 暑期档超90部影片陆续上映，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2: 美国媒体表示，美伊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商场、超市、饭店、医院、学校、养老机构、高层住宅等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严格监管执法，抓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有效防范遏制火灾事故发生。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加强旅游景区安全防范，统筹抓好危化、燃气、自建房、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各类问题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各级安委会及其办公室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各职能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2: 今天，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分析研判海河流域最新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海河防总总指挥、省长王正普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海河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超强台风巴威即将来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和全流域观念，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要抓好流域协同联动，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相关地方和部门的联合会商，统筹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等流域水利工程系统调度，切实发挥防灾减灾效益。要抓好重点部位防御，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紧盯地质灾害易发点、狭窄河道、中小水库、施工工地、公路桥涵、旅游景区等，加强监测预警和信息报送，预置抢险力量和设备，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抓好水利工程安全，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在建工程风险防范，对险工险段、历史出险低段、薄弱低段等采取针对性措施，

0: 要抓好城市防洪安全，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进程，强化城市洪涝连排连条，畅通骨干排水通道，提升城市防洪韧性。要抓好防汛责任落实，进一步明确各环节防汛责任人、责任单位，扎实组织防汛培训和应急演练，全方位筑牢流域安全防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1: 今天起，我省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今年七至八月，全省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洪涝偏重。尤其主汛期初期，台风巴威将深入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昨天到今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十号七时到十七时，石家庄中东部、衡水北部及以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12.7毫米。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南部、保定东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西北部有130个站点超过50毫米，遵化市洪家屯最大为97.2毫米，肃宁县失速雨强最大为71.8毫米每小时。
0: 今天17时，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点至7月11号20点，唐山市、秦皇岛市、承德市、保定市等部分地区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源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1: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10号14时至7月11号14时，承德市承德县、兴隆县、鹰首营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迁安市、廊坊市三河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满城区、徐水区、涞水县、富平县、义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涿鹿县、承德市滦平县、双滦区、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抚宁区、昌黎县、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叶区、开平区、滦州市、石家庄市灵寿县、行唐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 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上午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今天，我省气象、交通、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
2: 省气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7月10号9时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10号至14号，环京津及我省中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如首都环线高速、张石高速、张城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段、

0: 京石高速、京台高速、京沪高速等部分路段气象风险等级为高风险。为做好主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我省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聚焦公路路网、道路运输、城市客运、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织密筑牢交通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路网通行畅通稳定。
1: 对于因树木倒伏、高空坠物、道路积水等阻碍道路通行的情况呢，第一时间调集警力，设立管制点、分流点，指挥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呢，我们还推送咱们的预警提示信息，引导群众合理的调整出行计划。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遇有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的时候呢，要减少外出，驾驶车辆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中遇有雨量过大，请驶入服务区或者是暂时驶离高速公路等待。
2: 为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我省水利气象部门深化合作协同，目前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数据共享。7月10号，在位于井陉野河畔的水文监测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洪测验平台和雨量计进行日常数据采集。石家庄水文勘测研究中心井陉水文勘测队队长郭燕琪：
3: 我们温水水文站监测雨情数据、水情数据、土壤伤情数据、雨水质监测数据等，还有我们的山洪沟及中小河流雷达数据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再由平台推送至气象部门。
2: 省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则结合实时上传的水文数据，登入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监测预警平台，精准掌握河道水情信息。河北省气象台气象风险预警科科员梁天：
4: 加密我们的具体降水实况暂网的一个观测，结合我们对于本省研发的水文气象耦合模型输出的预警信息，以及国家气象中心相关预警的指导，综合以上信息与水利开展进行联合会商，形成一致的气象风险结论，最后进行联合发布。
2: 据介绍，目前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等数据的共享，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提升全省防汛减灾救灾综合能力。河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季明华：
5: 打通了气象预报服务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链条，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0: 扩面，提升整体思路，加快提升耗能高、排放大的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1: 我省将利用3年左右时间，推动钢铁、焦化、水泥、平板玻璃、建筑陶瓷、火电、垃圾发电、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铸造、橡胶、碳素、耐火材料、砖瓦窑、人造板、盐矿棉、石灰窑19个重点行业新增环保绩效 A 级企业300家以上，力争达到350家，积极争创国家环保绩效 A 加级企业。其中2028年底前，火电配件300兆瓦等级及以上机组的企业，水泥、垃圾发电、焦化行业 A 级企业占比分别达到80%、65%、70%、80%以上。推动结构优化调整，我省以创 A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实施一批清洁能源替代工程，鼓励氢能、生物燃料、垃圾衍生燃料等替代能源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的应用，大力发展绿色货运配送体系，推进重点区域运输通道、重要领域、重点行业等货运零排放试点建设。按照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要求，我省将结合实际适时制定修订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标准，分行业出台创 A 实用技术指南，主企业编制一企一策创 A 方案，持续开展企业创 A 服务帮扶行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大力支持美丽蓝天建设项目资金向环保绩效创 A 企业倾斜，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落实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将完成创 A 企业的富余排污权优先投放市场自由交易，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企业信贷支持用于环保绩效创 A，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环保绩效创 A。此外，环保绩效水平高的企业还将享受更多政策红利，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可采取自主减排措施，我省将适时调整铸造等行业差异化分级管控措施，实施环保提级监管制度， A 级企业由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现场执法，一般每年不超过一次，除有明确问题线索外，市级及以下生态环境部门未经省生态环境厅许可不得开展现场执法，实行环评上门服务制度。
2: 7月8号至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举办，324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一大批前沿应急科技集中亮相。
0: 本次大赛汇聚了智能监测预警、低空应急处置、智慧消防、城市韧性安全治理等领域的优质项目，集中展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战价值突出的前沿技术和智能装备。其中，珠海云州智能带来的一款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可广泛用于洪涝抢险、水上应急救援，在高效救助落水人员的同时，也规避了救援人员涉水作业风险。珠海云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高级销售主管孙达：
3: 救援人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来进行一个抵近救援。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负载能力，它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一个重物，所以说平时我们可以救援3个人左右。
0: 相较前两届赛事，本届大赛参赛覆盖面持续拓宽，参赛项目实现数量、质量双重突破。不少企业高校团队都是首次参赛，充分展现我国安全应急产业创新发展全新态势。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袁春贤：
4: 这是我们院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这个规模和效果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希望明年把更多的科研成果带到这个平台来，接受检验的同时，借助雄安这么好的产业政策，促成我们院科研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
0: 赛事同步配套应急高新装备展销推介、技术供需对接交流会，各地需求单位、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齐聚现场，围绕技术研发、场景落地、产业合作开展精准洽谈，打通科创成果从实验室到应用一线的转化通道。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首席

0: 科学家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张新凯。
1: 雄安长久会呢，实际上是搭建的一个大平台，本来就是针对场景的一个赛事，实际上就是为了落地。从今年说而言，我觉得比千两届肯定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实更扎实。
2: 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韩建波：
3: 这次大赛啊，我们致力于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我们竭尽围绕 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方面发布安全应急场景需求129项，计划投资达到10亿元，为项目团队、科学院所与需求单位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昨天
4: 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在廊坊举行， 赋能3地打造互补配套 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 活动现场，京津冀汽车领域专家共同探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发展趋势。 北汽股份、天津远程、吉利汽车等12家整车企业， 90余家零部件企业参加了对接活动。 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领克张家口工厂供应链管理经理陈思：
5: 京津冀整体协同的话，上游和下游最能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响应力和多元化，成本上是肯定是会有优势的。如果说本地化和境地化的结合起来，我们整个产业链就活起来了。活动还设置了零部件企业重点产品展示参观和整零对接环节。
4: 京津冀3地整车与零部件企业一级总成供应商与二三级配套企业积极沟通洽谈， 现场共有15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北京裕坤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冯亚楠：
6: 我们在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汽车产业的集群，它可以通过和整机厂呀，包括零部件厂家这样双向的互动，缩短采购成本、采购半径，包括一些合作开发，
4: 都可以更好地助力企业的发展。以供需对接疏通供应链堵点，以资源互补补齐产业链短板。此次对接活动进一步打通了京津冀3地汽车产业融合通道，赋能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4级调研员李迎凯：
7: 我们将坚持区域内互补短板，融合配套，区域外物质成全， 合力招引，携手京津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开放车路云一体化场景，合力打造区域合作协同配套的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8: 省科技厅近日发布2025年度39个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优秀案例。近年来，河北持续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不断发展。 截至目前，平台已汇聚727家管理单位的11050台套仪器， 原值达122.79亿元。
4: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企业信用建设取得新进展。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 1至5月， 全省共有30家外贸企业 通过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认证。 截至5月底， 全省AEO企业总数已达256家，
8: 涵盖钢铁装备、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重点行业，或认证企业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今年全省继续开展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计划招募三支一扶人员1430名，服务期2年。
4: 7月9号， 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 共有86位勇士光荣上榜，
8: 我省徐闯、赵天元等6名勇士榜上有名。省卫健委官网日前发布关于设置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的公示。河北省中医院是综合性3级甲等中医院，东院区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共有床位800张，诊疗科目涵盖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等专业。
4: 近年以来，石家庄邢塘县农村信用联社通过合理设计授信方案，开辟专项绿色通道等多举措，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截至6月末，该联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金额和服务客户数量分别较年初净增 6.44亿元， 78户， 实现信贷规模与服务主体数量双向稳步增长。
8: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同时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沿海、浙江沿海将有9至11级大风，阵风12至13级。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
4: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连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
8: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今天正式启动运行，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
4: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出力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
8: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近1.24亿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今天起到12号，国铁成都局加开夜间高铁11队，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
4: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已有抓特务、特立独行、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超100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超1780万人次，同比上升30.6%。韩国、俄罗斯、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国家入境外籍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4: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今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字级可控回收。此次发射的长十乙实现了一字级成功回收和二字级成功入轨，完整呈现出真实发射场景下的载荷入轨与舰体回收流程。这意味着我国火箭重复使用技术迈出了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步。
8: 商务部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
4: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该官员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8: 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加总理办公室9号说，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但愿人间无疾苦，何妨架上又生尘。百姓病痛不曾忘，亲力亲为化健康。他不远千里从内蒙草原来到我们身边，只为献上济世良方。他从不停歇，到了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一线岗位，只为守护更多人的眼部健康。他心系百姓，为解决大家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为大家争取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2: 届时两大志愿企方将会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其中蒙药志愿企方名目25未完，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陆地药等25种名贵药材，能快速打通人体肝眼通道，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修复并再生受损的眼组织，使其达到功能恢复、视力恢复、又见光明的能力。
1: 而明目金胆熊胆粉采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入药，经过晾晒、令煎、地浸、地氧、增效等炮制工艺，可以大大提高人体肝脏分泌 1: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能力，并且能起到超级抗氧化排毒的功效。配合上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未完，能起到1+1=2的作用，让眼病患者早日远离黑暗，又见光明。
2: 具体馈赠内容如下：凡订购12盒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另外还将免费获得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8盒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还将免费获得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4盒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半价优惠基础之上，还将免费获得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6: 尹老师。
5: 昨天呢是我们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打电话的人数啊超出了我们的一个预计范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忙到晚上10点多才下班，而且在整个的工作当中忙得连一口水都喝不上啊，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报名了电话，这边刚放下，然后呢马上那边又响起来了。但即便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没有一个抱怨的，大家心里都特别的欣慰，因为呢大家都做了利他的事儿。在我们治眼病的团队当中啊，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越忙帮助的眼病患者越多，我们内心呢就更加无比的快乐。但是今天呢 我也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收到了通知，今天呢是咱们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这一点呢，说实在的，让我有点意外。本来我觉得这一次优惠活动给大家申请的时候难度就很大了，我好不容易申请到了这么一批，我原本打算呢是多给大家几天预报名的时间，这样呢会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帮助大家呢尽快的恢复视力。因为有的朋友啊不见得天天听广播，我生怕有的人落下了，我们多几天预报名的时间可能呢就会让这些朋友听到。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昨天经过统计之后，工作人员跟我讲说，目前这一批药不能再预报名了，剩余药的数量呢太少了，所以没办法啊，只能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实在是这个名额太少了，我们今天的工作量呢也会更大，但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整装待发，已经做好了为大家全心全意服务的准备。我也经常啊跟大家讲，我说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来源于精神，因为我们物质的富足不见得能让你快乐。很多人物质富足了，但是每天呢活的仍旧是患得患失的，而精神富足的人呢才是最富有的。人做了好事儿，帮了别人，那种内心的满足，内心的宁静，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感觉，那种成就感和价值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我自己就特别的有感触，我给自己呀、买点什么我都舍不得花，错花一分钱心里边都会很难受。可是呢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啊，付出多少我都不嫌多，付出的越多我心里边就越坦然，越平和，越快乐。在这样一种超然洒脱的心态之下，人是不会轻易得病的。我们远了不说啊，就拿我的恩师那人托亚老师来讲，他老人家一辈子风餐露宿，没住过一天的好房子，没享受过一顿大餐，全部家当啊加起来就只有几件衣服，一匹矮马，还有一本秘籍。可是呢那人托亚老师啊，他最后是无疾而终的，等于得了善终，一辈子呀老人家没得过大病，最后活了将近100岁。那这种福报是从哪儿来的呀？其实呢就是源于内心的快乐。在那人托亚老师的世界里边啊，没有烦恼，没有斤斤计较，没有得失算计，他每帮助一位眼病患者都无比的快乐，真正的把帮助别人当成了一种快乐。那么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人怎么会得病呢？而我跟着那人托亚老师久了，我也学到了他的这种精神。他不仅呢教会我精湛的蒙医治眼医术，也教会了我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如何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当时我的恩师跟我讲，他说呀，孩子，你一定要相信善有善报，你跟着我学医，你一定要竭尽全力的去帮助更多有眼病的人。此后的日子里边，我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学习医术和治病救人上，于是呢我就更加的努力，把全部的心思啊都投入到了眼病治疗事业当中。 包括呀，我们家的小孙子、外孙子，都不是我带大的，都是我的亲家们一手啊帮着带大的。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挺愧对孩子的，但是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都很懂事儿。他们呀，时常跟我说：“说妈，您呢是在做天大的好事儿啊，家里的这些事儿啊，您就不用操心了。”就这样，我才能把全部的心思呢，都用在帮助治眼病患者上。后来，我结缘了一位啊修行很高的俗家弟子，他说世间很多的东西都是在变的，你帮过那么多的眼病患者，让无数人走出黑暗重获光明，你得到了众人的加持，所以你的福报呢就越来越多，所以你的身体呢就越来越好。现在呀，我都60多岁了，很多听众朋友说尹老师啊，听您这声音不像啊，确实我从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声音就比较细，到现在60多岁啊，你要听我声音的话呀，听不出来，但是你要见了我的面儿，哎，一看我就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花甲老人了。我现在还能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课，还能给病人看病，其实我每一天呢都非常感谢我的患者啊，或者说感恩我的患者，天南地北的患者，每一位患者我都感恩。我觉得大家的信任给了我加持生命的机会，所以我面对每一位患者朋友的时候啊，我从来都是从心底里边用心的去帮助大家，去爱护大家。而我们全国各地服务中心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我这些年的同事和我的学生，因为他们是非常了解我的，所以呢在我的身上他们也看到了善的力量，因而呢他们在帮助患者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无怨无悔的。所以你看，昨天活动第一天预报名，大家从早晨8点到晚上10点，14个小时啊，大家在给患者报名的时候那么累那么忙，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包括今天呢，知道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呢也都有心理准备，说既然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更应该卯足了劲儿来帮助啊眼病患者。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也要向全国各地的同事们和我的学生们真诚地说一声感谢。但是呢，我也必须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既然今天通知我们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说明这名额它已经严重的紧缺了。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大家呀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眼病患者呀不容易，你就拿白内障来说吧，大家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没治好，而蒙腰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很快的很轻松的就帮助我们解决掉了这个顽疾。白内障大家都不陌生，我说呢它是人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坎儿，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呢都会出现白内障的情况，这叫老年性白内障。其实我们人的眼睛啊就跟机器零件差不多，你用的久了它就会出现劳损、年久失修的问题。65岁以上的达到90%吧，70岁以上的呢，几乎100%。白内障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为什么它发病率这么高呢？ 大家现在呀，如果您手里头有小镜子的话，咱们拿起来呀，照一照自己的眼睛。您可以看到我们眼睛中间的瞳孔，瞳孔里边呢有一层圆盘一样的透明组织，它就是晶状体，它紧贴着瞳孔。我们从外往内看，你是看不到晶状体的，但是白内障患者呢，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为什么？白内障患者严重的瞳孔就变成白色的了，所以在医学上呢，我们说白内障是晶状体蛋白变性的一个病理性反应，眼前总像蒙了一层白雾一样。白内障越严重，眼前的白雾呢也就越重，视力一点点的丧失，直到最后完全失明。所以白内障啊，在临床上是第一高发的眼病，也是非常容易致盲的眼病。那目前现代医学是怎么去治疗白内障的呢？没有太好的办法，只有手术治疗。你去医院做了手术，这眼病好了吗？好不了，反而呢会有很多并发症的产生，让这个眼病啊越来越重。这是因为呢，手术啊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手术最多能维持一年多，超过一年以后，眼睛里蛋白质还是会变性增殖，产生大量的垃圾毒素，堆积在我们的晶状体当中，还会再次的引发白内障。患者呢还得花高价钱再次的手术。如果说手术一旦出现并发症，患者的视力就会急剧下降，甚至呢在短期之内就失明了。所以手术啊并不能彻底的解决白内障的问题。而大多数的患者呢都是白内障引发了青光眼，白内障反复加重，一直无休止的做手术，最后我们钱也花没了，白内障呢也没治好，而且呀越来越重，落下个失明的下场。当我们产生白内障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眼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有的人呢已经近乎失明了，我告诉大家，越是这个时候啊，越不要气馁，也不要害怕绝望，因为世间如有一病，药中呢自有一方，这是咱们老祖宗啊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产生白内障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为什么眼病它专门侵袭中老年人呢？小孩不得呀，你看小孩子呀，肝肾之精充足啊，所以他们的干眼通道非常的通畅，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肝肾之精去濡养孩子眼内的组织。这个时候呢，眼内的组织可以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有的孩子受到了强光，或者是整宿熬夜，或者是用药之后形成对眼部的损伤，它很快可以自身的修复。因为干眼通道是通畅的，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是充足的，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当我们的干眼通道严重堵塞，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眼内组织的时候呢，眼内就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如果堆积在晶状体上，就会导致呢晶状体的蛋白变性，白内障也就产生了。那如果在治的时候呢，你不打通干眼通道，反而呢就针对眼睛去做手术、滴眼药，垃圾毒素啊排不出去，晶状体的毒素呢就会越来越多，慢慢的由清澈变为浑浊，最后直至让我们看不到东西，形成失明。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第一，我们要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

0: 我们要迅速的打通肝眼通道，而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以迅速的打通肝眼通道。它由二十五味名贵的中药组成，那么大的组方可以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当肝眼通道畅通之后啊，药物当中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源源不断的供给给我们眼内的组织，晶状体的细胞被激活了，可以把过去的浑浊物吸收排泄掉。那么我们晶状体越来越透明了，视力呢也就越来越好了。所以啊，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在治疗各类眼病的时候，它是解决病根的最好的药。当然这一次优惠活动当中啊，我不仅呢给大家申请到了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半价补贴的活动，但凡订购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告诉大家，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配合着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去治疗，可以说是最佳搭档。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全是名贵的药材，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咱们这里边占了三个，比如说再加羚羊角、牛黄、麝香，这都是稀世珍宝。而且再加羚羊角我们必须要花高价从西亚国家去进口，包括麝香跟牛黄，这是片仔癀里边两味主要的药材呀。片仔癀之所以被炒成了天价，就是因为麝香跟牛黄的价格太高了。明目金胆熊胆粉里边用到的熊胆一定是质量最优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选用的是四到八岁青壮年黑熊的胆汁，因为这个时候黑熊身体的代谢最为旺盛，胆囊的功能也强，所取得的胆汁呢是色泽金黄，品质优良。金胆熊胆也是最昂贵的药了，以克来论价，价格在黄金之上，数量呢又非常的少，所以它和猛药支眼奇方结合在一起啊，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这个组合可以说是目前治眼病更好的方法。如果他们都治不好眼病，其他的药啊就更不可能给咱们治好了。这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也不会再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眼病患者，就可以享受到半价购得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机会。另外呢，订购十二盒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呢，我们还将免费额外送给您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八盒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四盒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所以呢，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给自己呀把握住这个机会。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

0: 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3: 我是觉得吧，我这个人命是真好，这次我赶上最大的优惠活动了。
4: 对，咱们这次优惠补贴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能赶上啊就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啊。
3: 是啊，上次我就买了俩疗程，一点优惠都没有。但是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效果确实好，我觉得吧这个钱咱花得值个。
4: 是，如果说没有补贴的话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价格的确是挺高的。那您现在有什么效果了？说说具体的情况吧。
3: 好，我是糖尿病并发症，这眼睛就受影响了
4: 啊，
3: 眼底出血我都记不清几次了，左眼睛视网膜脱落，没办法做手术了
4: 啊，
3: 后来就感觉这眼球也萎缩了、
4: 啊、
3: 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前吧、这眼睛打闪，眼睛中间还是黑的。
4: 您出现打闪的情况就是视网膜啊浅脱离了，眼前中间呢如果是黑色的，说明呢您有黄斑裂孔，是不是中心有一个小黑洞啊？
3: 哎呀，是啊，就像你说的、医生说的是黄斑裂孔，玻璃体液化，积血，问题也挺多的，就为治这个眼睛花不少钱，可是视力控制不住啊，有人在跟前我都看不清，模糊。那这通过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治疗，我中间这黑眼就缩小了，视野也宽了
4: 啊。过去啊您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3: 原来那黑影差不多有黑豆那么大。
4: 现在呢？
3: 现在就像绿豆了那么大了。
4: 哦，很好啊，

0: 说明呢，黄斑区在逐步的修复。两个疗程的药您都用完了吗？
1: 差不多快用完了。现在你说我也能看清老伴儿呢，还有儿子、儿媳妇模样，我都能看清楚了。原先不行，模模糊糊的。现在呢，有好效果，我特别高兴。我想继续治疗下去，肯定会更好啊。
0: 啊，现在是打铁要趁热。两个疗程呢，最大的收获就是您的黄斑区在修复。另外打闪的情况现在还有没有啊？
1: 没了，没有了。
0: 好，说明呢玻璃体液化我们也控制住了，视网膜呢稳定了，不再浅脱离了。两个疗程的治疗收获真的是很大啊，很好，为您高兴。
1: 我也是特别开心呐，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我肯定不能错过。
0: 是，
1: 你说还送明目金胆修丹粉，以后你没有赠送了。所以说的，我想参加12盒猛药治胆激发，明目二十五未完，完了不是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吗？
0: 对，目前给大家争取到的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尤其是在半价补贴的基础之上呢，再免费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珍贵呀，很多朋友呢都知道，它选用的是4到8岁。青壮年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黑熊啊，它的身体代谢是最为旺盛的，胆功能强，所取的胆汁色泽是金黄色的，品质是优良的。但是金胆熊胆呢，它是最昂贵的一个药了，以克来论价，价格是在目前啊黄金的价格之上。可是呢，即便这么贵，数量也非常的稀少，以后也不能再赠送了，咱们大家呢一定抓住这个省钱收获健康的好机会。
1: 是呗，所以我想参加12盒的优惠，你看看我这够不够啊。
0: 因为您这个是糖尿病并发了眼病，所以说您用药的量啊要比普通眼病患者的量呢要大一些。之前是2个疗程，这12盒呢是3个疗程，您就定3个疗程的吧。但是呢，我也知道它不好定，因为各个地区啊名额抢得非常快。您看一下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咱打电话问一问，能争取下来的话，一定要争取下来。
1: 行行行，今天不是报名最后一天了吗？
0: 哎、
1: 我也着急，怕定不上，那我就先打场外电话订药。
0: 行，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再见了，殷老师。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尹老师，
0: 哎，
3: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参加12盒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谢谢你啊，给我们开展这个最大的优惠活动。
0: 我这一辈子干的就是一件事儿，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我也知道大家呀不容易，这次活动呢虽然优惠力度最大，但是啊我知道帮不了所有的人。
3: 嗯，
0: 以后呢还有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啊？这个就肯定没有了啊。大家呢一定早点打电话争取得到这2个治眼的法宝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4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这里边就占了3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呢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

0: 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呢清肝明目，和蒙药治眼奇方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啊。这个组合呢，如果要是治不好咱们的眼病的话，那就证明啊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连他们都治不好，其他的药就更不可能治好了。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跟我讲一下。
1: 是这样，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用了一个疗程了。确实现在改善的挺不错，挺好。我是那个治疗虹膜炎、青光眼，还有视神经病变的问题。用你这药之前呢，我治了4年呢，但是眼压太高了，都快40了，眼睛胀疼的受不了。你这药效果确实挺好。用了2天眼睛胀的情况就减轻了。用了5天以后胀疼的情况就能忍得住了。眼睛啊就开始排毒排分泌物。
0: 好。
1: 眼睛慢慢的也不胀不疼了。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原来眼睛啊一见光就刺痛的厉害，流眼泪，现在我都敢睁开眼睛了，现在眼压也很稳定，基本在15左右了。
0: 眼压15呢是黄金眼压，非常好。这就是我们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它为什么珍贵呢？因为它的君药是羚羊角。羚羊角呢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能够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现在眼压平稳呢？因为干眼通道畅通了之后，我们防水就能够正常的进行循环了，眼压就平稳了。眼压平稳之后呢，视力就有所提升了。
1: 是，确实提升了，右眼呢能看到自己的手来回晃了，有影子了。哎呀，确实太高兴了。我过去右眼只有光感，原来左眼睛视力呀、只能看那个1-2米之内，现在都能看个3-4米了、我觉得也挺快的。我知道配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效果啊会更快。所以我就想啊，趁这次最大优惠把药备足了，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样好的机会我肯定不能错过。
0: 对，
1: 关键以后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还不能赠送了，所以我得抢到名额。
0: 大家呢听到最大优惠的消息啊，都是争先恐后的打电话订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组织到了一批药，咱们是半价补贴，本身就是最大的惊喜。现在呢还免费能得到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是凑齐了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我刚才也说了，如果说这个组合再治不好我们的眼病，那其他的药我们根本连考虑都不用考虑了。
1: 是，
0: 各个地区呢这个名额也十分有限，名额发放完活动就立马结束，所以今天是我们预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吧，
1: 是啊，尹老师，那我现在就把场外电话赶紧参加活动报名去。
0: 好，希望您订购成功，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尹老师。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尹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呐。
3: 尹老师，我和老伴俩吧，之前就把这钱都准备好了。
0: 啊，
3: 你看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我想订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完了不是还能送那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0: 对， 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就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大家呢要把这个药凑齐了，我也非常的支持。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的，我有那个白内障吧，都有10年的光景了。
0: 啊，
3: 完了我都是换过人工晶体了。
0: 嗯，
3: 当时好了2年吧，完了后来又复发了。
0: 嗯，
3: 说是那个后囊浑浊，眼底那黄斑变性了。
0: 嗯，
3: 完了这不就是看啥都变形啊。哎呀，这在我眼里啊没有看到正常的东西，特别害怕看那个大的高的啊，总感觉啊要倒了要砸着我似的。
0: 嗯，
3: 完了眼前嘛还有雾。
0: 嗯，
3: 把眼睛都盖住了，看哪都看不清楚了。
0: 嗯，
3: 没办法了吧，后来我就哪也不去了，天天在客厅啊卧室这么转悠，这也就算我的活动了吧。
0: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呢71了。
0: 这种情况一共有多长时间了？
3: 哎，有个4-5年了吧。就这个左眼视力只有0.1。
0: 嗯。
3: 哎，右眼呢也是0.15吧。
0: 嗯。
3: 完了我不就连着用了4个疗程，这个猛药支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
0: 嗯。
3: 哎，别说呀，现在眼前这个大雾啊都散得干净了。
0: 嗯。
3: 看什么东西都正常了。
0: 嗯，
3: 现在的视力吧都达到那个0.5了。
0: 嗯，
3: 我自己呢也能出去买个菜啥的了，坐公交啊一点都没问题了。
0: 挺好，这就像啊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嗯，咱们飞出来了，有了自由的感觉了。
3: 哎呀，你说太对了。
0: 嗯，
3: 这2年吧家里吧没有什么喜事儿。
0: 嗯，
3: 还是说吧，把我的眼睛治好了就是我们家最大的喜事儿。
0: 对，孩子说的是真话呀。常说父爱如山，父亲的健康呢就是孩子们呀最大的靠山，眼睛亮了身体也好了，所以说您的家庭呢就更加的和谐更幸福了。我刚才听您说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老伴儿吧比我小，他68了。
0: 啊，
3: 哎，他是啥呢？这个眼底动脉硬化。
0: 嗯，
3: 从2019年底吧，这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嗯，
3: 后来这视力就开始不行了，下降了。
0: 嗯，
3: 也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呀。
0: 嗯，
3: 也就是有那个黑头发飘似的，后来也变成白内障了。
0: 嗯，
3: 啊，有重影，雾也特别大，黄斑区啊，倒是没啥事儿。
0: 嗯，
3: 就是视网膜病变了。
0: 嗯，
3: 两个眼睛吧外眼角他看不着。
0: 嗯，那说明他这个视网膜是有一定的脱离的，只是没有完全脱离。
3: 是是，开始吧我先用的药。
0: 嗯，
3: 完我用了以后吧觉得这个效果挺好的。
0: 嗯，
3: 完了这个我老伴也就开始用上了。
0: 嗯，
3: 他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吧，眼前那个黑头发丝啊用了1个多月以后啊，哎，看不着了，就飘了，哎，雾也散了。
0: 嗯，
3: 他用的效果比我还快呢。一个疗程的时候，眼睛就能看着人了，也没有黑影了。
0: 嗯，
3: 完了，老伴儿这眼睛做了一个检查。
0: 嗯，
3: 哎，都挺好的。
0: 嗯，
3: 视力呢是1个0.6，一个是0.7，干什么都不影响了。你说，我们就想吧。

0: 您4个疗程的治疗，现在眼睛已经恢复得很好了，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就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吧，不需要再用药了。老伴儿1个疗程的治疗达到0.6、0.7的视力了，这个情况还得需要继续的再用药啊。
1: 啊，好好好，严老师啊，
0: 嗯，
1: 主要就是吧，有这么大的那个优惠活动，我想要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0: 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是配合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给重症患者治病的，挽回视力的。您这个情况就不需要再用了啊。
1: 啊，
0: 好
1: 那好，
0: 哎，
1: 严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给老伴订个12盒这个优惠的，让他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给他用上。
0: 您听我说啊，老伴已经用了1个疗程的了，
1: 啊，对对，
0: 参加8盒猛药治眼奇方送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就可以了，这样正好3个疗程的治疗。
1: 哦，
0: 因为呢咱们现在呀药的数量太少了。李时珍把金胆熊胆列为3大仙药，极其的珍贵稀缺。以后呢我们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呢我们把病治好了，咱们把健康的机会呢留给那些个重症眼病的患者，好不好？
1: 哎，那好的好的。
0: 哎，
1: 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的电话参加那个8盒的优惠活动。
0: 嗯，
1: 真是太谢谢您了。
0: 哎，好，祝您报名成功。
1: 哎，
0: 也祝您老两口啊健康长寿，眼睛明亮。
1: 好的，谢谢，再见。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5: 昨天打电话订药， 可是打不进。

0: 我今天听说报名最后一天了呀，我特别的着急，你这里能不能帮我订上啊，顺便给我看看我需要几个疗程的。
1: 嗯，您别着急啊，慢慢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呀，我今年68了。
1: 啊，68岁了。哪个地区的呀？
0: 河南许昌的。
1: 啊，河南。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我帮您诊诊。
0: 好好，我这个眼睛确诊是左眼眼睑结节，还有细胞肿瘤。
1: 啊，
0: 北京的医院我也去了，也不行。后来呀，我就去北京的肿瘤医院治疗，在那里做了手术。可是手术后又做的化疗，哎，真的是太遭罪了，简直真不如。我现在呀，头发一根啊都没了，瘦的就剩了一层皮了。
1: 哎呦，
0: 明天呀，我130多斤，现在呀70多斤了，
1: 哎，
0: 身上一点劲都没有，每天那个吃药啊，比吃饭还准时。我的眼睛看不见，也不见好转。左眼啊，现在是看不见了。哎，就剩了一点光感了。这个右眼呀也受到影响了。视力也在下降。也不知道是不是吃药吃的还是化疗化的。我每天呀，现在最愿意坚持的事儿啊，就是等着听你的节目，我就觉得听你说说话，我这心里啊感觉舒服一些。哎，你讲的什么呀，我都喜欢听。我呀好像比别人严重的多。
1: 的确是这样啊，因为呢我们呀必须得客观实际的去面对您的疾病。恶性病它是属于恶性病变了，是不在猛药支援其方明目25味丸的一个主治范围之内的。我知道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啊，对于我们这个药啊是抱有希望的，但是我作为医者，我不能胡说八道，我必须得实话实说，能治我肯定得开这个药，治不了的话呢我也不能糊弄您啊。
0: 那你看看我现在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呀？
1: 你现在可以用一个方，术后放疗化疗它本来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我知道您现在很痛苦，现在疼是不是啊？
0: 是啊，疼疼。现在呀打止疼针已经打到最大量了呀，只要让我不疼就行。现在眼睛看不见就算了，哎呦疼的呀是最痛苦，止疼呀已最大量了，医院都不给开了呀。
1: 您这样一般呢，这样的患者我是不给开药的，但是您现在呀放化疗这么疼，所以说我必须得帮帮您。猛药支援其方明目25味丸呢不要多开，4盒就行，您配合上3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您配合上百合汤，煎百合一次啊50克，用百合煲汤，每天2到3次，这个是专门对抗啊眼部恶性肿瘤的疼，能够提高您的免疫能力。为什么让您只用4盒呢？因为您这个视力呀恢复不了了，但是这个疼痛呢我怕会打垮您。4盒用药的过程当中啊，打通干眼通道，提高一下呢眼内细胞啊对于放化疗的抵抗力啊。您呢拨打场外电话，现在是半价补贴，咱们还能啊省钱解决一些问题吧。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一些不明白的再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啊。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0: 好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啊，谢谢。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0: 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任老师你好。
3: 您好，欢迎您啊。咱们节目时间快到了，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您抓紧时间说好不好？
2: 嗯，好好好。我跟你说哈、哎、昨天吧我把这名字就报上了，现在吧还没给我送到呢，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呀、啊、就害怕呀，我报上名了呀再把我落下，再把我忘了，我就想问问这个事儿。
3: 你放心吧，只要是确定报上名的话肯定不会落下您的，不要担心。
2: 嗯，李老师，我感觉我订的少了点。我昨天订的是买八盒农药致远西方明目25味丸，送呢90支明目金盏熊胆粉。昨天晚上吧、哎、你说我就睡不着觉，哎呀我就想了又想了，你说我应该订那个12盒送180支明目金盏熊胆粉，我觉得这个更合适，还更省钱。要还没送呢，我得改一下。林老师、你能帮帮我吗？
3: 如果说没有送到的话改是可以的，关键得看您这病情、是不是需要那么多。您这样抓紧时间说一下情况。
2: 啊，好好好。
3: 哎，
2: 我没用过这个蒙药致远西方明目25味丸，我用的是李老师啊您给我开的那个决明子萝卜麻金花茶。
3: 眼压高是吗？
2: 对呀、对呀，现在目前眼压平稳啊。晚上呢也能睡着觉了，就是视力吧就别提上来。
3: 那您这个视力提升不了，这个方子就是给您降眼压的，它是提升不了视力的。
2: 啊，当时看这个食疗方吧，也是为了帮助控制眼压。现在吧，眼压是降来了，但是我现在就是想彻彻底底的，我这眼睛啊治好了，就等这个蒙药致远西方明目25味丸有药的，就说它才能治好，我也知道，我就一直呀等着时间天了。你说呀，终于等到这大都会不动了。昨天呢常文老师就告诉我说呀，说的呀、我这个青光眼用3个疗程的蒙药致远西方，再结合上这个明目金盏熊胆粉就可以了。
3: 3个疗程那不就是12盒吗？12盒送您180支明目金盏熊胆粉呢，没错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吧这么回事儿，我前面准备好我就订了2个疗程的。昨天晚上吧就跟老伴儿商量就决定吧、也还是一次性买。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他没有明目金盏熊胆粉的优惠了。
3: 对对对，如果说您这个病情需要3个疗程的，肠胃老师就一定会告诉您3个疗程。现在呢半价优惠，同时还赠送您180支明目金盏熊胆粉，能用半年的时间。咱们这个明目金盏熊胆粉是可遇不可求的，能赶上这一次您只能是拨打肠胃电话试一试了，名额太紧张了。
2: 那好的好的，我马上马上打个电话。
3: 好，再见。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再没有明目金盏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蒙药致远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非常的稀缺，还有麝香、牛黄都极为珍贵稀缺。另外呢明目金盏熊胆粉一年才能炮制一小批，数量更少，这两种奇药组合治病就能凑齐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都是专门治眼病的动物药，是治眼病更有效的方法。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呀，一定要参加到活动当中来。在这尹老师祝大家都能健康，眼明心亮。好了，我们再见。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致远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致远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致远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据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媒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没有通话。佩斯科夫说，特朗普先生在安卡拉密集会晤之后显然行程紧凑，所以昨天没有人来电话。8号早些时候，特朗普问记者是否有问题要问普京，因为他将在当天晚些时候与普京举行会谈。他说自己与普京的关系仍然非常好，两人上周才进行了一次长达85分钟的对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
1: 这个新闻挺有趣儿，这是俄罗斯方面嘛，克宫嘛，官方嘛，证实俩人没通电话，普京特朗普没再接触。那之前不是谈了一次吗？特朗普那意思，你看我跟普京跟泽连斯基都通电话了，我要斡旋这事儿啊，接着谈呢，而且呢似乎很有希望。但是现在看来这叫高开低走啊，虎头蛇尾啊，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局面呢？这问题出在哪边啊？是普京那边顾不上，还是特朗普这边顾不上？当然特朗普这边是遇到新麻烦了，跟伊朗又闹起来了。这伊朗最近发射导弹打约旦，你说啊，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那没办法呀。我们说中东一旦发生这样的战事，那一众就是美国的所谓盟友啊，他们本身是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国家，但是很难幸免啊。也许这新一轮战事又起，特朗普又没功夫了，这都有可能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则消息值得我们关注。不过话又说回来，无论涉及到俄乌之间的战争，还是这个中东啊这个局面，因为你还得承认，目前西方一些媒体他还相当程度掌控着话语权，所以这话呢你得认真听，你得掂量着看信不信啊。你看这个路透社呢就认为目前这个局面这关键在俄罗斯，他们是说援引克里姆林宫的核心高层的消息，就讲俄罗斯方面就是普京内部明确拒绝基辅当下全部和谈的诉求，那等于推翻了特朗普在6号对外释放的所谓缓和的论调。按照之前特朗普的说法呢，普京是迫切希望终结俄乌战争，和平解决方案远比外界预估的更近，而且特朗普先后和普京和泽连斯基通了电话嘛，所以大家一般认为说，哎，那可能特朗普这把有戏哈，美方居中调停，这斡旋是不是已经找到了突破口？但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么个事儿。俄方的消息说什么呢？说普京在内部会议上直接驳回所有以现有战线为基础的折中停火的方案，而且还有消息说呢，俄方研判未来数月升级前线军事行动，加大纵深打击力度的概率极高。说到底要依靠战场决定性的优势倒逼西方和乌克兰全盘接受俄方的3点，安全啊、领土、去军事化这三大核心底线。重复一下，安全、领土、去军事化三大底线，这是核心，不愿意在筹码不足的时候仓促坐上谈判桌。当然普京和特朗普通话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去拒绝特朗普的提议，反而是维持了一个坦诚沟通的姿态，这个被分析就是想避免美西方同步加码极端制裁，收紧贸易和能源的限制，这算是柔性外交吧，来缓冲外部压力。至于特朗普方面呢，我们讲他前段时间确实伊朗这事儿呢把他给缠住了，然后双方说差不多能停火是吧，腾出手来马上转过身来跟俄乌这儿谈。我先说个但是，但是现在跟伊朗又打起来了，起因是美国指伊朗对就过霍姆斯海峡的油轮动手啊，所以美国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那伊朗肯定要报复啊，等于说战事再起。所以现在特朗普有没有空在关注俄乌战争，这又是个问题了啊。但前两天他逮着空的时候这不是关注了吗？一般认为他确实，我们加个引号，说是真心的想促成俄乌停火。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次做美国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他提出来了24小时啊， 这算是他的一个外交承诺，竞选承诺。那今年的美国又是中期选举，那你当时你自己承诺的，你保证的事情，你总要给个说法呀。所以他是由衷的想把这事儿办成啊，解决，给自己积累政绩啊，同时也确实减少美国在海外的消耗吧。但是你这种迫切的心情，连俄罗斯在乌克兰都看得到啊，知道你想干嘛。而且还有消息讲呢，俄罗斯收到的美国方面的要求呢，是要求俄方收缩战线，放弃部分既得利益，换取美方有限松绑对俄封锁。这个和俄罗斯既定战略恐怕就完全是两码事，背道而驰。所以你看，最终目前的状况是双方就没再联系，恐怕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原因吧。这是这个新闻啊，这事儿说完了。但是如果再多说两句，可以再说点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两点很重要。一点是啊，目前西方的媒体似乎一边倒的在看衰，或者叫看空俄罗斯。因为这是真的，就是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大量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甚至俄罗斯这个炼油能力受到重创，有损失大概是小一半，有这个说法啊，以至于俄罗斯确实不得不进口汽油啊，柴油别出口了，就是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应激的举措。这显示出乌克兰的无人机确实取得相当辉煌的战果，这是实话。然后呢，西方的媒体肯定就此就要有一个判断，说俄罗斯完了，乌克兰大反攻啊，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判断。那我们要说这个判断准不准确啊，这个我们还得说是见仁见智啊。一方面，如果你内心就有某种倾向性，你说话就有目的性，你可能会做某种判断。另外呢，即使你没有，咱就是作为一个围观者，你像我自认为是个军事爱好者啊，你关注这个事情，你依据你自身以往

用导弹和无人机还手啊。但是我们就说，美国即使有这个能力，可你仗打成什么样了？你如果没有地面部队直接进入敌方，就国土啊，甚至颠覆其政权，你想以压促变，让他自己内部发生大的这个动荡啊，政权的更迭，这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判断，就是你不能说乌克兰无人机没有战果，但是靠这个战果最终比如说逼俄罗斯到谈判桌啊，让俄罗斯彻底放弃继续打下去的决心呢，这个难度似乎是很大。但这个判断对不对，我不说了吗？我们只是基于以往的认知和经验去做判断。那面对未来呢，我们也只能是一个推测。但是现在西方媒体呢一直在鼓噪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实力哈，最终能逼迫俄罗斯认输，恐怕也有他的目的。因为他们总的来说是占乌克兰的这个唱衰啊，看空俄罗斯，这恐怕也是必然的。你总不能说俄罗斯要赢啊，你西方媒体嘛，恐怕也是立场先行哈，这是我们一个判断。而俄罗斯目前这个态度显示，西方媒体这个判断显然还不准，俄罗斯没有上谈判桌，因为特朗普已经打过电话了，你要把它看作一个台阶，现在正是就坡下驴的时候啊，但是没有，这是不是也比较能说明问题啊？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特朗普重提这个俄乌的停火啊，重新又坐到斡旋者这个位置，而且给双方打了电话。在这个当口呢，刚才我们说了，因为跟伊朗战事又起，可能啊这胡老眉毛先顾眼前，他不得不处理迫在眉睫的这个事情，俄乌之间的事儿也只能先放一放，也许是这样啊。但是呢，如果普京方面不配合，就如我们刚才讲路透社这种报道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按说特朗普会报复，就是向俄罗斯施加新的压力。要不要报复，报复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就非常微妙了。那从特朗普这儿来讲，无外乎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制裁俄罗斯。那现在制裁俄罗斯，制裁到什么状况呢？那上万项制裁吗？以至于对俄罗斯制裁，比如说对俄罗斯能源贸易的制裁，单制裁俄罗斯已经不够了，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制裁谁，已经做到这个份儿上了。那你说再加制裁很难。那这个路如果没有太多的新的招数可走，那就是另一个方向，是什么呢？那就是重新援助乌克兰。目前的消息就是北约峰会嘛，特朗普倒说了一句，就跟泽连斯基讲嘛，说给你阿古德导弹这个生产线，你生产，这你就不用埋怨我不给了吧，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但问题在于，你要援助乌克兰的生产线这事儿也不是说说而已啊，几个问题。第一个，那就是美国的军工巨头比如雷神什么的，就得把生产线放到乌克兰去是吧？这个搬家可不像是卖几枚导弹，或者说把这个爱国者他这个防空系统是好多车，各种车辆，包括这个雷达呀，什么指挥车什么的都有，这一整套啊，多部发射架还有备弹车什么的就给到乌克兰，这是一种给法。这种给法相对是简单是容易的，你要搬生产线过去，这麻烦可就大了，就问你什么时候能办。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美军自己也缺爱国者导弹呢，那你现在把生产线送给乌克兰，这个美军接受不接受，这是问题。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生产线放哪儿啊？放波兰。你说放波兰干嘛？你要放到乌克兰，你不怕俄罗斯去炸呀？整个乌克兰全境都在俄罗斯轰炸范围内，那你要是保这条生产线啊，你就还有防空阵地，你得保证俄罗斯不毁掉你这个生产线，只要有一部分出问题，你就造不出导弹来啊。另外就问你的工厂需要电吗？电厂被炸了也不行啊，那这是问题。所以你要不把它放到波兰或者其他的北约国家，在那儿生产之后，这导弹再送到乌克兰去，这可能相对安全啊。但是你不管放到哪个国家，人家干不干，人家要不要扣两枚，对吧？有个过路费啊，这事儿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现在特朗普提出的是一个意向，这个意向什么时候落实，这真是个问题。还有白给吗？还是花钱？花谁的钱？北约掏吗？还是欧盟掏？怎么掏？大家如何分？你看一旦进入这个程序，哎呦，那头都大了。就乌克兰什么时候能拿到爱国者，你别管谁生产的，我等着用呢。你看这个问题说不清。但我刚才讲了嘛，这是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现在比之前大了嘛，特朗普自己点头了，那就是如果俄罗斯不听话，我制裁俄罗斯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了，那我就得援助乌克兰，只能援助乌克兰，特朗普不得不走回头路。那这个事情当然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那么我们扯了半天，最后再扯回到俄罗斯啊，
如果是这样一个状况，

0: 特朗普上赶着要斡旋，一番好意，我们加个引号啊，人家俄罗斯不领情，不接着，那说明什么？恐怕说明俄罗斯还有底牌，他不着急上谈判桌，或者说他还掌握着某种主动权。如果他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他就必须就坡下驴了。他没这么做，那就说明他手里还有牌。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他不得不这样做，到嘴的肉不可能再吐出去啊，不然也没法交代啊。而且最后我们还要说一句，这仗表面上是俄罗斯乌克兰在打，可是乌克兰背后是欧洲，甚至有美国，是整个北约，是整个西方。所以俄罗斯你表面上上谈判桌是和乌克兰谈，实际上他是要在和北约和西方的博弈之中占据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这个问题显然更宏大，这个格局，这个结构显然更复杂。
1: 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外交部人权问题多边合作司司长卢基扬采夫称，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投票反对联合国一项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说明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敌国条款的规定仍具有现实意义。卢基扬采夫在接受采访时称，作为二战轴心国成员，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此前在加入联合国时曾承诺承认发动二战的历史责任，并表示不会忘记相关罪行，但自2022年以来，三国在联合国相关表决中持续反对俄罗斯提出的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卢基扬采夫称，联合国宪章中仍然存在关于所谓敌国的条款，显然现在排除这些条款还为时过早。所谓的敌国条款及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相关内容，规定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俄罗斯方面认为，该决议旨在维护二战历史记忆，防止纳粹主义和相关极端思想传播。俄方长期指责部分西方国家借历史问题进行双重标准操作，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反对该决议，认为俄罗斯将反纳粹议题用于政治目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则表示，反对该决议并不意味着否认反纳粹立场，而是认为该文本被俄罗斯用于政治目的。
0: 看了这个新闻，其实我脑子里联想到很多，比如我想到我一位老师的在国外旅行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你们中国人信仰什么？就这种问题好像是我看网上啊，很多人在国外被问到过，就你们信仰什么，按他们的理解就是你信哪种宗教。那我那位老师呢，这老人家现在都70多了，他的回应很有意思，就说我们信仰历史，信仰正义战胜邪恶，信仰真善美。这个回答我觉得就特别好。所以你翻回来说这个问题啊，就是你信仰什么，这个问题的逻辑是什么呢？那我是有信仰的，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有信仰，所以你也得有，你要没有你跟我们就不一样，你就另类。而从我们来讲，中国你看我们的就文明延续了几千年，在我们的土地上，你要说这个宗教信仰不是没有，好多种呢。而且今天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有法律吗？是尊重他人宗教信仰的，这没什么好说啊。但是就整个我们这个民族来讲，我们一直在传承我们的历史，传承我们历史之中我们真实的那些东西。咱且不说封建士大夫读圣贤书，咱不说这个，就是普通百姓，其实古代啊真正认字的人很少，但是仁义礼智信这个东西是一直传承，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大家公认的。有句话吗？仗义每多土狗辈，叫土狗辈，他可以不认字儿，但是他仗义，他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对的，他要坚持，甚至他坚持的比那些读书人还好。但这是我们中国。所以我要说，一说到历史和历史相关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会认真，甚至会敏感。这是我首先想到的东西啊。然后我们就看这个消息吧。实际上是联合国一项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这不很正常吗？这个东西居然德国、日本、意大利投票反对。德国、日本、意大利咱熟啊，这不二战三元凶吗？这不当年的轴心国那三家吗？哎，居然他们现在站出来反对。然后是俄罗斯方面， 对这三家的反对又有一个评论，就说这个联合国嘛，他那个敌国条款是不能删的啊。这个敌国条款是什么？就是联合国宪章里边第53条还有77、107条，就是德意志，就是法西斯国家或者说军国主义国家，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美苏英法中，当然苏没了嘛，现在是俄罗斯啊，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是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个条款在吗？在。你想删吗？有人想删。删得了吗？删不了。那么俄国人这话说给谁听呢？就是说给德意志听的呀。那德意志是什么意思？他们是不敢反对联合国这个决议。联合国这个决议是反对美化纳粹的，这决议谁敢反对啊？不敢反对这个决议。他们反对什么呢？认为这个文本被俄罗斯用于政治目的了，是这么一套说辞。这个说法本身就很可笑啊。如果说这个文本它指向的是打击美化纳粹主义，那这个文本就没有错，这个没有错你就不应该反对，对吧？至于说有人利用这个文本做别的事情，那你可以谴责这个人，谴责这个国家，你不能否定这个决议啊，这理儿还用多说吗？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咱仅就这个问题来说，德意志这个做法本身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应该是被整个国际社会警惕的。当然今天我们想说的话题可不止德意志，因为这个新闻让我又想到另一件事，想到一个人，谁啊？卡拉斯，就是欧盟外长啊，他本身在爱沙尼亚做过总理，现在是负责欧盟的外交事务。他去年有一番关于二战的言论，今年我看又被人拿出来，他说中俄是二战胜利方问号，这倒是个新鲜说法。这是去年嘛，在欧盟安全研究所组织的会议上，这位欧洲外交政策负责人就是卡亚卡拉斯公开说的，就质疑中俄是二战胜利方。我这么说吧，如果我说出这句话来，哎，中俄是二战胜利方吗？啊，这个说法很新鲜啊。如果我这么说，那唾沫就会把我淹死。就是你没常识啊，你缺心眼啊，你没看过历史啊，你不懂别说呀，先学习啊，对吧？肯定这番话。可我要告诉你，这话他不是我说的啊，是卡拉斯说的，欧盟外长说的。你会惊掉下巴啊，他真不懂历史，不懂你别说呀，不懂先问问啊，你不懂你胡说八道。历史这个东西是不能胡说八道的，为什么呢？这背后是死去的人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呐，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尤其刚才我讲了，我们中国人对历史我们很尊重，我们很重视，我们也很敏感，我们有义务去捍卫这个历史之中的这个道义，这个正义。那些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谁也别想翻案。但是我们也知道当今时代哈，确实有人在做这个事情，他有个词儿叫历史修正主义嘛，就是在偷偷摸摸的改历史，改到最后面目全非啊。说到底谁改？就是欧洲人，就西方人在改嘛。说到底卡拉斯代表了欧洲的一帮人，一帮政客，一部分政治和媒体的所谓精英，代表一种政治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他不敢明说，说不出口，见不得阳光，但是他们想把二战重新包装一下。包装什么呢？包装成西方，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取得的胜利。他们想垄断历史解释权，他们想来一把新的历史的叙事，这种叙事是符合当下他们对于意识形态战争的需求的。但你这种叙事实际上就否定了二战真实的那个历史史实，甚至等于就否定了战后的国际秩序。因为这个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因为二战，是因为二战的那个结果才建立起来的，甚至包括联合国呀。所以一方面联合国如果通过一个决议是谴责，是要警惕美化纳粹的，如果是这么一个东西那很正常。如果联合国连这个态度都没有，那他当时为什么要建立啊？所谓联合国就是二战时候那个反法西斯同盟啊，联合国家宣言嘛。所以联合国本身有很鲜明的反法西斯立场，如果这个立场模糊了，被曲解了，或者干脆就放弃了，那它本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分明看到有些人，有些国家站出来就要模糊这个东西，包括这次德意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借用了这个东西，他有自己的一己之私。那你谴责俄罗斯去啊，你不能否定联合国这个态度啊，冤有头债有主嘛。所以你让我们围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西方现在和俄罗斯在博弈，坦率说这类的博弈自古至今就没有停歇过，你该博弈博弈，你该骂骂，但是就是联合国的性质，联合国对于美化纳粹的这个态度 这是不能改的，二战的历史史实这是不能改的。所以你看德意志不是直接针对俄罗斯怎么样，而是把矛头指向联合国，这个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你就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这个为人不耻，而且必须引起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和警惕。而且刚才我们讲的不只说德意志啊，我们还说到这位卡拉斯，他曾经做过爱沙尼亚的总理。爱沙尼亚是个什么国家？就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嘛。你要说爱沙尼亚也包括就整个波罗的海三国吧，你要说他们对苏联对俄罗斯有敌意，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但是如果回到二战，回到二战前的历史，我们能看到什么？既然话说到这儿，我们不妨扯两句，就说二战爆发之前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立陶宛，他们是什么国家？他们绝不是西方就现在描述的或者他们自己表述的那样是什么民主国家、民主样板，根本就不是。上个世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来吧，他们是什么呢？按照今天西方人标准应该叫威权政治，这一点不夸张。什么叫威权政治？当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他们的领导人都是通过正面上台解散国会啊，压制反对派啊，建立个人独裁。我这么说吧，希特勒当年就是纳粹党还是选上台的呢，你要是说他们是某种阶段的法西斯主义也未必不行吧。而且这些国家国内有极端民族主义，反苏、反共、反犹。等到1941年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啊，这故事就来了。我们知道一个是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比如像乌克兰，乌克兰境内的民族主义者是欢迎纳粹的一部分啊，一部分。你看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是一个盛装少女，就穿民族服装的啊，像这个纳粹军队奉上这个一个托盘盐和面包啊，你们解放了我们，来这个。我不是讲过吗，当时乌克兰境内的这个民族主义者吧也是分裂了，分三份吧，有一份呢就是迎接纳粹，对苏联或者对俄罗斯开枪，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民族主义者啊，放弃了当时的这个民族独立的这个追求，认为纳粹那是入侵者，那我们得加入苏联阵营保家卫国嘛，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更有意思，两边我都打，苏联我恨，纳粹我也恨，我向两边开枪。这是当时乌克兰一些人就民族主义者啊，是这种分裂的状态。而刚才我们说的波罗的海三国，他们之中我也不能说百分百吧，他们之中相当数量的就民族主义武装啊，什么森林兄弟啊，游击队嘛，是配合德军，是打击苏军。另外排犹反犹，他们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这纳粹都自愧不如啊。这当然不是替纳粹洗白做什么解释，而是他们做的比纳粹尤甚，就是屠杀犹太人呗。到战争后期，德国人油尽灯枯啊，尤其是兵员不够了，那么波罗的海三国有超过150,000所谓志愿者加入纳粹党卫军对苏作战，有啊，这是当年的历史啊，这个你回避不了。至于波罗的海三国，我们说了跟苏联啊跟俄罗斯有什么仇怨另说，二战的历史是这样的，当时的历史是这样的，这不是说你把他们包装成民主国家，苏联是威权政治，这事儿就完了，更不是卡拉斯一句哎呀这个中国俄罗斯是二战战胜国，这是新鲜说法啊。它确实反映出目前在西方很多人对二战真实的历史是唯恐避之不及啊，是想用一套虚假的说辞，哪怕是通过质疑的手段也要去模糊它，让公众去遗忘它。也正因为此啊，你看我们的九三阅兵，我们对抗战胜利的纪念，包括我们在联合国的态度，你比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曾经表示说，联合国大会多次以压倒性的优势表决通过打击新纳粹主义的相关决议，代表了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鲜明立场，这当然也是我们的态度啊。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 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一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2趟公交。这10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2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10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在电台里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它让你酸你就酸，他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 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而且还非常严重。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哩哩啦啦的不痛快，搞得患者的生活也不痛快，心情也不舒畅。所以说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小毛病，只要能用上，坚持住一段时间，轻轻松松就能搞定。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得上前列腺炎的老同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觉得这个病很隐私，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彻底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

好前列腺炎，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前列腺炎用胡家老膏能治，而且很轻松的就能治好，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膏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膏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膏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所以这个病虽然是男人的病，但是家里的老伴儿也得帮着监督，尤其是您平时给他洗衣服的时候，那个外边穿的裤子、西裤、运动裤，闻着都有一股刺鼻子的味儿的话，一定要抓紧治。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膏，用上1个多月就好了，何必遭那么大罪呢？老周他就是，他得前列腺炎的年头很长，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一弯腰立马失控，小便自己就流出来了，可准了，每次都是。所以老周在自己家的时候，他早上起来从来不敢穿裤子，只要穿裤子，这条裤子就穿不出去，肯定会弄到裤子上边。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下边一定失控，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谁摊上，一日不解决，一日不快乐。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5-6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

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三四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高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没效果几乎不可能，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无论怎么弯腰
怎么忙到都不拉了调了，这回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总漏尿。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高的一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高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带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高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0%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他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儿、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高，老高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高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他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高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1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高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高，这是最好的。老高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高，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7-8个月的时候，

0: 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高，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高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啊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啊，我现在啊都想着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就是嘛，这种好事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0: 好的，
2: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啊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个关节啊都是黑色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我满身呢、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2: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

0: 也疼呐、啊。
1: 嗯。
0: 脚脖子啊也疼呐、啊。哎、
1: 嗯，
0: 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哎，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
1: 嗯。
0: 都得啊，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
1: 嗯。
0: 哎，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呐、啊啊、站地了。哎，
1: 多累。
0: 越来呀、啊嗯，也是一瘸一拐的。
1: 啊。
0: 哎，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
1: 嗯嗯嗯。
0: 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哈、啊，哎呦，我这个心呐、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啊？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啊？真的是太生气了呀。
1: 嗯。
0: 哎，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啊、听到了你的讲座。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啊，特别的真诚呐、啊，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呐、
1: 啊。
0: 哎，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佛教老膏了。
1: 哦。
0: 自从用上这个佛教老膏哈，就说十多天的时候了、啊，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看多快啊！啊。
0: 嗯，就是啊。哎，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嗯，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1: 啊，
0: 哎，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哎，
1: 嗯、
0: 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哎，
1: 啊、
0: 就是痒得厉害。
1: 嗯嗯嗯。
0: 哎，一天天呢、啊，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
1: 啊
0: 哈。
1: 啊。
0: 哎，我吃了这个佛教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哎，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哎，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哎，就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嗯，就是嘛。哎，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哎，我就感觉到、
1: 啊、
0: 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
1: 啊，
0: 哎呀，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嗯，太好了。
0: 哎，这个脖颈子啊，哎，脚后跟呐、啊，哎，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
1: 嗯嗯嗯，
0: 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呢、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0: 嗯，原来啊，我有双袜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 啊我就想啊，哎，别把它扔了，哎，给它缝上了，哎，我老板了、啊、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针都拿不住了，还像副袜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哎，可不是嘛、
1: 嗯嗯！
0: 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啊，手 啊还发麻呀、啊、发木啊，哎，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啊、哈。
1: 嗯。
0: 哪能够缝这个袜子、啊？
1: 嗯。
0: 哎，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
1: 嗯、
0: 也不行了、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呐、啊。哎，就只能呢、
1: 啊，
0: 就说，要是这个胳膊也不行哈，哎，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
1: 嗯嗯嗯。
0: 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膏之后啊，哈，
1: 啊，
0: 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嗯，太好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0: 哎，就是嘛，傅老师啊，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
1: 啊，
0: 你像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哎呀，我就不爱用哈、
1: 啊，
0: 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1: 啊。
0: 嗯，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啊，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哦。也不敢了、
1: 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嗯，这个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0: 就是啊。
1: 嗯、
0: 这佛教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
1: 嗯、
0: 真的是恢复的太好了。
1: 嗯。
0: 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1: 啊，
0: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
1: 啊、
0: 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嗯，再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
1: 啊。
0: 你像以前呢、啊，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
1: 啊，
0: 都没有什么眼泪哈。
1: 哦。
0: 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都不敢了、
1: 啊，
0: 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教老膏以后哈、
1: 啊，
0: 我这眼睛呢、
1: 啊、
0: 就水汪汪的了。
1: 嗯，
0: 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啊！
1: 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就是嘛，哎、
1: 啊，
0: 这个眼睛呢也不感觉难受了。
1: 嗯，有这种心情、
0: 哎、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
0: 嗯，
1: 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就是嘛，
1: 福建老高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用了胡椒老膏就能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哦、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啊、谢谢
1: 好吧。哎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嗯、
1: 老朋友、
0: 啊、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的。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有的胡家老高
1: 啊。
3: 俺俩一家同住年龄都是81岁的。
1: 嗯，
3: 那个我在20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1: 哦。
3: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1: 嗯，
3: 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骨了，
1: 哦，
3: 就绷在小肚上，
1: 嗯，
3: 伸不直，腿的走路画圈儿，
1: 啊，
3: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3: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
1: 嗯嗯嗯，
3: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3: 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3: 高原铁给我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3: 还有心脏病
1: 啊，
3: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1: 哦，
3: 那对，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快什么不能干、
1: 啊、
3: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3: 高血压高到180，这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3: 嗯，这些病性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3: 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高，
1: 哎，
3: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实在。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病情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3: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3: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3: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3: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3: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冠壁不全。
1: 嗯嗯，
3: 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盘儿，
1: 啊啊，
3: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3: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
3: 整个河北有一天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啊，
1: 我非常高兴。
3: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能伸开了，这手能半翻完了。
1: 嗯。
3: 往头上轻啊，能过头了，能举起来，
1: 嗯、
3: 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3: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3: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一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1: 嗯嗯，
3: 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3: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3: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3: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3: 上星期一我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3: 他的心脏病就是二尖瓣冠部不全的三尖瓣反流啊，
1: 嗯，
3: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3: 现在正常了。
1: 嗯，
3: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3: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3: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
3: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3: 对呀，过去就是我虽然是缺了缺了花圈走有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3: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
1: 啊、
3: 我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3: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俺俩八十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万一得有个晚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3: 的话，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3: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这
1: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对吧，老朋友？
3: 对对对对、
1: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3: 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天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妙药胡家高，殷信殷德胡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胡老师。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3: 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好了，谢谢您也好，就这样。 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1: 哦。
2: 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1: 啊啊。
2: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2: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2: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1: 哦。
2: 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1: 嗯。
2: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
1: 啊！
2: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1: 嗯嗯嗯。
2: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1: 嗯。
2: 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那得赶紧住院呢。
1: 啊啊
2: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
1: 啊啊！
2: 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啊，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1: 嗯
2: 嗯。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啊、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啊、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这个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1: 嗯嗯。
2: 啊，完我就寻思我是能行啊，完我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1: 嗯嗯嗯。
2: 嗯，这没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
2: 啊，
1: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2: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2: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2: 啊，用那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这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
1: 啊、
2: 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1: 啊。
2: 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1: 啊、
2: 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啊、这个改变多大呀。是胡家老

0: 头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呀、啊，要我让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0: 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1: 对，
0: 好极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您说哈，我都没想到说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高，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0: 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1: 啊！
0: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1: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0: 啊。
1: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0: 啊，
1: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哦，孩子还在上学，
0: 啊、
1: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0: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呀，更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0: 没错，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高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我说这真的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啊。
0: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高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0: 好，再会啊。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1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75年7月10号，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兵马俑反映秦始皇征战六国取得天下统一的军事场景，也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集大成者。今天是7月10号，1932年7月10号，安全剃刀的发明人吉列去世。有人说吉列是一个有远见的男人，他最终影响了现代经济的运作。他发明了一次性刀片，这种商业模式被经济学家们称为两部分定价。先是以价格优惠的剃须刀吸引人，然后他们要以昂贵的价格反复更换刀片。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吉列的童年与他的商业头脑。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0日，1975年7月10日，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地点是陕西啊，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在1975年的7月10号，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代的陶俑坑。这个陶俑坑啊，是当地农民在抗旱的时候打井。打井过程中发现，经过考古工作者的探测，把它确定做1号兵马俑坑。这个坑总面积呢12600平米，出土的武士俑得有6000个左右，排列成一个完整的军阵。武士俑啊，车骑啊，有规律的间隔对称排列，阵容很整齐。武士俑形体高大，1米82，身着战袍铠甲，有弓有箭呐、啊。有的是左手持剑、矛、弩机，这是一些锋利的、很实用的兵器啊。另外还有马，陶马，形体大小呢和真马相似，4匹编组，拖一辆战车，生龙活虎啊，再现了秦始皇千里驰骋、南征北战、横扫六合的气势啊。说到兵马俑啊，这故事就多了，问题也多了。有人就说：“哎，兵马俑的地下面积那么大，这一号坑就那么大，还有2号坑呢啊？”你埋得又浅，为什么这2000年就没人发现啊？其实不能这么说，我专门查了一下啊，说早就被发现了。2000多年里，兵马俑多次被挖出来。话说在东汉末年，当时临潼的老乡挖出过陶俑头，以为是闹鬼，又给埋了哈。1932年，月沟村的村民挖到一个坐俑，让古董贩子倒卖到上海去了。但是呢，买家不识货，以为是汉代的陪葬品吧。1948年，上交村的村民刨出过2个跪坐的俑，结果呢，供到村口干嘛？当土地爷了。你看土地爷还穿军装哈，他们不认识，史书也没写，修陵的人当年也被灭口，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传下来。现在发现的兵马俑啊，这个坑里面有大量的半成品，4号坑是个空坑。据说按照原计划，整个皇陵四周啊都得摆满啊，兵马俑要摆满的。结果呢，秦始皇死得早，在巡游路上暴毙嘛。二是呢，为了赶工期，镇压起义军，就工程后来停了。工匠呢，又记载说都被灭口了。所以你像兵马俑这么大的阵仗哈、啊，古人其实不清楚不知道。再就是秦朝灭亡的也非常快，汉代人呢也没搞明白秦陵。整个规制什么的，这研究也无从谈起。另外项羽不是把地面建筑也烧了吗？所以大家一般认为秦始皇陵嘛，就一个普通的帝王陵而已。就到了1974年的时候，当地农民挖井，那打井抗旱嘛，又开始有些发现。当然考古队就介入，专业人士介入，然后就是我们说的历史上的今天。到75年， 7月10号，这一号坑啊，

觉得这是前朝的陪葬品吧，你也不能说不对，但是比较确切的现代考古技术那他们都没有。所以真正把这个事情能够去印证去研究的也就是现代中国人了。说到这个兵马俑的发掘，有几个具体的时间，一个是1974年3月29号，山西省临潼县西阳村村民打井的时候发现残留在井壁的陶片，这是个开始。之后才有考古人员闻讯赶到现场，然后发掘清理，发现这个地方距离秦始皇陵1.5公里，是一处大型的陪葬坑，坑内埋藏和真人真马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马。然后当年7月15号，陕西文物部门派考古工作队进驻秦兵马俑考古工地，这算是拉开了兵马俑科学发掘的序幕。那就不断的勘探，不断的发掘，考古人员确定陪葬坑里埋藏的文物的范围啊数量，国家决定在这个遗址上建设博物馆，一边发掘一边开放。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考古队又陆续发现3个陪葬坑，按照这个顺序呗，就1、2、3、4号呗。其中1、2、3号坑是埋有数量不等的陶俑陶马，我们说了4号坑是空的。到了1979年4月份，当时叶剑英元帅参观正在发掘的兵马俑的遗址，为即将建成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题写了馆名。1979年10月1号，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建成开放。1987年12月11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秦始皇陵含这个兵马俑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一号坑了。一号坑平面是一个长方形了，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坑内埋着这6000多陶俑，还有陶马10匹，战车50余乘。这个俑坑前半部分站立的陶俑都是修复之后再放回原位的。有人研究过说，这一号坑军阵最前边是3排武士啊，穿战袍，持着弓弩，这是整个军阵的前锋。两军交战，他们先对敌人来一次远距离攻击，前锋后面是车兵还有步兵，38列纵队，这是整个军阵的主体。俑坑的南侧、北侧、西端各有1排武士面外而立，是军阵的侧翼和后卫，防止敌人从这些方向吧偷袭。孙膑兵法里边讲，如果一个军阵没有精锐的前锋，就像无锋的箭，只有锋而没有强大的后续部队，就像箭没有柄，同样也失去杀伤力。一号坑军阵你看，有前锋有后卫，可战可守，和兵法的布阵原则相吻合，有人管这叫立体的秦代的兵书。至于二号坑呢，平面是一个曲尺形，东西长124米，南北宽98米，面积是6000平米，这是一个由战车、步兵、骑兵、弩兵混合编组的军阵。全部发掘呢，会出土陶俑陶马1300件左右吧，木质战车89乘。二号坑呢，兵种更多，组成更复杂，它是根据不同兵种设了4个独立的方阵，战车、骑兵、弩兵还有车、步、骑混合方阵。二号坑里大部分陶俑陶马呢，是深埋在棚木下边，考古人员是提取了代表性的陶俑做了修复，包括这个贵社的啊、中级军官的、高级军官的，还有立射俑，还有牵马骑兵，这都有。三号坑面积小，520平米，平面成一个凹字，分南区、北区和中区3块吧，3个单元。坑内出土呢，陶俑68件，陶马4匹，木质战车1乘，兵器34件，这是整个地下大军的指挥机关了。但坑内没有发现高级别的指挥官，为什么呀？有说法说，这个秦国执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度吧，平时军中不设统帅，最高统帅呢是秦始皇，作战的时候呢他是临时命将，虎符是调兵遣将的信物，虎符是左右两半呗，右边那半是在中央，左边呢是给将领调兵的时候呢，使臣持符验合之后才能生效，很讲究啊。刚才我们讲了四号坑是空的，目前的秦始皇陵园内是发现了陪葬坑、陪葬墓600多处吧，是严格按照视死如视生的礼制规划营造。陪葬坑主要是兵马俑坑，还有百戏，戏就是马戏那个戏啊，百戏俑坑、铜车马坑、青铜水禽坑等等。陪葬墓主呢，有这个公子公主墓、修陵人墓等等，大型。

吉列是安全剃刀的发明人啊。1932年的今天吉列去世，我得先正儿八经的表个态，我们这绝非做什么广告啊，这没关系。因为吉列这个人，包括这个安全剃刀本身呢，这个很有名了，而且在很多的这个就商务课程之中啊，比如 MBA 之类的，往往把它包括创新的课程啊，把他们要做一个案例，所以我们简单聊几句吧。1932年的今天，安全剃刀的发明者百万富翁金·坎普·吉列在洛杉矶去世，享年是77岁。他在商业上获得了令人垂涎的成功啊，但是他讨厌人类固有的竞争的恶习。早在他成功之前，在1894年他写了几本书，倡议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搞一个理想社会。他设想呢，这样一个充满了信任的合作的社会，可以依靠大瀑布提供的没有污染的能源来生活。你看人家想的那个东西非常高级啊。他是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冯杜拉克，他父亲是一个业余的发明家呀，母亲也写过一本畅销的烹饪书。他年轻的时候在中西部干过各种低工资的工作。那么在1903年他创建了吉列安全剃刀公司，据说那一年卖出了168把。你说这算好还是不好？当然不好了嘛，100多把刀，那全世界一半是男人，他这卖的确实不成功。那么第二年就畅销了，卖了1500万把。他去世的时候，这公司的年产量是10亿把，这个增长确实很吓人啊。至于这个人本人确实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半天哈，你看吉列这个人，你看1855年1月5号，这是他的生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就不好，爸爸做点小生意吧，有个小发明，就是日子过得比较清贫吧。所以吉列8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挣钱，注意8岁啊，学习挣钱，但是不会挣。说有一天呢，因为挣不到钱，开始哭。8岁小孩嘛，就是他父亲跟他讲说：“孩子，要想挣到钱，我给你2个忠告。”你看这个爸爸很有意思，你说他很能挣钱吗？他是富豪吗？也不是。你说他本身，你说很成功吗？也谈不上。但是他是一个好父亲。他给孩子的忠告确实很管用。这个不成功的爹给一个8岁的挣不到钱的孩子的忠告是什么啊？2条：一，尝试为别人解决一个难题；2，把精力集中在你知道的、你会的和你拥有的东西上。我得重复一遍啊：一，尝试为别人解决一个难题；第二个呢，你要把精力集中在你知道的、你会的、你拥有的东西上。这时候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呢，这个父亲让吉列去拿报纸。当时呢有这个送报员啊，其实现在这个职业也还有，只不过越来越稀少了。送报员就是把报纸呢送到家门口，很多这个住户啊、用户啊，就是家门口篱笆上有一个竹筒里就放进去，那就说不管天多冷啊，你也得跑出去取这个报纸。其实也没多远，当然美国它人少房子大哈，这个有院子，20-30步那意思吧，但是也很麻烦。有的时候你看，包括我们有时候天冷不愿起床，不愿出被窝，一个意思。吉列呢还没起床，但是呢也不得不穿着棉袄到外面去取这个报纸，冻得哆里哆嗦的哈。然后他想到，哎，那天老爹跟我说这个忠告了，那么帮别人把报纸塞到门底下，是不是算是给别人解决难题呢？所以当天他就联系这个事儿，挨家挨户的按门铃，8岁小孩就敲人家门啊，跟人家说每个月给我1美元，我呢每天早上把报纸塞到你们家的门底下。其实这也不是个事儿啊，就是我要从你们家外边那个就报栏里边报拿了，然后呢就跑着20-30步送到你们家这个房门下面，这就免去你们大冬天跑到外面拿报纸这个不便，可不可以？很多人觉得行啊。几天之内吉列呢有了70多个顾客，一个月以后就赚到一笔钱了，对他来讲大钱啊，非常高兴啊，欣喜若狂啊。然后他每天就早上塞报纸的时候，就发现呢家家户户门口还有那个垃圾袋，

钱眼里去了是吧？哎呀，咱就别往这儿想了。我始终觉得很多人很多故事，他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啊、启示啊，其实很多。咱们就拿这个摘着有用的就行了，别的咱没必要管啊。还说到吉列啊，你看吉列就很有意思。吉列公司呢生产刀片嘛，它一度是这么一个公司，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持续很长的时间啊，但是它一直在创新。1891年呢，吉列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发明家，这个人叫彭特尔。彭特尔发明过什么呢？锯齿平塞儿啊，这不重要啊，关键是彭特尔给他一个建议，很要命的啊，说集中精力去开发顾客，注意啊，必须反复购买的产品，这是成功的捷径。哎，是啊，是吧？这个观点呢，一下子激起了吉列的兴趣和好奇心，但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设想。结果到1895年一个夏天的早晨，他刮胡子的时候发现这个刮胡刀很钝了，不能用了。哎呀，那磨吧。他这个时候那个刮胡子刀啊，需要磨刀师傅磨锋利之后他才能继续使用。其实你看当年就是我们小时候，我是70人啊，那个时候就比如剃头，有时候家里边买个剃头的推子，那个推子说到底它也是一种刀啊，那个钝了怎么办？钝了夹头发，拔头发难受，需要有专门的磨刀师傅磨才行。当年刮胡子刀也是这样的，吉列你看他搞这个的，但是刮胡子也很难受啊，他很生气，生气就想到应该有一个很薄的非常锋利的一种刀片。诶，这就一下子想起当年彭特尔说的，哎，如果啊顾客反复得买你这个产品，这就是，哎呀太好了，不用说了，我想明白了，哎，这种产品顾客会反复的购买，非常薄的一个刀片，这就是我要的呀，梦寐以求的新产品呢。他的一个好友把吉列刮胡刀的设想告诉了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一个机械师，叫做尼克逊。尼克逊呢同意研究吉列的这个设想，这个尼克逊呢就成为吉列的合伙人。那么吉列后来推出来的就是什么呢？一种安全刮胡刀套件，一个是刀体，还有20片刀片，售价是1套5美元。这其中刀片20片是一包1美元，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顾客你用光了再买嘛，这刀片一旦钝了你就得换呀。到1903年底的时候卖出51万套安全刀体，168万片刀片。那么吉列确实越做越大啊，现在是一家著名的国际性的，这算消费品公司哈。它那个经营项目包括制造销售刀片和剃刀，卫生用品类，还有化妆品，特别有很多耐久性的这个产品啊，电动的剃须刀，小型的家电用品，还有口腔保健用品。这个公司呢大概在30-40个国家有这个制造营运的据点，它产品行销超过200个国家。这里面我就说到另一个人，就是巴菲特。1989年巴菲特投资6亿美元买入吉列的这个利率是 8.75% 的可转换的优先股。后来2005年1月份吉列被宝洁给并购，股价猛涨啊！巴菲特他持有的市值达到了将近58个亿美元。并购成功之后呢，巴菲特持有的吉列公司的9600万股票呢转化为1亿股的宝洁公司的股票，相当于宝洁的总股份的 3%。所以巴菲特确实很厉害一个人。那你说他怎么就想到投资吉列呢？其实就是看报纸。看报纸看到吉列公司的那个年报，他发现吉列呢很可能需要更多的资金，他觉得这里面有机会，最后谈成了。巴菲特投资吉列的理由呢，他是有分析的嘛，我看了看很有意思。一个是他很熟悉吉列，说起来很逗，这道理很简单，他是个男人是吧，每天要刮胡子，而且用吉列剃刀之后他感慨说，在现代人类生活之中哈，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剃须同样也可以成为一种享受啊。就是巴菲特甚至自愿给吉列做广告，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用过吉列推的那个感应刀片，赶快去买一个，赶快试一试。完成对吉列的投资之后，巴菲特据说兴奋得睡不着觉。为什么？他说你想一想，我晚上入睡之前我就在想啊，明天早晨全世界25亿男人不得不刮胡子，你想吧，我的心头就一阵狂喜啊。而且巴菲特说我喜欢简单的东西。另外就是吉列是剃须行业的绝对的老大，吉列确实统治着全球剃须刀的市场，甚至在有一些国家吉列就是剃须刀的代名词啊。世界上每年剃须刀片消费量是200到210亿片，这里边30%是吉列的产品，而销售额哈，在全球刀片里它占60%。再就是吉列本身不断在创新，是名牌中的名牌。再就是吉列又是一个老牌公司，那么这个你看，一方面

0: 说明巴菲特是慧眼识珠啊，另一方面也说明激烈本身确实有价值。那关于激烈，最后我再说一句啊，你看今天我们刚才聊的是一个古代的君王啊，功亏一篑，后面我们讲的是激烈，实际上是怎么创业，怎么创新啊，他的创新，激烈的创新其实不是那种革命啊颠覆式的东西，它是循序渐进的，是从小事做起，是从满足人的基本的需要做起。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谈什么创新啊，很容易好高骛远，想那些特别大特别远的事情，而忽略身边的事情。激烈不是这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 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一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 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高，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五个月

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一个月，停药三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椒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百八十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啊、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椒老膏或者想吃胡椒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膏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膏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椒老膏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椒老膏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
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
身体上这些零件

0: 发变化，那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吴家老高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0: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0: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0: 哈、
5: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膏，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0: 嗯，
5: 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膏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0: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0: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气。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0: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0: 嗯，
5: 难受得很，
0: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
5: 嗯，哎，2019年嘛，我又回犯病，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0: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0: 嗯嗯嗯，因为痒了。
5: 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哎呦，盖个被子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0: 嗯嗯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0: 嗯，
5: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0: 啊，
5: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0: 嗯，太高了。
5: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0: 啊，
5: 说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0: 哦，
5: 是急性的心梗。
0: 嗯，
5: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0: 嗯，
5: 组分子也堵了80%。
0: 啊啊，
5: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0: 啊，
5: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0: 嗯，
5: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0: 嗯嗯嗯，
5: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后来就拿那些药就回来了哈。
0: 啊，
5: 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三头两头要从医院跑了啊。
0: 嗯

0: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1: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0: 嗯嗯。
1: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两三遍。
0: 嗯。
1: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0: 嗯。
1: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0: 嗯嗯嗯。
1: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0: 嗯！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1: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啊！
1: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啊、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0: 嗯、没错。
1: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0: 嗯。
1: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四五盒先吃吃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0: 哈哈，
1: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五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0: 嗯嗯嗯，
1: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0: 嗯，
1: 哎，这个五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0: 啊啊，
1: 以前啊一两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那个早上四五点钟再起来啊，
0: 嗯，
1: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0: 嗯，
1: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0: 嗯，
1: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0: 嗯，
1: 我吃了大概不到一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1: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0: 嗯嗯嗯，
1: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哎，我那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啊，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0: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1: 哎、
0: 啊，改变多快啊，太好了！
1: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0: 嗯嗯嗯。
1: 哎，现在呢吃了胡家老高，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0: 嗯嗯，
1: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两个月时间呐、
0: 啊，
1: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0: 嗯，
1: 哎，
0: 我
1: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啊啊，
1: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我经常量啊。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0: 嗯，
1: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0: 啊啊，
1: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0: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1: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0: 嗯，
1: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0: 啊，
1: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0: 嗯嗯嗯，
1: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高。
0: 哦哦哦，
1: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0: 啊，
1: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0: 嗯、
1: 哎，
0: 胡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
1: 哎、
0: 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呐、啊，是不是啊？啊，
1: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这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0: 嗯，
1: 哎，
0: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家老高，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0: 对，哎，为什么胡家老高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家老高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 啊、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糕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0: 啊。
1: 哎呦，我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0: 啊。
1: 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0: 嗯。
1: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0: 啊。
1: 这个肝火有劲了啊。
0: 嗯。
1: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0: 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啊、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椒老糕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1: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啊、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1: 嗯，
0: 咱们记住了，胡椒老糕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椒老糕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1: 嗯、
0: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3: 我呀，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0: 哎
3: 呀，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0: 嗯。
3: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嘛，就造成就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也没切。完了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到那医大。
0: 啊。
3: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0: 嗯。
3: 嗯，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子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胆呐、也长息肉了，风湿后来严重，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饭呢，完这手拿筷子都湿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像试验品了似的。你说我完事儿，后来我就听到你这个，然后我说哎呀，这个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呀。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个了。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3个来月了。完了，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摆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这拔罐子。罐子拔完是流血呀，我拔的是那搞梅花针刨啊，刨我那关节处，刨完是光他拔，我都不拔多，拔10根8根就啃下来，一拿一拿就那血栓呐，在那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着微微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的胡老师啊，幸亏碰到你了。我这1年呢，这最糟的，中国呀，有你这个胡家老糕啊，这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幸运呐、 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
0: 啊。
3: 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哪地的，就是自己好使了，能拖地了。以前呢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呢都人粥人饭啊，有好冤呢。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去歪呀，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我说不行，人疼的时候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那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嗯，到。

0: 你说那话。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0: 分享你
1: 大的朋友。
0: 我呀，还得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英国那边玩，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主意啊，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腿也拿不来。我说你吃点这胡椒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儿他要买试纸，就你俩先吃。
1: 哦，
0: 反正吃也挺好。你谢谢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1: 你
0: 我很高兴。现在我赶下去健康了，完了赶穿半袖了。对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柱。完了，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柱，我这还穿着薄袖衣、薄袖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衣？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年换10多套。现在不那样了，完事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膏，我就看他能不能好。停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了，现在我的脸呐、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1: 多好啊，是不是？
0: 啊，脖子这上啊，拔那个罐子印啥都好光溜的。我这挺好，我这，都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儿、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1: 你看看多
0: 白呀，完还细腻。哎呀，自个儿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哎呀，谢谢。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是有缘呐，
1: 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辛苦了。
1: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1: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3: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1: 好，谢谢您。
3: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1: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3: 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1: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
3: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1: 哎，
3: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哎，这一犯病的时候。

0: 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还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1: 嗯，你看多厉害呀！
0: 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
1: 啊！
0: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还是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1: 哦，
0: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你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嗯，
0: 哎，你这次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也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了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说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家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0: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呐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0: 可
1: 是
0: 呗，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1: 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 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哎呀，真的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这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0: 嗯。等着呢，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哎、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谢谢胡老，你也保持身体 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好，再见，好，再会吧，
0: 哎、再见、
1: 啊。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的代谢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夏季啊也成为了减重代谢调理的关键窗口期。那本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专家与大家分享夏季代谢运行的规律，从饮食、作息、运动多维来讲解科学减重的方案。好，那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肠胃病诊疗医科减重与代谢外科副主任医师冯峰。下面呢，我们请冯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冯主任您好。
1: 哎，您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的冯大夫。很高兴的能和大家见面，谈论一下有关这个减重代谢方面的相关问题。
0: 欢迎冯主任。今天冯主任呢跟我们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夏季啊减重，关于减重和代谢这一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是刚刚好想在这个夏天加速一下身体的代谢，想去减重的朋友又遇到了一些难题，也欢迎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我们可以和冯主任啊进行一些交流。好，那先让冯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气温越来越高了，尤其是今天天气很热哈。那夏天气温升高，人体的代谢和我们这个天气寒冷的时候和秋冬季相比，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吗？
1: 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呢，在那个新陈代谢的方面变化会比较明显。首先来说呢，就是很多人都会知道，就是说这个夏天和冬天的基础代谢会不一样，它究竟哪一方面不一样呢？首先来说呢，就是这个夏季呢，它的基础代谢它会出现一个小幅度的一个上升。从哪一种方面会有表现呢？第一呢，就是这个高温的环境下，身体需要持续的一种散热啊，包括你的心率啊、体表循环呀会加快啊，基础代谢率呢会高于这个秋冬季节，但它的增度幅度并不会增得很多，它增幅是有限的啊。还有呢，它体表这个散热呢消耗会部分的能量啊，身体
0: 出汗比较多嘛，
1: 主动的对主动消耗能量会比较多。另外呢，就是消化代谢会放缓，高温呢它会抑制这个胃肠的一个蠕动啊，消化液的一个分泌啊，因此呢这个胃肠消化吸收的这个效率会下降啊。还有呢，就是夏天需要多补水，因为你出汗增多呢，相当于你的水分呢和钠钾等流失比较快，体液循环就比较快，需要多喝水啊，增加代谢。大概就这么多。
0: 其实每到夏天哈，大家都想要去减肥瘦身，说是这个3月4月不减肥，5月6月徒伤悲。这但是大家发现哈，很多人到了夏天，饭量少了，或者有些朋友还刻意想减肥，吃的少一点，但依然很难受啊。那我们从这个消化代谢的角度来看，很难瘦下去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1: 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虽然说你进食少了，但不过呢，它这个身体呢，它有个自我保护的这种机制。什么叫自我保护的这种机制呢？就你吃的少了，它身体会主动的下调这个基础代谢。就跟你那个什么样，虽然你挣的少了，但你花的也少了，这中间会达到一种平衡。因此呢，机体呢它会主动的下调这个基础代谢，减少热量的一个消耗，这就是为什么你夏季吃的少但却体重没有下降的一个原因。还有呢，
0: 就吃的少了、
1: 就是这个、
0: 但是我们这个消耗也少了，这个意思啊。保险箱里还
1: 胃肠道的这个吸收效率会发生一个紊乱。比如说你夏季的时候啊，一出现热量的一个囤积，而并不是热量的一种消耗。你出汗呢，虽然说流失水分多啊，体重下降呢，大部分是因为水分的是一个流失，但并不是脂肪的减少啊。所以说你喝完水之后，体重会迅速的回弹，这就是你消耗的是水分，但你消耗的并不是脂肪啊。所以说呢，你喝水之后， 体重会迅速的回弹，这也是你为什么吃的少就很难受的一个原因。
0: 所以咱不但是要想瘦的话啊，控制饮食的同时还要动起来，这样可以增加咱们的代谢。
1: 对，
0: 而不应该只以啊节食减肥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相对来说是不科学的。
1: 是。
0: 好，我们再来聊一聊，除了吃这一方面啊，夏天呢，大家会觉得容易乏。

0: 力、犯困、天气太热了不想动啊，这种情况会直接拖慢我们的代谢吗？怎么来改善这样的一个身体情况呢？
1: 这个本身的电解质的流失呢，就会造成一些乏力啊、犯困呢、啊、等一些表现。它会这个降低你的活动量啊，这个还会呢减慢血液循环等等啊，进一步的拉低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代谢，它会形成一种恶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对于这种方式呢，我们采取一种改善方式有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补充温水，淡电解质的水，含电解质的水，避免大量的喝一些个冰水啊、甜饮料啊等等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保证作息规律，尽量不熬夜因为你要熬夜的话，本身这身体的激素分泌就会发生改变，它也会本身是身体夜间正常休息的时候，你夜间特别兴奋，你熬夜。所以说，它身体的激素分泌节律会发生改变，也会造成身体代谢的一种影响。还有呢，你比如说晚上可以轻度的一些活动，散步啊、拉伸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不要长期的这种久坐呀或躺卧啊等等一些情况，
0: 尽量减少啊这种情况，所以还是要多动起来，
1: 对，
0: 好，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饮食方面啊，还有这个运动方面，还有什么情况下影响我们的代谢呢？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正常的代谢会被扰乱呢？
1: 一般的情况下，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好多人就是不愿意出门，一出门就觉得一出汗呀，就觉得那个特别难受，不能长期待在一个低温的空调房啊。你比如说冷热，如果说交替频繁的话，它这个体温的一个调节会发生一个紊乱。还有呢，就是睡眠严重不足，昼夜颠倒，长期的这种精神焦虑啊、烦躁啊，也会扰乱你的正常的一个代谢。这个如果说你长期的久坐，完全不运动，或者是高强度超负荷的运动，也会扰乱正常代谢啊。所以说，你保持一种温和的一种运动方式，轻度活动，既不能长期。

0: 刺激强的一些食物，它会损伤了胃肠道的一个功能，比如减少你的吸收，影响你的吸收，就会出现一些扰乱正常代谢的一些情况。
1: 好，这个是其实咱们说代谢哈，不光是大家说的这个吃，还有运动，那其实他们两个怎么来平衡，这个也是需要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去做好这一个匹配的。包括刚才冯主任也说了，运动的过量啊也会影响咱们的代谢。
0: 对，
1: 这一点我觉得可能通常大家是想不到的哈。
0: 是。
1: 好，那下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大家最注重的一个方面啊，关于我们这个代谢还有控制体重，包括想减肥的朋友，哎，都想知道一下，在这个夏天如果想要健康减重并且呢提升自己的代谢，日常饮食方面要遵循哪些原则呢？怎么吃是比较科学，怎么吃可以像我们说的，哎，越吃越瘦呢？
0: 首先来说，从吃的方面来讲呢，第一呢就是你不能极端的去节食，极端的节食它会出现一种报复性的一种饮食，你长期饿，你说你因为你这个医学减重跟普通减重有什么区别呢？医学减重是改变这种激素分泌的一种节律，改变机体的内环境，而咱们平时老百姓所说的那种减重呢，就是说，是极端的一些少吃，是减少你的这是吃的少了。消耗的多了，打开一种能量差，所以说呢，你不能极端的去少吃一些个食物，你要吃那些食物呢，要维持基础代谢所需要的一些能量啊，这是第一，就是保证基础的一个热量，啊，这是第一个原则。
1: 保持基础的热量，
0: 对，第二呢，就三餐配比要均衡，你比如可以吃点优质的一些蛋白，高纤维的一些蔬菜，少油少糖少精致主食，因为没有蛋白就没有生命。因此呢，蛋白一定要补充足够。你吃蛋白的时候，它会增加你的基础代谢，就会人体就会工厂一样的运转快了之后，代谢就快。所以说你一定要吃一些优质的蛋白，
1: 肉蛋白这一类的啊。
0: 对，
1: 给大家来推荐几些，鱼虾类啊，比较优质的蛋白，多吃还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哈。
0: 对，因为为什么现在提倡地中海饮食啊，吃一些三文鱼啊等等。这些个都是属于优质一些蛋白，可以增加你的代谢，并且还不长胖。
1: 好，多吃优质蛋白、鱼类，还有其他的一些饮食方面给大家推荐吗？
0: 还有是多补水，经常就是说那父母经常跟你说啊，多喝水，其实这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他不是说就是特别唠叨啊，不是这样的。你多喝水呢，它会每日补充足量的饮水，可以促进代谢和废物的排出。你都想减肥，这脂肪怎么消耗掉呢？它怎么排出去？排出体外呢？它只有通过水，它才能增加这个废物的一个排出。少喝含糖的一些饮品。
1: 多喝水。那像有些朋友说我平常喜欢喝茶，这个可以吗？
0: 喝茶也可以。可以喝一些茶水。
1: 淡一点的茶水，这也没有问题的哈。
0: 对，没有问题。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冯主任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夏季的减重与代谢。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和冯主任分享，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也请冯主任先不要挂线。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大宋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1: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5: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6: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7: 今天节目中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肠胃病诊疗医科减重与代谢外科副主任医师冯峰。今天冯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夏季的减重与代谢，有相关问题您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电话031196104303119610043。我们再次请进冯主任的热线。冯主任您好。
8: 您好。
7: 刚刚冯主任跟大家讲了关于我们这个夏季代谢的一些情况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中大家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让冯主任通过我们的平台再次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有的人啊，在夏天的时候靠节食或者吃一些减脂餐，比如说顿顿吃沙拉、水煮的一些肉啊等等，这些方式到底可以达到我们瘦身的目的吗？长期这样吃饭的话，对我们身体会有哪些不好的影响吗？
8: 如果只吃一些沙拉呀等等，短期内有效果，比如说它无法实现长期的一个瘦身。短期内呢，体重可能下降呢，你得看多是水分和肌肉的流失。有的人觉得我吃了沙拉之后，我体重下降了，我就是瘦了。其实它不是那样，它不是真正的那个减的有效的一个成分，它没有减掉脂肪，它多为这个水分和肌肉的流失，并且你肌肉流失之后，那基础代谢率会更加减慢，极易反弹啊。负面影响呢，就是它比如说它热量长期过低，它基础代谢率持续的下降，后期呢更容易长胖，因为这个人呢是很难和你的激素做对抗的啊，并且呢沙拉呢比较它生冷，夏季呢肠胃呢本身就比较偏弱。容易引发一些腹胀呀、腹泻呀、胃炎啊等等一些问题的出现。还有呢，就是你营养单一，你只吃沙拉，它会缺乏一些优质的蛋白，必需的一些脂肪，就人体必需的一些脂肪，我人体内无法自身合成的一些脂肪，造成肌肉一些流失、免疫力的降低啊、乏力。比如什么表现呢？这个病人可能表现为乏力，整天没精神啊等等，出现这些问题。另外呢，它的饱腹感比较差啊，容易过度饥饿，后期呢会出现刚才我说那种报复性的那种进食，
7: 在反弹。那有没有一些常见食材啊，吃完以后既有饱腹感，又可以帮助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加快咱们的代谢呢？
8: 有。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那个优质的蛋白，
7: 鸡蛋，
8: 鱼，对，鱼虾，
7: 瘦肉，
8: 还有一些瘦牛肉，等等，还有豆制品，比如说豆腐啊、无糖豆浆呀、等等，它的饱腹感特别强，并且它会维持肌肉 与这个代谢，还有一些个高纤维的一些蔬菜啊，比如芹菜呀、西兰花呀、冬瓜呀、黄瓜呀生菜，还有菌菇类，它呢属于低卡高饱腹感，它促进胃肠道的一个蠕动还有一些个复合的碳水。为什么现在吃米饭都换成那种紫米了等等，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复合的碳水，它持续功能不堆积的一个脂肪啊，你比如说燕麦啊、玉米啊、红薯啊、杂粮饭等等，它升糖特别慢，并且它会持续的功能不产生脂肪的一个堆积
7: 咱们通常说的这个快碳是不是就刚才您说的像土豆啊、红薯啊、玉米啊，这些都是属于快碳类，让您可以比较长久的有这个饱腹感。
8: 是饱腹感特别强。对，
7: 好，这是推荐给大家的日常的常见的一些食材啊，不但是让您有饱腹感，可以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关键是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啊，大家可以根据冯主任的推荐，日常多吃一些这样的餐，既有饱腹感，又可以帮助我们去加快代谢。好，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食物啊。那对于一些想要减肥的朋友，或者是想要增加身体代谢的朋友来说，一日三餐的进食时间、进食量，在减脂期应该如何合理的去安排呢？
8: 就是第一呢，就是早餐尽量的进食时间呢，安排到7点到9点之间。为什么这么安排呢？第一呢，它会唤醒这个代谢，如果不吃早餐的话，会大幅度降低日间的一个代谢，你工作起来感觉特别没精神、乏力、头晕，所以说不吃早餐，这为什么好多人觉得吃早餐非常重要呢？就是因为它可以唤醒代谢， 午餐呢就尽量的少吃，你只要是比如说11:30到1:30之间，它既可以保证营养，又可以支撑日间的一个活动，这是午餐。
7: 嗯，
8: 还有呢晚餐呢，你比如说可以到那个晚上的这个5:30啊到7:00之间啊，它是在睡前3个小时之内完成进食。
7: 嗯
8: 啊，避免这比如夜间囤积过多的一个热量。
7: 嗯
8: 啊等等，这是一个这整体的进餐的一个时间。还有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进食的一个量啊，整体保证这个七分饱。你比如说早餐啊，你可以占全天的这个25%左右。
7: 嗯
8: 啊，比如你可以吃一些主食加一些蛋白和少量的蔬菜，午餐呢可以吃一些蔬菜加优质蛋白。
7: 嗯，
8: 晚餐呢就是还是以这个减少这个精致的一些主食，以蔬菜和蛋白为主啊等等，这是进食量的一个分配。
7: 嗯，好，这个是进食量的一个分配啊。那当然我觉得咱们还是规律三餐。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还有大家可能在这个减肥期间，他也会去翻阅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网络平台上的很多都说少吃主食就可以快速的瘦下来。这个少吃主食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说法靠谱吗？
8: 这个说法不是很科学。
7: 嗯，
8: 因为呢，就是刚才我说那句话一样啊，你短期内可能有效，但你减掉的是水分和脂肪。
7: 嗯，
8: 可能前期我能减，好多人有种误解。他觉得我能减肥，我之前减过，我也能减过10斤20斤。实际上你减掉的不是脂肪，可能就是水分和肌肉。所以说呢，也有短期内有效，并且长期呢它伤身，并且容易反弹。真正的减肥成功，什么才叫真正的减肥成功呢？真正的减肥成功是既能减得下来还能保持住。这减肥
7: 长期可以保持住啊。
8: 对，所以说所以这就减肥的成功。因此呢就是主食呢它提供碳水，它身体呢主要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来源。长期呢如果说你少吃主食机体就会分解肌肉功能。就跟这大楼一样，你不能拿这个大楼的一个主体当那个木柴去烧去，这个事对吧？
7: 对，
8: 本身是肌肉是维持整个人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和结构的，维持正常身体运转的。肌肉减少呢会导致这个基础代谢率的一个下降。还有呢就是初期的体重下降是糖原和水分的一些流失。你并不是说纯减脂，那恢复主食后快速的反弹，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我恢复主食之后很快的就反弹的一个原因。
7: 对，是的。
8: 另外呢你碳水不足，你就出现乏力、头晕、情绪差、注意力下降，还会影响这个肠道菌群，引发便秘。也不是说碳水就觉得一定不好啊。所以说呢碳水短期内功能还是主要是身体的一个主要能量来源，这个碳水。所以说，正确的方式呢，就是这一个，替换的一个主食，用杂粮、薯类替代精米、白面，并不是完全不吃，甚至少吃主食。这就是这一个对它一个科学解读。
7: 好的，我们不能啊，就是说，为了减肥而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长此以往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伤害。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刚刚节目中呢，冯主任跟大家聊的是通过饮食怎么来控制我们的体重，如何科学的来控制体重。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 多吃新鲜的蔬菜。

0: 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1: 好，我们继续请冯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夏季的减重和提升代谢。冯主任你好。
2: 你好。
1: 嗯，刚刚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关于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饮食怎么来控制体重，包括什么样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那可能呢，很多人在减肥过程中哈、是需要我们的一些专业的团队的帮助的。比如呢，有一些朋友如果去到门诊了哈、想要去减重，想要去增加我们的这个代谢，目前来说有哪些比较常见的一些治疗方法呢？
2: 现在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减重方式啊，也就是医学减重。我说的正规的减重方式指的是医学减重、科学减重，有这么三种。第一种是药物减重，就是你常说的这种司美格尔肽、替尔伯肽或马氏度肽等等，这是药物减重。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内镜减重。内镜减重呢就是胃转轴支架和胃内水球。目前为止来说，我做的胃转轴支架数量是河北省第一。我做的数量是最多的啊，胃转轴支架还有这个胃内水球。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手术。就是我说的一种切胃，包括那个等等，包括袖张胃切除术啊，切除胃的一部分，还有呢胃空腔吻合等等这些手术方式。
1: 这些分别适用什么样的患者呢？
2: 它每种方式呢就降重幅度不一样。降重幅度最大的是手术。就是、这个、
1: 但创伤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啊。
2: 对，您说的很对，当然创伤也是有的，因为它现在是微创手术，相对来说它那个手术创伤可能和阑尾炎相当吧，可能甚至手术创伤比阑尾炎还要低。这是手术。还有内镜减重，内镜减重呢它是做无痛胃镜，就相当于给病人做了一次无痛胃镜一样。
1: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2: 这个胃转轴支架的原理呢就是通过无痛胃镜在那12指肠球部放一个软的膜管。它是把食物和胆汁液把它隔离开了食物和胆汁液不混合，减少糖和脂肪的一个吸收，但不影响脂肪的，但不影响蛋白的吸收，就降糖降脂，但增肌，这是这种原理，但不影响这个蛋白的吸收。
1: 那对于患者来说，会不会做完这个手术会影响我的食欲？
2: 他那个因为肠道当中存在这个支架，它会对大脑一个负反馈作用。他误认为机体误认为肠道当中有食物存在，他会有个负反馈作用，就告诉你不要再吃了，我已经肠道当中已经有东西存在了。另外，他这个饱腹感会增强，食物造成胃排空延迟，就是说会造成这个饱腹感会持续增强一个作用。
1: 饱腹感增强了，包括您吃下去的一些碳水还有糖融合的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了。
2: 就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咱们小的时候那香皂叫什么呀？俗称叫胰子。为什么叫胰子？因为它是用猪的胰液做的。为什么香皂能把你手上的油给你洗下来呀？对吧？它是因为用这个，它可以消化这些个油和那个什么，而这个支架呢，就是把人的这个胰液和食物把它隔离开。 啊，从而达到一个降糖降脂降体重的一个效果。
1: 嗯，好，这个是我们这个微创，应该也不能算是微创啊，是胃镜的方式，很安全，哎，无创的一个方式。嗯，咱们再来说一说药物吧，什么样的患者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治疗的？
2: 你比如说药物吧，属于超重的一部分人群，
1: 嗯，
2: 胖的不是很多，
1: 嗯，
2: 啊，超重的人群正常的体重指数18到24，啊，24到28属于超重，28以上属于肥胖，这是算 BMI， 也是俗称的这个体重指数。而体重指数属于超重的或者这种轻度肥胖的，啊，体重指数，28到32之间的这部分人群可以试试这个，这个药物减重。还有我通常我们的专业是减重代谢外科，我们做一些减重外科手术，对一些极重度肥胖的病人，我们做过500多斤的一些患者，他要术前进行预减重，对预减重的一些患者来说，也可以术前采用一些个药物进行减重，这叫术前的预减重，啊，也可以用一些个这个司米格鲁肽、皮尔伯肽或马氏度肽等等这些。
1: 嗯，通过药物的方式，如果控制重体重了，在后期需要长期去服用吗？对于身体来说会有一些影响吗？
2: 对于这个药物呢，它有一定的禁忌症啊，你比如说有甲状腺结节的，啊，还有一部分有胰腺炎的，是不允许打这个针的，不允许应用这些药物的，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药物一般如果想用的话，至少保持半年以上。
1: 嗯，
2: 如果是打起这个针来之后，就尽量是打半年甚至以上，因为这半年的时间可以改变你的这个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可能以前爱吃油大的，爱吃甜的，你通过打这个针呢，可能不太爱吃油大的，不太爱吃甜的，你对食物的喜好会发生改变。
1: 这个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咱们的饮食结构。
2: 对，
1: 嗯，
2: 对，改变你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啊，这就是这个药物减重。进行药物减重的它的一个原理，小体重指数的人可以考虑打打针。
1: 那通过我们这个药物控制以后，已经达到理想的体重了，这个时候还需要继续再去打吗？需要长期去调理或者是去管理吗？还是说我的生活方式，我的这个饮食方式因为打这个针改变，我后期去坚持这样的饮食方式就可以达到控制体重的效果呢？
2: 对，那个可以不用，一般是半年的时间，你的机体代谢就稳定了，
1: 嗯，
2: 那代谢就稳定了，一般情况下不用那个，不用再继续打了，一般是半年以上，
1: 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达到您比较理想的想要控制的这个体重的范围了，
2: 对对，是。
1: 好，刚才冯主任跟大家讲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减重啊，如何通过医疗手段帮助大家去科学减重，三种方法也给大家介绍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关于减重哈，不光是医生给到您的建议，或者是给您开的药，包括手术也好，重点还是在于生活方式，因为它是需要长期去控制的嘛。那咱们说这个夏天到了，很多朋友久坐或者在室内吹空调不想动啊，这样的情况会影响我们全身的循环和我们肠胃的代谢吗？这个情况比较常见，您可以推荐给大家哪些比较简单的可以做一些调整的方法呢？
2: 一般的情况下呢，它会对身体有一个明确的一些影响啊，你比如说它会抑制全身的一些血液循环啊，你胃肠的蠕动会变慢啊，代谢呢效率会降低啊等等。另外，长期的吹空调呢，这个低温的环境呢，会让人这个身体收紧这些循环。加上久坐呢，比如说容易水肿啊，容易腹胀，容易脂肪的堆积啊等等这些情况会出现。对于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调整方法呢，你说简单的调整方法呢，就是如果说你做到40到50分钟。可以起身活动个3到5分钟，比如拉伸呐、走动啊、扭扭腰啊等等，可以做这些个活动。空调温度呢，不要调得太低，也不能也避免呢，直吹一些个腹部啊、关节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另外呢，室内呢定期呢定时的可以通通风，比如说久坐的时候呢，可以顺时针扭动腹部，要促进这个肠胃的一个蠕动。等等这些方式，
1: 扭动一下腹部，或者用手顺时针的
2: 顺时针，
1: 哎，
2: 对，揉腹，
1: 哎，打圈也可以增加咱们的代谢哈。
2: 对对对，
1: 哎，这个是咱们说的夏季久坐，也是很多在办公室哈，坐办公室的朋友他可能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刚才冯主任也给到大家建议了，咱们再来关注另外的。

0: 一对一些人群，就是想通过靠运动来减肥的这一部分朋友啊。那如果单纯的靠运动出汗，能不能真正的去提升代谢，实现长效的减重呢？
1: 单纯如果靠运动出汗呢，就是它不能实现一个长效减脂啊，提升代谢。因为什么呢？因为出汗呢，那只是带走了水分了，流失水分了，但并不能代表你这个脂肪在燃烧。你补水之后呢，体重立刻就回升。也就是为什么好多人我辛辛苦苦减个三五天，一顿可能就回来了，体重就回来了。这是好多人觉得非常焦虑的一些地方。短时间内呢，可能大量那个出汗，这个比如说那个可能进行有氧运动，可以消耗一些个临时消耗一些热量。但你没有办法提升那个基础一个代谢，比如长期提升代谢或减脂呢，需要有氧运动加一些个少量的力量训练结合。增加肌肉量，肌肉越多呢，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越高。如果你只靠这个出汗运动呢，一旦停止，热量消耗的快速回归原有的一个水平。
0: 所以要有氧运动、无氧运动结合，并且长期去配合，长期坚持，才可以达到我们这个长效减重的一个效果。这个是针对运动这一方面啊。那当然可能有朋友说我没法坚持，我就不开始运动，这也是不好的。不管您能不能达到刚才冯主任说的这个运动要求，您也要先动起来啊。咱们说这个运动总比您坐着不动要好很多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市面上哈，这个市面上其实有琳琅满目的各种减肥的产品啊，大家可能在各种平台甚至药房都见过。那像是市面上的一些减脂的一些产品呀，包括助消化的饮品呀，真的可以达到辅助减脂来加速我们代谢的效果吗？这里面有什么坑是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呢？
1: 你比如这些个产品呢，比如酵素啊等等，它没有办法直接分解体内的一些脂肪，它只能是通过一个间接的一个作用，辅助的一个作用。你比如说它会辅助胃肠道的一个蠕动，改善便秘，但它们并没有说减脂加速代谢的一个功效。那有的时候它功效竟无形的给放大了，它通过这种方式呢，可能会增加你的消耗，改善你的便秘，还有呢，就是部分的产品呢，可能会添加一些泻药的一些成分。我好多人可能也意识到，因为我门诊上接诊的好多患者来的时候经常说呢，吃那药之后呢，就是排泄会增多，腹泻的这种情况会出现。因为你去看一看吧，真正的国家批准的用于减重的药物就那几种，刚才我说那几种，
0: 对，
1: 其他那种方式只是个垫子好，并不是真正的药品，国家并没有给他审批。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说他一说是减肥药，是真正是用来减肥的，
0: 对，
1: 它都是垫子号，你可以看看它的审批文号。明白。还有呢，助消化的一些饮品，你比如说含糖啊、添加剂啊、额外增加热量啊，它仅短暂缓解餐后的一些腹胀，它并不能减脂。总体来说呢，这些产品呢可偶尔改善一些肠胃的一些不适，它不能作为一个减脂和提高代谢的一个主力军。
0: 还有一些朋友他经常会喝一些类似于代餐啊，比如说果蔬汁儿啊或者是各种帮助消化的一些小的饮品，这些您推荐吗？有的朋友说可能我平常吃饭的时候营养达不到啊，我需要通过这些来补充一下。
1: 因为你吃的这些个果蔬汁儿什么的，大部分那个含糖量特别高，含糖量特别高，所以说它也会增加你的这个糖分，补得太多之后也不好。你就跟碳水一样，你补得太多之后也不好，也不利于你减重。你吃果蔬汁，你单纯营养科学行，但不要吃一些个含有食品添加剂的或者买的那种东西。你自己如果单纯科学的果蔬汁是可以的。不要太甜啊，所以说这是对的推荐。
0: 如果是自己打的果蔬汁儿，确实是100%的水果和蔬菜鲜榨的，这个推荐您喝一喝，但是也不要长期，因为它里面的糖分含的也很高的。至于外面的那个，您就要慎重一些了。
1: 对，
0: 是。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市面上的一些减肥类的产品啊，提醒大家慎重。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夏季减脂怎么来把握度。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中啊，因为我们这过度的节食啊，或者是吃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啊，会把减重引发我们的肠胃疾病，甚至会造成代谢的紊乱。 那这个度我们应该怎么把握呢？
1: 第一呢，就是热量不极端，每日的热量呢，应该这个不要低于基础的一些需求，并且呢，拒绝一些连续断食或极低卡的一些饮食啊，比如说好多辟谷啊等等一些情况。另外呢，就是饮食呢，应该禁忌一些个特别凉的一些食物，少一些个冰饮啊，冰水果呀，那个凉拌菜呀等等，因为这些个呢，会损伤那个胃肠黏膜，因为保护胃肠黏膜。预防这个腹痛啊、腹泻啊等一个情况出现，还有呢，对于这个运动呢，应该是进行循序渐进，不要突然高强度、暴汗的一些运动，高温时候呢，应该减少户外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运动，避免一个脱水啊、中暑啊等等，还有呢，就是作息规律，不熬夜，熬夜呢会打乱这个代谢的一个激素，同时会加重这个食欲的一些失控，说是不熬夜，但不过真正。说的话很好说，但真正做起来真的很难。有的时候经常好多人刷手机，一刷时间就过了。
0: 所以这个还是
1: 还有呢，就是对，还有减重速度要放缓。不要说上来之后减的太多。你每健康的减重呢，每周的减重呢，就是大概是0.5到1公斤为那个，是最好的一个减重状态。过快的减重呢，容易引发这个代谢的一些紊乱。你比如脱发呀、肠胃不适啊等等，因为我们这做完减重代谢手术的一些患者，术后需要补充维生素的。如果你过快的去减重的话，它会出现脱发、乏力，女性来讲会出现月经的一些紊乱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你们立即停止一些个激进的一些减脂的一些方式，恢复正常的一些饮食的一些作息等等。
0: 所以还是要科学平稳的去减重。不要一蹴而就啊，这有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损害。好的，非常谢谢冯主任啊，在这个夏天给大家来科普了如何在这个夏天我们去科学的减重啊，同时怎么来增加咱们的代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受益。好的，谢谢冯主任，我们收线了。
1: 好的
0: 啊，冯主任最后再跟我们大家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以及门诊地点吧。
1: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今天正好是我出诊的时间。
0: 周二全天是吗？
1: 对，周二全天，我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本部，门诊楼3楼消化诊区3诊室。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6: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7: 这个跟骨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大家的关注。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康宇杰老师。康老师以一线幼儿园老师的视角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是幼儿阶段该有的一个紧张状态，什么又是童年该有的一种松弛的状态，我们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最适合孩子成长的一个平衡点，让孩子既有好习惯、有底气、有能力，同时呢又有好心情、好童年，同时有自己的热爱。康老师下午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康老师，您每天跟家长跟孩子接触的非常非常多，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呢？跟我们先分享分享。
1: 从事这个幼儿教育多年，我每天都扎根在孩子们身边，观察孩子的成长，陪伴孩子的童年，也接触了成千上万的家长。我最初深切的感受就是现在家长真的太焦虑了，尤其是这个学龄前阶段，也就是幼儿园这三年，几乎所有家长都站在一个两难的十字路口上。
0: 大家都在纠结什么，在焦虑什么呢？您跟我们说说比较有普遍性的这种焦虑的点。
1: 比如就是现在家长就是特别着急，特别紧绷，早早开启了这个超前教育模式。三岁识字，四岁算数，五岁刷题，周末排满思维课、英语课、艺术课，生怕孩子输在这个起跑线上，生怕幼儿园不抢跑，小学就跟不上其他人。整个人整个家庭都处在这个高度紧绷的状态里。
0: 这其实是挺大一部分家长目前的一个现有的状态哈。那除了这样的一个状态，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跟这个状态截然不同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有的家长现在就是选择完全佛系，彻底松弛，就觉得孩子还小，快乐就好，就什么习惯都不用抓，什么规矩都不用立，什么坚持都不用培养，就是任由孩子这个随心所欲自由成长。但是就是站在一线这个教育岗位上，我看得很清楚，就极致紧张的童年就是会透支孩子。极致松弛童年会耽误孩子，
0: 所以这两个极端其实我们都不建议大家这样选择，是吧？
1: 对。
0: 那您想跟家长说什么？
1: 我最想跟家长说的就是，在这个幼儿阶段，这个紧张从来不拼谁识字多、谁算术快、谁才艺多，就而是孩子这个底层能力、终身习惯还有心性品质，这也是幼儿园这三年真正拉开孩子未来差距的核心关键。
0: 所以现在的家长的状态哈，其实呢，康老师每天接触的很多，能够感受到目前家长处在这种两个极端的状态会多一点，要么就是非常的紧张啊，比较紧绷，要么就是非常的佛系。那么其实我们说到就是这个紧张啊也好，松弛啊也好，它都是有一个度的。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处在幼儿阶段的这个状态，我们要说有这种适度的紧张，那我们这个度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握，我们体现在哪些方面要有适度的紧张呢？
1: 首先这个幼儿阶段适度的紧张是规则意识的紧张，是生活习惯的深耕。很多家长觉得就是孩子现在太小，规矩可以慢慢立，习惯可以慢慢养，童年就该随心所欲。但是在幼儿园里，我们每天都能清晰看到孩子们之间的差距，就是从小有规划、有约束、有节律的孩子，就入园适应更快，情绪更稳定，懂事大方，自理能力强。而从小完全放任、毫无约束、彻底松弛的孩子，入园后很难适应，爱哭闹、任性自我、拖延散漫、做事没有秩序、生活没有节律。所谓的幼儿这个适度紧张，就是在别人操纵孩子随心所欲、溺爱迁就的时候，我们坚持帮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比如早睡早起、按时进餐、不挑食、不拖拉，这是成长最基础的底气。就是在别人任由孩子依赖大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时候，我们坚持放手，让孩子自己吃饭、自己穿衣、自己收拾玩具、整理物品，培养独立自理的能力。就是在别人放纵孩子肆意任性、随意发脾气、随意所欲捣乱的时候，我们温柔且坚定地立规矩、守原则，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懂得边界、懂得尊重、懂得分寸。这种紧张、不辛苦、不焦虑、 不超前，不压抑，但极其有用。它不是消耗童年，而是托举童年，为孩子们铺垫未来。
0: 嗯，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在孩子幼儿阶段呢，我们有很多妈妈，其实爸爸妈妈都是第一次做父母，不知道说孩子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更注重什么。那其实听到刚才康老师讲到的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其实我们学多少知识这个都是次要的，是吧康老师？
1: 对，
0: 是我们更多的比如说规则意识的养成啊，我们习惯的培养啊，还有就是我们情绪的一些控制啊，在幼儿阶段可能是我们爸爸妈妈更加需要重点关注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你看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是想让孩子很快乐嘛，然后到了孩子上学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压力。但其实并不是说幼儿阶段不是让孩子快乐。

0: 而是说我们有更好的习惯才会让孩子更快乐，是这样吗？
1: 对，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说到的孩子除了就是我们说到规则意识的这个紧张之外，还有哪些也是我们适度紧张的一个范畴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幼儿阶段的适度紧张，比如说会不会对于孩子的专注力的培养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
1: 在这个幼儿教育阶段，这个比如说就是现在很多家长就是过于追求松弛，就是那个把尊重孩子变成了纵容孩子。
0: 比如说体现在什么，家长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做的不太合适，过度的松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跟我们说说。
1: 比如说这个幼儿教育这个松弛是尊重孩子这个成长节奏，就是不焦虑攀比，不这个拔苗助长。然后这是我最想和家长分享的一点，就是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的孩子活泼外向，语言表达强，有的孩子安静内敛，动手能力强，就有的孩子早会开窍早，有的孩子慢热成长稳。就这些方面就没有统一的一个成长标准，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童年节奏。很多家庭的教育焦虑都来自于这个盲目攀比，看到别人的孩子会背诗，我们就焦虑；别人孩子会算数，我们就着急；别人孩子报10个兴趣班，我们就觉得自己孩子落后。于是就是不顾孩子的兴趣、天赋、性格和年龄这些特点，强行加压、超前灌输、密集培训。
0: 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不觉得说有那么的焦虑，但是我们看到别人孩子，哇，在跟我们孩子同年龄段的时候，这个算术能力很强，我们就开始就有焦虑的情绪存在了，是吗？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幼儿园就是您说的这种家长，比如说过度紧张消耗孩子的这个情况，孩子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1: 比如说这个长期高压紧绷的孩子，就是他看似听话懂事，实则内心很压抑，就是他们就会慢慢变得胆小、自卑、讨好、敏感，就不敢表达自我，也不敢释放自己的情绪，长大后极易出现这个心理内耗、情绪不稳定、抗压能力弱等这些问题。
0: 您接着分享。
1: 我觉得教育最好的这个松弛就是情绪无条件接纳，行为有原则约束，就孩子可以难过，可以委屈，也可以哭泣，可以偶尔调皮，可以偶尔懈怠，可以偶尔不想坚持。作为家长的我们就需要温柔倾听，耐心陪伴，共情理解孩子，就是不指责，也不乱贴标签，不翻旧账，也不对孩子大呼小叫。我们要让孩子从小知道，就是我们可以不用事事完美，爸爸妈妈但是依然会爱我们，我们可以犯错，我们也可以改正，我们可以慢慢变好，我们可以不用和别人比，我只要超越昨天自己就足够了。这份松弛的情绪滋养就是孩子一生的心理底气，一个从小被温柔接纳、被充分理解、被稳定陪伴的孩子，内心一定是阳光、自信、从容跟坦荡的。
0: 所以这个是我们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的一个课题哈。
1: 对。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康宇杰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适度紧张，我们应怎么样做才能够让孩子的童年相对来说比较松弛。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幼儿阶段的适度紧张呢，我们需要在规则意识上啊适度的紧张，给孩子立更多的规矩，同时呢不能让孩子随心所欲。那接下来我们请康老师接着跟我们分享分享，除了我们说的规则意识的紧张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家长需要紧张的地方吗？
1: 好的，主持人，其实还有两个方面，我觉得比如说这个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这个坚持力方面，就其实在这个幼儿园里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就是同样的课堂，同样的老师，同样的环境，有的孩子能安静倾听，专注操作，坚持完成一件小事，有的孩子三分钟热度，坐不住，听不进，遇到一点困难就会放弃，稍有不顺心就哭闹退缩。这种差距不是智商差距，也不是天赋的差距，是家庭教育松弛有度的差距。很多家庭的过度松弛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孩子玩玩具三分钟换一样，家长不引导，孩子画画画一半就跑，家长无所谓，孩子拼积木拼不进去就放弃，家长直接帮孩子做完，长期下来孩子没有耐心，没有定力，没有坚持力。而我们所说的适度紧张，就是不纵容孩子的惰性，不迁就孩子的轻言放弃。在孩子可以坚持、可以努力、可以专注的小事上，我们陪着孩子沉下心、稳下来，做完、做好、做到有始有终。幼儿不需要高强度的学习，但绝对需要高质量的坚持。坚持每天十分钟绘本阅读，不是内卷焦虑，是滋养眼界；坚持每天安静专注游戏，不是过度要求，是锻炼孩子们的心性；坚持遇到困难不逃避、不哭闹、不依赖，不是苛刻，是成长。这些看似微小的坚持，日积月累，就是孩子们未来的专注力、自控力、抗挫力，是孩子进入小学之后能否坐得住、听得进、学得懂、跟得上的核心底层能力。我在一线见过太多小学一年级两极分化的孩子，并不是学前学得多的孩子最优秀，而是习惯好、专注好、自律好、心性稳的孩子最省心、最拔尖、后劲最足。超前学习的内卷是短暂的虚假优秀，习惯深耕内卷才是长久的真实底气。
0: 所以说我们在孩子这个阶段对于孩子的专注力和坚持力的培养，是比我们孩子学比如说更多的拼音也好，更多的这个数学也好，更需要我们家长重视起来的一个能力哈。
1: 对，
0: 除了我们说的这个，还有其他的我们需要抓一抓孩子在幼儿阶段的这个适度紧张的状态吗？
1: 还有这个培养品格教养、打磨心性这些方面。学龄前的孩子是人格塑造、性格养成、三观启蒙的这个黄金窗口期。这个阶段孩子模仿力极强，可塑性极强，对于家长的态度、家庭的氛围、教育的松紧，直接决定孩子的性格底色。真正值得家长重视的是孩子的礼貌教养，懂得分享，懂得感恩，懂得共情，懂得尊重他人，是不自私、不霸道、不任性、不娇气，是愿意等待、愿意遵守秩序、愿意体谅他人。现在很多家长过于的追求松弛，把尊重孩子变成了纵容孩子，把快乐教育变成了没有教育。孩子抢玩具、推人、捣乱、随意发脾气，公共场合大喊大叫，家长总说孩子还小，长大就好了。
0: 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不是说大家做的不对、做的不好，而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一个观点，总是觉得说孩子在幼儿阶段，他还小，他还不懂事儿，等他懂事了以后，他很多的这个不太好的行为可能自然而然就改掉了。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是吧，康老师？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孩子在小阶段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些习惯没有养成好，或者是说有些这个毛病我们没有给纠正的话，可能长大之后他还是会有这样的行为，甚至可能比小的时候要更严重一点，是吗？
1: 对。
0: 那您想跟家长说什么？
1: 作为幼儿老师，就是我想告诉我们所有家长，就是孩子虽然小，但不是这个放纵的理由。童年松弛不是没有底线的纵容，坏习惯不会自动消失，坏脾气也不会自动改正，坏教养不会自动自愈。所有童年没有纠正的惰性，没有约束的任性，没有引导的自私，都会在孩子长大之后变成更难改正的性格缺陷。我们可以包容孩子的情绪，但不包容孩子的无理取闹，可以接纳孩子的不完美，但不接纳孩子没有教养，可以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但不给孩子肆意妄为的特权。这种有原则、有底线、有坚持的教育内卷，是孩子一生最珍贵的铠甲。
0: 我们刚才说的，这是我们适度紧张的状态，是需要我们家长在这些方面，不是说我们紧张就可以了，而是说我们这些方面我们要重点抓一抓。但是可能家长会说，那我们是不是就要事事管教啊，严格管教啊，然后对孩子处处要求啊？这样对于孩子来说，有的时候可能说幼儿阶段的孩子他可能有点不太理解，有的家长也会觉得说，哎呀，这样好像有点太过严格了。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幼儿阶段这个教育的松弛，我们可以松弛在哪些方面？
1: 幼儿教育的松弛就是接纳孩子的这个情绪，允许孩子不坚强、不完美，还有不优秀。在成年人的世界可以坚强，可以隐忍，也可以抗压，但孩子的世界需要被包容、被理解和被接纳。很多家长就是对孩子要求很高，不让孩子哭，不许闹，不许矫情，不许脆弱，做事必须做好，凡事必须优秀。一旦孩子犯错、失误、哭闹、调皮，就立刻批评还有指责。长期高压紧绷的孩子，他看似能听话懂事，其实内心会非常压抑的。
0: 他们可能就会比如说形成一些我们说的这个讨好型的人格，
1: 对对对，
0: 是吧？

0: 的。
1: 嗯，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松弛，我们也不是说从其中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允许孩子，嗯，有的时候有情绪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允许孩子这个事情，他第一次做，或者哪怕他第二、第三次做他没做好，我们也要包容他的这个不完美哈。
0: 对，
1: 嗯，那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就是接纳孩子情绪这一块，我们需要爸爸妈妈来做到松弛之外，还有其他的部分，我们需要做到一些松弛的状态吗？
0: 嗯，比如说。
1: 对于孩子的，对于孩子，比如说有很多家长会给孩子的时间排得太满了，就是今天，这一天我们需要做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我们需要上这个班上那个班。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把孩子童年把他的生活塞得太满之后，我们会发现可能也或多或少带来一些问题，是吧？所以这些方面是不是也是我们需要调整和松弛的部分？
0: 对，没错。就最好的这个幼儿教育，就是一定要给孩子留有这个大量的那个空白时间。
1: 嗯。
0: 就是允许孩子有发呆的时间、玩耍的时间，还有探索自然的时间。自由想象的时间，
1: 嗯
0: 嗯，不能把孩子时间填得太满，不能把这孩子生活排得太满，也不能把孩子童年塞满这个功利还有这个压力。就是现在很多孩子童年太满了，满满当当的课程，密密麻麻的任务，还有源源不断的这个学习，层出不穷的比拼，孩子没有时间看花看云，看看落叶，看看天空，也没有时间追逐嬉戏，自由玩耍，天马行空。对于幼儿来说，自由玩耍就是最高级的学习，自然探索就是最珍贵的成长。孩子们可以在奔跑中锻炼体能，在游戏中学会合作，在探索中激发思维，在自由中培养这个创造力，在松弛的氛围里保留最珍贵的灵气与天真。过度的紧张会把孩子教得越来越规整，越来越听话，也越来没有灵气了，没有热爱，也没有自我。
1: 嗯。
0: 而这个松弛的教育，就是留住孩子眼里的光，心里的暖，还有骨子里这个热爱与纯粹。
1: 哎，是的，这个特别要跟我们爸爸妈妈说。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大家焦虑的这颗心，但是呢，对于孩子来讲，就是我们填得太满的这个状态，反而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在家长的眼中，我们会觉得孩子需要做很多有用的事情啊，就家长会觉得说，你看你太浪费时间了，你这个时候还不如做点什么什么有用的事情。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嗯，他哪怕就是发呆，或者说他就是蹲下看蚂蚁，他就是在那儿看那个小花小草，这些其实都是他们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们要让孩子感受生活，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到了小学阶段，甚至是说更高年级初高中阶段的时候，比如说有的语文老师会反馈到说，就发现有的孩子比如说写作文他就没有生活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感慨，家长会觉得说，你看我们其实也在写作文上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下功夫，但是就是这个写不到点儿上。那这个时候恐怕我们更多的需要反思的是，是不是我们太功利化了，是不是我们让孩子观察生活的机会太少了，是不是我们给孩子排得太满了。那我们作文当中出现的一些场景，是不是孩子没有感受得到，或者是现在我们在孩子学习阶段的时候，有一些题他出的一些这种场景化的这种题目，有的孩子他也没有办法了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也是很头疼。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孩子他的生活不仅仅是只有学习，他的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要体验生活，感受这个生活，感受这个世界带给他的美好哈。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守候。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康宇杰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来分享一下什么样的状态啊，我们需要抓住孩子这个很关键的一个这个幼儿年龄段，什么样的状态是松弛的啊，我们可以让孩子有更美好的童年。接下来康老师继续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我们的松弛状态，除了我们体现到比如说让给孩子的童年留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部分是需要我们家长松弛的？
1: 比如这个幼儿教育的松弛，还有就是放下这个功利心，看见孩子们成长的一个过程，而非只看结果。很多家长的教育是非常功利化的，学画画就要画得完美，学跳舞就要跳得优秀，学识字就要立刻掌握，学做事情就要立刻做好。只要结果不够好，就否定孩子所有的努力。但在身为老师我们的眼里，孩子认真尝试、勇敢参与、愿意坚持、敢于突破，远比完美结果更为重要。今天画的不好看，但是孩子愿意动笔就是成长；今天背的不熟练，但是愿意开口就是进步；今天做的不完美，但是愿意坚持就是收获。松弛的教育就是家长放下完美期待，看见孩子一点一滴的努力，肯定孩子一次一次的尝试，包容孩子反反复复的不完美。幼儿教育的真谛就是一半紧张一半松弛的完美平衡，用一句话概括，在习惯、自律、品格、底线上适度紧张，绝不放任；在情绪、童年、节奏、个性上温柔松弛，绝不紧绷。最好的幼儿教育就是刚柔并济、松紧相宜、言辞相济。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其实从认知上想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哪些地方可能你做的有点太紧张了啊，哪些地方可能你又有点过度的松弛了。那接下来康老师跟我们分享分享适合于我们普通家庭的又非常直观的可落地的，就是哪些是我们需要紧张的，哪些是我们需要松弛的这个育儿方式。我们爸爸妈妈有的时候这个度掌握的不太好，方式方法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得当，这些育儿方式我们爸爸妈妈照做就行。康老师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好的，我在这给各位家长提几点建议。第一呢，就是规矩底线适度紧张，生活情绪温柔松弛。原则问题、习惯问题还有这个教养问题，我们坚定严格不妥协。作息规律、自理能力、礼貌教养、做事态度必须从小坚持、从小打磨、从小养成，不纵容、不溺爱、不敷衍。但在孩子的情绪、兴趣还有个性、节奏上，我们足够松弛，尊重孩子的性格差异，接纳孩子的情绪波动，保护孩子的兴趣热爱，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自由空间。严在根，松在叶，严养底气，松养灵气。那么第二呢，就是做事态度适度紧张，成长结果温柔松弛。我们要求孩子做事认真、专注、坚持、有始有终，不敷衍、不懒散、不放弃，这是对成长态度的紧张，是对自我能力的深耕。但我们不苛求结果完美，不苛求次次优秀，不苛求超越他人，尽力就是最好，坚持就是优秀，进步就是成长。态度必须较真，结果不必焦虑。那么第三呢，就是日常习惯适度紧张，童年生活温柔松弛。让孩子每天坚持阅读、坚持整理、坚持专注、坚持自律，日复一日深耕，绝不松懈。但课余生活、周末时光，我们松弛自在，尽情玩耍，拥抱自然，享受陪伴。不盲目报课，不疯狂刷题，不功利比拼，还给孩子温柔轻松纯粹快乐的童年。那么第四呢，就是个人能力适度，可以给点压力，比较心态微容松弛。我们引导孩子每天进步一点点，战胜懒惰的自己，超越昨天的自己，坚持更好的自己，自我成长永远值得紧张。但永远不拿孩子跟别人比较，不焦虑差距，不恐慌落后，不盲目跟风。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必人人争先，也不必样样拔尖，安然的成长，稳步向上就是最好的成长。 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真诚的就是对所有家长说几句心里话。
0: 嗯，
1: 教育从来不是一场极端的博弈，真正智慧的父母都会懂得平衡的力量，不要因为焦虑把童年变成战场，也不要因为心软把成长变成放养。该演的时候我们要坚定做引路人，帮孩子扎根养习惯练能力磨心性，让孩子拥有立足未来的底气。该柔的时候我们要做温柔的守护者，护孩子天真，留孩子热爱，给孩子包容，让孩子拥有治愈的一生的童年。所谓的一半紧张，是让孩子有自律，有底线，有毅力，有能力，未来可以从容面对学习，面对压力，面对生活，面对风雨。所谓一半的松弛，是让孩子有阳光，有快乐，有自信，有热爱，一生内心丰盈，心态豁达，眼底有光，心中有爱。从事幼儿教育越久，我越笃定，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一个满分的孩子，而是培养一个完整的孩子。完整的孩子是既能全力以赴也能随遇而安，是既能让认真深耕也能松弛自在，是既能扛住压力直面挑战也能享受生活热爱人间，是有努力的本事也有快乐的能力。最好的童年不是完全无忧，也不是全程紧绷，最好的成长不是一味的狂奔，也不是彻底的停留。最好的教育就是一半紧张扎根，一半松弛开花。最后，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告别焦虑，告别极端，告别内耗。愿我们所有的家长都能松紧有度，温柔坚定，从容育儿，让孩子在规矩里扎根，在爱里生长，在自律中成长，在松弛中绽放。愿所有孩子既能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也有向阳而生的温柔，既有奔赴未来的底气，也有享受当下的快乐。这就是我心中最适合孩子、最珍贵、最美好的教育。
0: 嗯，好，康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干货的内容哈。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我们有很多家长会陷入到，要么就非常的紧张，要么就非常的松弛啊。然后呢，对于这个孩子的紧张度和这个松弛度，我们要怎么样权衡的把握？怎么样平衡的把握呢？刚才康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一套非常可落地的方法哈，爸爸妈妈直接照做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感谢康老师的分享，再见康老师。
1: 再见，再见，主持人。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高级生涯规划师、高考志愿规划师史丽娜老师，来围绕唤醒孩子内驱力、打造充足的成长后劲儿这样的一个核心主题来进行深度、系统、可落地的分享。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来针对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们跟家长来深度的解读和分享一下哈。就是关于孩子的内驱力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无论是孩子在多大的年龄，家长都会很困扰。比如说会发现孩子的学习会比较被动，还有就是拖延的现象比较多一点。家长呢在孩子小的时候会天天催着，天天盯着，然后到了孩子大的时候也在天天催天天盯，但是会发现孩子在这个时候可能会逆反，甚至有的孩子就会无动于衷。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内驱力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它跟我们平时说的比如说会表扬孩子呀、奖励孩子呀，甚至就是说督促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根本性的区别？具备了这个内驱力之后，对于孩子的无论是学习也好，或者说未来一生的成长和发展也好，到底有哪些决定性的作用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所有家庭教育的起点啊。首先我给大家一个清晰可感知可落地的定义。那这个内驱力呢，它是源于生命自身的，无需外部奖惩推动，无需外界持续监督，就能主动持续探索与成长的本能冲动。简单的说呢，它就是不是你让我做啊，不是做完有奖励，也不是不做会挨骂，而是呢孩子发自内心产生的我想做、我要做、我能做好、我想做得更好的这种稳定的动力。这是人呢与生俱来的成长本能，只不过呢就是在

0: 那么内驱力呢，和我们日常使用的表扬、奖励、惩罚、督促等外部驱动呢，它是有三个本质区别的。 这个呢也是很多家长教育失效的核心原因。第一个呢是动力来源不同，外部驱动呢完全依赖外界刺激，比如说靠表扬、奖励、惩罚、监督，这个维持的行为呢，那么一旦这个外界的这个刺激消失呀，咱们奖励停止，监督不在，孩子的行为呢就会立刻停止。比如说为了孩子，这个孩子为了 玩具写作业，玩具不给就不写，对吧？有这种现象。
1: 对，
0: 为了这个不挨骂才学习，家长不在就偷懒，是吧？而内驱力呢，是来自孩子内心，是自我的要求，自我认同，自我实现，不需要外界提醒，不需要物质奖励，不需要压力逼迫，也能持续行动，主动坚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1: 学习的时间不同，比如说奖励和惩罚呢，毕竟它只是短期有效的，用多了呢就会失效。比如说你奖励多了之后，你不可能一直总是去奖励的，那你今天奖这个，明天奖那个，那什么时候是头呢？对不对？
0: 而且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你在奋发的状态了，他就失效了，
1: 疲了。
0: 对，包括你惩罚呢，时间长了他会引起那这个逆反的心理。所以呢，奖励只会让孩子呢把学习当成交换好处的交易，然后惩罚呢会让孩子把学习当成痛苦的惩罚，那么两者呢都无法长久。而内驱力一旦形成，会伴随孩子整个的学生阶段，比如说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工作甚至会影响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职业发展呀，自我成长呀，都是长期稳定的核心动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理感受不同，
1: 被逼迫被奖励驱动的孩子呢，他的学习是痛苦的、压力的负担，是不得不做的任务。那么过程中呢，其实他是充满抵触、疲惫、抗拒的。而被内驱力驱动的孩子，他的学习呢是探索、挑战、成就，是我想要做的追求，能快速进入专注且愉悦的心流状态，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主动攻克难题。这些都是我们形成了内驱力之后，就是对于孩子未来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我们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年龄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拼命的在管， 用力的在教，甚至说牺牲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会进行陪读啊、监督啊，给孩子检查作业啊，发现问题我们要纠错呀，然后我们会发现随着孩子年龄逐渐的增长，孩子会越来越抵触这种行为，甚至呢有的孩子出现了敷衍的情况，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陷入到反思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又无解，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努力的教育，用心良苦的教育，反而我们其实是在扼杀孩子
0: 孩子的内驱力，就是我们很多孩子会说，家长，这样对我是一种过度的控制啊，孩子也会觉得很难受，就是这种过度的控制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我们感受不到的伤害？
1: 这个呢，很多家长自己觉得自己对孩子很负责任，
0: 他其实这种伤害是一种无形的，是一这个对孩子来说呢， 压力是很大的。那么很多家长呢就觉得越努力越焦虑，孩子越管越被动，甚至出现这个叛逆啊、躺平啊、厌学啊。那么其实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过度控制。我在讲座里呢曾经反复的强调过一句话，就是自由是内驱力生长的土壤，控制是内驱力的天敌。那么绝大多数家庭呢都是用我为你好的名义，
1: 对吧？我为你好，是的，是吧？用无微不至的控制，一点点磨灭了孩子这个天生向上、渴望成长的动力。这个呢，我接触的学生当中，有很多孩子啊，向我这个倾诉的时候，也多次提到这一点。就是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觉得自己是过度的控制，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就觉得说，爸妈对我是一种过度的控制。那我们就先说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些行为，他 就是过度控制，我们让家长先自省一下。
0: 比如说首先啊，我要明确一个，就是什么是家庭中的这种过度控制，就是说孩子的学习、作业、娱乐、社交、兴趣

0: 是吧？孩子都不能自己做主，完全活在家长的指令里。
1: 这个就是我们家长定义的一些比较听话的孩子，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嗯，就是我们家长认为说，哎呀，我的孩子很听话，他什么事情都听我的。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个过度的控制。那我们家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以爱为名，就是我都是为你好，我都是爱你，然后做出了刚才那些行为。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也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孩子也觉得很委屈，那就是两
0: 费力不讨好。
1: 哎，对，费力不讨好，就两方都觉得是说，压力很大，然后其实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我们先说说，就是这种过度的控制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伤害。
0: 首先第一个呢，孩子会彻底失去自主感，沦为被动执行的木偶，形成习得性无助。比如说当学习啊、作息啊、兴趣啊、社交娱乐都被家长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就是孩子就会感觉不到我能决定，我能掌控啊，就是他感受不到这个，所以呢他就自然不会产生我要负责的这种意识。所有的行为呢都是为了满足家长，迎合家长，就是刚才你说的是听话的孩子，对吧？
1: 怕被批评，
0: 哎，躲避批评和自己的成长没有关系。就是有很多家长感觉自己家孩子尤其越来越大，感觉这孩子没有责任感，其实就是因为他觉得怎么反正我也做不了主，对吧？就这样吧，
1: 孩子是他就会出现这种，就是家长觉得他该做主的时候，孩子他也不会做主，是因为他从小到大，其实从小事开始他就没做过主，到大了他不会做主。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失去了自主感。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好奇心与探索欲彻底被磨灭。那么学习呢，就从热爱变成痛苦的负担啊。孩子天生呢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啊，对知识其实他是渴望的。
1: 是的，
0: 有我们其实越小的孩子，你会感觉他其实是愿意尝试的，是吧？
1: 对，
0: 他愿意探索，但是长期呢被催促、被否定、被控制啊，被比较啊，你不如谁，你不如谁，对不对？
1: 对，
0: 孩子会慢慢的封闭内心，失去对学习的热情，把学习呢当成不得不完成的痛苦任务。本来孩子对画画、科学、阅读可能有天然的兴趣，但是被家长一安排、一考核、这一般比啊，有的时候还给施压，这样呢兴趣呢自然就变成了负担，热爱呢就逐渐消失，只剩下这个抵抗和敷衍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亲子关系啊彻底对立，孩子就把家长呢当成了监工啊，他时时刻刻在想我妈会不会监督我，对吧？
1: 对，
0: 但是对，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过度控制呢会让孩子感受不到爱，只会感觉到哎呀受到压迫了，被监视了啊，
1: 没做好，
0: 对，
1: 又挨训了，
0: 对，被指责呀，就慢慢他就把家长其实当成了一种对立面啊，就不愿意沟通了，也不愿意敞开心扉，他就会用其他的用一些行为，比如说拖延呀、沉默啊，你说什么我就不理你了，对吧？
1: 门一关，我
0: 不
1: 吭声，
0: 对，然后叛逆啊、对抗呀、撒谎啊，来保护自己。那么很多孩子到了初中，家长一开口就烦啊，是不是经常有这种？完了，一开口还没说话呢。刚要张嘴孩子就烦，一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又要开始了，是吧？
1: 没错，就又来气，然后就赶紧
0: 一说话就怼，是吧？甚至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关门拒绝交流，是吧？那么根源呢就是长期控制积累的情绪对抗啊，不是孩子不懂事儿，是家长的这个方式错了啊。那么我见过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啊，就是肯定身边咱们身边都有很多这样的，就是很多孩子小学阶段呢在家长的强压政策下成绩优秀啊，听话乖巧啊，作业工整，考试高分啊，看似很完美啊，一到初中呢突然崩盘，厌学、逃课、不写作业、拒绝交流，甚至于沉迷手机，成绩呢也是一落千丈。那么根源其实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长期高强度控制，把孩子最后一点的内在的动力彻底耗尽了。
1: 哇，真的听到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在听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也会在对号的在入座，就是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会以爱为名，然后对孩子实施了这种我们所谓的叫过度控制的这个行为。但是其实各位家长在这儿也不用自责，就是我们爱孩子的这份心其实我们非常能够理解，
0: 是好的，
1: 但是我们就是在方式方法上可能没有那么得当，毕竟大家不是专业的教育者，就是。

0: 走了一些弯路其实也没关系，我们有一些方式方法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那很多家长会很担心，就是说你看我对我孩子的这份爱我不觉得是过度控制，现在我知道了是过度控制，那我就需要把我的这个方式方法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调整。比如说我如果不给他安排一些事情，或者说我不所谓的叫控制他，给他很多的自由，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对孩子不够负责任啊，我是不是在对他放任不管呀、那这个时候我的孩子他，你比如说你就这手机的问题，你要是说不提醒他，我的孩子能玩手机玩很长时间，家长会很担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由和自律他究竟怎么样来平衡，我们怎么样来培养这种有自律的自由。
1: 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好多家长感觉自由就是放任不管，其实不是的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很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说把自由和放任画成等号了。那么很多家长呢不敢给自由，
0: 对
1: 啊，就是怕一放手就失控，
0: 没错
1: 啊，一不管就荒废了，所以呢宁愿死死的控制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我所讲的给孩子自由绝对不是无底线的纵容啊，不是不管不问，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在安全道德规则的底线之上给孩子自主选择、自主尝试、自主承担后果的空间。我用一个最直白最好记的话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自由等于什么呢？等于边界内的选择权。
0: 边界是什么？
1: 是边界是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比如说在红线之内，孩子是拥有充分的自主权。那么边界是什么呢？边界是安全、道德、法律、校规、家庭基本规则。那么自由呢，是在这些规则之内自己决定怎么做、怎么安排、怎么选择。
0: 也就是我们说的家长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些自由选择的权利。
1: 对
0: 这个边界内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是要给到孩子一些，我们不能死死的抓住不放手，让孩子一点选择权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后续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就刚才我们说到了，有的孩子小学成绩一直很优秀，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成绩开始慢慢下滑，然后到了高中断崖式的下滑，有的孩子到了高中的后半阶段就开始出现掉队，还有的孩子呢可能小学阶段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呢慢慢的他就会稳步上升，然后呢学起来好像也没有说那么费劲，相对还比较轻松哈。而家长特别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就是解释说我的孩子比如说是属于这种后劲儿相对来说充足一点的呀，还是说我的孩子就怕没了这个后劲儿啊，那我们说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成长后劲儿我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这个我从教20多年了啊，就观察了很多的学生，就我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感觉孩子的成长后劲儿，其实它不是来自补习班，不是来自题海战术，不是来自家长的紧盯死守啊，也不是来自小学的高分排名，而是来自三大核心支柱，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阅读，第三个是运动，这三者共同构筑了孩子成长最坚实的基石啊，也是内驱力能够长效发展的根本保证，缺一不可。
0: 看上去跟学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但其实是保证我们学习很重要的基石。咱就先说说这个自由。
1: 首先呢，第一，自由的探索空间是成长后劲的源头。很多家长呢，把孩子的时间填得特别满比如说所有的时间就用来刷题、补课、赶场子啊，这个数学课在这儿上，
0: 对
1: 啊，然后语文课在那儿上，是不是
0: 一场接一场？
1: 对，几点到几点是数学，几点到几点是语文，
0: 对，
1: 是吧？就是不给孩子留白，不给孩子思考，不给孩子探索的机会。那么这样的孩子呢，没有时间思考我为什么学啊，对吧？也没有机会发现自己的兴趣，那么更无法建立目标感和意义感。人只有在 做自己想做自己选择的事情时呢，才会投入专注坚持。
0: 嗯，所以适当的这个留白是需要我们家长格外注意的。我们不要把孩子的行程安排得那么满，就是我们说的，你不要觉得说让我的孩子在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在做非常有用的事情，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其实留一些白，然后做一些我们看上去无用的事情，它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就刚才我说的那赶场子，其实家长也累，孩子也累。
0: 是的，
1: 其实他是排斥的，但是因为他年龄小，他不敢说，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广泛而深度的阅读是成长后劲的底蕴。那么阅读呢，是孩子探索世界的金钥匙，能快速提升理解力啊，拓宽认知边界，积累文化底蕴，塑造强大心理能量与完整认知架构。那么很多孩子呢，就是初高中跟不上，不是孩子不努力，也不是刷题少，而是理解力跟不上啊。比如说语文阅读答题答不到点上，数学题目读不懂，逻辑理不清，物理化学题干看不明白啊，史证材料呢无法提炼核心。根源呢，其实都是在这个阅读能力不足上啊。阅读呢，正是提升孩子理解力最有效、最根本、最省钱的路径。
0: 这个真的是我头回听说这个，石老师也是给大家打开了这个眼界。就是我们孩子到了初高中的时候，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学起来特别费劲，有家长也很着急说这你怎么就理解不了呢，是吧？就在辅导的时候就会说这句话。但是其实孩子已经非常努力的在理解了，他不是说他现阶段理解不了，是因为他的这个
1: 理解的能力，
0: 对，理解的能力他只能就到这儿了。所以说我们在广泛的阅读这一块，他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做一个长期的计划。好，第三个咱们再说说这个运动容易被忽视但是非常重要。
1: 对，现在我们看啊，很多孩子小胖墩儿，是吧？然后跑也跑不动，是吧？也不愿意动。
0: 是，
1: 其实所以我要说的第三点呢，就是规律的体育运动是成长后劲儿的保障。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今天节目前半时段，想给您讲述一起有点奇幻色彩的银行抢劫案。这抢劫案不管是事先的谋篇布局，还是中间的实施，乃至成功以后的善后工作，那都是让人叹为观止。说精彩绝伦吧，有点不太合适，说令人发指吧，也没到那程度。2020年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部喜剧犯罪电影上映，叫《世纪大劫案》，真人真事改编。今儿我们要给您聊的这起抢劫案，就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3: 一个烟头被雨水冲刷到排水井盖，如何引发了一起阿根廷的世纪银行抢劫案？警察冲入银行大厅抓捕劫匪时，却发现桌面上的巨款分文未动，是劫匪们良心发现，还是另有图谋？这场劫案的主谋计划周密，行动准确，他如何间接实现了劫匪、储户和警察各方都成为了赢家？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阿根廷世纪大劫案。
2: 2006年1月23号，在这天中午的12:36，有一伙劫匪呀，他们闯进了阿根廷的里约银行。其实一开始就是仨人，劫匪的武器和装备，包括他们的妆容呢，都是非常标准的，有蒙面头套，手里边带着枪，先是逼迫保安投降，然后把里边所有人就劫持为人质，让员工和客户双手抱头蹲在办公室里，所有人质的手机一律放到桌子上。
4: 我们要抢劫这家银行，所有人都面朝上趴在地上，快点，
5: 又趴下，
4: 都趴下。
5: 好，
2: 两分钟以后啊，这起抢劫案的主犯叫费尔南德·阿劳霍，咱们就管他叫小费吧，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开始 hold 住整个全场，只要你们好好的配合，不但不会伤害你们，而且很快会把你们给放了。话音刚落，银行门外警铃大作，
6: 别动警察，放手放手，
7: 打开
2: 门口的警察越来越多，狙击步枪都已经架好了。小飞这儿看了看手表，预热已经结束了，正片这才刚刚开始。首先来说，不能让警察踏进银行一步，还要尽可能的让警方退步。这小费跟小伙伴们对视一眼，分工合作就此开始。他一号小伙伴叫路易斯，在半分钟以内成功的变装，这是他们早就计划好的啊。路易斯啊，从背包里边掏出一件灰色的西装，戴上假发、假胡子跟眼镜，又弯着个腰、驼着个背，用发蜡抓了一个老人头。他透过银行的玻璃开始和警方要求谈判。距离他们刚进入银行已经过去20分钟了。团伙的首领这个小费呀，拿枪指挥着这个柜员把现金装进麻袋，一边又配合着路易斯把一个人质带到门口，就给他释放了。
8: 趁我还没后悔，赶紧走，快点
6: 走。
2: 我们说的这位小费，他后来是被誉为全世界最专业的抢劫策划人。一切表面上的行动呢，都是在预判别人的预判。就在路易斯变装找警方谈判的时候，二号小伙伴叫贝托，则开始进行另外的支线任务，这也是小费给他安排好的。贝托这儿啊，冲到顶楼，用枪带着银行的经理去地下室，打开了所有的指纹权限，他就把这个银行经理交给小费，然后就把他释放了。
8: 好，去吧，走。
9: 现在有十多名人质，立刻接。
6: 过来，过来，
10: 过来，
6: 快点，快过来，
10: 这儿来。
11: 我也只能从这条路走了。
2: 计划到这儿还差最关键的一步，把警察给忽悠瘸了。您看，整个银行里边只有保安一个人拥有手枪，虽然保安已经被制服了，但是对于这个抢劫团伙来说呀， 保安才是决定计划成败的关键人物，他们的目的是来抢银行的，不是来杀保安，也不是来跟警方火拼的，所以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动手。所以他们把保安身上的枪给拆散了，子弹啊、弹夹啊、零件啊，都分别放到衣服的各个口袋，把这个保安就给他放出去了。
4: 放手，放手，
5: 让开，快点把门打开，
4: 人质，
5: 现在趴回去好吗？
4: 让开，说得动，
5: 很好，很好。
2: 阿根廷的警方一下就没脾气了，看来这群劫匪是道义有道啊，不会随意的伤害银行的员工和他们劫持的人质啊。为了明确的表达这一点，银行里边这个抢劫团伙呀，还让人质们拿到手机，给家人发短信报平安，一会儿就给你们放了，不会伤害你们任何人的。更为离谱的是，这抢劫团伙呢，还给来这取钱的一位老奶奶当众过了生日，眼看柜台那儿的钱都已经装得差不多了，好几麻袋了。这团伙的首领小费让手下呢给警方打了一个电话，说我们准备投降了啊，在我们缴械投降之前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们呢给我们准备三个定制的超大的披萨给送到银行这儿。
7: 在投降之前想吃点东西填填肚子，来五份洋葱奶酪披萨。
5: 饮料喝什么？
7: 就可乐吧，快点儿。
2: 这个要求很奇葩，但是银行呢早就被警察全给封闭严实了，要披萨是吧，满足你们的条件，反正你们也跑不了，而且这时候呢电视台还在进行直播呢，这还能够塑造警察的良好形象呢。他们考虑到人质的安全，给上劫匪三个超大披萨不算个事儿。十几分钟以后，警察拿着披萨到了银行门口，跟里边说来出来求了吧，可里边没有应答，警方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当警察呀带着披萨带着大队人马冲进去的时候，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整个抢

0: 劫小分队四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人间蒸发了，从上到下搜了一个遍，找不着了，跑没了。更加诡异的是，柜台上麻袋里边的钱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分文未动。
1: 真是好样的。
0: 这一下阿根廷是举国震惊，这四个抢劫犯这不吃饱了撑的吗？你图什么许的呢？人家这个抢劫小分队压根儿就不是柜台那摆的那些麻袋里的现金，而是这个银行的地下保险柜。咱前面说过啊，这小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早在行动之前呢，他把整个团队呢拆分成了三个小分队，为了方便区分呢，咱们就管它叫地面小分队、地下小分队和后勤小分队。石方才咱们所说的这一切都是进入银行的地面小分队所做的。当地面小分队进入银行的时候，地底下的小分队呀，也紧锣密鼓的挖穿了通往银行金库的最后一米地下通道。银行表面是由这个小费带领的团队在吸引着众人的目光，包括警方的注意力，而地下小分队呢，则是掐着时间，等待着时机。当那个银行经理把地下室的指纹什么的权限全打开了，是吧？地下小分队的成员呢，带着特制的液压开锁器，迅速开始开锁。七秒钟一个私人保险柜，整整两个小时，地下小分队呢，一共打开了143个保险柜，把这里边所有的东西，甭管是美金呐、金银珠宝啊、有价证券呐，装满了七个大麻袋，算完成一半了。
2: 这个大家伙叫什么？
3: 重炮神钻。
2: 多少？只有七秒。
0: 当然，与此同时呢，地面小分队呀，在银行的各个角落泼洒沥水，这是清除 DNA 痕迹的，还把早就准备好的理发店里边各路人等的头发丝儿啊，随意扔到银行各个角落，这是干扰警方破案侦查视线的。当最终外边警方答应好给你们送披萨，这时候银行里边小费带着三个团伙，就是整个地面小分队呀，钻进地下室，所有人齐心协力把这个麻袋呢扔到地道里。地面上声势浩大的抢银行，那都是做戏呢，所以柜台里边的现金一毛钱都没动，而地下保险柜里边的东西是一毛也没留。抢是抢成功了，你怎么跑呢？外边警察都包围好了，哎，一切都在小费的计划当中。这个地道的尽头啊，是城市的下水道，他们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啊，放了一架皮划艇。行了，把这个钱放到皮划艇里，小费在银行地下室的洞口里边爬出去的时候，用绳子把这个洞口上边的铁皮柜子拽了过来，完美的遮挡住洞口。他再跳上皮划艇，带着麻袋带着人就跑了。
2: 干得漂亮，马亮。
0: 小费在洞口的内部啊，系了一个手雷，还留下一张纸条。正是这张小小的纸条，让他们日后在民间呢成了英雄了。纸条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有钱人的眼里只有钱，没有爱。阿根廷在银行里边整私人保险柜的都是有钱人，保险柜里边很多东西那也都是见不得光的。一句话，就这一个小纸条，让他们抢银行的兴致就获得了升华了。银行柜台麻袋里边钱，那可能是普通老百姓的，而我们所抢的是富人的他们的私人保险柜，因为他们为富不仁。靠着这个皮划艇啊，他们顺着下水道划到了14个街区外的一个井盖下边。这么多小分队汇拢到一块儿，还带着这么多麻袋，光天化日之下你把井盖打开，你爬出来，这肯定会被人给发现呢。他还有第三个后勤小分队呢。后勤小分队呀，整了一个面包车，这面包车底儿呢基本上掏个大洞，正好把这个面包车呀停到这个井盖上。一行人把麻袋给托举上去，再爬到车内，完美的躲避了所有人的视线。 他们开着面包车大摇大摆地混进了人潮当中。这趟完美的抢劫可就算结束了。
1: 拜托，咱这辆真是世界上最贵的面包车。
0: 冲到银行里边的警方啊，还没整明白呢，他们到底图什么呢？抢了这么多钱摆到这个银行的柜台这儿，一个蹦子没带走。 Baby， 且说这个抢劫团伙呀，回到工作室打开电视一瞧，蛤蟆电视台还在直播呢，一边笑着看电视一边清点财物。嚯，金条啊现金啊多到爆炸，这六个小伙伴连水都没来得及喝，足足的清点了一个晚上，最终得出一个数字，2000多万美金，这就是银行抢劫历史上的里程碑呀！
1: 真是壮举。
0: 这么老些钱怎么分呢？我们知道古往今来有很多作案团伙呢，都是失败在了利益分配上。作为又出人又出力又出脑子一手策划了案件的主谋，小费是当之无愧拥有了分赃的话语权。一般人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都会默认我拿大头，我先拿一半，哎，我拿上1000万美金，剩下的这1000多万呢，你们哥五个一分，你们高兴去吧。但小费这儿他是有觉悟的，他丝毫没有犹豫，开诚布公地认可了每一个人的作用，所有的钱呢咱们平分。哎呦，真讲究。其他小伙伴表示啊，自愿让这个小费多拿点。钱分完了，人也自由了，分开之前各自立下誓言，此生只干这一回，再也不作案了，这些钱这辈子也够吃够花了。所以在之后的日子里边，阿根廷警方的急破了头了也没能怀疑到他们的头上。而整个他们这个抢劫团伙分散在世界各地，财务自由了，82年的拉费当洗脚水都没问题了。
1: 恭喜了，兄弟们，今后低调做人，小心行事。
0: 可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天大的意外还是发生了。小费这儿自以为已经是瞒天过海，可警方忽然就找上门来了。当得知被捕的原因以后，小费啊恨得慌啊，他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百因必有果。他这个团伙里边有一个猪队友，就是那个2号小伙伴贝托。Let's take it nice and easy。抢完银行以后啊，就要找更年轻更貌美的容颜了，他就想给自己找个小三儿了，看不上家里边那个黄脸婆了，反正他就婚内出轨了，劈腿了。也怪被拖着，你实在是也太过分了，他把小三儿啊给领回家，然后让他自己的媳妇儿呢卷铺盖卷滚蛋。他媳妇儿肯定知道他这笔钱呢是来路不正的。好，他老婆跑到警察局就把这个被拖给举报了。
3: 我老公才参与了银行劫案，抢来的钱就在我家天花板里。
4: 报告局长。
0: 抓耳挠腮的阿根廷警方可就瞬间被整笑了。来吧，交代吧，这么多钱，这么多黄金，这么多珠宝，搁哪儿来的呀？面对警方的强大的心理攻势，再加上一丁丁点点的严刑逼供，被拖呀全招了，把整个团伙兜了个底儿掉，交代了一个完完整整详详细细。团伙的这个首领小费这儿也被警方给逮了，按照罪过来说换谁那都得是认命了。可是您猜怎么着，坐在审讯室里边这个小费呀非常的沉稳，被警察抓捕竟然也在他的计划之中。他有这么一个绝招呢，能从法律的眼皮子底下让所有人带着巨款全身而退。因为这个小费实在是太稳了，警方反而有点胆儿突的了，这一查呀警方有点傻眼了。我们来给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费的经历。1962年的时候，费尔南德·阿劳霍 出生在了阿根廷的一个商人家庭。按理说这样的人生呢，是不可能和抢劫联系到一块儿的。但是有的人呢，他注定不走寻常路。小费这儿特别厌烦自己被安排好的人生，为了兴趣爱好，他高中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一边学习武术，一边卖自己种的盆栽。我要做我喜欢做的工作，做我有兴趣的工作，然后挣大钱。干了没多长时间呢，工作没起色，积蓄也花没了，因为没钱呢，大半夜的被房东给赶出来了。被现实压垮的这个小费，在瑟瑟的冷雨当中蹲在路边抽烟，他就发现呢，马路上的积水正在缓缓往下流，他扔的这个烟头呢，顺着水流一路往下掉到一个井盖里边了。再猛地一抬头，井盖上方不远处就是阿根廷的里约银行，这不就是挣钱的机会吗？对吧？来钱最快的就是抢银行啊，说干就干。抢银行一个人肯定干不了，得是找团伙。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呢，就是他的铁哥们儿，摩托车机械工程师博斯特。小费这认真的把自个儿这个计划呢跟他一说，咱们最少能抢上上千万美金。博斯特这一拍大腿，呵，你给我滚吧你呀，痴人说梦吗？这不是，
4: 要是别人像你这么说话，我一定骂他脑子有病，而且没安好心眼。不过你是脑子有病，但是心眼不坏。干这事儿得需要各种装备，我可变不出来。
0: 看来自己这个想法啊不够缜密，没把对方给说动，于是他就开始策划了。首先伪装成建筑专业的学生，以毕业求职为目的，给当地的工程机构部门打电话，他想要了解阿根廷政府对于城市地下管道的管理规划，包括工人多长时间维修一次啊，几点上下班啊。正好里约银行他门口的那个地下管道啊缺人手，于是小费沿着地下排水系统还真就在附近找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出口。他从井盖里边放下一个软尺，测量出了地下管道到地面的直线距离是15米，他要挖这么一条可以直达银行内部的隧道。
5: 一天会有两次退潮的时间，可以趁第一次退潮时进来，第二次退潮时出去。
0: 井盖、银行、地下管道的位置正好是一个三角形，隧道的长度呢就是三角形的斜边，他还得必须画出银行的内部构造图，还得获得井盖到银行大门的距离。他用自行车的轱辘当成测量工具，把车呀推到银行大门口，把那个圆圈呢再乘以一个二派什么的，是吧，获得了井盖到银行的距离。为了确定隧道的出口呢，他得到银行内部去拍照片去。银行等金融机构里边不能随意的拍照录像，他这儿把相机给带进去，伪装成储户，嘁哩咔嚓一顿拍。保安冲过来的时候，他把那个储存卡呀给拔下来，照片啊 MP3 什么的都存在这个储存卡里边，所以保安一瞧那里边什么也没有，还得给他道了个歉。
5: 你们搞错了，我那会儿不是在拍照，拜托，我可是艺术家，这也太丢人了。
6: 我们跟您道歉，先生。
0: 结构图搞定了，这个方案也就出炉了。他的铁哥们博斯特看完他这个方案，行了，我入伙，你这个方案可行。
7: 地道要从这儿挖到这儿，这个倾斜的角度用反正切函数就能够计算出来。
0: 挖地道是最重要的事儿，哥俩抡起镐就开始挖呀。单纯的人工挖，只挖汽水瓶大小的眼儿就花了一个小时，如果想挖整条隧道那得挖上个几十年。凑钱买了一台220瓦的发电机，配上了电钻头了，购置了一套维修人员的衣服，24小时开工啊。
8: 就是这儿，
9: 行了，开干吧，兄弟们。
0: 几个月以后，这个隧道终于挖好了，只差1米的距离就能进入银行内部。怎么进入金库呢？银行的金库里边有运动传感报警装置，钻进去一只老鼠一动弹就会有警察过来。小费忽然想到，银行金库里边有整整一面墙的私人保险柜，保险柜签订的是私人协议，就连银行自己都不知道里边装的是啥。保险柜没有报警传感器，不抢银行金库里边的现金了啊， 我们就抢这个私人保险柜里边的东西。
7: 银行的金库就在这里，这片区域是保险柜，有好几百个，咱们到时可以潜入的地方就是这里。
0: 又招兵买马，凑够了这些人了，那就可以开始分头行动了。行动之前呢，把但凡是能想到的特殊情况，管它靠不靠谱呢，都先演练上一遍。他还让另外一个小伙伴研究法律条文，目的只有一个，万一真的被捕了，不被判重刑。就是抢劫的时候啊，你不要伤害任何人，只靠嘴皮子忽悠警察，那顶多呢就是抢劫罪和诈骗罪，量刑是比较轻的。
4: 非法剥夺人身自由还有抢劫未遂，
6: 没动人质，
4: 没造成伤亡，情节比较轻，只要找个不太差的律师就能很快出狱了。
0: 有朋友说，即便不是死刑，那也是牢底坐穿呢。哎，他抢的是私人保险柜，他要让普通老百姓的钱财不受一丁丁点点的损失，还要让办案的警察升职加薪，这才是最漂亮的一个环节呢。里约银行里边的保险柜大多数都是来路不明的黑钱，银行没有任何记录，也不会主动记录，客户签署协议的时候呢，银行就承诺一旦丢失是全额赔偿。所以他就知道，他抢这种保险柜，老百姓不会怪他，因为他没有动普通储户的钱呢。完了，保险柜的主人呢也不会怪他，因为银行会把钱赔给他呀。一切就绪，就准备开始行动了。他们演练了多长时间呢？整整的两年。2006年的时候，小费觉得一切差不多妥了，可以行动了。这就有了刚才我给您讲述的惊心动魄的抢银行的一幕。当警察进入银行的时候，地面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他们这个团伙所用的枪，但都是假枪，就连洞口留下那个手雷呀，也是个玩具。整个过程呢，被电视台完完整整地直播了，也录制了，阿根廷的老百姓沸腾了。小费团伙被抓捕以后，直到2010年才被审判。法庭上，小费心满意足地看着法官为了他的刑期啊吵得不可开交。假枪，他又没有伤害人，所以法院呢最终只能判他坐牢14年，被拖是15年，那司机10年，他那个发小同伙博斯特判9年。判刑也在小费的计划当中，因为他知道啊，只要手里边有钱呢，就能够提前保释出狱。他在牢里边只待了1年半就获得自由了，其他人呢也陆陆续续提前出狱了。
1: 恭喜成玉，
10: 谢谢。
1: 我先判起手来，费尔南多。
10: 好吧，我也是。
0: 阿根廷警方没办法把这个钱款呢全都给追讨回去。你要想追讨的话，你得说明和公布保险柜里边黑钱的来路。可问题是，他既然叫黑钱，就是见不得光的，就导致这个犯罪团伙啊手里边攥着大把的现金，大把的金条。有钱就可以提前出狱了，而这个小费出狱以后呢，他又搞了一个比抢银行更为离谱的操作。他出了监狱以后，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发现自己成了网红了，拥有巨大的流量。于是他联系到好莱坞，把抢银行的整个过程拍成了电影《世纪大劫案》。西方的电视台还找到小费，又给他拍了一个纪录片。谁给他拍的呢？著名的网飞。您在网上去搜啊，银行劫匪最后的大抢劫案。他这儿啊，摇身一变当起了编剧，亲自还原了抢银行的每个过程。赚完了票房，他的名气一飞冲天。跟网飞合作完了纪录片，他又搞商业讲座，这套商业组合拳又赚了大钱了。按理说接下来他该花天酒地了吧，坐拥几百万美金，小费啊返璞归真，过起了平静的小日子。他并没有挥霍，他那个同伙里边路易斯呢在推特上当网红呢，那个贝托和司机呢也躺平了，反正钱也花不完。而所有这一切都在小费的掌控当中，好像在这个抢劫案里边每个人都是赢家。这个抢劫团伙自然不必说，而那个法官呢，人家也升职了，警察呢后来成了侦探了，受害者呢根据保险协议，银行把钱赔给人家了。当然这个抢劫案的成功让民众对阿根廷的银行系统极度不信任， 本来应该被谴责的这个小费呢，却被民众称之为英雄。阿根廷的货币疯狂贬值，老百姓几乎

0: 乎失去了全部储蓄，连退休金都发不起了。而银行里边那么多黑钱却又无法见光，被抢了都不敢公布来历。这也就难怪阿根廷的老百姓反而去支持这个银行抢劫犯了。我们还是要板起脸来给您重复一点，抢银行是犯罪的事儿。您看，即便是在阿根廷那种国家里边，那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真要把这个抢劫犯小费当成人生偶像，那这辈子就算是废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岳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今天节目后半时段依然是给您分享这么一位大盗，他这不是抢劫而是偷。他在7个国家172家博物馆和画廊里边盗走了239件艺术品，按照当时的估价来说能达到150亿人民币。因为您刚才听完的是阿根廷世纪大劫案，按照思维惯性，您可能觉得这位大盗啊也是团伙作案，是也不是。跟刚才给您分享的盗窃团伙来比较的话，他的盗窃手法那真叫一个朴实无华呀。
3: 他从小就接触艺术品收藏，本可以凭此经营谋生，却为何要走上偷盗艺术品的不归路？6年间，他席卷欧洲，偷盗了172家博物馆，239件艺术品，却为何没有卖掉一件？这个所谓的浪漫主义盗贼，最终是如何落入法网？而他的一己私欲，又给这些艺术品带来了怎样的浩劫？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法国文物大盗史蒂芬。
0: 要聊起他的故事，咱们从1997年5月份。这么一个看似不大不小的案件说起。话说这是在瑞士的卢塞恩，有一家博物馆，博物馆的保安呢抓到了一名贼，他想从这个博物馆里边偷一件油画。这幅油画不是普通的啊，那是文物，被偷的是荷兰艺术家威廉范埃尔斯特的一幅静物画。保安把这小偷逮了以后，嘴里边骂骂咧咧的，就这么一大小伙子当着所有人的面，也就说这个博物馆正开张呢，正营业呢，你堂而皇之的就把这画框取出来，然后把那画呢从画框里边又蹬出来揣进他夹克里边。保安被这种拙劣的偷盗手法都给气笑了，然后就把他给送到警察局去了。警方也懵了，就这种不专业的手法很难将这个小伙子定义为小偷。哥们儿，要不要先给你做一个心理鉴定啊，还有你是不是从哪个精神病院里边跑出来的？小伙子这儿也一个劲儿求饶，对不起啊，我年少无知啊，我第一回干这种事儿啊，我也不知道这幅画竟然是文物，这么值钱呢，我就挺喜欢的，我寻思拿回家呢，我临摹一幅，然后再给它挂回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这小伙子啊是法国人，这种跨国的案子呢又不太好办，而且人家认错态度这么诚恳，警察这儿采集了指纹，象征性的判了他8个月的缓刑，1年之内禁止他再到瑞士。当然了，这种判法，这缓刑也得不到执行，就把他给放了。可如果瑞士警方知道真相的话，估计啊，这警察呀、法官呢，肠子都得悔青了，因为被放走的是一名史上最牛的艺术大盗。他偷盗的艺术品多达239件，按照当时的汇率，这些艺术品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得是150个亿。列位，150亿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一个人呢月收入过万，一个月呢他省吃俭用就能攒下10000块钱，那一年就能攒120000。这个攒法他需要攒上12500年。那这哥们儿呢需要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上班，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天文数字啊。所以说这个盗贼呢，他6年时间把7个国家100多家博物馆画廊耍得团团转。关键是警察还一直抓不着他，这回抓着了吧，哎，又把他给放了。那为什么警察老逮不着他呢？因为他的作案和销赃手法太朴实无华了。这个艺术大盗的名字叫史蒂芬·布莱特威瑟，咱们就管他叫史蒂芬吧。史蒂芬出生于法国，他老爹就是一名艺术品收藏家。这小子打小啊，对艺术品就情有独钟，而且眼光非常的精准。就算是前途发展的不光明，怎么着也能成为一名古董贩子。可是一件小事儿把他的人生给改变了。那是1995年3月份，这史蒂芬和女朋友呢到一家博物馆里边约会。这对小情侣跟别人也不一样啊，那都是艺术圈的人嘛，是吧？要么是画廊，要么是展会，要么是博物馆。他女朋友叫安妮，也是一个艺术品爱好者。摩擦出爱情的火花以后呢，并不是啊看电影啊，在电影院里边吃爆米花啊，约会的地点就是前面说的这么别致，这么高雅。那会儿呢，他们正好在瑞士的格里约尔打零工。他俩听说当地有一个中世纪的城堡被改成了博物馆，里边的陈设呀非常的哇塞呀，这一看可就不得了了。俩人呢都看上了一幅中世纪的画，是出自于德国知名画家克里斯蒂安·威廉·迪特里希之手。哎呦，画的可太好了，不但是脚步移不开，就连眼睛都动不了了，一直就盯着看，太美了。终于回过神来以后，这史蒂芬就忽然发现，这个博物馆除了自己和女朋友，没有其他的游客。没有游客不说吧，还没有保安，保安也不转圈巡逻，连个监控也没有。那这不是诱导人犯罪吗？一个疯狂而又大胆的想法从他脑子里边嘚儿就钻出来了。他把这想法啊还恬不知耻的跟女朋友说了，要不我把这画给偷了吧，咱拿家看去。面对这种龌龊的想法，他女朋友可就急了。当然这个急了是字面意思啊，是真着急了，说搞快点搞快点，天赐良机，别让人看见了。好，他女朋友给他放风去了。于是问题就来了，要想偷到这幅画需要分几步呢？把这画框从墙上拿下来，把这中世纪的画从画框里边抽出来，把抽出来的画塞到自个儿怀里，搞定，走人， Let's go。 顺利的简直都不可以想象。那按咱的想法呢，这只是一个个例，你们俩没被抓呀，纯粹是运气好。但是呢，史蒂芬不这么觉得，这次的盗窃可给他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哎呀，来钱这么容易，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路子。单个项目的单点测试，这算是成功的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批量复制啊，然后就是成功上市啊。反正这回偷画呢，让这个史蒂芬呢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那些大馆子，不是饭馆啊，指的是博物馆什么的，像卢浮宫那种的，配置齐全，防盗手段相当了得。但是小型画廊和地区的博物馆的防盗，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差到约等于零。那个时候啊，监控器比较昂贵，很多小的博物馆为了节省成本，压根就不装监控。谁胆子这么肥，敢跑博物馆里边来偷画啊？所以这个系统里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 bug， 只要保安不注意，这艺术品呢就属于是史蒂芬的范围了。那么作案工具呢？那当然是有的。他的这个作案工具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朴实无华，就是从五金店里边随便买来的一柄螺丝刀。博物馆里的画框一个比一个简陋，拆这种玩意儿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史蒂芬就拿着这个改锥，或者说拿着这个螺丝刀啊，而且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就开始偷。他的作案时间呢，都是选择在博物馆的营业时间，哪怕是不远处有人也不担心。他女朋友负责替他望风，搁那儿先假装参观，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他这就开始拧螺丝，拆下墙来以后，再卡这么一个没人的时间点，从里边咻 把这画给抽出来，呲塞进大衣里边，然后搂着女朋友高高兴兴就走了。简单粗暴，但是非常高效。出于对这些艺术品的热爱，这热爱的加引号啊，史蒂芬的目标啊不仅仅限于画，有些艺术品呢不是挂墙上的，是在玻璃展柜里边的。史蒂芬一瞧有点难度，但问题不大，从怀里边刺儿又把自个儿的螺丝刀就给掏出来了。那玻璃展柜上也是带螺丝的，顶多两颗，稍微拧吧拧吧就掉下来了。呵，单持一把螺丝刀大杀四方，那可是杀疯了。而且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胆子和胃口越来越大。后来他就盯上那些有监控器的展馆了，他就增加了一件装备。这件装备也是那么的朴实无华，是一根可以伸缩的天线。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现在啊还是在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大家知道那个老式的收音机是有那个天线的吧，平时呢缩回去就在收音机上边那么静静的躺着，用的时候呢抬起来腿儿一抻变得一米多长，哎，就是这玩意儿。那他拿这么一根天线是高科技干扰啊，还是做什么信号短路啊？都不是。进到这些有监控设备的博物馆里边的时候，安检呢是检测不出来什么东西的，因为这根跟钢笔这么长的小天线就在怀里揣着，这天线挨着他的哥哥那个螺丝刀，哥俩都在他兜里待着。等进到博物馆了，相中哪个艺术品了，发现哎呦斜上方那儿有一个监控摄像头，那摄像头啊正对着这件艺术品呢，或者说正对着这个展览柜呢，贴着墙走过去，从怀里边掏出这根天线，腿儿一抻一米多长，伸直了胳膊，啪，把那摄像头啊给扒拉歪了，不对着展品也别对着自己，这就齐活了。就靠着这个方法，没过几个月呢，他就偷到了一幅价值连城的作品，是来自于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叫《克里夫斯公主西比尔》。这作者的名字和作品的名字都这么老长，您不用记啊，别浪费您的脑细胞。您就知道这幅作品价值超过50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的话7000万。当然这是白道上的价啊，走拍卖会之类的，你从黑道上走一二道贩子，哪怕卖他个2-3千万呢，那一辈子也是不愁吃不愁穿了呀。哎，就这么一幅名画，他就拿着个天线一扒拉摄像头，拿改锥一拧，把画抽出来揣怀里回家了。那咱可得问了，他如何销赃呢？这么贵的东西怎么卖得出去呢？不怕被警察顺藤摸瓜吗？哎，这个在史蒂芬的面前还真就不叫是个事儿了，因为他这有一整套独特而又离谱的销赃方式。艺术品这个玩意儿如果是传承有序，甭管是祖传的呀还是拍卖会上拍来的呀，想要转手的话还算容易。但是这种见不得光的偷来的，这性质就跟挖古墓挖出来的这些古董一样，按理说是很难出手的。其二，价值太高了，动不动好几千万，谁敢买呀？谁买得起呀？所以想卖出去的话得搞旁门左道，认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而一般这个时候呢可就危险了，保不齐啊就走漏风声，或者说碰上个警方卧底什么的。很多艺术品盗窃案就是这么破的。所以当这幅这么贵的画丢了以后，警方在黑市里边蹲了好几个月，结果啥也没蹲着。因为他们想破了头也想不到这种做法这种答案。史蒂芬的销赃方法是，哎，我就拿着我不卖。列位，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盗贼啊，他偷艺术品呢还真就不是为了发家致富，只是因为喜欢喜爱，看到很多伟大的作品会忍不住掉眼泪，感动的激动的喜欢的，那既然爱我就不能放手，我希望的是天长地久，我希望的是永远拥有。拿出这个小天线啊螺丝刀啊，哎呀呀呀，哎，就拿到手了，完了还不卖，你说这不把警方给愁死啊？说他不卖，难不成找一个银行租一个大点的保险柜吗？没那么费事，直接就搁他们家里边了。哎，他偷来的艺术品一不出手，二没有收藏，甚至也没整个保险箱啥的，就随意的摆放在家中。这是一套位于法国米卢斯的小公寓， 他父母呢几年前离了婚了，这房子是他母亲的。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小公寓里边，他愣给塞进了150亿的艺术品。这谁冷不丁的窜进去，还以为是潘家园某个小商贩的仓库呢。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了，人家之所以不卖呀，是因为不差钱儿。不是啊，他差钱儿，差的呀他都快成了穷光蛋了。不仅他差他穷，他女朋友安妮跟着他一块受穷。两个月呢，俩人啊都是靠打零工度日，甚至有时候连这个饭钱呢，还有给汽车加油的油钱呢，还要找他妈张口，有点啃老的意思都。而即便如此，他仍然是坚持旧原则，没有卖掉任何一件艺术品。热爱是一方面，胆小也是一方面。他知道啊，只要你敢出手，你去销赃就有被抓的可能，只要我不卖，警方就查不着我。只可惜千算万算，他还是漏算了一件事儿。没过多久呢，他就翻车了。这就是刚才给您提到的1997年5月份，他到瑞士的卢塞恩，跟往常一样，先看看保安，和着保安呢百无聊赖的冲盹儿呢。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赐予我力量吧，螺丝刀。咔咔咔，把画框取下来，把油画往怀里边一揣，结果被一个眼尖的巡逻的保安给瞧着了。哎，这个干啥呢？万幸警方轻而易举的就把他给放了。按照流程呢，可是给他录了一个指纹啊，如果你再有案底，这将容易暴露。所以打这儿以后，您肯定会说，那这个史蒂芬他就开始消停了。不是，是打这儿以后他再作案呢，他都戴个白手套。4年的时间，每次作案那手套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唯独到了2001年的11月份，他又到了瑞士了，又到了卢塞恩这儿了。这回啊，他参观的是理查德·瓦格纳博物馆。这博物馆里边有这么一只小号，引起了他的兴趣。哎，这回不是油画，这是一只16世纪的小号。据说全世界呢就剩下这么3只，价值啊起码得有45000英镑，按照当时的汇率呢，得值60万人民币呢。史蒂芬这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脑袋晃悠，四处瞅。既然保安不在场，小号你就跟我走。伸手把小号拿过来，唰往大衣里边一藏，就跟自个儿的东西一样，扬长而去，回家了。回去跟女朋友一炫耀，女朋友跟着也高兴。可是忽然就问他：“你戴手套了吗？你手套呢？”这可要了亲命了。更要亲命的是，这是卢塞恩呢，上回就是在这个地区被抓的，录指纹也是在这儿。好，这回直接给你来个 BBQ 了。顺着展柜上的指纹，警方是分分钟就能抓到他。千钧一发之际，他女朋友给他出了一损主意。怎么着呢？你回去把那指纹给擦掉。史蒂芬一听，这都不是醍醐灌顶啊，这提着硫酸灌了顶了。对呀，这回我回去也不是为了偷东西，我就把那个玻璃展柜上我这个指纹一擦，这不就齐活了吗？好，这回他要证明怎么样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回。回去擦指纹这个提议本来是没什么毛病的，可问题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老天爷总会让你巧合一下啊。2天以后，他叫上女朋友，简单的乔装了一下，又再次来到了这家博物馆。说是乔装呢，其实就是换了身衣服，换了个帽子。他也没太把这事儿当回事儿，因为过去的6年时间，他偷走了那么多艺术品，他对自己啊是非常有信心的。擦指纹呢也很简单，进去了蹭一蹭，这事儿干完了就往外走，结果被一个保安就把他给叫住了。等会儿，站住 ，stop！ 他这没反应过来呢，咔嚓，手链可就上了手腕了，说我们怀疑你盗窃，你被捕了。史蒂芬就懵了，什么情况啊？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其实他打死也不会想到，这源自于一个巧合的意外。他进来以后啊，他东张西望的，他得看看有没有人注意自己啊，没人是吧？哎，开始擦指纹。结果他这个鬼鬼祟祟的样子被当地一个记者发现了，记者就提醒保安了。恰好这个保安呢，前几天见过这个史蒂芬，有印象。哎，小号丢的那天他曾经来过，这回又鬼鬼祟祟的回来， 于是就把他给抓了。抓到以后，他得知了一个让他更为崩溃的消息，当小号丢的那一天，警察来了，第一件事就已经把指纹给提取

们就放过我一次吧，那个小号啊，我给你们还回来。这时候他盼望着什么呢？因为自己被抓的时候，他女朋友跑了，他就想到女朋友跑了，那回去以后呢，把这么些年我偷的东西，赶紧找个另外的地方给他藏起来呀。反正史蒂芬这儿诚恳认错，希望警察叔叔能够宽大原谅。警方也确实把他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小毛贼，审都懒得审他，问都懒得问。这是一个外国人呐，在瑞士这儿就这种事儿判也判不了几年。可但是负责这起案子的警察呢，脑袋多转了半圈，说咱们这儿四年以前是不是也有一家博物馆被盗啊？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蹦。俩指纹再一核对，哦，还是你。用英文来说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其实即便是有前科，这问题啊也不算特别严重。而这位警察呢，很有发散思维，举一反三琢磨了一下，这几年全国各地乃至周围几个国家有很多艺术品被盗，说有没有可能都是这小子干的。二话不说申请了国际搜查令，要去查一查这史蒂芬在米卢斯的老家。这时候史蒂芬有些慌了，心里边还抱有一丝丝的侥幸，我女朋友跑了，她把我偷的那些艺术品全给我藏起来吧。好在呢，国际搜查令的申请周期挺长的，等搜查令下来再去搜寻他的老家，搜寻那所公寓里边的东西啊，早就被女朋友给处置好了，应该没事。因为死无对证的情况下，瑞士警方拿自己也没辙，就因为我偷了个小号，之前有点前科，顶多我坐上个一两年的牢，那怕什么的。几周以后，法国警方搜查了他的公寓，但因为他这已经被拘留了，警方在他们家搜着什么还是一无所获，他也并不知道。而案子的主审官呢，在审讯的时候呢，用咱们中国的话来说就是炸了他一下，用英文来说就是 bluff。 拿过来一张照片，冷不丁的就问说，这枚硬币是你偷的不？哎，史蒂芬这有点慌了，他很清楚地记得这枚硬币不是在这儿偷的呀，甚至都不是在瑞士这国家偷的呀。正常来说，警方是不可能得到这个消息的呀。列位，咱们书中暗表啊，史蒂芬这儿啊，不仅是心理素质过硬，记忆力还贼好，他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偷的每一件东西，哪年哪月在哪儿偷的。所以他大脑这刚想到这儿，对方又递过来几张照片。哎，这个金色的鼻烟壶，还有这个象牙的长笛，这都是你偷的吧？接二连三的照片就把这史蒂芬给砸懵了，他脑子里边只剩下一个念头了，完喽，完了，完了，完喽，彻底完喽，完犊子 BBQ 了，赶紧坦白从宽吧。招了，全招了，一五一十把自己所偷的东西从头列举，从1995年一直到2001年，6年时间，7个国家，172家博物馆画廊，239件艺术品，是我干的，全是我干的。审讯的警官的舌头就跟那吊死鬼似的，我的妈呀，还有意外收获呢！他们只知道这史蒂芬呢偷了艺术品，可能偷了不止这一件，但是万没成想，这可挖到宝了。这么多艺术品，这钱要是加到一块儿，都快赶上某些城市一年的 GDP 了，做梦也不敢想啊。于是有朋友就得问了，瑞士警方申请了国际搜查令，这个搜查令下来以后，法国当地警方不是把这个史蒂芬的公寓给搜了吗？搜着什么没有？没有，都转移到哪儿去了？也没怎么转移，这所有的东西啊，都被史蒂芬他老妈给毁了。当得知儿子被捕以后，这位当妈的首先讲到的就是赶紧把赃物给清理了，给儿子脱罪。那怎么清理呢？那些名贵的画全给撕了烧了，那些比较沉的东西全给丢进了莱茵河，还有一些零碎的艺术品就给扔到附近森林里边去了。绝大多数艺术品在他妈的，不对，这词儿有点不对，在他母亲手里边，要么是被弄坏了，要么是彻底销毁了。哎，这母亲呢，用她对儿子独特的爱，制造了一场艺术

上的浩劫呀，而且是惊天浩劫。好在有人在莱茵河畔附近散步的时候发现河里边有艺术品，报了警了，打捞出来100多件。所以瑞士警方呢就拿那些照片去炸了一下这个史蒂芬，误打误撞他就全给招了。得知真相的史蒂芬也彻底绝望了，在判刑的前一天他选择了上吊自尽，当然没死成啊，被人给救下来了。根据欧洲媒体的估计，史蒂芬偷的这239件艺术品价值高达14亿美元，纽约时报呢估价更高，说达到了惊人的19亿美元。按照汇率再加上通货膨胀，起码相当于现在150亿人民币。可是问题来了，这种情况判他多少年合适呢？说出来呀您肯定不信，判了3年，真是3年啊。2005年1月7号，这史蒂芬呢被这个法院判处3年有期徒刑，实际服刑只有26个月。判刑前一天他试图上吊自杀，但是被救下来了。至于毁了那么多艺术品的那位母亲呢，也是被判3年，但是只服刑了18个月。他女朋友这属于是共犯呢从犯呢，被判了18个月，只服刑了6个月。服刑期间呢，这哥们儿啊还写了本书，名字叫《艺术窃贼的自白》。这书2006年的时候还出版了，还有德文译本，您上网还能找着呢。行吧，书也写了，赃物也查到了，人服完刑也出来了，这故事就结束了吧？没有。2011年4月份，警方又在他家里边发现了30件艺术品。不用说呀，出狱以后固态复萌，又拿着螺丝改锥又偷去了。于是他又被判了3年。2019年，警方又发现呢，这哥们儿在国外电商网站上，在那个eBay上出售一个镇纸，不用琢磨，肯定是某个博物馆呢又倒了血霉，又被他给偷了。所以呢，这哥们儿就又被抓了。而且这时候的史蒂芬已经是没有原则了，他不仅偷，还试图开始往外卖了。之前判他轻，就是因为他偷来以后啊，不是为了换钱，这回他已经不是他了。所以说到底呢，他所谓的热爱不过是一种畸形的占有，他偷东西已经是上了瘾了，而且上了大瘾了。行吧，有关于这起案件我们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送给大家的是河北梆子双错遗恨的选段，是由李希国演唱的。

我们来听这一段河北梆子《蝴蝶杯》里边的选段，《藏州》里边《忽听得桥楼上响起更迭》。

你让我回去，怎么？你也叫我回去？我该回去。

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张淑敏的演唱，河北梆子杜十娘的选段，用手儿打开百宝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刀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2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 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一百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一百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三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一百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一百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的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的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十一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他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一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两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四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轻都难， 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科室十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两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军风，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类少，一类比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啊、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

倍了。所以这个解读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儿，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毒，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毒，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和这个神奇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

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十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啊、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之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最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

0: 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肝火旺木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又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儿，就在它左右两边十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呢。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呐、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驱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 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呀、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时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呀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单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 甲状腺上的结节

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度。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度。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在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这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
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面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的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物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了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巴东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儿只是点儿啊，很多的点儿，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如果你是黑点儿，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儿。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儿，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

0: 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儿。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三盒五盒刚刚有用。别人吃十盒吃好了，你吃四十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主食柜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袋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咣，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 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巴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吗，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儿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

0: 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65-7155，400-665-7155，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2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孟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更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 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一百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一百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三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一百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一百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的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的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时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十一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两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它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一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两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四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最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两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轻都难， 就是我们一共是六大可使，十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两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自封，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最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类少，一类比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最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十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啊、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果呀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最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最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最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 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儿，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果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毒，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毒，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喝这个神奇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汤，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最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至少有80%到90%的人能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卖房子卖地吧？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

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呐、啊，去火呀、啊，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更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果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之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他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这些能解毒的，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3种最有名。那哪3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来得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

0: 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最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叫脱裤子，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又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唯一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这个是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10米内长的这个海棠， 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在解毒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更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最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呐。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呐、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驱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最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师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说有用没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四两拨千斤，用小东西解决大问题。吃了这个海棠，用了这个解毒之后，哎，这毒解的差不多，你呀到时候再把药用进来，同时呢又解毒又用药，两方面，咱这叫什么？咱这叫双管齐下。我告诉你，这样解决骨病就好多了，是不是？第二呢，它能解什么毒？这个湖北的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第二个解毒也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什么毒？解化学毒。我们这么多年呢，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 读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时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呀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最后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直教授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们中心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果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瘤。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单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肿瘤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上面的肌瘤，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毒。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毒。咱不说让它变小了， 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

恶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呢节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果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神奇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在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最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这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你心脏和脑袋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了。

白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更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神茶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神药效果好。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面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的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常年吃药，这药物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了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巴东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硬化。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只是点啊，很多的点，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如果你是黑点儿，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儿。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儿，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我这里话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儿。身上长了黑点、红点、紫色的点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3盒5盒刚刚有用。
别人吃十盒吃好了，你吃40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都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红点、紫点、蜘蛛痣的，那我们100%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癌症肿瘤的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拄着棍儿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更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袋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咣，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呀。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害处，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
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

0: 时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它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百毒解万毒，就是恩施的霸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吗？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最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最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给我们做广告了，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儿。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拿节目给我企业做广告，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儿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万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这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65-7155，400-665-7155，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

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0: 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0: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

0: 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

0: 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3: 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正浦出席并讲话。
2: 我省进入主汛期，台风巴威将带来强降雨，我省多项预警齐发，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
3: 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324项创新技术引领智慧应急新未来。
3: 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逆势夺丰收。
2: 暑期档超90部影片陆续上映，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3: 美国媒体表示，美伊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

0: 备新闻，时政要闻。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商场、超市、饭店、医院、学校、养老机构、高层住宅等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严格监管执法，抓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有效防范遏制火灾事故发生。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加强旅游景区安全防范，统筹抓好危化、燃气、自建房、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各类问题动态归零，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各级安委会及其办公室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各职能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昨天，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分析研判海河流域最新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海河防总总指挥、省长王正普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海河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超强台风巴威即将来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和全流域观念，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要抓好流域协同联动，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相关地方和部门的联合会商，统筹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等流域水利工程系统调度，切实发挥防灾减灾效益。要抓好重点部位防御，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紧盯地质灾害易发点、狭窄河道、中小水库、施工工地、公路桥涵、旅游景区等，加强监测预警和信息报送，预置抢险力量和设备，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抓好水利工程安全，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在建工程风险防范，对险工险段、历史出险地段、薄弱地段等采取针对性措施。要抓好城市防洪安全，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进程，强化城市洪涝连排连调，畅通骨干排水通道，提升城市防洪韧性。要抓好防汛责任落实，进一步明确各环节防汛责任人、责任单位，扎实组织防汛培训和应急演练，全方位构筑流域安全防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0: 昨天起，我省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测，今年七至八月，全省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洪涝偏重。尤其主汛期初期，台风巴威将深入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昨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根据国家气象站和区域气象站监测数据统计，截至昨晚八点，我省136个县市区2702个监测站出现降水，其中大暴雨18个站点，暴雨140个站点，最大降雨量文安大流站达到 146.2 毫米。
1: 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因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雄安新区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
0: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晚8点起，将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启动河北省城市排水防涝2级应急响应。
1: 昨天，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昨晚8点至今晚8点，唐山市、秦皇岛市、承德市、保定市等部分地区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银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源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昨天下午2点至今天下午2点，承德市、承德县、兴隆县、鹰首营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迁安市、廊坊市、三河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满城区、徐水区、涞水县、富平县、义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涿鹿县、承德市、滦平县、双滦区、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抚宁区、昌黎县、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滦州市、石家庄市、灵寿县、行唐县、平山县等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0: 为黄色预警。
1: 昨天，我省气象、交通、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
2: 省气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7月10号9时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10号至14号，环京津及我省中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如首都环线高速、张石高速、张城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段、京石高速、京台高速、京沪高速等部分路段，气象风险等级为高风险。为做好主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我省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聚焦公路路网、道路运输、城市客运、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织密筑牢交通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路网通行畅通稳定。
3: 对于因树木倒伏、高空坠物、道路积水等阻碍道路通行的情况呢，第一时间调集警力，设立管制点、分流点，指挥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呢，我们还推送咱们的预警提示信息，引导群众合理的调整出行计划。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遇有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的时候呢，要减少外出，驾驶车辆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中遇有雨量过大，请驶入服务区或者是暂时驶离高速公路等待。
0: 为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我省水利气象部门深化合作协同，目前已实现7700多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数据共享。
4: 7月10号，在位于井陉野河畔的水文监测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洪测验平台和雨量计进行日程数据采集。石家庄水文勘测研究中心井陉水文勘测队队长郭燕琪：
5: 我们温水水文站监测雨情数据、水情数据、土壤伤情数据、雨水质监测数据等，还有我们的山洪沟及中小河流雷达数据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再由平台推送至气象部门。
4: 省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则结合实时上传的水文数据，登入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监测预警平台，精准掌握河道水情信息。河北省气象台气象风险预警科科员梁天：
6: 加密我们的具体降水实况站网的一个观测，结合我们对于本省研发的水文气象耦合模型输出的预警信息，以及国家气象中心相关预警的指导，综合以上信息与水利开展进行联合会商，形成一致的气象风险结论，最后进行联合发布。
4: 据介绍，目前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等数据的共享，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提升全省防汛减灾救灾综合能力。河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季明华：
7: 打通了气象预报服务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链条，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9: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

0: 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一起来扫描燕赵。当前全省3600多万亩下播玉米长势正好，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肥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等田间作业，夯实秋粮稳产丰产基础。今年我省继续开展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落实关键技术分区域、分作物、分类型开展精细精准指导服务。
3: 今年以来，我省按照持续扩面提升整体思路，加快提升耗能高、排放大的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4: 我省将利用3年左右时间，推动钢铁、焦化、水泥、平板玻璃、建筑陶瓷、火电、垃圾发电、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铸造、橡胶、碳素、耐火材料、砖瓦窑、人造板、盐矿棉、石灰窑19个重点行业新增环保绩效 A 级企业300家以上，力争达到350家，积极争创国家环保绩效 A 加级企业。其中2028年底前火电配件300兆瓦等级及以上机组的企业，水泥、垃圾发电、焦化行业 A 级企业占比分别达到80%、65%、70%、80%以上。推动结构优化调整，我省以创 A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实施一批清洁能源替代工程，鼓励氢能、生物燃料、垃圾衍生燃料等替代能源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的应用，大力发展绿色货运配送体系，推进重点区域运输通道、重要领域、重点行业等货运零排放试点建设。按照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要求，我省将结合实际，适时制定修订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标准，分行业出台创 A 实用技术指南，主企业编制一企一策创 A 方案，持续开展企业创 A 服务帮扶行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大力支持美丽蓝天建设项目资金向环保绩效创 A 企业倾斜，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落实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将完成创 A 企业的富余排污权优先投放市场自由交易，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企业信贷支持用于环保绩效创 A，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环保绩效创 A。此外，环保绩效水平高的企业还将享受更多政策红利，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可采取自主减排措施。我省将适时调整铸造等行业差异化分级管控措施，实施环保提级监管制度， A 级企业由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现场执法，一般每年不超过一次，除有明确问题线索外，市级及以下生态环境部门未经省生态环境厅许可不得开展现场执法，实行环评上门服务制度。
2: 7月8号到10号，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举办，324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一大批前沿应急科技集中亮相。
5: 本次大赛汇聚了智能监测预警、低空应急处置、智慧消防、城市韧性安全治理等领域的优质项目，集中展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战价值突出的前沿技术和智能装备。其中，珠海云州智能带来的一款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可广泛用于洪涝抢险、水上应急救援，在高效救助落水人员的同时，也规避了救援人员涉水作业风险。珠海云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高级销售主管孙达：
6: 救援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来进行一个抵近救援，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负载能力，它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一个重物，所以说平时我们可以救援3个人左右。
5: 相较前两届赛事，本届大赛参赛覆盖面持续拓宽，参赛项目实现数量质量双重突破，不少企业高校团队都是首次参赛，充分展现我国安全应急产业创新发展全新态势。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袁春贤：
7: 这是我们院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这个规模和效果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希望明年把更多的科研成果带到这个平台来，接受检验的同时，借助雄安这么好的产业政策，促成我们院科研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
5: 赛事同步配套应急高新装备展销推介技术供需对接交流会，各地需求单位、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齐聚现场，围绕技术研发、场景落地、产业合作开展精准洽谈，打通科创成果从实验室到应用一线的转化通道。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首席科学家、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张兴凯：
8: 雄安场景会呢，实际上是搭建的一个大平台，本来就是针对场景的一个赛事，实际上就是为了落地。从今年说而言，我觉得比前两届肯定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实更扎实。
5: 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韩建波：
9: 这次大赛啊，我们致力于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我们节节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方面发布安全应急场景需求129项，计划投资啊达到10亿元，为项目团队、科研院所与需求单位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
3: 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7月9号在廊坊举行，赋能三地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
5: 活动现场，京津冀汽车领域专家共同探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发展趋势。北汽股份、天津远程、吉利汽车等12家整车企业、90余家零部件企业参加了对接活动。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领克张家口工厂供应链管理经理陈思：
10: 经济整体协同的话，上游和下游最能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响应力和多元化，成本上是肯定是会有优势的。如果说本地化和境地化的结合起来，我们整个产业链就活起来了。
5: 活动还设置了零部件企业重点产品展示参观和整零对接环节，京津冀三地整车与零部件企业、一级总成供应商与2、3级配套企业积极沟通洽谈，现场共有15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北京裕坤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冯亚南：
11: 我们在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汽车产业的集群，它可以通过和整机厂呀，包括零部件厂家这样双向的一些互动，缩短采购成本、采购半径，包括一些合作开发，都可以更好的助力的企业的发展。
5: 以供需对接疏通供应链堵点，以资源互补补齐产业链短板。此次对接活动进一步打通了京津冀三地汽车产业融合通道，赋能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4级调研员李迎凯：
12: 我们将坚持区域内互补短板、融合配套，区域外握制成全、合理招引，携手京津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开放车路云一体化场景，合力打造区域合作协同配套的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2: 省科技厅近日发布2025年度39个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优秀案例。近年来，河北持续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不断发展。截至目前，平台已汇聚727家管理单位的11,050台套仪器，原值达122.79亿元。
3: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企业信用建设取得新进展。据石家庄海关统计，1至5月，全省共有30家外贸企业通过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认证。截至5月底，全省 AEO 企业总数已达256家，涵盖钢铁装备、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重点行业，或认证企业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2: 今年全省继续开展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计划招募三支一扶人员1430名，服务期两年。
3: 7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勇士光荣上榜，我省徐闯、赵天元等6名勇士榜上有名。
2: 省卫健委官网日前发布关于设置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的公示。河北省中医院是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院，东院区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共有床位800张，诊疗科目涵盖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等专业。
3: 进入7月份以来，河北地区持续高温天气，为满足企业生产和居民用电需求，国铁北京局组织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石家庄南站等单位加强调度指挥，优化运输组织，全力做好迎风度夏、电煤保供运输。来听报道。
13: 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担负着石家庄地区玉华电厂、梁村电厂、陆华电厂、西柏坡电厂、上安电厂以及衡水、邯郸地区电厂总计13家电厂的电煤保供重任。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苏冰露介绍，为保障电厂正常生产，中心制定了电煤保供措施。
14: 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组建工作专班，深入上游煤炭发运企业走访对接，精准掌握电煤生产和运输计划，并对电煤发运实行优先受理、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挂运、优先放行的五优先保障举措，为电煤运输开辟绿色快速通道。
13: 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不仅要对接上游的煤炭企业，保障电煤应装尽装，还要对接下游的各家电厂需求，做好电煤精准供给。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安全调度部经理赵永岗：
15: 现在每个电厂的这个运行机组不同啊，对这个电煤的需求也不一样，有的机组呢需要烟煤，有的需要平寿煤，而且有的呢还有需要这个无烟煤或滴溜煤的。如果咱们无法精准的给予满足啊，也会影响咱们企业的正常的发电和运行。为此我们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啊，与这个各家电厂建立起一对一的这个联系制度，每天呢摸排咱们各电厂不同品类电煤的需求情况，再协调我们上游这个煤炭发运企业，按电厂需求进行精准和科学的发运。
13: 此外，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积极协调电厂，加强对翻车机等卸车设备维护和卸车劳力组织，遇到电煤集中到达时，及时开辟第二卸车场地，扩大卸车能力，确保电煤卸车不积压。在此基础上，国铁北京局科学调配既有运力，全力保障电煤顺利到站入库。石家庄南站调度车间党支部书记张希：
16: 石家庄南站肩负着电煤运输的最后一公里的任务，对电煤列车实行优先放行，将吊车机、吊车组等设备和人力尽可能向电煤列车倾斜，确保电煤快速到达电厂。同时，我们积极联动石家庄电力机构段、石家庄车辆段等单位，畅通对接渠道，实现电煤运输全过程高效。
13: 据统计，6月1号至7月10号期间，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已累计装运电煤360万吨，辖区内13家电厂电煤可耗天数平均达20天以上。有力保障了电厂正常发电。
2: 为有效遏制蚊虫滋生，优化人居环境，石家庄市藁城区正鼎县聚焦公园、游园、垃圾转运站、公厕、施工工地、小区院落、养老机构等城区重点部位，多点发力，精准施策，全方位织密防蚊灭蚊防护网。
17: 藁城区创新采用物理防控与生物防治相结合的模式，通过在所有公厕加装灭蚊灯，向公园人工湖投放鱼苗，利用生态治水方式抑制蚊虫幼虫滋生，从源头减少蚊虫繁殖。各垃圾转运站定时喷洒环保消杀药剂，常态化开启灭蚊设备等举措，彻底清除蚊虫滋生环境。
18: 区城管局大力开展防蚊灭蚊专项行动，做到了垃圾日铲日清，不留卫生死角，针对蚊蝇易滋生的点位，定时专人消杀，建立台帐，组织绿化养护队伍对公园、游园及道路绿化带开展全域保洁，出动专业喷洒设备，对绿地和水系周边进行全覆盖消杀，同时盯紧城区易积水路段，阻止养护人员全面疏通雨水管道， 污水管道，有效遏制了蚊虫滋生蔓延的势头。
17: 藁城区住建部门加强在建工地基坑洼地、排水沟、绿化带、生活区等易积水、易滋生蚊虫重点区域的监管，督促施工单位进行全面清理，并备齐驱蚊物资，构建物理防护屏障。
19: 我们紧紧回到消除滋生地、阻断传染链这个核心目标，抓源头治理，抓科学防控，抓长效监管，专门建立了滋生地巡查、积水当日清、消杀作业全记录的专项制度，做到发现问题能追溯，整改完成有闭环。
17: 在正定县，各居民小区的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化身健康守护员，针对蚊虫易滋生的下水道井盖、排水口等关键点位，有序开展药物喷洒消杀作业。在小区公共区域，楼道空地悬挂灭蚊灯，利用物理方式捕杀成蚊。在养老医疗机构等特殊场所，工作人员重点对隐蔽、易藏污纳垢的区域进行全覆盖药物喷洒消杀，不留卫生死角。与此同时，辖区公厕进行了全方位擦拭清扫，保持干净整洁，无异味无积水，切实提升了环境卫生质量。
20: 我县将城区全域划分为若干责任网格，每个片区路段点位均明确专属单位和责任人，确保管控无盲区，责任不悬空。我们聚焦农贸市场、餐饮门店、校园、养老机构、在建工地、老旧小区和垃圾转运站等重点场所，实行一场所一专班管理，各分包单位每天开展积水清理、环境保洁和定点消杀，形成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地见效。
3: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通过合理设计授信方案，开辟专项绿色通道等多举措，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截至六月末，该联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金额和服务客户数量分别较年初净增6.44亿元、78户，实现信贷规模与服务主体数量双向稳步增长。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昨天，2026和崇礼核心组别168公里极限越野组在张家口崇礼庆典广场鸣枪开赛，千余名海内外越野跑爱好者整装出发，奔赴一场跨越昼夜、穿行冬奥山水的征途，标志着10周年崇礼168赛事进入最高光的极限对决阶段。
22: 我现在就在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庆典广场起点现场，来自全球各地的越野勇士已经集结完毕，五颜六色的越野背包、专业头灯、强制装备全部整装到位，选手们互相检查装备、拉伸热身，交谈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
23: 崇礼非常漂亮，还有气候也是非常好。那我是其实崇礼第二次来，这次我挑战那个168，所以就是我享受这个美丽的这个崇礼的这个山和景色。我觉得这个温度对跑步非常好，很舒服啊！
24: 这是我第一次来崇礼越野赛，没有看过奥运场馆。通过这一次的比赛，借着比赛的机会欣赏一下，穿越我们的冬奥场馆，欣赏一下赛道。
25: 随着发令枪响，千余名选手相继出发。作为本届赛事含金量最高、挑战强度最大的组别，崇礼168公里赛道全程170.7公里，累计爬升8292米，关门时间48小时。赛道串联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云顶滑雪公园等七大冬奥地标，80%为天然山野路径，融合高山草甸、原始松林、乡村河谷等多种地貌。
26: 今年呢，首次我们的展商呢突破了160多家，然后我们餐饮的补给，就是餐饮的这个美食街呢，也达到了70家。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造节，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个比赛里面，比如说大家来到崇礼，能够就是以一个像一个节日一样，它的延续周期更长， 然后呢他又能够在这儿找到他自己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兴趣点。未来的五年我们希望这个比赛能够真正走出国门，是世界看见中国，是世界看见中国越野跑的一个重要的 IP。
25: 十年来崇礼168持续盘活冬奥遗产，把冬季雪道转化为夏季户外赛道，实现雪场四季运营，以顶级户外赛事激活崇礼非雪季文旅市场，赛事形成一人参赛全家度假文旅消费新模式，有效带动酒店餐饮文旅产业联动发展，成为河北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标杆 IP。
3: 京津冀冀鲁豫研学旅游协同交流对接会暨邯郸专场活动日前在邯郸举办，活动汇聚六地研学基地、旅行社、旅游院校、行业协会等机构负责人200多人，齐聚成渝之都，搭建跨省研学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六地研学旅游资源共享。
21: 深度玩转北疆，
0: 石家庄直飞三飞八日，飞越天山畅游北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全线打卡，
21: 全程高品质酒店，特色新疆美食随心享，
0: 即刻致电400-780-1780。
3: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2: 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3: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
2: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可控回收，
3: 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特朗普为何选择此刻破冰。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航天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呢，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昔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又有什么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1: 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那么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五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五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是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十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哪些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1: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0: 那么火箭想要回收，这难度有多大呢？就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顶楼掷出筷子，那么这根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里边，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陈牧野介绍，一子级在级舰分离之后呢，会历经4个工作阶段。
1: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往昔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2: 陈牧野表示，火箭到达往昔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往昔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
1: 往昔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 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昔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0: 那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呢，舰体可能在往昔平台内晃动，这时呢，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那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呢，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加锁紧支撑，至此呢，火箭就被完全稳固了。陈木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往昔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示更为友好。这一方案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
1: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往昔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2: 此次首飞还重点验证了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往昔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木也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1: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啊，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0: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那么，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呢，已经是有47年的时间了。
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即使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0: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呢，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呢，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那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2: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六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四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五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
4: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0: 那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那么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呢？今天
4: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参与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2: 我们继续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同时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

0: 地特大暴雨。
1: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
0: 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连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以及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
1: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昨天正式启动运行，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投诉举报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近1.24亿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10号起到12号，国铁成都局加开夜间高铁11队，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已有《抓特务》《特立独行》《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超100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
1: 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昨天正式开始施行，演员署名将正式告别艺名，使用法定姓名，并按笔画排序，此举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超1780万人次，同比上升30.6%。韩国、俄罗斯、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国家入境外籍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今年1到6月，中国汽车出口达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
0: 商务部海关总署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根据活动主办方公布的数据，当晚约有2.7万人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抗议民众高呼“不许高市胡作非为”、“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反对高市扫描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
0: 韩国最高法院定于下周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所涉腐败案作出终审判决，这将是金建熙因多项罪名遭起诉以来，法院首次对其作出终审判决。
1: 根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该官员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0: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向美国分享了新的情报，称这些情报显示伊朗正谋划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计划。
1: 据以色列方面10号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消息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0: 国际能源署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

0: 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解除了一个选举管理机构两名成员的职务。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及担忧。选举援助委员会是美国一个独立非党派性质的选举信息管理机构，主要职责包括认证美国总统、美国选举投票系统，经手全国邮寄选票的选民登记表。特朗普后续将如何安排该委员会成员人选，目前尚不清楚。
1: 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1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加总理办公室9号说，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0: 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数百名工党议员正式提名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党首。伯纳姆有望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
1: 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今年10月到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1/4决赛，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四强球队。西班牙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
1: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